0: 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说，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约旦是中东地区的重要国家，对地区形势发展具有独特影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能被边缘化、工具化。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舒缓当地人道局势，将继续支持约旦在巴勒斯坦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新华社报道，萨法迪说，约旦愿意与同中方共同将两国元首共识与战略伙伴定位转化为务实的行动，深化各领域合作。他又说，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发挥的积极负责任作用，特别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坚定支持两国方案，愿意与中方密切沟通协作，推动实现地区长久治安。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上午八时，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之西南偏西约22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约4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浦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浦岛之西北偏北约6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骤雨逐渐增多，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58.89， 瑞士法郎 0.801， 加元 1.379， 人民币 6.722， 人民币离岸价 6.719， 英镑对美元 1.366， 欧元对美元 1.169，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62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窝打老道的意外更新，窝打老道与歌河老街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窝打老道往尖沙咀方向龙尾现在是在太子道西，现时窝打老道往尖沙咀方向的车辆可以右转歌河老街。较早前中九绕道往九龙湾方向管道内慢线的坏车已拖走，龙尾在观塘绕道进观塘码头。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英宜花园。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1: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0: 爵士普及学。
2: 咁譬如話翻，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個息事風，我哋不如聽下佢哋歌啊。又其實佢就被呢一個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響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聽下酷派爵士嘅息事風手啊，幫你自己個音樂世界一路擴闊啦。
3: 更多關於爵士音樂嘅知識，歡迎收聽 CIBS 節目《爵士普及學》，
0: 立刻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0: 經典歌。
4: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5: 早七点，
4: 温故知新，
5: 好样
4: 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点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0: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4: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0: 雨波，
4: 好样音乐。

8:08呢，气温的30度，相对湿度呢82%啊。多云的炎热。用清风轻快心情呢来抵挡炎热。欢迎回来好样音乐，我是雨波，我们在普通话台。那当然呢也有广东啊歌曲的元素啦。有粤语波吗？接下来听听呢粤语歌，那么代表呢跟今天天气预报当中的这个啊四大风一样，起舞弄风。我们来听听呢四大天王呢

Are you ready? 准备好没？准备好了吗？哎，首先上来，

这个版本比较少播放哈。多么的需要你，多么拉丁版呢？多么拉丁版啊，张学友。然后。

0: 那傻傻的听一听就可以，唔使明啊，亦都唔使就黎明，因为我们已经播了黎明，黎明傻七七啊。回到那个纯真的傻七七的年代也不错啊。为暗恋的人呢写一张心意卡。
1: 吹完不过要处处问题了，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故事飘不尽心内的狂潮。

哇，这就是深深眼的歌曲啊，好嫩好嫩的。哎呀，郭富城呢，你是我的一切之春眠篇。哇，现在要看这个四大天王集结呢，比这个四台风集结还要难啊，感觉有没有办法再重现当年该把的电影场景呢？好了，有没有来可以了，古天乐。

0: 那他的这个演唱会呢，也有四大天王之一的老瓦作战啊。结果有古天乐，男朋友。那现在当然就不止这个啊，男朋友的角色了，还是肩负着这个香港啊电影文化。发展的使命了，但是也有很多歌曲其实耳熟能详啊，别说啊，听过古天乐的男朋友啊，和四大天王的歌曲。早8:29，我是余波，我们继续在好样音乐，一会儿回来。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8.78，瑞士法郎0.8，加元1.379，人民币6.722，人民币离岸价6.719，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60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较早前，沃达老道与哥和老街交界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仍然影响到哥和老街往沃达老道方向车多，龙尾在根德道。较早前，观塘绕道往旺角通往起伏道之路交通意外已清理，全线解封，龙尾在观塘码头。

港公路往九龙进圆洲仔的交通意外已清理，龙尾在半春园。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往西隧进西九龙政府和属快线的交通意外已清理，交通恢复正常。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路面的情况，九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往祈福道之路车多，新界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高尔夫球中心。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9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8:33啊，生生猛猛啊，再来呀、啊，好样音乐。来，节奏继续加快哈，起身做下运动啦，运动保持年轻啊。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啊。当然，这个做运动呢也要注意那个补充水分啊。大致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啊，骤雨会逐渐增多啊。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啊。风势偶尔清静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不错的 ，PHI 的1到3呢，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2强度属于低。那别说，别这个光说不做哈、啊，别想那么多了，直接行动啦，买呀、啊，等等等等啦。时间不等人呢，听听周雨容祖儿怎么看。

0: 对这种风格已经驾轻就熟了哈，来自 Pandora 跟容祖儿合作的作品呢，无论是听觉还是视觉还是行动啊，都有表现的，可以去看看他们合作的 MV。 容祖儿的2026新歌等等等等、啊、有功夫咱们再等、啊、
1: 可以穿上裙摆去见玫瑰，也能踏进泥水，
0: 功夫女主。
1: 风也不止一我前进后退，只听自己指挥
0: 当中的插曲。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2: 哇，他们是以这个开车的速度，但是也是坐船呢的感觉来过海哈、啊，听过有王鹤野和黄龄的啊，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呢的上榜作品呢，也曾经是冠军作品呢，《过海》。8:45，我们在好样音乐，我是雨波。

无法脑海当中这个画面啊，很经典而清晰啊，又有一个新的 develop。 这次呢不是跑，但也是属于猫科动物啊，更加猫科动物。

这只猫。有什么渴望呢？或者叫做野望？猫之征服野望，听过有苍蝇的新歌哈。似乎又把大家呢号召回这个埃及文化展当中去了。

妙妙妙，真奇妙啊 ！SHE 和罗文的两种的波斯猫，波斯猫还有分种，对。经典歌，流行曲，无缝链接。带来好样音乐心情。早8:58，7分30度，相对湿度82%。

今天好像节目的尾声，周一至五早七点呢到九点，还有周六下午啊，周日下午的两点呢到四点呢，有雨波，有小飞，有明明，分别带来 weekdays 版本的周六版和周日版的。好样心情，不要停。驾驶朋友注意安全，车速安全车距啊，无论任何天气啊。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啊。明早同一时间早七点呢，在香港电台啊普通话台，雨波继续好样音乐心情。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说，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约旦是中东地区的重要国家，对地区形势发展具有独特影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能被边缘化工具化，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永久停火，舒缓当地人道局势，将继续支持约旦在巴勒斯坦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新华社报道，萨法迪说，约旦愿意与同中方共同将两国元首共识与战略伙伴定位转化为务实行动，深化各领域合作。他又说，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发挥的积极负责任作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仍然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目前的情况之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会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另外呢，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上月解除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奥多罗夫说，就乌克兰政府内部的腐败问题，泽连斯基有问题需要回答。费奥多罗夫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乌克兰当局较早时公布进行洗黑钱调查，代表泽连斯基需要交代是否察觉其核心圈子存在潜在腐败的问题。不过费奥多罗夫强调，从未亲眼见过泽连斯基参与任何的贪腐活动，而为对方工作期间，泽连斯基也从未指派他处理任何违反法律或违背他个人操守原则的工作或任务。早前倡议在战时状态下进行投票的费奥多罗夫再次呼吁乌克兰要举行选举，他形容民主不应成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人质，强调发起关于选举的讨论是自己的道德权利，如果乌克兰永远不举行选举，这个就不再是民主的国家。伊朗继外长阿拉格奇，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针对美国的各种行动，伊方均已制定应对方案。穆赫比在伊朗北部城市卡拉季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有关表态实际上表明美方在军事领域未能实现目标。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上午八时，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至西南偏西约22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至西南偏西约4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浦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浦岛至西北偏北约6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骤雨逐渐增多，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704，瑞士法郎9.802，澳元5.626，加元5.685，新西兰元4.688，欧元9.1611，每百日元对港元4.9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5.71。日经平均指数报65989点，跌28点，下跌0.04%。港金报43150元，比上日收市升34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62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龙翔道往荃湾的方向，近泽安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是在丰利楼。反方向往观塘，近天马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丰利楼。屯门公路往九龙，近厅九的慢线有坏车，一带拥堵。亚街老街往大角嘴，近染布房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

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七贤道北过海，龙尾在芜湖街；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路面的情况，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洛奇福道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新界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慢车，龙尾在屯门启树学校。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2: 当个精明投资者，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今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谨记保护财产，不要相信骗子。浏览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并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但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从今天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电动车越来越普及，但在香港，充电方案依然有很大的局限性。无线机器人充电科技可以为香港电动车充电的难点痛点带来怎样的解决方案？来听听岭大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唐晓鹏教授的介绍。
4: 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其实它恰好可以回应了香港充电设施所面临的一些难题，它可以看作一个高效率的补充方案，可以解决土地的成本与痛点。固定充电桩非常贵，机器人它根本不需要土木工程嘛，可以快速的部署，降低了充电设施的布置门槛，可以有效的缓解我们这个车多桩少的这样的一个矛盾。它是一种不需要大规模基建，兼容性很高的一种智慧方案，它也为香港实现充电网络的提速和扩容提供了一个非常简单又灵活的一个备选的方案。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5: 我是杨紫荆。
6: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0: 本港报章摘要，
1: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0: 环球焦点关注，
1: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0: 港股开市直击，
1: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
0: 孟凡旭晚家
2: 六二一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8月24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文汇近 95% 鸿福业主接受收购，登记期月底如期截止。大公鸿福苑 94.7% 业主接受收购。明报鸿福收购期不延长，百户未交信，拟立法收业权，政府指价值是大减。东方鸿福收购临近期限，百户未拍板。星岛陈茂波说，中小企大力发展 AI， 可释放经济效益650亿。商报职场新时代如何与 AI 共舞。信报阿里折让配股筹800亿压住 AI。经济阿里突集资800亿供 AI 破港股纪录。南华早报阿里配股筹800亿推动 AI。

0: 早间的9:14，一起关注到详细的报道。首先是大公报的新闻，特区政府向鸿福苑业主提出的业权收购及安置方案将会在本月31号截止申请，绝大部分的居民呢希望尽快收楼重启新生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昨天表示，截至上周五，94.7%的业主，一共1878户，已经接受政府的收购建议，当中的74.1%也已经签署了正式买卖合约。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接受收购建议的业主将在下月初陆续收到或编配的号码，最快下月底就可以开始选楼。那么现实呢，距离截止日期只剩下大约一周。黄伟伦表示，8月31号的期限是严肃的时间线，不会延期，也不会调高收购价。有立法会议员呼吁业主把握时间签好交回表格。这是大公报的新闻。
1: 9:15，由小梦带各位关注《明报》。副财政司长黄伟伦称，会考虑立法收回鸿福苑余下的业权，只是鸿福苑非重建或重新发展，现有法律不适用。根据地政中地政总署收回市区土地及补偿安排的参考指引，政府可以根据不同的公共工程之目的，按《收回土地条例》《市区重建局条例》《铁路条例》等不同条例的规定，提出收回土地。这是来自《明报》的报道。
0: 文汇报的新闻，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天发表网志，并引述跨国科企的研究报告，指出有近70%受访的香港市民已经能够熟练使用 AI， 更加有大约20%是超级用户，懂得利用 AI 智能体自动化的处理日常任务。报告更加推算，如果香港中小企在2035年的 AI 使用率能够追上大企业，可以为香港释放高达650亿元的经济效益。陈茂波强调，在技术迅速发展的同时，更为关键的是劳动力的能力提升。因此呢，今年的财政预算案要拨款5000万，推出全民 AI 培训计划，目标是在今明两年举办超过200项活动，预计将汇集大约5万人次。他还表示呢，雇员在培训局会与大型科企合作，

0: 推出 AI 课程，预计在今年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这是文汇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来自信报，电力是现代人生活的核心必需品。一个城市的竞争力不单取决于资金、人才或科技，城市本身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样是重要因素。特区政府正在制定首份的5年规划，能源供应是关键之一。但是对于市民来说，最关键的是离不开电力供应是否稳定可靠，电费有否调整的空间。中华电力的总裁罗家进接受访问时说，能源布局以及如何平衡合理电费与城市发展，这是来自信报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新闻，将军澳发生夺命交通意外，一辆载客的士昨天清晨5点多在将军澳接载一名乘客，沿环保大道前往九龙湾，当时至近南丰广场对开时，左后轮突然爆胎，67岁的男司机于是在慢线停车即开启死火灯，下车查看车胎。不过呢，过了没多久，一辆从后驶至的7人车怀疑收闸不及，高速撞向了这名男司机，他被夹困在两车之间，重伤昏迷。救护员接报到场，将他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之后不治。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来自信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前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开幕，到昨天多个体育项目已经打破了人类创造的记录，其中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 Ultra 在立定跳项目当中 2.8843 米的成绩也打破了男子世界纪录的 1.9 米，也打破宇树科技此前发布片段公开其超人机器人立定跳高2米的成绩。这是来自信报的新闻。
0: 关注到商报的新闻，时隔14年，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最具规模的大专生机器人竞赛亚太广播联盟机器人大赛昨天的重临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等到场为参赛的队伍打气。陈茂波致辞时表示，本地创歌生态圈正在急速成长，去年本地的初创企业增至5200间，5年内增长了近40%。他表示，本地有5间位列全球百强大学，更有3间在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领域高居全球首30名，为生态圈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这是来自商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经济日报，七月的经济数据疲软之际，人民日报连续2天刊发署名文章，强调中国经济面对严峻的外部环境，展现出蓬勃的活力和强大的韧性，指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趋势没有变，一定能够顺利达成全年的目标任务。昨天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刊发文章，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积极贡献者和强大稳定锚，指今年以来面对变乱交织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中国经济顶压前行，持续向新向优发展，展现出蓬勃的活力和强大的韧性，不仅为15的良好开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世界经济注入强劲动力和难能可贵的确定性。这是经济日报的关注。
0: 再关注到的是星岛日报的新闻，世界方便面协会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方便面的需求量达到1242亿份，按年增加了 0.7%， 连续第二年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内地与香港市场呢，一共售出了432.7亿份，占到全球市场份额的大约 35%， 继续稳居全球第一。全球方便面销量前三名的国家及地区排名与往年相同，越南及日本分别排第4及第5。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东方日报，全球气候暖化只是热带气旋的预测，降雨增幅远低过科学家单从热力学原理推算的幅度，关键在于大气干燥化抑制降雨，犹如为热带气旋降雨刹车。同时虽然气候暖化增加大气水汽，但整层饱和差的扩大令到空气更难以达到完全饱和，从而抑制降雨。大学界研究结果为沿海社区防灾管理部门和基础设施规划者提供更加准确的未来台风

0: 风，亦或是台风降雨量的预测，为气候适应措施提供更加可靠的科学依据。这是东方的新闻。
1: 大公报的新闻，特区政府规管网约车的条例，大部分的条文已经在本月初开始生效。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昨天表示，过去的一段时间，香港、内地及东南亚市民较为熟悉的、有经验的网约车平台都有和政府接触，政府将争取于未来几周之内邀请有兴趣的公司申领网约车平台牌证。他又说呢，新设立的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至今已有超过7500人报名，首批考试将于九月中举行。这是大公报的新闻。
0: 继续关注明报。香港路德会社会服务处昨天发布调查显示，18.1%的受访中学生曾经旷课最少一次，有15岁中四女生因为被欺凌及孤立感到抑郁及情绪低落。他中三时缺课超过80天，现在定时服药及复诊，学业成绩不能赶上。服务处今年1到3月展开调查并收集问卷。服务处指学业压力是缺课的成因，受访者最担忧的前三个项目是成绩不理想、繁重的课业和未能跟上学习进度。这是明报的关注。
1: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4，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首先是大公报的社评，侯福院业权的收购及安置计划进入到最后冲刺阶段，政府明确表示8月31日为最后的时间线，绝不延期或者加价。社评表示呢，目前压倒性的90%的签约比例，充分的反映政府安排不论在补偿力度、安置弹性还是程序的透明度上，都展现出了非常大的诚意和体恤，更加表明绝大多数的居民都希望能够尽快的收楼，早日回归安居。在强大的民意面前，个别散播政府卖地牟利的谣言，企图阻碍安置进程的卑鄙行为，只会徒劳无功。社评表示呢，各界都希望侯福院的安置能够全面落实，尚未签约的业主要审慎权衡利弊，把握最后的时间，也要用好政府提供的体恤安排，早日敲定安置方案，让自己和家人尽早的回归安稳生活。这是来自于大公报的社评。
1: 来关注星岛日报，没有任何的方案可以满足每一名业主的所有期望，但衡量政策是否合理，应该看整体的安排是否公平可行，并且能否真正协助大多数的受灾家庭走向每一个下一个阶段。距离8月31日只有几天的时间，每名业主都有权做自己的决定，但应该在充分掌握价格、时间、法律风险和安置选项之后，理智的衡量利弊。这是来自星岛的社评。
0: 文汇报的社评，有外部势力近日借香港特区法庭对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定罪裁决作出肆意的攻击。社评表示，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证据确凿，特区司法机关依法作出定罪裁决是维护国家安全、保障香港繁荣稳定的正义之举。外部势力粗暴干预本港司法，双标的丑陋面目暴露无疑。香港社会各界应该坚定维护法治权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这是来自文汇报的社评。

0: 继续关注来自商报的时评。要让 AI 真正发挥效能，除了筑起安全的防线，还要让社会具备足够的能力驾驭 AI 技术。政府自年初起推出全民 AI 培训计划，目标是今明两年举办超过200项活动，汇集约50000人次。培训不应该只停留在教人使用 AI 工具，更应该贴近各个行业的实际需要，包括建造业学习智能设备操作，运输业掌握智慧交通的应用，金融及专业服务则加强 AI 数据分析及风险管理等，让市民能够精通 AI， 真正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这是来自商报的社评。
1: 明报的社评，政府提出应用人工智能改进城市治理，运输署呢日前公布了三项计划，促进服务效能及推动智慧出行。其中一个项目是智慧灯号路畅通，运用 AI 管控道路灯号，缩短行人的等候过路时间。社评表示，香港在运用科技改善道路效益方面步伐不及深圳等城市，有必要提速。利用新技术提升交通效率的背后，更加深层次的问题涉及到城市运输规划的方面，例如怎样厘定车辆与行人使用道路的优次。多年来，政府为舒缓市区交通堵塞，也探讨过不同的方案。 AI 灯号系统可以塑造驾驶者和行人的行为，也可以成为协助达至政策目标的工具。这是来自于《明报》的社评。
0: 再来关注《东方日报》的社评。学生旷课或有辍学的念头，主要是成绩不理想，没有能够跟上学习进度。不是说求学不是求分数吗？这句口号旨在带出学习的核心价值在于掌握知识、培养思考能力以及终身学习的态度，而非单纯追逐考试成绩。只不过现实是，升学与就业的门槛往往仍然以成绩作为初步的筛选，是以导致求学只为求分数的风气难以完全根除。事实上，青少年漫长的学习成长过程离不开家长和老师的爱心和鼓励，平时多留意其心理状况，一旦发现有异常的症状，可及时加以辅导，避免悲剧的发生。这是《东方日报》的社评。
1: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本港报章摘要，
1: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2: 环球焦点关注，
1: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2: 港股开市直击，
1: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
2: 孟凡旭晚家
3: 621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环球焦点关注。
1: 首先是来自于内地新华网的新闻，近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16个国家的666支赛队、2056台机器人参与竞逐。本届运动会的赛项由首届的26项增至51项，更加注重产需对接、真实应用。而同时，26年世界机器人大赛也在北京举办，汇聚全球前沿技术与产业成果，全面展现机器人走向千行百业的发展新趋势。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具身智能产品正处于从小批量试用转向大规模落地的关键拐点。不过呢，具身智能技术与真实世界的适配能力现在仍然有所不足，医院、家庭等场景的落地尚需时日。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0: 南方报业南方网近日，广东省发布发展改革委印发推动信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围绕场景拓展、主体培训、跨境合作、环境优化四大方向推出21项的具体举措。若干措施坚持需求牵引，全面拓展信用服务应用场景，金融领域的深化征信、信用评级的服务在信贷全流程应用，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金融信用服务，加大对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服务供给，公共领域在招标、投标、资质审核等事项中推广信用核查，深化信用贷证改革，推进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商务领域推动信用服务融入企业经营，

0: 应贸易与产业链管理。这是来自南方报业的关注。
1: 再关注到的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泰国第一条高速铁路项目，从首都曼谷到东北部的高铁，目前施工进度大约 56%， 比原定的计划落后 35%。 泰国交通部的部长星期六实地视察项目建设之后说，尽管整体建设进度落后，但是交通部相信可以如期完成目标。政府已要求国家铁路局加快建设，确保工程顺利推进。曼赫高铁呢，是从泰国境内连接老挝与中国，全长609公里，分两期工程。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早间的9:38，这里是621新闻财经，我是小孟。8月24号星期一，我们来关注早盘港股。恒生指数最新报在25641点，跌370点，跌幅1.44%，总成交金额363亿。上证综指3900点，跌6点，跌幅是0.14%。星期一的早间，电话接通盈利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K， 早上好。
3: 哎，小孟你好。
2: 嗯，
3: 各位好。
2: 星期一的时候呢，其实昨天晚上呢，我们港台又办了一个机器人大赛，哈，都是大学生在那边用自己的智慧跟努力做了很多很多的，可能算是社会实践吧。但是你在那个比赛当中会感受到人形机器人呀，包括哪怕不是具身的，就可能就是新的时代里边年轻人对知识，包括对那种新的未来的那种憧憬，然后你也感受到那种激情。然后包括司长陈茂波也在现场发了言，包括你看他今天写了一个 AI 的相关的一个日志嘛，你就会觉得这个波行情，包括这波热情真的是特别的夸张。包括你看在北京办的这个世界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我看宇树前几天刚发了一个破了什么世界纪录，然后又被了另外一家公司再破掉。不 ，Dicky， 你有没有觉得现在整个的时代，就是你每一天每一个接触，然后每一个你出现的场景，都在和 AI 和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真的是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接触和碰撞。想问问您了，在这个阶段里边，我想先问一个稍微宏观一点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散户，作为大家可能对未来投资的朋友们，您自己又怎么看现在这个阶段的人工智能，包括又怎么看这种所谓具身或者非具身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行业，我们应该如何去融入到这样的一个未来的发展大局当中呢？嗯，
3: 这个问题是
2: 太大了，
3: 真的太大了。就是还有呢，就是真的，如果说在过去
2: 对
3: 不是很长时间，我觉得就是大概就是2年而已，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改变了就是我们的生活。如果说 AI， 当然呢就是已经是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感觉很久之前，大差不多1年之前已经说了，是一个工业的革命。如果说重要的程度呢，相对于就是差不多30年前的这个应该是说互联网的这个出现呢，我觉得是同样有那么厉害的效果。刚才小孟你提到了，就是再加上这个机器人，基本上我觉得机器人在过往可能是在与一些专业的就是生产，在一些场景当中，可能是我们没办法去看得到的。现在不是这样子了，已经是到了这个生活的这个水平。如果说未来的世界会不会真的在家里出现一个就是具身的机器人，
2: 是
3: 接着我们啊，这个肯定说是很快出现的事情。所以呢，真的如果说从一个正面的角度啊，真的要看刚才提到一些机器人的公司啊的盈利啊，宇树科技的上市吧那么厉害啊，就是股价翻了几倍啊等等。不过呢，在长远一点的目光的话，对于全球的人类当然呢带来了方便。不过呢，就是感觉上如果真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就是应用的场景越来越多，说实话，就是几个月之前我就是受到邀请就是参加一个就机器人的大会，就是看了很多

0: 就是也不可能找到了工作了，因为机器人已经取代了很多就是工作的场景，也是同样给取代，所以很难说是好是不好。不过呢，
1: 明白，
0: 也没办法，就是
1: 是，
0: 科技的发展，人工智能、
1: 是
0: 机器
1: 是是，
0: 人的发展，就是慢慢就是已经影响到就是整个就业市场。你看，如果说就业市场的话，有了这个人工智能，你看就是汇丰也宣布了大规模的就是裁员的行动啊等等，而且呢，就是很多的企业也不愿意就是请那么多人啊，每一个老板也认为啊，AI 可以改变，AI 可以取代，所以呢，就是现在就是训练一些人用这个 AI 用好了，就可以减少就是
1: 支出，
0: 一些的人员的这个需求，
1: 明
0: 所
1: 白。
0: 以这个方面肯定是说有两面看，就
1: 明
0: 需要
1: 白。
0: 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
1: 是，反正最近两个核心观点，第一就是刚刚您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整个，其实在经济下行期的就业率下降的情况底下，AI 呀，包括人形机器人，包括机器人这么的出色，那是不是有更多的所谓的简单的工作又要被取代，那这个失业率会不会又下降？然后第二个核心说法就是王星星昨天有提到说，其实普通的手机哈，用了20-30年的时间去到智能化，然后去到普及化，然后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如果快的话，可能5年已经可以去到大家的家门里边去帮大家去完成一些工作。其实现在家里边大家也有一些智能化的，比如说智能家电呀，包括扫地机器人是吧？这很多事情
0: 对
1: 其实
0: 啊，已经有
1: 已
0: 了，
1: 经有
0: 对
1: 了。
0: 吧？
1: 我想问问您怎么看我刚刚说的那个经济下行期间就业率的问题？关于，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变化当中，大家前段时间也看到内地的这样的一个就业率又是一个比较触目惊心的一个数字，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观点或者担忧？
0: 说实话，这个也没办法，因为真的改变不了。从现实的这个角度，这样子说吧，就是我们还是要拥抱这个改变，因为真的在过去10多年，从智能手机越来越快速的发展，基本上就是我们生活的场景已经完全不同。有些时候看到就是手机全来的一些影片，短的视频就是用 AI 就是。把这是80年代的这个生活，重新展示到就是我的就是观众的，就是眼中，80年代的生活。坦白说，当我告诉我的小朋友的时候，他们就是完全不理解的，因为不论是你要就是听音乐的话，你还是要有一个 cassette，还是要一
1: 对，
0: 个唱片，要个 CD，他们就是生活已经完全不同。不过呢，我觉得从一个说实话的这个状态，因为很多年前，大概是50年代，我的祖父的爷爷，就是他写了一本书，在香港是有关于香港的历史的，就
1: OK。
0: 是说，就是大概在1900年的时候，一些关于香港生活的历史。所以呢，就是当我就是那么几十年后再看当年香港人的生活，就是娱乐，去电影院看的电影是没有声音的，是黑白的。所以呢，就是那么全球人类在过去100多年的这个进步真的是好快，
1: 明
0: 真的
1: 白。
0: 是好大。所以呢，就是有了一些的这些的进步之后，当然我们的生活就不同了。所以也没办法，就是说啊，回到从前，每天我们还是要进步，每天还是要改变，每天还是要应付新的生活。所以呢，就是资本市场也同样的。
1: 您刚说资本市场也同样，关于 AI，关于科网，其实是今天我想问的第一个板块。最近大家也看到了那在港股上市的，科企们，其实上2个星期一直在出业绩，包括周末的新闻呢，就是阿里也有折让配股800亿压住 AI，这也是破了港股的记录，这是一个大头条。但是今天早盘的反应，大家也看到了，腾讯、阿里一众的科网都是低开，您怎么
0: 全
1: 看？
0: 下跌，
1: 没错，全部下跌。您怎么看最近他们出的业绩？ 怎么理解都有哈，大家也怎么去解读都有，都是在觉得说是不是在攻 AI 的时候，这个成本跟时间周期太长，然后包括阿里自己在业绩解读会里。

0: 里面直接说到了我们三年回本这样的关键用词，您怎么看？阿里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包括科网最近出来的业绩和未来的走势，Dicky。
1: 对，就是这个是今天的焦点所在，就是阿里宣布了就是配售股份，结账的配售800亿。坦白说，800亿不是一个小的数目的一个融资的金额，很多的企业上市都没办法融资那么多。所以呢，说实话，就是如果你看这阿里的就是财政状况，也不是那么缺钱的。不过呢，也是很简单一句啊，真的如果有市场的需求，也可以拿钱的话，不可能不拿吧。所以呢，就是把握的机会，我说实话也是没有错对的。不过呢，就是一下子它的股价就要暴跌了，也说明了就是就是半新股，我们担心就是半年后啊，这个即时投资者可以减持。现在呢，就是有一些的科网的企业，他们宣布财报，也担心他们就跑出来就是配售融资啊，这个对于股价带来了影响了。所以就是大恒生指数上个礼拜，从上到250天的移动平均线后，坦白说也看到有一个就是感觉上有动力，不过呢今天也大幅下跌的话，也反映了市场担忧了。比方说百度今天股价也跌了4%左右，他们也说他们到现在为止啊没有这个配售的计划，没有一个融资的需要。暂时来讲没有这个配售股份，也没办法，虽然也说了股价也下跌。所以呢短期来讲，就是经过了阿里这个配售过后，市场也普遍担心很多的科网企业也可以有机会就是跑出来就是配售。所以呢就是这方面对于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些的就是科网的股份，或者是说对于整个恒生指数可能还是带来了一定的这个影响。当然呢，阿里今天的股价也不太好，因为是跌破了就是他们配售的这个股份的价格，反映了市场对于不论是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金额的融资啊，摊薄的效应啊，或者是说对其他的上市的科网企业未来可能就是担心他们也配售，所以呢就是现在呢对于他们的管理层来讲，如果没有配售计划的，可能就是快好像就是百度一样，就是先宣布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计划。如果没有这个反应，没有说不会的话，坦白说市场的担忧就来了，就代表就是可能有一个配售了。所以呢就是今天可能就有一个大幅的下跌。不过呢暂时来讲呢，我觉得恒生指数短期来讲应该已经就是形成了一个就是长方形的这个大概的这个走向。所以呢我觉得现在来说100天的这个移动平均线在这个25200点的水平应该还是要错步的一个支持。
0: 明白。阿里的首季的调整盈利是跌了38%，包括网易方面第二季经调整盈利是跌了19%。业绩期大家非常关注白纸黑字写出来交出的成绩单。泡泡玛特今天算是整个盘面上逆势高开的，整个盘面今天打下了快50点的一个低开幅度。泡泡玛特现在是报在154.8块，中期是多赚10%，但是说没有办法去定下收入增长20%的目标，上周五的时候是打到了150块的下方。你怎么看泡泡玛特的业绩？
1: 说实话就是这个个股已经变成了一个有很稳定的增长的一个 IP 的公司，跟过往的概念完全不一样。当他呢就是300多块的时候就说了这花无百日红基本上这一个单个的 IP 不可能就永远就是保持于就是三位数字的这个增长，我当时是认为这个个股完全处于一个泡沫的这个状态。好了，到现在为止呢，我觉得反过来讲呢，就是反映了他们的这个稳定的盈利还有就是稳定的现金流。不过呢，市场已经理解到，就是这个个股再不是一个增长的概念的一些股份，所以呢，就是 股价呢跌了那么多。不过呢，从不论是技术上的角度，或者是说我从他们就是还是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盈利。还有就是 The Monster 这个 IP， 虽然呢就是。

0: 经没有增长了，现在已经是下跌的这样的状态。不过呢，还是有另外一个 IP 可以补充啊，这个 The Monster， 这是下跌的情况下，也可以保持与他们的整体的这个营业额的收入的增长。所以呢，我觉得，说实话，就是可能说地位已经见到了，就是反弹。这个动力呢，坦白说也没有真的太大太大。暂时来讲，可能在这个礼拜，大概在这个160块的这个位置，可能已经有一定的这个阻力。
1: 明白。这个星期呢，整体上属于八月份的最后一个完整周了哈。下周一的时候就是八月的最后一天。这个星期整体的焦点，比如说在美股方面，沃时会首度亮相全球的央行年会，大家个股方面可能会关注包括英伟达，然后当然也会看美国的一个长债孳息率这一个星期的一个走向。当然联储局的这样的一个利率判断前景可能是这周的一个重点关注，当然数据方面也会特别的看一看。这个星期您怎么看整个美股的一些焦点，包括可能看内地或者看香港的时候，大家也会等着内地，比如说最近经济数据也出来之后，还是期待有一些政策方面的一个支持，但是好像这个事情目前没有特别明确的一个方向。您怎么看这周的一个全球的一个局势，包括我们如何去部署本周的一个投资？
0: 好的，如果说就是债券市场的这个情况的话，大家看到了长期债券的收益率大幅走高，这个是一个真的坦白说也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对于不论是美国的这个就是利息的这个开支啊等等，不过呢现在他们居然说就是价码，就是买这个10年到30年的国库债券，不过呢对于收益率的这个就是调控了，只有很短暂的这个效果。当然呢就是另外一个焦点就是当他们真的出手的时候，不可能没有反应的，所以还是要看就是未来就是如何管理那个债券的收益率的。不过呢总的来说也说明了就是现在的这个通货膨胀也处于相对高的位置，对于联邦储备局加息可能九月份可以不加，到年底还是有加的这个空间。如果说债券市场现在的这个情况也不是一两分钟可以完全讲明白的。不过从这个美国的在这个债券市场为什么这个收益率那么高呢？我觉得跟就是如果有一些说就是这个日本跟在中国不断的减持这个债券收益率，我觉得这个只是可能是只有10%的这个理由，其他也有很多的理由的，当中也离不开就是很多的企业也把握就是机会在市场融资不论是配售股份。不过呢就是美国投资者方面就是美国的企业方面比较多的还是通过债配售债券，所以呢他们的一些科技的公司的债券也对于就是美国财政部来讲是一个很直接的这个竞争，因为他们毕竟他们的盈利能力比较好，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讲，你要我就是相信你美国的政府一两年没问题的，如果30年的话当然了最好你就给我多一点的收益了，所以就是这个是其中原因哦。
1: 好的，非常感谢 Dicky 做的精彩点评，咱们八月最后一天的时候再聊聊九月的投资，谢谢你，我们下周见，拜拜，
0: 谢谢
1: OK 9:5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2: 621新闻财经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亚太广播联盟机器人大赛昨天在本港举行，这届由香港电台及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及地区的代表参与，最后由香港大学队伍获得冠军，中文大学获得亚军。这届赛事以武林至尊为主题，结合中国武术精神与先进机器人的自动化技术。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炳修接受本台访问时说，赛事考验力量、准确度和技巧等，参赛队伍也需要考虑如何发挥团队精神和策略。与中国武术一样，学生需要实践课程的理论，不断改良，才可以让机器人参与竞赛。黄炳修又说，香港继2012年后再度成为主办城市别具意义，反映香港作为国际城市创科实力和成熟度得到肯定。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说，当前的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约旦是中东地区的重要国家，对地区的形势发展具有独特的影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能被边缘化、工具化。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舒缓当地人道局势，将继续支持约旦在巴勒斯坦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仍然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目前的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会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当前传媒引述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日会见传媒代表时说，可以讨论选举事宜，但至今为止没有伙伴国提出相关的具体建议。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上午十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约3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

0: 厦门以东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导致东南偏东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位于雅浦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艾莎尼，艾莎尼集结在雅浦岛以北约6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骤雨逐渐增多，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未来一两天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的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中。这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合成指数25456点，跌554点，跌幅2%，成交金额827亿。上证3888点，跌17点，跌幅0.4%。9988阿里巴巴110块7，跌12块3。700腾讯440块，跌17块。1299邦保险74块4，跌7毛5。2800富基金25块9毛6，跌5毛4。2513智谱1057块，跌72块。1810小米27块7，跌1块3。981中芯国际69块8，跌2块7。6869长飞光纤光缆138块5，跌1块5。100 Minimax 325块，跌22块6。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638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精彩。
4: 吸了依托咪酯的你，身体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长性、抽搐、走也走不稳、站也站不稳、摔倒，以致全身受伤。依托咪酯还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入了依托咪酯的烟弹和烟油都是毒品，吸依托咪酯令你健康全毁、尊严尽失。依托咪酯吸了便丧失，死了没人知。依托咪酯举报热线，拨打或 WhatsApp 66292966。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来到上午的11:06了，大家早上好，周三周三，欢迎您收听新紫金广场，又是一个工作天的开始啊！阿中早上好，
1: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周三
0: 周三呢哈，一早就是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9:50生效了，可见今天又是炎热的一天哈，大家要留意了。这个炎热呢，可能是跟紫檀有关系吧？好，那天文台呢，在这个。凌晨的时候呢，哈，是今天几号了？
1: 今天24号，就今天的凌晨。
0: 今天的凌晨啊，发出特别的天气提示，说呢，预料热带气旋紫檀就会在今天在北部湾一带徘徊，然后呢，今日的稍后到星期二，就是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哈，所以呢，有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热带气旋。会带来这个炎热，虽然它的这个环流还比较细小，但是对香港的直接的威胁也不大。不过呢，不知道啊，你知道，只要台风嘛，
1: 对
0: 啊，台风呢，它经过海上的一些的，
1: 有可能越卷越大。
0: 对呀、啊，对，然后就又会变成了一个大的台风哈。反正大家都拭目以待了。反正本周后期天气都会还是渐转酷热的，这几天也会有下雨的。好，
1: 看到一些的报道说，我们香港这里哈，附近有4个台风。
0: 哎，真的吗？
1: 紫檀是其中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叫简拉维哈。还有另外一个已经是在雅普岛那边叫做爱沙尼
0: 哦，
1: 有3个的命名了哈，那所以呢还有另外一个在行程当中哈，所以呢最近我们附近海域4个台风，
0: 对，其他名字没记住，不过紫檀倒是记住。

0: 主了哈。
1: 是，
0: 这个也可见它是来自菲律宾的命名。
1: 是，
0: 所以呢，原来紫檀也是菲律宾的这个他们的这个特有品种来的。
1: 对，我们
0: 啊，产量也多。
1: 是香港或是内地提供的命
0: 名。香港其实香港就不会了，因为我就争取菠萝包嘛，就没有成功嘛。因为我们香港也没有紫檀，香港，但是香港是做香的，我们叫香港嘛，所以呢，有沉香啊，
1: 沉香
0: 这个曾经对我们是做香的，
1: 是，
0: 其实所以呢，紫檀倒是菲律宾的一个特产来的，好，那去菲律宾买些什么紫檀手串啊，
1: 对对对，
0: 这个应该这个珍品可能会比较多哈，
1: 是的，
0: 檀树嘛，
1: 檀香嘛
0: 、但紫檀它就是檀也分很几种好多种嘛，
1: 是，
0: 好，紫檀是其中的一种了哈。好，那我们看看紫檀会有些什么样的搞作啊，这个要小心啊。不过我真是觉得这个不管天气怎么样哈，来一场呢说走就走的旅行还是蛮开心的。
1: 嗯，
0: 刚刚听到我们同事波波在说周六的时候他跟家人不知道去哪里就跑到高铁站去，哪里有票就去哪里。
1: 哇，
0: 就临时
1: 就说走就走
0: 啊。对啊，临时就去了一趟这个澳门。
1: 澳门。
0: 对啊，
1: 澳门啊，
0: 对，厦门
1: ，哇，
0: 对了，去一趟厦门，然后呢，去到才找地方住，也蛮不错，
1: 真的说走就走，
0: 哎，
1: 不过现在很方便了，对，
0: 非常方便，
1: 非常方便，
0: 对啊，你想去港珠澳那边也可以哈，去珠海走走也可以，突然间你想坐一个高铁。去我们之前说长沙这些地方，
1: 对对对，
0: 其实还有桂林啊这些地方三四个小时也就到了，那两个多小时的地方也有很多的选择，好，那回程票，不过我觉得去哪里倒无所谓，回程票倒提前要做好，
1: 对，你选完之后你要立刻要
0: 看有没有回程，要不你耽误了上班了，
1: 是，
0: 对吗？好吧，那这个大家可以
1: 去个两天挺开心的，
0: 对，轻松生活啊，轻松生活，希望大家工作也是轻松的啊。
1: 嗯，
0: 好，我们今天怎么安排？
1: 好，今天星期一10:30过后健康 Go Go Go 哈，请来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郭家华教授和我们分享一下，哎，蛋白质应该在什么时候去摄取。
0: 嗯，
1: 好，那等一下请来郭教授和我们分享一下他的看法。
0: 好，
1: 11:00过后呢，今天我们有灿烂人生，今天有嘉宾主持陈家杰先生，也请来是嘉宾 Life for Well AI 健康验身平台的联合创办人黄敏思，女士，好，我们分享一下，哎，为什么会创建这个的健康验身平台了，还有分享一下他的这个灿烂人生的故事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广场，我们今天直播会去到中午的12:0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会
1: 热话，
0: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2: 哎呀，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赤马红羊的关系哈，就人也比较这个火爆嘛哈，这小小时可能都容易挨家啊那些啦，那狗只好像也是哈，那之前我们也就上星期嘛，有狗只呢 是这个咬死了饲养员哈，训练员哈，也有狗也咬死了狗只哈，其实呢也都。网上呢现在也在说，其实在村屋里边尤其呢是在一些的这个山界地方
3: 新界
2: 地方经常是发现是有大狗咬死小狗的这个事情的，小猫还有一些放养的小猫也有这个狗只呢是咬死了村里养的一些小猫的，
3: 是的哈，这是最近哈这个周末发生的事情，
2: 对，都说呢这刚刚也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说主人遛狗的时候没有脱绳或者是戴这个嘴套啊，就进村就放任四只大狗呢，就任意的连番是撕咬小猫，
3: 是
2: 对此呢还置之不理，没有做任何的这个阻止的动作。
3: 对，
2: 那现在小猫导致呢小猫是内伤死亡的。
3: 是的啊，
2: 那
3: 最近也是发生了很多这些动物咬人的事件，
2: 是的，
3: 主要是狗啊。
2: 对，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的这个就也有多宗的狗咬动物还有人的一些事件啊，包括八月二十号就打鼓岭的这个事件了，咬死这个女持牌人，还有呢扎天山李敦道也有大狗咬伤，还有庄伤女途人的肩背，
3: 是
2: 在八月二十号，其实又有一发生另外一单，
3: 对
2: 啊，对，还有八月十八号呢，也有这个港岛十号村落有大黑狗咬伤了单车男的小腿，就接袭击人，
3: 对，袭击人，就可能他踩单车的时候就过来咬你了，好像都是和大狗有关的，
2: 对，还有呢，在元朗那边，
3: 对，就上次那一宗的藏獒咬死两只哈，分别是比熊犬还有贵妇狗哈，在八月十七号发生的事情。
2: 对，好，那这里呢，我看到事实上哈，我们在有些狗呢是不能饲养的，在香港呢是有严格禁止进口还有繁殖有四种的特定的格斗狗只，还有它的这个混种，现存的格斗狗只呢就必须要完成绝育，还有要受到这个严格的管束的，说根据香港法律第167第一章就危险狗只规例，以下了四种犬种还有它们的这个任何混种的狗只都属于是禁止入口还有禁止这个繁育的格斗狗只，
3: 对，
2: 那第一就是比特斗牛梗，还有呢阿根廷杜告狗，
3: 是，
2: 还有日本的土
3: 佐犬，
2: 对呀，还有巴西的菲拉狗。

0: 好，那这些都是不，这些狗只呢都是挺危险的，
1: 是
0: 都不可以
1: 格斗犬来的。
0: 没错，要强制治愈这个绝育，还有公众地方装备，就在公众地方的时候呢，就必须时刻要戴上口罩，
1: 是
0: 使用长度不超过 1.5 米的狗只这个狗带来牵引，
1: 对
0: 啊，并且呢还要佩戴这个渔护署指定的特定的这个警圈，如果呢违反了这个刑法呢，是这个违法输入繁殖还有未依管定哈，这个就依据这个定法规哈，规定管有这个格斗狗只的话，最高可以被罚款是50,000元，
1: 是
0: 还有呢要监禁
1: 6个月的，要监禁的，还有刑罚的，
0: 是的，
1: 是
0: 要有刑罚的。
1: 看到一些资料说，其实2000年开始，格斗犬就已经不能够进口香就进入香港的了。
0: 其实打鼓岭的那只狗呢，咬死人的那只狗，它就是个格斗犬来的，
1: 对，它混血的哈，
0: 对，
1: 唐狗混格斗犬，
0: 它有攻击性，
1: 是。
0: 但是它的晶片登记就是唐狗，
1: 对啊，哈，那假扮的，
0: 对，
1: 是因为它样子
0: 就鱼目混珠，
1: 鱼目混珠，
0: 啊、格斗犬就鱼目混珠，
1: 是的，
0: 混种的就是鱼目混珠，所以呢，这其实呢被查到是违反法律的，
1: 对，
0: 这个饲养人呢是他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1: 没错啊，看他当时为什么登记的时候是写唐狗了，
0: 因为他知道肯定是知道不能养啊，
1: 对啊，
0: 对
1: 啊，所以这样去登记了哈，那所以还是或者是他。觉得他是唐狗就拿去登记为唐狗了吗？啊，这个可能是渔护署那边还是要去跟进一下。
0: 所以呢，登记的狗只，是不是也要经过渔护署，他要去验，还是你报了就可以？好，那这个他假扮，他这个假扮性的。那个为什么就假扮成功？
1: 假装为、
0: 是不是还有呢？现在我们的社会上还有多少这种假扮唐狗的一些的格斗狗、格
1: 斗
0: 犬？
1: 格
0: 斗
1: 犬
0: 对呀、
1: 啊，
0: 就是不唯利饲养的格斗犬在假扮成为唐狗。那这些呢，要不要？
1: 或是混了其他种的，但是它还是有格斗犬的这个血。这个、
0: 血缘嘛，它有基因在里边嘛，
1: 对啊，基因在里
0: 面，就是它有那种攻击性很强的那个基因在里边。
1: 没错，没错，哎，这个还是要去进一步的跟进。
0: 是，那现在就是连续有这些事件的发生，希望呢也能够落实还有改革有关饲养动物的这个法律，以保证市民大众呢对还有动物的利益。好，那这个就是不仅动物它自己要受到保证的嘛，
1: 对，
0: 它不应该就是被你就
1: 被你主人做了这些的事情，
0: 对啊、
1: 然后。
0: 到时候也导致他要这个被惩罚，要人道毁灭，那他也是一条的生命哈。
1: 没错，
0: 是、
1: 所以还是要在源头方面去入手。
0: 是的哈，那现在还有正在蔓延的很多问题啊。如果比如说一些不负责任的饲养的行为，还有虐待动物、非法的饲养、走私动物，还有弃养动物等等这些。都其实都难以解决，现在是，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就不能，现在好像就是说我们宠物友善了，还有这个人宠共荣呢，现在好像只流于是口号啊，
1: 对，
0: 那希望呢，我们真的是有这个
1: 能够做得到了，
0: 做
1: 一个有责任心的饲主，
0: 我觉得先管束好狗只，
1: 那
0: 才能真正的做到这个人宠共荣，
1: 没错哈，那这是我们大家都需要去做的事情。
2: 社会
3: 热话，
2: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好了，快要开学了啊！刚才你说这个已经来到9月24号了，那相信呢，其实有些学校已经提早开学了，
1: 是
0: 包括一些国际学校好像都已经开学了哈。
1: 我昨天看到有一条新闻，
0: 你女儿开学了吗？
1: 她还没有，她真是9月2号才开学，第一天还是家长去的，
0: 哈，
1: 家长要先去第一天。老师打给我说，哎，
0: 9月1号
1: 你要来一个小时哦，是家长来，不要带孩子来。
0: 是吗？我看看你9月1号，那你9月1号你打算请假了？
1: 我们商量一下先，
0: 商量一下
1: 看是我去还是太太去。
0: 啊，好吧，
1: 对，
0: 一起去了，我都没有问题哈。
1: OK，
0: 好。
1: 对啊，所以就哎，现在幼稚园是家长先开学啊，但是其实中学、小学啦哈、这些同学们也是事前有上学。
0: 对，那你刚才说是什么？
1: 幼儿园啊。昨天看到一个报道哈，原来黄大仙有一所。的这个小学呢，这个小学同学们呢，是要回去这个学校要点一颗的学习制。对啊，有道长来帮他们点的，希望他们聪聪明明、聪聪慧慧的。
0: 点醒你啊，
1: 点醒你。
0: 几好哦，
1: 挺好的，
0: 很有仪式感，
1: 很有仪式感，对啊，尤其是
0: 我喜欢很有仪式感的学校，
1: 是佛教的一个学校，
0: 对，
1: 黄大仙那边。
0: 是的，我觉得有仪式感的学校，它某一

0: 层面呢是凝聚力会比较强，
1: 嗯，
0: 因为呢，当你想到你的学校，如果你想到你学校，好像就好像什么仪式都没做过的话呢，你好像回头一看，
1: 嗯，
0: 好像也哎，怎么读过来的？我觉得能加深
1: 没有印记
0: 对
1: 记忆点，
0: 加深孩子的记忆，并且呢有仪式感的话呢，会令孩子呢会有一种的向往，
1: 嗯，
0: 就快到。几月几号了我们学校就会做些什么样的事情，
1: 是
0: 这是我们的校规啊，
1: 嗯，
0: 我觉得挺好的啊。
1: 对，
0: 好，不过呢就还有一周就正式开学嘛，
1: 嗯，
0: 我们传统还是9月1号要开学哈，莘莘学子们就准备迎接新学年了。不过呢今年香港的中学生呢缺课的现象呢还是备受关注的，
1: 嗯，
0: 说尤其呢后疫情时代，说青少年这种心理适应力与校园的归属感呢明显的下降了，
1: 嗯，
0: 那有机构呢也发表了这个调查的结果，就显示呢，香港呢有18.1%的中学生曾经因为学业的压力，实际这个就逃课，
1: 嗯，旷课了，旷课，
0: 旷课，
1: 旷课，
0: 逃
1: 课，逃课了，
0: 逃课威龙嘛，
1: 是，
0: 他就逃课最少一次，
1: 对，
0: 啊，
1: 就试过有一次，
0: 对，
1: 至少
0: 对，有个案就累积，有些呢是80天的也有，
1: 嗯，
0: 就不想上课。就不想回学校。
1: 我以前有同学真是是这样子的，
0: 嗯，
1: 整个学期都没有回来过。
0: 那怎么办呢？
1: 啊，
0: 说感到抑郁，一回学校要感到抑郁，
1: 嗯，
0: 感到抑郁的，甚至呢有些出现伤害自己的，
1: 嗯，
0: 一些自残的一些行为，
1: 是
0: 也会就时有发生嘛。
1: 嗯，
0: 那调查也还揭发了有40%的人曾经萌生了这个逃课，还有这个不想读书的念头。
1: 对，
0: 哈，辍学的
1: 辍学
0: 这个念头，反映了学业压力正在打击青少年的上学的动力。
1: 嗯，看一看他们的这个主要的压力来源哈。
0: 嗯，
1: 头三甲就是第一是成绩不理想，
0: 嗯，
1: 第二是繁重的课业，还有说未能够跟上学习的进度啊，
0: 嗯，
1: 这些的压力都是让他们进一步的想辍学啦哈，像旷课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0: 嗯，而且影响他们的情绪。
1: 嗯，
0: 哈，还有呢另外呢，
1: 想逃避这些问题。
0: 是的哈，这些压力。本来就已经很有压力了，
1: 嗯，
0: 再加上呢因为压力的影响又令他们有拖延行为，因为不想上课嘛。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呢还有这个情绪波动，
1: 是
0: 还有注意力不集中等等这些负面的反应，
1: 嗯，
0: 所以呢反而又越来越差。
1: 对。
0: 所以对学业呢造成一个直接的影响，继而呢也有这个恶性的循环。
1: 嗯。
0: 所以削弱了学生的这个上学的抑郁，就有些学生他真的就辍学就不想上学
1: 了。就不想读了。
0: 就
1: 不
0: 想
1: 读了。
0: 就对啊，直接就不读书了，
1: 嗯，
0: 那这个也引起了现在的关注了哈。现在我不知道就是之后大家会怎么去，就团体能不能也就是，
1: 嗯，
0: 做一些的倡导，或许呢对于这些学生学校还有，
1: 嗯，
0: 这个家庭会有些什么样的这个帮助？
1: 对，
0: 啊，尤其在学校方面呢，对于这种学生会有没有这个加强，
1: 嗯，
0: 对他们加强一些的这个加强，不要给他强的压力，
1: 不要再施加压力了，
0: 对
1: 呀，啊，要帮他走出来哈，啊，
0: 对，
1: 不要伤害自己，
0: 怎么才让他就上学跟同学相处的时光呢，
1: 嗯？
0: 其实很多人感到很快乐的，
1: 是。
0: 那
1: 从这一方面入手哈，
0: 对呀，啊，那为什么不能就这个快乐？为什么还不能弥补到他的压力呢？
1: 嗯，
0: 好，能不能就快乐的学习呢？我们也访问做了很多的访问，
1: 对，
0: 就是这种快乐的学习是来自一种什么样的形式？
1: 嗯，
0: 不是一种的口号呢？
1: 对，不要流于口号了哈，
0: 嗯。
1: 那这里也是看到有主管就说了哈，88.3%是说以见到好朋友为上学的动力，还有刚刚子云说的哈。上学和同学相处的时光让他感到快乐，这些也是在上学里面可以找到的乐趣，
0: 嗯，
1: 那除了说乐趣之外，哎，那些课业啦成绩啦等等这些，
0: 嗯，
1: 可能有没有一些释放的方法呢？
0: 是的，
1: 啊，一些的机构可能要想想办法，学校也要想想办法了。
0: 是的，好，那家长呢可能要特别留意了，
1: 嗯，
0: 当你的孩子一开始都不太想上学的话，
1: 是，
0: 对呀，啊，你可以怎么去家校有多一些的合作。
1: 对，
0: 如果实在
1: 不是看到他伤害自己的话，
0: 看看对，
1: 改造啊，
0: 可能一开始没有的，
1: 嗯，
0: 但是呢你要留意他情绪的一种的这个变动。
1: 对，
0: 他刚才不是说这个吃 是马洪阳嘛，可能就更加情绪上能会更加有一些的不同的变动哈、啊
1: 嗯，
0: 会有变动，那就会影响情绪。天气又这么热，
1: 种
0: 种
1: 原
0: 因了，
1: 种
0: 种
1: 很多原因的，
0: 对，很多原因，而且每个人的情绪可能他都有不同的原因的，
1: 是。
0: 所以呢，可能家长在这方面的很多事情呢，不要看得太紧张，
1: 嗯，
0: 就上学就上学，
1: 对，
0: 开心就开心，
1: 是，
0: 对，
1: 开心就应该要开心，
0: 对，开心的时候你就不要突然间就说你开心咩啫，你成绩咁差咁样。有些家长我听过家长这么说的，你咁高兴做乜啫？你考试考你都唔够九十分，你有咩值得你高兴？我听见我就侧目了、
1: 嗯。
0: 我说他为什么不能高兴？
1: 是他高兴就高兴，就让他高兴了。
0: 他高兴的时候，你
1: 成绩又扯进来，对吧？
0: 对，
1: 又把成绩扯过来。
0: 好好的玩的好好的，玩的好好的，你为什么突然间就觉得你就提成绩干什么？
1: 嗯、我也有这个体会的。
0: 嗯，
1: 我女儿现在也会听的了。
0: 啊，
1: 我只有因为我试过一次之后呢，我再也不敢了。
0: 给你，
1: 就是、哇，你咁开心，咁、
0: 啊、
1: 你平时又乖了哦，你又记得有，你要记得去做功课啊，你要听老师说，他立刻那个心情就垮下来了。
0: 当然了，嗯、人家在开心的时候，你就
1: 笑的时候，
0: 这其实
1: 作为家长就是
0: 这就是两回事儿。
1: 是，
0: 其实我觉得很多家长呢，对呀、啊，就是把很多事情都好像猜面团一样的、
1: 嗯嗯，
0: 都觉得都在一起，
1: 是
0: 他是有联系，但是呢，他也有分开的时候的，
1: 对，他也应该要有分开的时候，
0: 对呀、
1: 啊，他
0: 正在开心玩的时候，
1: 强行扯进来，
0: 对，玩的时候，你就不要在人家最开心的时候
1: 拉，要说教了拉，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之后就
0: 再雷个地来，
1: 磨个地
0: 啊，嗱，你咁开心，你要听话咯喎。其实咁开心同听话，是不是两回事儿？
1: 对，
0: 对吧？
1: 对啊。
0: 那佢咁开心，你就
1: 要
0: 听话，你自己都想一想，喂，这是要咩拉冷咧？
1: 没错，
0: 对吧？
1: 是的，
0: 是啊。那所以呢，我们自己要学习，要反思一下，我们的很多话题是不是都是东扯西扯在一起？那让孩子就会觉得你讲话怎么一点逻辑都没有的？
1: 对啊，对啊，所有东西，哎，好像
0: 他也会翻你白眼的嘛。
1: 是的，
0: 喂，你做乜事啫？咁
1: 开心你就让我
0: 玩，对，然后
1: 你不要把东西扯进来。
0: 是的，
1: 其他的
0: 那慢慢的他就不相信你，然后他也觉得你很没有道理，就不听话了。
1: 对啊，也不想和你说话。
0: 对啊，可能很多事情也是自己造成的。
1: 嗯，
0: 好，十点半听听财经消息。
2: 经济行情报道。
3: 上午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512点，跌497点，跌幅1.9%，成交金额1135亿。上证3893点，跌12点，跌幅0.3%。9988阿里巴巴112.7块，跌10.3块。700腾讯440.6块，跌16.4块。2800富基金26.02块，跌4.8毛。9981中芯国际68.6块，跌3.9块。12999邦保险74.95块，跌2毛。2513智普1032块，跌98块。1810小米27.88块，跌1.1块。3033南方升科技4.5块，跌1.6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40.8块，升8毛。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653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中。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5: 哎呀，
6: 奶奶，我给你把橙子捡回来吧。
5: 谢谢。
6: 不客气，多走一步而已，差点赶不上。谢谢奶奶帮忙按着升降机的开门键。
5: 不客气，正如你说，多走一步而已。
4: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新启动社区的新能量，邻舍间守望相助的新文化。多走一步，邻舍一直都在。浏览香港青年协会的网页，了解更多吧。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7: 为什么运动能令人更年轻？原来与细胞换代有关。适当高强度的运动为不同年龄的细胞带来他们的生存挑战。通过挑战的新生代细胞，便是令人体年轻的主力军。 来听听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郭家华教授的解说。
8: 人体它是由老中青的细胞所构成的一个合作的一个群体，衰老的细胞它所承受的挑战就会使它衰老得更快，被身体的免疫系统所识别然后清除掉，同时会促进新生的细胞的再生，它就会形成一个偏年轻的一个细胞的一个群体。它跟你给它的挑战的强度是有关的，你如果给它的强度太多也不行，太少这个效果是没有的，所以这个

0: 挑战的一个强度尽量偏高，但是并不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偏高。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金，
3: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4: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紫金，麦尚中。来到上午的10点33分，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而中央紫金和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测。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白天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骤雨逐渐的增多，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偶尔清静。展望的未来一两天有骤雨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会渐转酷热，现时温度31度，相对湿度76%。
3: 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8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2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紫外线指数是7，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南海北部还有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的10点钟，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约3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厦门以东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逐渐的消散。另外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动，时速约28公里，还有一项琉球群岛一带。而位于雅浦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艾沙尼，艾沙尼是集结在雅浦岛以北大约650公里，预料会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提醒大家，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是在上午的9点50分生效，请大家留意天气方面的变化。

0: 场，
1: 广场 Go Go Go。
2: 究竟怎样才是快乐呢？啊，快乐是不是也很简单呢？有人说呢，这个方便面都好快乐，
3: 这个
2: 方便
3: 面都给我。
2: 对啊，就是
4: 深夜的时候。
2: 说真的，如果尤其等你这个下雨天啊，淋了一身湿回到家里啊。这个饥肠辘辘的时候，突然间，来一杯这个即食面，
4: 对，
2: 哈，
4: 杯面，哈，
2: 杯面，
4: 即食面也好，
2: 什么都好了，反正你会感觉特别幸福。
4: 是的，
2: 这个时候呢，幸福感就来了，
4: 拉满了。
2: 所以快乐还有幸福其实都很简单哈。好，这里呢，所以就正是因为这样子呢，就这个有世界即食面协会嘛。
4: 嗯。
2: 啊，那因为呢，这也是我们很主要的粮食之一。我相信每个家里，现在都不囤米了。对，要囤的就是这个即食面哈，
4: 即食面
2: 哈，也是方便面了哈，
4: 方便面，对。
2: 对啊，那这个协会呢就公布了最新的数据，有显示说2025年全球的即食面的销量达到了1242亿份。
4: 哇，这当然是亿，
2: 真是这个对做这即食面的生意的人呢，我觉得好发达。
4: 对。
2: 哈，比2024年同期增长了 0.77%， 换言之可能差不多哈。连续第二年创下了历史新高，销量呢第一的国家就是我们中国内地，原来
4: 对
2: 哈，还有其实香港，
4: 香港也包含在里面，
2: 香港也包含，对啊，
4: 是
2: 的, 是的哈，全年售出达到432.7亿份，
4: 哇。销量的
2: 我们占了三分之一，
4: 大国，对呀、啊，我们占很多，
2: 我们占了三分之一，
4: 对，第二名都已经，
2: 当然我们人也多了，
4: 我们人也多，是
2: 我们国家人也多了哈，那这个真的很厉害哈。虽然是下降，其实与往年比呢，好像下降了一点点，但是人家还是很厉害，
4: 人很厉害，
2: 对
4: 呀、
2: 啊，就三分之一的市场，35%的全球市场的份额，
4: 没错，
2: 阿中应该也提供了不少的这个，
4: 不想数，不想数，不要数了
2: 哈。
4: 这个
2: 我发现真是很多人喜欢呢、啊，非常喜欢哈。好，我们内地是这个这么厉害了。
4: 嗯，
2: 那第二呢，排在第二原来是印度尼西亚、
4: 印
2: 尼
4: 啊，
2: 还有印度，第三是印度，
4: 没错、啊，
2: 其实都是人口大国，
4: 人口大国
2: 是。
4: 对，
2: 然后呢就是越南，然后就是日本、
4: 是，
2: 然后是美国，然后菲律宾。然后泰国、韩国、还有尼日利亚。
4: 嗯，泰国居然这个韩国居然是第九，没有想到，因为他们一直都说自己这个吃面吃得很厉害的嘛，都没有想到是排到第九去
2: 了。但他可能他人少嘛，是不是？不过也有不是，我觉得还是看比例了，
4: 看比例了
2: 哈，看他的比例了哈。
4: 对，来我们看看这个口味方面哈，我们
2: 最
4: 喜欢吃
2: 什么？
4: 什么最
2: 受欢迎呢？
4: 在香港来说呢，以虾和海鲜为汤汁的这个方便面是在我们香港是最受欢迎。那在内地方面呢，就是最流行是牛肉汤汁加入五香的这个特色口味，就是内地人最喜欢吃的啦。那这个是不同口味啦哈，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口味。那我们消化的最多的场景，应用场景是在哪里？
2: 在哪里？
4: 在茶餐厅。
2: 是吗？不是在家里吗？
4: 茶餐厅因为提供。

0: 还是这种呢，已经是最便宜的
1: 一餐，最便宜，长餐啦等等啦，
0: 长餐啦，
1: 上
0: 餐啦，都平啦，
1: 下午茶等等哈。
0: 对啊，但是经常吃也大家要留心哈。
1: 嗯。
0: 还有呢，我们也看到有个，就是另外有个，就有些品牌了。嗯，它有些品牌的排名在某些国家是特别的受欢迎的，
1: 是，
0: 比如说有日字头的，比如说它在越南就排第一名，
1: 哦，
0: 对呀，韩国就排第二名，
1: 嗯，
0: 啊，然后泰国就排第三名，
1: 对，
0: 印尼排第四名，啊，它有些品牌是，但现在我发现呢，真的是五花八门，
1: 五花八门，
0: 我去到看到这些的方便面，我有时候都无从下手，
1: 嗯。
0: 可能也不知道，但是可能我不常吃，
1: 是，
0: 所以我对我来说呢，可能一年没吃两三个了，所以我没有做贡献哈，所以但是呢，我想问你哈，钟，你吃方便面的时候，你打开方便面，你洗不洗的？
1: 我洗不洗？
0: 洗不洗
1: 那
0: 块面
1: 饼
0: 啊？
1: 我不洗哦，
0: 从来都不洗，
1: 从来不洗，
0: 是
1: 要，
0: 而且也不洗的，对吧？
1: 对啊。
0: 但是呢，我那天看到了有一个这个
1: 影片还是
0: 调查一个视频。原来所方便面里边有很多微生物的。
1: 哦，我知道你说那些微生物是什么微生物
0: 了。我就看见，我就突然就发麻，头皮就发麻了。就看见那微生物在爬动哦，我就头皮就发麻了。
1: 是。
0: 所以呢，我偶尔吃一个哈。
1: 加热了吗？
0: 加热，
1: 煮过了，
0: 啊，
1: 煮过了，我们
0: 是
1: 不要去这样想，
0: 但一起吃了，所以我就在那里。在那里，我在水龙头那里
1: 洗
0: 冲很久，
1: 冲一冲它，
0: 我不这样了，
1: 啊，
0: 就是心理安慰，
1: okay，
0: 我就在心理安慰，可能我那个没有，
1: 是，
0: 所以呢，其实有些过期的，或者是有些包装已经不好，尤其是那种散装的，
1: 对对对，
0: 散装的可能大家要特别的留意了，
1: 嗯，就一大包，然后里面是散装的那种，
0: 对对
1: 对，
0: 好，那我觉得，反正洗了也不影响你的味道的嘛。
1: 不影响，就是
0: 不影响的，
1: 对
0: 吧？
1: 对，啊，就是干
0: 净，对啊，大家以为真空就不洗嘛，
1: 是，
0: 我觉得还是要洗一洗，
1: 对啊，
0: 冲一冲吧，心里安慰一下。
1: 对，
0: 好，那讲完吃方便面不健康，我们等一下来
1: 来做一个健康的人，
0: 健康人，啊，健康人。等一下呢，有郭教授的出现哈，蛋白质应该什么时候才摄取是最有效的呢？
1: 没错，等等天天哈，郭教授的分享。

0: Go Go，
1: 健康 Go Go Go。
2: 来到星期一，有新紫荆广场啊，有健康 Go Go Go。那中国紫荆为大家请来了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郭家华教授。郭教授您好。
3: 你好。
2: 好，郭教授，今天呢，我们又来探讨哈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健康的问题哈。其中呢，一个大家经常都说呢，这个蛋白质有多重要哈，就是尤其呢，有些喜欢健身的朋友哈，他也在拼命的吸取这个蛋白质，让自己呢这个更加强壮。然后呢，因为我有那么一大段时间我都在吃素嘛哈，大家都担心我说你的蛋白质不够，你会衰老的。啊，你会不够营养的哈、啊，等等这些，就想请教郭教授哈，那蛋白质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3: 蛋白质它跟糖类、脂肪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在讲营养学的时候，我们经常讲说人摄取食物，它有三大营养素哈，就是糖类、脂肪跟蛋白质。

0: 孩子。好，那这三大营养素它糖类跟脂肪跟蛋白质的共同点就是它是由碳氢氧所构成。
1: 嗯，
0: 好，那蛋白质不一样的地方是它除了碳氢氧之外它还有氮。
1: 嗯，
0: 好，那这个氮为什么那么重要？好，因为人体的细胞它是不断的在死亡跟再生。那细胞再生的时候呢，细胞再生它需要 DNA 复制。
1: 嗯
0: ，DNA 里面的这个分子成分里面啊、哦，它含有大量的氮，也就是说你的蛋白质如果摄取不够的话，它就会影响到你的细胞再生。
1: 嗯
0: ，DNA 的制造不够，你细胞再生就会受到影响。
1: 嗯哼。
0: 好，所以蛋白质它是直接跟细胞再生，它是直接挂钩的。
1: 嗯，那人类是什么时候就发现了蛋白质那么重要的？
0: 我们在二次大战之后啊，这个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都处于贫穷状态哈。
1: 嗯，
0: 那那个时候大家就发现，有很多人他长不大的原因呢，是跟蛋白质的摄取不够有关哈。
1: 嗯，
0: 当你给他牛奶之后，那这个事情就逆转了。好，所以人类在二次大战之后呢，他不断的去发展就是生产蛋白质的这个技术。好，
1: 嗯，
0: 那使得我们目前蛋白质的这个来源基本上是非常充足的。
1: 嗯，蛋白质除了在我们说在一些优质的肉里边，还有鸡蛋里边，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吸取的。植物的蛋白质跟这个动物蛋白质的吸收对人体的影响是不是都一样的呢？
0: 植物的蛋白质跟动物的蛋白质它都是提供蛋白质齁。
1: 嗯。
0: 那它唯一的差别就是动物的蛋白质它在消化的过程中，
1: 嗯，
0: 它几乎是接近100%可以吸收。
1: 嗯。
0: 那植物的话它大概只有70%的蛋白质是可以吸收。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吃相同量的蛋白质的来源、
1: 嗯、
0: 你是吃植物的蛋白质来源，
1: 嗯，
0: 它大概是打个70%。
1: 嗯，好了，那这里也有人要问了哈，郭教授呢，是否呢这个蛋白质吸收的越多就越好呢？
0: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哈。虽然我们发现就是蛋白质摄取不够会影响生长，
1: 嗯，
0: 跟细胞再生、嗯，但是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证据，它显示蛋白质的摄取如果是偏高的话，
1: 嗯。
0: 那他体重增加的速度、肥胖的情形跟寿命会同时受到影响，好，负面的影响。
1: 嗯，
0: 好，就很多的这个动物的研究已经一致的证明，而且是可重复性的证明。
1: 嗯，
0: 就是你如果让一个动物它蛋白质是不缺乏的状况之下，它体重成长的速度很快，
1: 嗯，
0: 然后寿命会变短，而且它容易肥胖。
1: 哦，肥胖又容易就是这个就寿命还会变短，那就是说蛋白质对我们的人体呢，是我们没了它又不行，好，我们的发育就不够健全，但是呢我们吸收的太多，不当吸收它的话呢，也会有这个后果，又会有是负面的后果，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吸收蛋白质才是一个最平衡最好的一个，对身体来说呢是产生最好的这个影响的呢？
0: 简单的说就是人体的细胞哈、
1: 嗯、
0: 它不断的死亡跟再生，
1: 嗯，
0: 如果说你提供量比较多的蛋白质的时候，那这个生长速度就会高于细胞生长的速度就会高于细胞死亡的速度。
1: 嗯，
0: 好，那这个时候就会达到，就会使人体它的体重会累积的速度会比较快。
1: 嗯，
0: 所以有些人如果说你经常吃蛋白质，他
1: 嗯，
0: 可能在20-30岁的时候，他的体重就会比他的同侪来讲会大的很多，体重重的很多。好、
1: 嗯，
0: 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实际上这个会使一个人老化的速度也同时会加快。好，所以在摄取蛋白质的时候，你必须要去关注的问题就是，我要让细胞的死亡的速度跟细胞的再生的速度是恒定的，
1: 嗯、
0: 也就是说，你体重的恒定，
1: 嗯，
0: 是你判断蛋白质摄取有没有过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
1: 嗯哼，教授能不能用一些例子来让我们可以理解的更加浅白一些？
0: 蛋白质它摄取的时候，
1: 嗯，
0: 通常是当你身体有 再生的需求的时候。
1: 嗯，
0: 也就是说，好比说我现在突然得了一个急性的一个疾病，使我的体重下降。
1: 嗯，
0: 好，或者是我身体承受了运动的挑战。
1: 嗯，
0: 这个时候我的细胞会大量死亡。好，那我为了要让这个死亡的细胞长回来，
1: 嗯，
0: 我就需要足够量的食物上面的氮资源。
1: 嗯，
0: 所以我就必须要摄取比较多的蛋白质。
1: 嗯哼，
0: 好，它就可以让我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但是因为这个优点，很多人认为说，那我蛋白质应该要持续高量的摄取，
1: 嗯，
0: 那这就会造成一个我刚刚上述讲的这个危险。
1: 对，
0: 好，所以蛋白质使用的 timing 就变得非常重要。
1: 嗯，对，什么时候吸入蛋白质，或是那个 timing 呢，是讲的是一生的那个年轻的时候吸多一点，或者应该年老的时候再吸收多一点，还是每天的 timing， 还是这个又要请教给我们分析一下了。
0: 对，你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实际上我在摄取蛋白质，
1: 嗯，
0: 应该是整个生命期，好，哦，就是要有一个 grand strategy，
1: 嗯，
0: 有一个大方向的一个策略。
1: 嗯，
0: 好，这大方向的策略就是我衰老的速度越慢越好。
1: 对，
0: 好，然后你要有一个短期的策略，短期策略就是你每天的挑战的一个节奏。
1: 嗯，
0: 你要随着这个挑战的节奏去做安排。
1: 嗯，
0: 好，那如果说是以人生整个过程，你的目标是比较衰老的速度太快的话，
1: 嗯，
0: 那你的蛋白质的摄取是势必要节制，你不能按照目前世界卫生组织，
1: 嗯，
0: 给予的建议来做。
1: 好，
0: 因为世界卫生组织给予的建议是两个目标，
1: 好，
0: 一个是生长速度快，一个是哺乳。好，
1: 嗯，
0: 你就必须要有足够的蛋白质才能做这两件事情。
1: 嗯，
0: 好，但相对来讲成长速度快，老的速度也会快。
1: 哦，
0: 好，所以你不能按照那个原则去给成年人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建议。你可能对小朋友可以做这样建议，
1: 嗯，
0: 但对成年人来讲你就必须要去改变。
1: 嗯，
0: 好，那你就必须，这个是长的一个策略，一个大方向策略。那至于每天的策略的话，你就要去评估，
1: 嗯，
0: 我每天在什么时间点承受的挑战越多，
1: 嗯哼，
0: 那那个时间点的周围就要摄取比较多的蛋白质。
1: 嗯，
0: 好，那远离那个时间点，我的蛋白质应该是减少的。
1: 那我总肯定是在吃饭的时候我才会吸入蛋白质啊，我通常不会无端端的再去吸入这个蛋白质的呀。
0: 对，
1: 对，三餐的时候才会，比如说我早上起来肯定要吃两只鸡蛋，我吃素的，我吃素，早上有时候吃四只鸡蛋。对，我所以呢，那这个算不算也是一个这样子去？从三餐着手去吸入这个蛋白质，是否也是一个好的一个点呢？吸入点呢？
0: 如果说你平时有运动的习惯的话，
1: 嗯，
0: 其实你可以把你的运动的时间跟你的吃最多的那一餐，
1: 嗯，
0: 去做一个安排。
1: 嗯，
0: 好，
1: 好，
0: 你的蛋白质的摄取，它的最大的优点就是它会使你的干细胞的生长，
1: 嗯，
0: 的速度加快。嗯，因为干细胞它在再生的过程中，它就会需要大量的氮资源。
1: 嗯，
0: 所以你吃了蛋白质之后，你就会让你的干细胞生长足够。
1: 嗯，
0: 好，但这个干细胞要储存在哪里就很重要。你希望干细胞是支援到肌肉。
1: 嗯，
0: 好，你就要靠运动挑战。
1: 好，
0: 我挑战我的肌肉，我的干细胞会朝着肌肉的方向，
1: 嗯，
0: 去供应。好。但是如果说你是没有运动的时候，你的干细胞会储存在你的腹腰部的脂肪组织。
1: Oh no！
0: 对，
1: 嗯，
0: 所以实际上，你应该是要去评估我什么时候运动，
1: 哈，
0: 然后我在哪个时间点要吃饭。
1: 好了，那先吃还是先做运动？又说呢，做了运动要45分钟之后才可以摄取这个就进食哈。或许呢是蛋白质哈，一块什么鸡肉，或许也两只鸡蛋之类的。那应该是先吃了再做运动呢，还是做了运动再吃呢？
0: 应该是，其实对一整天来讲，最适合运动的时间呢，它是在大概是在你的午餐跟晚餐中间。
1: 嗯，
0: 它是最好的。
1: 嗯哼，
0: 好，为什么呢？因为 你吃了午餐之后，大概三个小时之后，你的肝细胞会长到一个程度，
1: 嗯，
0: 那些肝细胞是可以直接被动员去让你运动恢复，
1: 嗯，
0: 好，那你运动一挑战完之后呢，你又有一个晚餐，
1: 嗯，
0: 所以那些氮资源呢，就会完全投入到你的肌肉的太旧换新，使你年轻，
1: 嗯，
0: 好，所以最好的运动时间就是午餐之后大约三到四小时的时候，
1: 嗯，
0: 在晚餐之前。
1: 就五点钟左右，
0: 对、啊，但大部分的人是没有办法，因为你上班五点钟、
1: 啊、是，
0: 所以下一个选择就是在五点之后也可以，
1: 嗯，
0: 五点之后，或者你晚餐晚一点吃，
1: 晚一点，但不要吃太多，
0: 对，但是其他的时间呢，你要尽量使你的蛋白质越低越好。嗯嗯
1: 哦，好，那我要调整一下我早上吃鸡蛋的这个时间。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话题，我们的主题是蛋白质应该在什么时机使用，也就是说我们在什么时候吸取蛋白质呢，是对身体来说呢，我们可以令这个细胞再生哈，可以取得一个平衡。那刚才呢也是郭家华教授了，已经给了我们的提议了，谢谢你郭教授。谢
0: 谢, 谢, 谢
1: 下周再见。

0: 上午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也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独特的地位，也是香港为全球企业带来的独特价值。李家超出席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时说，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的优势，促进跨境创新的要素流动，已经有超过90家的科企进驻，将会发展成为连接内地与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而新田科技城作为河套的天然延伸，为海内外创科企业提供贯通上下游的全链条的支援，香港多个创科园区与研发机构相辅相成，共同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创体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长孙东出席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时说，特区政府正在推出一系列扶持初创企业的措施，并且培育更多的独角兽企业，包括要加速科研成果转化落地，催化更多具有潜力的初创企业。环境及生态局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并审视相关的管理措施。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凯欣说，目前法律已经将4种特定犬列为格斗狗只，有需要检视是否需要扩宽相关的定义所涵盖的狗只品种，又认为需要调查是否有走私狗只或非法繁殖的情况。天气，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约3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厦门以东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至东南偏东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位于亚普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艾沙尼，艾沙尼集结在亚普岛以北约6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骤雨逐渐增多，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未来一两天，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路德现在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中。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5,464点，跌548点，跌幅2%，成交金额1393亿。上证3871点，跌35点，跌幅0.9%。9988阿里巴巴111.2块，跌11.9块。700腾讯440.4块，跌16.6块。2800富基金25.96块，跌5.4毛。981中芯国际68.2块，跌4.3块。3033南方生科技4.49块，跌1.7毛。2513智谱1033块，跌96块。1810小米28.02块，跌1块。1299友邦保险74.65块，跌5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6.92块，跌2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642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平凡人不凡事，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1: 11:10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一有灿烂人生。今天呢，有杨紫金，有麦尚中，还有我们的嘉宾主持陈家杰先生。Hello, Toby, 你好。
2: Toby, 早安。
3: 早晨啦，
1: 早晨，
3: 早晨，
1: 好像好久没见 Toby 了。
3: 是啊。所以今天邀请个分量嘉宾，
1: 对了Toby 一出现我们嘉宾就特别的有重量哈、
3: 每一次都重量的
1: 每次都对，其实来到我们灿烂人生的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事哈，
3: 没错，
1: 有故事的人哈都是重量级的。那今天呢为大家请来的是Live for Real AI 检测健康检测平台联合创办人黄敏思小姐 Miranda 在这里的哈。美人达你好，
4: 大家好啊，多谢多谢，
1: 我一看就是个健康人士，
3: 没错、
1: 啊、好，其实呢除了是有这个健康检测平台之外呢，还有运动牌子，有自己的这个运动公运动品牌的公司GA 运动品牌公司哈，这个是早前母公司是创办了，早前已经有了。其实香港呢是全球最长寿地区之一，怎样规划人生下半场并且提升长者的生活质素已经成了我们的社会的焦点。那现在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渗透，在不同的领域，包括医疗的领域呢，这个呢也是我们现在也提到了大家的这个话题当中哈。那Miranda 她自己的这个检测平台呢也是用了 AI 在里边的、好，就是让大家感觉哇，原来就 AI 的迭代是如此的厉害哈。以前什么打针吃药的东西，现在好像啊就好像照镜咁样就搞定了咁、好，那么等一下呢我们会来解释一下哈。但是这里呢就很想知道 Miranda 你是怎么成长的，为什么对运动对健康如此的关注，在这些领域上你是不是从小就有些抱负的呢？
4: 我觉得小个的时候呢就真系冇咁懂得健康，即系一个比较瞓觉又好夜啦，最中意就系临考试之前先咪书。咁但系我就好好运嘅，我生长系一个比较健康嘅家庭。即系所谓健康嘅定义就系爸爸妈妈都俾几多自由度俾我去做嘢嘅。咁我爸爸系个生意人啦。咁我好好彩，我成日都讲笑咧。我今年59岁啦，唔怕开数字啦。但系我好好彩，我生长喺香港最黄金、最值钱的30年里面。我很珍惜我自己这个经验。同埋我真的很幸运，我爸爸中国和香港我们一开放，我爸爸就第一个回去，我是潮州人。
1: 我都是潮州人。
3: 我都是
1: 潮州人。我都是潮州人。
4: 很多潮州人在
1: 这里。
4: 我都是潮阳、我都是潮阳，我爷爷潮阳跟他去汕头。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我有这样的背景啦。爸爸很小个未读大学、暑假就带了我上汕头。当时觉得很神奇。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女仔、回到大陆车都没有，当时
1: 对呀、对呀、
4: 还要坐猪仔车这样。但我觉得很开心，因为就因为你在香港见不到这些局面、我就好现在回想一下，我很珍惜很珍惜当时我有机会在80年代尾我就认识当时的中国。而我觉得我最开心的地方就是回到去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哇，觉得
1: 找到根了。
4: 没错，还觉得哇，我们的家乡原来有这么多这么繁荣的东西、即是汕头你知道啦、其实在40-50年代的时候其实很繁荣的嘛。
3: 没错，沿海。
4: 没错，沿海，没错。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很感恩、真心说、如果我当时不是乱来，爸爸又带我上去，我想我体会不到80年代尾的中国。
1: 对。
4: 咁当时。
1: 刚刚开始改革开放。
4: 真的我觉得我身体一个好好彩的年代。而我又爸爸会带我去，我又好傻咁样唔识又去。所以我成日都鼓励多啲人呢，多啲去一啲发展中嘅国家呢，其实真係对佢哋嘅眼界啦、未来嘅观察呢係非一般。我係好彩一个。
1: 是。整个的说幸运之中，其实真的是因为刚刚在起步， 可能我们除了认识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知道国家的，我们也能参与到国家的发展当中去，这也是我们的这个幸运之一哈。对，其实很多的机遇在里边。那你看完了之后，就回到内地去，回到自己家乡去看完之后呢，为什么就对运动啦、健康啦这些的领域呢，你是特别关注的呢？
4: 我咧就觉得自己好有福气，因为我个祖先都系做秋沙生意，都系做制衣啊、布类啊。
1: 我哋潮州好多都做制衣噶，
4: 冇错，
1: 我屋企都系做制衣。
4: 所以咧，我哋其实系身喺一个好有福气嘅年代。
1: 对，
4: 咁变咗我身喺一个做生意嘅家族里边。咁所以我嫲嫲好后生就已经去做穿山过海咁去上海做买卖秋沙生意。我哋应该喺当时嚟讲都做得几好嘅。咁所以变咗我觉得我好好彩，我有呢个基因。我成日觉得我潮州嘅女人系好叻嘅，其实。咁所以潮州嘅基因
1: 自己赞自己先，
4: 绝对系真嘅。你又翻去都系，我最近都想再 make 个 trip 翻去。所以我觉得就因为我哋有呢个基因，即系喺以前嘅香港，无论你电子啊，无论塑胶啊，无论制衣啊，其实香港都做得好出色，好出色。咁我就好好彩啦，即系祖先会传俾我，咁变咗我就会好好彩。我跟住爸爸去做生意，咁爸爸又做制衣，咁我由细至大咧就喺香港，差唔多系70年代的时候呢，爸爸返工我就陪爸爸去玩嘅。咁我喺爸爸啲地方搞嚟搞去搞阵咁样。所以我由细我就已经有一个感觉，就係、是、哇，我係喺个制衣长大，哦咩叫裁床啊，咩叫制衣车间啊，咩叫出货呢，我基本都完全知嘅。但当时我唔知知嚟做咩㗎。我只係去玩嘅，就其實對我嚟講，
1: 諗住就係生意啫嘛，係咪啊？
4: 唔識添啊！嗰陣就覺得跟住爸爸有嘢食，
1: 係
4: 爸爸會帶我飲下午茶，嗰啲uncle 會買糖我食，我好開心㗎。其實當時嚟講，
1: 係
4: 咁，所以我就識食㗎咋，咁人哋俾糖我食，咪好開心咯咁樣。咁所以我其實係唔知道制衣係咩事，又唔識好多嘢，但係到長大就發覺。我爸爸原來俾咗好多嘢俾我，種咗個根俾我。咁原來後來我聽翻啲五啊零歲嘅朋友講咧，話：，我爸爸做手錶，佢大家都係嗰個年代成長。我覺得我哋香港喺70年代、80年代，其實呢個基礎咧真係打穩咗我哋今日嘅。
1: 是的。
4: 所以到我而家長大咗之後咧，即係開始老老地之後咧，發覺啊，即係
1: 越嚟越後生嘅我哋係。
4: 完全認同，所以我好感恩嘅，即係好感恩當時咧，我有呢個機會。所以我成日都會勸啲小朋友，喂，真係跟阿父母去學習。
1: 對。
4: 嗰個經驗係好難得，好難得。
1: 是的。
4: 我好彩。
3: 但係嗰陣時你係細細個玩啦，咁但係去到咩？阶段上面开始觉得我真的想做生意，
1: 对
3: 呀、
1: 啊，去学习做生意。我们有 DNA 的潮州人的这个生意是、啊、这个头脑是真的是 DNA 来的。
4: 我非常之同意，因为其实如果你问我细个的志愿呢，我好记得我是写想做商人。
1: 是。
4: 啊！我好細個就覺得要做商人，當時做商人點解會有呢個諗法？如果你今日真係問翻我咧，可能係受爸爸影響嘅，我覺得爸爸影響係最主要嘅，同埋家族嗰種威望都有影響嘅，即係你細細個上到去啊，嗰個市長會嚟招呼你嘅，咁當時覺得哇乜咁好嘅點解？咁我好似唔識分，哦係咪就跟爸爸跟阿爺做生意就有咁叻㗎啦？我諗當時有呢個影響，所以我寫志願咧，我唔係律師，唔係咩事，我係反而係想寫做商人。有少少基因，
1: 跟住括住有錢人，
4: 有錢人永遠同我唔係一個關係。但我成日覺得咧，最重要係財氣，即係知識嗰個財係最重要嘅。咁所以爸爸好細個就教我好多嘢，做事嘅原則要點樣？所以呢個原則去到我今日咧，從不改變嘅。所以呢個好重要。我認為家教啦，同埋爸爸俾我嘅成全嘅嘢係好多咯。
1: 就是、說自己還沒有涉及到這個生意場裡邊去，但是呢，已經打好了這個做生意的基礎。
3: 冇錯，
1: 就財氣要學習。要上进，然后呢可能我们做生意的人也会有诚信啦，就道德观念先要打稳了，你才能够真的 做精生意场里边能
3: 做得好，最基本是眼界先啦。
1: 对
3: 呀、
1: 啊，
3: 即系如果有个市场接待你嗰阵时候，
1: 系啦、
3: 啊，眼界会阔好多。
1: 没错，没错，吓，
4: 好定咁咯，乖咁扮乖咁坐喺度咯。系，即系嗰时候唔识啊嘛，得20岁、20岁，咁好惊，见到个好似
1: 有几多个人可以咁样啊？
4: 冇错，呢、這个真系当时就好惊啦，好惊就坐喺度。佢話唔敢出聲，咁啊問好多嘢，我都望下啲長輩應該點回應啊咁樣。咁因為我爺爺係大地主嘛，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又唔識分咩叫大地主啦。即係我哋香港土生土長好多嘢其實唔識嘅，民情我哋其實唔係好識嘅。咁但係當時就望住啲長輩啊，可唔可以講啊？呢啲得唔得㗎咁樣？但係就俾咗一個好好嘅接觸機會。咁對我日後喺職場到商場。真係大家嘅交流裏面，你問對我有冇幫助？有幫助。
3: 但係嗰陣時你入職場嗰陣時咧，係幫爸爸手啊，定係走出嚟我自己創業咁樣？
4: 我咧其實讀完書翻嚟咧，就當時第一份工係幫爸爸嘅，幫爸爸做生意。但係發覺好難搞。
3: 係。
2: 有啲咩唔適應定係？
3: 你又有你嘅理念，爸爸又有自己枷鎖。
4: 因為咧，爸爸好保護。咁好多時候爸爸做生意呢係好多人情味呢，好多兄弟情喺裏面嘅。
1: 對。
4: 咁嗰時候就覺得點解要咁樣做啊爹哋，即係咁樣嘅。咁但係爸爸當年種落嚟嘅兄弟情呢，其實而家都係香港好多叱咤風雲嘅人啦。咁佢哋時時都會話，喂，我要照顧你喎，咁樣即係照顧我呢個細侄女。我反而就好理直氣壯話，唔使啊，我自己都得㗎喎，咁樣。咁呢个谂同潮州人嗰种独立性格有关联嘅，我自己觉得有，我好细个就好独立。
1: 我觉得潮州女性特别厉害，
3: 有个傲气喺度，
4: 有
3: 嘅，我有能力我自己做。
1: 对啊，能力很强，
4: 因为想学爸爸爷爷咁叻啊嘛，即系其实系。咁所以到第一份工之后就跟住就觉得，唔使啦，我自己都识啦咁样。咁我谂我最开心，今日讲翻转头，就算我啲加拿大同学都会话我，佢话点解你会喺80年代就上上海？我好记得当时咧，真系有少少唔好意思，有少少讲大话咁样咧。点解咧？即系人哋话喂，当时香港仲未完全好多人上国内做嘢，
1: 系
4: 其实我系第一批上去。咁就因为我有跟爸爸去玩嘅经验，咁啊呃人哋话，哎呀，我唔读书，我识噶啦，呢啲我会做啦。但當時的人工好高，我記得當時我的同學可能賺1800元，我賺6000元。
1: 哇！點解賺係啊？
4: 因為我肯出差，咁佢又有 daily trip 嗰啲俾你嘅 allowance 啊，又有好多，咁面我就好多呢啲收入。咁當時好自豪，覺得哇，睇下我咪自己搞掂咯，
1: 高薪啊，
4: 係咯，高薪喎，好開心，啲同學都笑我。乜你買啲嘢咁貴啊？我自己賺嘅。
1: 但係，這個時候你是打工，
4: 打工，
1: 你在打工，還沒有開始你的生意。
4: 我爸爸之後就即刻打工，但係因為我好好彩，我一揀工咧，我就揀咗係要出差中國嘅工，就唔係留喺香港。呢個選擇對我後來嘅人生好有影響，同埋好有幫助。所以我係屬於第一批。80年代尾就已經喺中國，係啦。
3: 當時我都係翻國內做嘢嘅，
1: 真
3: 係翻去國內一年咧，等於香港3年嘅經驗。係因為每一日你都處理好多唔同嘅問題，
4: 非常啱。所以我都係同你一樣，好好彩咧，就係喺真係80年代尾就已經喺中國啦。咁我好得意地咧，就係我係打咗工10年嘅。但我10年個職場嘅改變咧，我係2年升3級嘅。咁所以呢個經驗係第一，我認為咧唔係我叻嚇。第一係因為我個時間當時唔係咁多香港人，而好多人願意請香港人。
1: 你咁樣選擇就已經叻啦，一定係叻。
4: 其實唔係叻嘅，真係唔係叻嘅。當時好多嘢都唔識，
1: 好多人唔肯上去啊。
3: 嗰陣時，但係嗰陣時行業係咪都係 fashion 或者係製衣上面嘅工作？
4: 係嘅，頭1-2年我都係做製造業嘅，所以我去過好多廠嘅。咁當時有一樣好威嘅，一個好細個女咧，你可以有權簽張單就可以走貨。咁所以好多人都會好似表面會好收買你嘅。其实，但我爹哋咧就教得我好清楚，就话任何人俾任何嘢你都唔能够收。佢如果你收咗任何嘢之后咧，你呢一世都抬唔起头做人。如果你要想学闹人咧，你就一样嘢都唔可以收，1蚊都唔可以收，打 蛋糕都唔可以食。
1: 嗯，
4: 咁当时我唔系好明嘅，爸爸点解要咁样教我，连蛋糕都唔俾我食咧？咁样，爸爸嘅意思系话咧，喺当时嘅国内买个蛋糕系好矜贵。
1: 嗯，
4: 佢俾你食咧，其实系收买。咁、如果你接受呢个收买咧，以后你讲嘢咧，就因为嗰个蛋糕咧、你就冇晒权威性啦。
1: 嗯，
4: 咁呢个就是爸爸由当年教我教到今时今日，我都。一定
1: 很有用，
4: 非常有用。
1: 乜鸡髀打人牙教完啦，
4: 系啊系啊系啊，就系咁样。系啊，爹哋话，因为当时买个蛋糕好巴闭，咁所以爸爸话嗱，你唔好啊，你千万唔好啊咁样。所以我想当时爸爸呢就因为即係始终爸爸做生意经验比我好啦。咁所以佢亦都知道你細路女啦，亦都知道人哋会蝦你啦。咁同埋我始终都有少少嗰啲刁蛮咁样嘅。咁所以有时候呢有啲人唔好啊，做得唔好我会闹人。我爸爸好好嘅教育，佢唔会闹我嘅。佢就会拉埋我耳边同我讲话阿女啊。如果你跟他交惡了鬧了交的話、他不出批貨給我爸爸會不見很多錢、哇跟住我就知道大煲了死了闖禍了這樣都做一些闖禍位我就當時聽爸爸說蛋糕的故事呢、當時我在珠海我就求人家帶我過澳門呢就買
1: 蛋糕
4: 過來就請那個廠長吃
2: 了、
4: 從此那個廠長就很幫我了通宵都帮我做晒啲货去，咁呢个就系爸爸教我嘅地方啦。
3: 你又唔好食蛋糕，但你又送蛋糕俾人。
1: 对对对，我想起了《繁花》。
3: 哦，系冇错，《
1: 繁花》这个电视剧，
4: 我
1: 有冇看过？对啊，
4: 我
1: 讲的就是九十年代，差不多在上海时候的，就各种生意场面的。对，那个还蛮写实的哈，
4: 其实
1: 也提到有制衣的，佢都有提到最后都有提到制衣啊啲。
4: 因为后来我去到宁波啦，咁啊有啲老太太啦，咁嗰时候就好得意啦，我就开始识得咧，哦，原来人同人嘅沟通咧，都有啲我哋广东人叫收买啊嘛，咁我就开始见到啲老太太咧，我就会好识。將佢當長輩咁氹佢，咁跟住佢就真係好錫我，好多嘢都好幫我。咁呢個我相信影響咗我日後嘅職場上邊咧打關係嗰一樣嘢咯。
1: 其實都不是收買啦，我是覺得你對我好，我對你好，對吧？
3: 冇錯，
1: 你敬我一尺，我就敬你一丈。尤其我們潮州的子女特別講義氣的嘛，
4: 係啊，
1: 係嘛？
4: 潮州人係咁噶，
1: 係啦，你對我好，我就對你好。係
4: 啊，我去到上海咧，佢哋話我係話。我唔覺得你似潮州人咯，我覺得你似我哋上海人。我話係咩？點解我似上海人？你嘅氣度唔似南方。我係咩？我又唔識分喎咁樣。咁
1: 我細細個見市長噶
4: ，我都唔識講嗰陣，我就係覺得好多嘢都其實真係唔識，但係就係啦，但係。就是因为不识呢你又不怕死。我妈咪很多年后才告诉我听说阿女我当时很担心你。我真的担心你一个女仔这样跑来跑去怎么算。但是当时你说识不识怕呢当然不识怕啦一点都不识怕啦只是去玩而已个心态。
1: 你看潮州女孩子的特质。
3: 没错。
4: 我后来觉得有的。
1: 因为我妈咪好像都是这样。我自己好像都是这样。
4: 所以我后来就发觉原来真的有基因这样。
1: 真的真的。
4: 真的有。
1: 那你什么时候就开始做自己的生意
4: 啊，好奇怪！
1: 开始自己的品牌。
4: 其实咧，我喺职场上嘅改变咧，我净系做过两样嘢嘅啫。某程度上唔计今日 lift for well。其实咧，第一我做制衣啦。后来我做咗商业地产。喺商业地产咧，其实我系比做制衣嘅时间仲要长。我系1988年就喺上海做商业地产，开第一间五星级百货。百货店，跟住后来我做商业地产去长春，我开咗100万尺嘅商场。咁所以我反而喺commercial property 即系商业地产上边咧，个成就系大过我做制衣嘅。但系实际上咧，就因为我有制衣嘅底咧，我后来攞咗好多国际嘅品牌咧，都系因为我对产品好熟。咁当时我系唔知嘅，其实都系。咁所以咧，我就系去到。2003年啦，其实沙士啦，反而咧就是我第一次创业系沙士。
1: 哦，2003年的时候，
4: 冇错，因为当时我喺中国已经好多年，其实游走于中国、上海、北京、长春好多地方。喺商业地产当时我应该都有，尤其喺东北啦，咁我有少少名气。咁但后来点解翻嚟香港咧？就觉得真系。當時因為已經結婚啦，個女已經七八歲啦，咁我就唔想再咁頻撲啦。咁當時啊，適逢又沙士啦，咁於是乎咧，我就同一個女朋友好 close 嘅，佢係一個國際化妝品品牌， 我同佢好 close friend。
1: 嗯，
4: 咁我哋两个咧就好大胆啦。喂，不如我哋一齐做生意。
1: 嗯，
4: 你问我当时知唔知做咩生意咧？其实唔知道。好多时候咧，啲初创咧都系见步行步。
1: 对 对。
4: 其实我当时三十零岁咧，我都系见步行步，只系觉得喂，翻翻香港啦，不如咁啦咁样。好啦，咁当时咧第一样嘢做，我觉得好有意外咧，就系、是、做咗 consultant。
1: 哦，好，你看他啊，这个开始怎么开始做生意呢？我觉得很多人都很想听啊，想学习一下怎么开始做自己的第一次生意。一会儿继续听 Miranda 给我们分享。
0: 经济行情报道。
5: 七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459点，跌550点，跌幅2.1%，成交金额1561亿；上证3877点，跌28点，跌幅0.7%。9988阿里巴巴110.9块，跌12.1块；7000腾讯439.6块，跌17.2块。2800富基金25.96块，跌5.4毛；981中芯国际68.1块，跌4.4；3033南方恒生科技4.49块，跌1.8毛；2513智普1033块，跌96块；110小米27.82块，跌1.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92块，跌2块；12999友邦保险74.65块，跌5毛。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646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雷暴警告小时间去到1:30，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中。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想购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收场，最好是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载有牌照号码和警告声明，更不可以误导消费者。购买境外楼花前，记得先考虑风险，还要委托持牌地产代理，才可以得到更大保障。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6: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6: 新紫金广场，
0: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6: 清新
0: 生活杂志，
6: 主持杨

0: 平凡人不凡事，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1: 好，刚刚一首歌是我们今天的嘉宾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点唱的一首歌曲。今天呢是紫金阿中还有我们嘉宾主持陈佳杰 Toby 为大家请来了 LiveWell AI 健康检测平台联合创办人黄敏思 Miranda 来到这里哈。Miranda 你好。
2: 你好。
1: 请问你为什么特别挑选了张艾嘉这首《爱的代价》呢？
2: 每一次聽咧，都係覺得好舒服嘅。
1: 嗯，
2: 同埋咧，我又覺得對人嘅脈搏同埋血壓咧，嗰種放鬆好重要。
1: 嗯，
2: 其實我幾建議人咧，瞓覺之前嘅五分鐘、十分鐘聽咧，等個腦慢慢舒緩咧。呢首歌係有呢個音樂調，即係調整。我每次聽完瞓覺都好 sweet 嘅。
1: 哦，真的嗎？我要試一下。
2: 你今晚試一下。
1: 係啊，
2: 係十分鐘前。
1: 嗯嗯，愛的代價。
2: 冇錯。
1: 誒，這首歌會不會也讓你就會想起你自己的這個就年輕的時候？你看哈，剛才上半節哈，這個走南闖北。啊，自己打拼啊，潮州女仔不服输啊嘛，
2: 系冇错，
1: 吓会唔会也会带给你有很多的感慨呢？
2: 咁啊未，但系我就觉得个旋律好靓，同埋个 value 呢个字我好重视。
1: 嗯，
2: 咁正如头先讲，点解会做到商业地产啦？
1: 系，
2: 我谂对我最大嘅影响就系喺因为有呢个制作嘅嗰个由细至大嘅锻炼啦，去到做商业地产咧，就反而系。突破了我讀的科就是 marketing，我是讀 marketing 的，所以讀 marketing 的人呢就很習慣去做很多即是探索性的東西，很多分析性的東西，還有喜歡創新，我自己覺得喜歡創新。
1: 那你回到香港，你跟女朋友說我們做生意了，那是不是就開始了你的GA運動品牌了？
2: 沒，其實我想我人生最精彩的就是這十年了，因為為什麼呢？我哋做 consultant 啲咩咧？當時香港中小企業要打造品牌，咁所以我當時咧喺十年間啦，我其實差唔多幫咗四十幾間公司，香港公司做 change management，做轉型，咁同埋另一方面咧，我亦都幫 TDC 貿易發展局咧做多 CEO 嘅論壇同埋中小企業嘅培訓，咁所以我覺得呢十年係我人生最精彩嘅十年。我諗做幾多個 CEO 咧都不及我呢十年噶啦，因為呢十年嘅經驗係完全係陪咗好多企業做整改，咁所以當中咧我自己係好開心嘅一件事啦。咁最近代做 consultant 嘅項目就係喺沙士之前咧，我就幫咗一間全亞洲最大嘅做鋁合金嘅公司。咁而家你大家見到好多啲組合房屋咧，就當時我帶俾香港政府嘅，第一次接觸香港政府就係嗰次。咁所以而家有啲組合房屋啊，到今次疫情啊，咁好多組合式嘅嘢都係我帶入嚟香港。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都對我經驗好大咯。咁所以其實喺去到而家好多人都問我點解你由製衣又會做到即係一個 LiveWell 呢個平台咧？其實呢個預防醫學平台對我近呢十年嘅工作裏面咧，我得兩個關鍵詞嘅啫，一個就係 sport。即係好多運動嘅發展，咁第二個咧就係真係喺 health 方面，咁sport 同 health 呢兩個關鍵詞，我諗大家都唔意外噶啦，唔困難去聯想。咁我哋做運動當中咧，我哋做好多產品提煉嘅。咁我細個嗰時候真係唔知點解要跟爸爸做呢啲，但係到我做 GA 咧，我就知道點解啦。由產品開發啦，買個品牌翻嚟開發產品啦，網上啦，做產品研發啦，仲要同骨絡發展有關係啦。所以我哋同中文大學啊，好多都有合作咧，點樣做好咗一啲其實肌肉同埋骨絡嘅維護。咁所以 GA 俾一個好好嘅機會，我哋就係點樣做好運動產業嘅。咁所以我喺過去呢四五年間咧，其實我哋同十三種運動已經相關連咗噶啦。咁所以香港學界啊，我哋有好多好多參與。咁但係我哋特別嘅地方咧，就唔係淨係講產品，亦都唔係淨係講 training， 亦都唔係淨係講比賽。我哋真係會點樣帶動香港嘅運動產業？譬如點樣將一啲運動員佢哋由網球轉型到打 pickleball？ 咁我點樣能夠幫佢哋去美國 去受訓，又打到而家由已經係去到全球十大，全亞洲 number one， 其實都幾感恩嘅。即係你有時候我會覺得做運動做學界，你會有嗰種心先做到啦。你真係要喜歡呢個運動先得嘅。
1: 你已經係 model 一個運動嘅運動衫嘅品牌噶咯，已經
2: 係完全係。我最感動咧就係上年就帶咗香港隊第一次二十年來係打呢個世界國際大學生聯賽。咁呢個比賽哇，真係令我都眼界大開，因為哇日本隊啊、韓國隊啊、菲律賓隊啊、台灣隊啊，跟住我翻到嚟。首先問點解我哋嘅資源咁少？見到我哋啲小朋友們，你打嗰陣時上年係 CONU 贏咗啦，所以 CONU 代表香港隊。哇！我真係覺得佢哋喊嘅第一日，佢打得唔好嗰時候，我都好難受。其實講真，但第二日見到佢打得好好，咁所以我自己雖然都係輸，但係打得好好。咁我就同自己講，其實運動有得發展，香港真係要做好運動產業。我一路都問自己，點樣可以做好運動產業？呢個係我差唔多抌好多時間落去嘅其中一樣嘢嚟。
1: 你現在有沒有一些的想法？
2: 有，真係有。其實我啱啱將四十個國家亞洲嘅女子嘅 pickleball

0: 几嘅三人篮球比赛啦，我因为要搞咁多嘢咧，我哋嘅网上嘅推广咧，全部我自己内部团队做，我好开心见到佢哋今次做得好成功，因为我哋今次呢个赛事咧系小学、中学、大学啦，我哋总数系有670万嘅 engagement 嘅 data，我就觉得冇可能发生呢个数字点嚟咁样，咁就证明好多人好欣赏呢个比赛，所以我好想将呢样嘢我做到嘅嘢咧，同好多香港嘅品牌联动，所以我今次都火拍咗 Skechers 啊，好多品牌一齐做，咁我希望多啲香港品牌咧同我哋大家一齐联手做咯，咁一齐打造好本地品牌咯，
1: 真的真的，你看就有要有推手。那 Miranda 就做了这个推手，
2: 但我想问下 Miranda 在制衣啦、运动品牌已经做到咁成功，点解又突然间又要再投资$2,000,000去搞个 AI 检测咧？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在做 sport 的过程咧，我哋唔系净系做衫嘅，其实我哋同好多健身产业啦，即系譬如做 fitness centers 啦，好多 coach 啦，好多课程好熟。咁喺大約疫情前咧，我就喺度諗啦，我點樣將呢啲嘢我嘅資源擺埋一齊去用咧？咁樣咁啊，適逢真係要多謝某程度上真係每一個大時代嘅改變，所以我成日都勸喻啲人，大時代咧就俾你一個好好嘅時間去整合你嘅思路。咁我就將疫情期間冇得飛嚟飛去啦，你個場景又唔可以見人啦，咁點算呢？又唔可以停低做運動啊嘛。於是乎我就引入咗 AI 嘅智能鏡。就透过在家居里面对着块镜好像一个教练这样同你做运动。就因为这样之下呢，就令我们决定锐意要做好了这个 AI Wellness。同时地我们要将 Wellness 这件事再要上更高的层次呢，就是做到 Health Data 的采集。所以呢 Live for Well 这件事件簿呢，我不可以告诉你我两年前在2024年构建这件事呢有今日一个这么方向这么清晰的预防医学，但是做到今日我真的以一个初创告诉大家，我是一步一步转过来。所以转到今时今日呢，我觉得越做越开心，就是哇，原来帮了很多人，真的可以帮了很多人。为什么可以及早知道自己身体状态呢？因为很多医生都教我，他说 Miranda 你知不知道一个家人中风呢就一拖三。我当时以为拖这个字讲跑马仔。他说不是啊，一个人有生病呢，你身边的伴侣你的仔女都会很惨。做了这个项目之后呢，我想以前从来都没什么使命感的我呢就多了少少啦。
1: 我一路听着你好有使命感。
0: 都不是都不是都不懂的其实都。咁但是就发觉原来真是及早知道咧，幫好多人。咁我希望可以做少少嘢啦。
2: 但係你呢種檢測咧係非入侵性啊嘛，即係唔使抽血，唔使留大小二便咁樣啦。咁但係點樣去衡量呢個 data 準確呢、這個呢一樣嘢咧？
0: 其實呢個問題咧，我每一個人健身我都問我，
1: 其實我跟姐姐問
0: 有幾準啊咁樣。咁我成日都解一條線俾大家聽咧。其實喺香港好習慣就係、是、有病啊，咁大家第二句成日話睇醫生咯咁樣。同埋想讲个 data 俾你听咧，香港好似头先主持话斋，真系香港一个老年城市噶啦。我哋去到2030年咧，每三个人就一个系65岁。咁所以其实喺呢个过程里边，大家会睇到个好重要嘅数据系咩咧？香港人会每年都做验身咧，系全亚洲最少。You will be surprised， 即系你冇谂过会系咁样呢个 data。但系香港好习惯就系因为我哋医疗系统好健全，所以大家觉得好方便。但系实际上咧，到你有病先睇医生咧，就已经有问题。所以呢条线咧喺我哋 Live for Well 里边咧。就是不是说等你病，是你要知道自己身体的健康的数据和数字。我们经常说这个指数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譬如举个例子问下大家有没有去 check 过，我都想趁这个机会宣传，就是说了解一下自己做检查的时候，了解一下自己身体的炎症指数。炎症是万病之首。如果炎症不关注的话，一发生病出来，就是说你一 diagnose验到你有病就好严重，所以咧，我哋要知道唔系准唔准，系你自己嗰个健康指数系去紧一个咩风险指数？正常啊，一般般啦、啊，开始严重啊，还是非常严重咧？炎症指数咧，如果跌低个一咧，咁我就会恭喜大家。所以某程度上咧，如果想希望去到60岁之后都可以陪啲孙啊、陪啲子女啊，唔使攞拐杖咧。就真的要及早去做，不是现在做，是要40岁就开始做。因为炎症可以潜藏在身体很长时间。
1: 对
0: 慢性病。

0: 绝对不是突然间发生
1: 的，
0: 尤其中风都可以 check 到的。所以我们做的事是什么呢？就是你有几关注自己的身体，自己了解自己的身体，自己做好管理，不要等病先去管理。咁呢个就系标准啦。
1: 对，通过各种的健康的管理，或者就说，刚才梅兰达也说了，其实现在是用 AI 健康管理来体验嘛。让大家有这个 AI 怎样去重塑你的健康资本的管理，让自己呢可以刚才你提到说为什么香港人那么的不喜欢体检，其实某一程度上呢医疗费也挺贵的，所以呢如果能够在这一方面呢也让医疗费可以降下来，大家可能就可以多关注自己了。
0: 其实你提了个重点的重点，因为我首先不探讨我们每年做验身有几贵，我不探讨先。但如果数字可以告诉大家，其实在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台湾和香港，香港如果同一个检测内容，香港是最高的，相对最高。但如果你问我预防医学里面所做的事，可能一年你讲几百元。咁如果可以帮到普罗大众咧，宁愿及早做咧，系帮到更多嘅人咯。
1: 是的，预防胜于治疗，所有都要自己，尤其是家族性遗传比较强的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健康，哪个器官有问题，其实都应该早点去做检测，
2: 早点知道。
1: 对，要早点知道，
2: 知道身体的数据。
1: 所以 Miranda 现在他你自己的检测平台哈，又在这个，尤其通过 AI。这一方面呢，现在都在引用 AI 啊，好多的用 AI。我这里就感受到嘛 ，Miranda 是走在很前的一个人，不管他之前说做运动品牌，关注运动，现在又关注这个健康，因为我们老龄化了嘛，整个社会，所以这个也是大家经常谈到的一个问题哈。明天我们的医护重新出发医疗节目呢，又会谈到说我们怎么去关注你的一些长期病患呢、等等这些，都在谈论这个话题。那你是怎么去留意到？这些在就好把握先机咁样去做一啲嘢噶啦吓吓，怎么留意到这种商机的呢？
0: 我觉得今次呢、这个我成日话自己系再次创业啦，其实最主要真系从科技出发。我觉得我又好好彩，又身喺一个好嘅年代，就系如果两年前咧，未必做到咁多。而家真系好多科技咧，真系与日俱新啦。咁同埋我哋真系受惠于国家啦。即係中國，如果你去睇過好多啲國際大中國大嘅展覽、AI 展覽，哇！你完全覺得係不是一般的中國，亦都不是一般嘅科技。我上年去嗰時候，我已經勸喻好多香港嘅機構，一定要去睇，一定要去知道。我從中學習好多，我去四日。哇！做足四日嘢，所以呢个过程里边，我觉得咧，如果喺咁好嘅 AI 年代咧，我哋唔珍惜我哋嘅国家可以有咁前沿嘅科技，而我哋又唔能够 leverage 得好咧，咁我哋真系好浪费咯。咁我用呢个心态去睇嘅啫。
1: 其实每次的这种 AI 科技，尤其医疗科技，是吸引很多国外的人过来看展览的，他们会使用，而且呢，他们自己也会，当然了，可能会购买了，可能签约等等这些，咁博览会嘛，梗系要睇啦，咁样，你会发现每次都会有很多的新的科技在诞生，所以 Miranda 是讲得很对的，一定要去多留意。那看了之后，是不是就令你很开阔？
0: 非常非常开阔。我上年去睇WAIC 嗰个全国最大嘅 AI 展，我今年再去。咁喺去到今次去到咧，我又见到好多新嘢啦。咁我会觉得咧，其实好多你而家见到嘅嘢咧，可能未完全落地嘅，但系我今次去到有部分已经落咗地。咁所以我就有一个好神经嘅愿望，就觉得如果有一日。我哋嘅平台唔系净系我自己嘅品牌，我会联动好多香港嘅公司一齐将我哋做到嘅嘢咧，一齐话俾全国听。喂，我哋香港可以做到咁样噶，其实呢个都系我短期内嘅愿望嚟噶，我真系想做到系咁样。
1: 系非常大气哈，联动嘛，我觉得强强都要联手，
0: 必然
1: 也即系才会做得更好。
0: 香港有好多优势依然存在噶嘛，
1: 是的，所以要有推手嘛。那 Miranda 这方面就是推手，Toby 也是推手。对，
3: 咁 Miranda 如果嚟紧啲年轻人
1: 系咯，都要
3: 想发展嘅话，有啲咩意见俾佢哋？
0: 哇，呢、這个咧由我细个到而家啦，我而家第一句说话话俾年轻人听系咩咧？
1: 吓，
0: 无国界。去到边一样，揸住台电脑就得。
3: 冇错。
0: 首先我第一个睇法，第二咧，我认为年青人最重要系咩咧？懂得利用科技咧，去将你嘅生活变得更优质。 因为科技真的帮好多好多，所以我自己都用好多 AI。
1: 是。
0: 第三，不要输给科技。
1: 嗯。
0: 一定要呢有法则，一定要知道什么 AI 素养。所以呢我对于未来的小朋友在 AI 的发展呢、
1: 嗯、
0: 我出钱出力去做。我真的希望由小孩子由小学开始要学习怎么做这件事、嗯。所以我希望年轻人是什么呢，真的拥抱科技，同时地呢一定要学习所有里面的法规、
1: 嗯、
0: 不要将颠倒一些法规的东西，这个是我的看法。
3: 嗯
1: 嗯、
3: 一日千里、啊、发展上面。
1: 对呀、啊、迭代的很厉害、啊、所以这个必须得要有好的 AI 修养、嗯、你才可以驾驭到 AI。最后呢想问 Miranda 了、嗯、通过您的观察大湾区现在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商机呢？
0: 我个人因为而家就好专注喺 healthcare 啦，
1: 系
0: 咁其实我系有少少愿望，就系、是、想将科技咧、
1: 嗯、
0: 用香港嘅技术上边咧，不管我哋我净想第一个用香港先，用香港嚟做出发，
1: 嗯、
0: 就做好咗呢个预防医学啦。喺我嚟讲，所以我嚟紧都会开个协会啦。但系仲关键系咩咧？教育，我自己将预防医学再将埋教育摆埋一齐去睇，
1: 系
0: 同埋我自己嘅愿景咧，系觉得中西医学。我是个人好认同中西医学，
1: 咁、嗯、所以国策
0: 冇错，我就唔识呢样嘢啦，冇咁叻，但系我系好 believe 中西医学嘅、
1: 嗯，
0: 所以我好希望未来咧呢样嘢系我哋国家之宝，
1: 是的，
0: 我哋将佢发扬光大，
1: 嗯，
0: 咁呢个就系我自己嘅睇法，尤其喺西药同中药里边咧，佢各有所强，
1: 嗯，
0: 因为中药就可以做治防治啦，
1: 系
0: 西药就可以治理啦，咁所以我觉得咧中西合并咧先系最强。嗯
3: 强强联手、嗯，
0: 绝对强强联手，
1: 是最好的，要把它发掘出来哈、
0: 嗯。
1: 好，找到商机之后呢，就可以参考 Miranda 的做法了。
3: 嗯、
1: 自己睇多啲，系啦，了解多啲，
0: 系、
1: 嗯、咁可唔可以成为你自己嘅呢、这个吓、啊，即系自己起步
2: 嘅、
0: 嗯？我认同你头先讲联动呢三个字，
1: 嗯，
0: 大家一齐联动去打造呢件事。
1: 好的，
0: 一间公司敲唔响嘅，
1: 没错。嗯
3: 所以大家要 synergy 互相去合作支持。
1: 是的，哈、嗯、哈。Miranda， 最后呢，你今天又挑了另外一首歌《今生今世》，
0: 哈、
1: 哦，这是张国荣演唱的一首歌曲。好、
0: 嗯
1: 哦，为什么挑来这一首歌曲？有什么特别的？
0: 两个都是靓声，
1: 系
0: 张国荣就系、是，梗系我嗰个年代嘅偶像啦。
1: 嗯，
0: 咁同埋呢首歌里边个意境其实好靓嘅。
1: 是的。
0: 咁同埋佢里边好多意识，其实话俾人听咧、
1: 嗯，
0: 要珍惜咯。我觉得系。
1: 系、嗯。好，那送来这首歌来。来自电影《金枝玉叶二》里边的插曲《今生今世》，送给你，嗯、送给 Miranda， 谢谢哈啊 ！Live for Well AI 健康检测平台联合创办人黄敏思今天给我们的分享，谢谢你 ，Miranda，
0: 谢
1: 谢，
2: 谢
1: 谢
2: 谢
1: Toby，
2: 谢谢
3: Toby，
1: 好，谢谢哈，谢谢两位，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2: 我们明天上午的10点再见，明天见，
1: 好，
2: 拜
1: 拜，
3: 拜拜。

0: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也是海外顶尖科技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独特的地位，也是香港为全球企业带来的独特价值。李家超出席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时表示，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优势，促进跨境创新要素流动，已有超过90家科技机构进驻，将发展成为连通内地与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而新田科技城作为河套的天然延伸，为海内外创科企业提供贯通上中下游的全链条支援。香港多个创科园区与研发机构相辅相成，共同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科体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出席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表示，特区政府正推出一系列扶持初创企业的措施，并培育更多独角兽企业，包括要加速科研成果转化落地，催化更多具有潜力的初创企业。另外，当局决心要壮大耐心资本，包括优化创科创投资金，今年也将推出100亿元创科产业引导基金，聚焦包括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半导体与智能设备等板块。引导基金将实现全链条投资，既扶持初创企业成长，也支持策略性新兴和未来产业的发展。环境及生态局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并审视相关管控措施。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凯欣表示，目前法律已将4种特定犬种列为格斗狗只，有需要检视是否需要拓宽相关定义所涵盖的狗只品种，又认为需要调查是否有走私狗只或非法繁殖的情况。现实法律禁止繁育及不得输入格斗狗只。陈凯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关法律已经实施多年，因此要了解仍有格斗狗只是否涉及混种、走私，或是否有人刻意在狗只晶片资料申报上蒙混过关等等。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约3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厦门之东北偏东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雅浦岛以北约6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未来2-3天，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有1-2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1%，紫外线指数为11，强度属于极高。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1:30，还有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465点，跌544点，跌幅2.09%，总成交金额1679亿多。恒生国际指数报8460点，跌174点，跌幅2.01%。上证综合指数报3877点，跌28点，跌幅0.71%。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0点，跌344点，跌幅2.4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11块，跌12块；700腾讯控股439.8块，跌17.2块。 2800盈富基金25.96跌5.4，981中芯国际67.7跌4.8，3033南方恒生科技4.49分6跌1.74，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7.28跌2.36，2828恒生中国企业87.04分跌1.96，2513智普1034块跌95块，1810小米集团27.84跌1.18，1299友邦保险74.7跌4.5。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96，瑞士法郎9.795，澳元5.616，加元5.683。新西兰元4.683，欧元9.154，每百日元对港元4.9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78。日经平均指数报65,699点，跌317点，跌幅0.48%。港金报33380元，比上收市升57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63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准时发薪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和监禁3年。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如因其同意、纵容或疏忽而欠薪，也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有能力发薪，还继续雇用员工，也属违法。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发薪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7: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6: 迎嚟日旁30周年，梁咏琪透过呢首作品打开序幕，揾嚟徐佳莹作曲，郭大为填词，透过作品向老公甜蜜表白。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优秀的当然要听
8: 小梦，
2: 优秀帮
1: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9: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2: 星期一至五，
1: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12点，
1: 小梦优秀帮
2: 准时上线。
1: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星期一至五，
1: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12点，
1: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
10: OK， 开启全新的一周，星期一，各位好，我是小梦，这里是优秀帮8月24号的节目。哇，八月已经来到了尾段的时间了哈，下周的今天已经是八月的最后一天。天气方面依然维持着多变和古怪的状态，一边 UV 紫外线指数去到极高的11，雷暴警告同时也在生效中，一直去到1点30分。同时超级热的两个信号，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也是在11点50分同时生效的。今天的开场单曲送出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本周的冠军单曲，GG梁咏琪《远距离》。

开场两位 GG 的 double play， 送走 GG 连咏琪之后，有 GG 严明熙的这一首 Bye Bye Bye。现在歌名都流行三个重叠字嘛，有了 Bye Bye Bye 之后，还有冲冲冲 ，Aaron Cook 郭富城 ，Let's check it。

0: 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1: 与你掏心掏肺。
2: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3: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
4: 准时上线。
5: 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本周龙虎榜推荐作品。
1: 放开你手，再捆绑我心，为你封印。
0: 来自 Shiga 连诗雅的残忍告别式，本周龙虎榜推荐作品送给各位。你看我们这优秀榜哈，多少个榜在其中，干脆以后就改名叫优秀榜算了啊！全世界各地的榜都可以来打歌，来自哪个地方的歌手都可以在香港可以把歌曲在节目里边播放，那多好啊！伟大愿景。8月24号的节目12点24分，说着说着我自己都笑了哈，很好玩。雷暴警告，小时间去到下午的1点30分，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中的本港目前是31度，相对湿度是 74%。 做个小预告，12点半到1点钟后半个小时，我们将会请到人宠摄影工作室的创办人梁新建谢诗敏做客节目，大家 stay tuned， Scala 将会带来精彩的访谈。 OK， 接下来送出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作品，同样是一位很唱很能唱的女歌手。我刚刚忘了说 Shiga 这个唱功真的是与日俱增啊，没想到。然后接下来这一位歌手一直以为大家都会觉得说她是一位能唱的女歌手，送出这半个小时的压轴作品 Vince 永儿的全新派台单曲存活。结束这半个小时的优秀帮，12点半精彩继续，一会儿见喽。

0: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465点，跌544点，跌幅2.09%，总成交金额1679亿多。恒生国际指数报8460点，跌174点，跌幅2.01%。上证综合指数报3877点，跌28点，跌幅0.71%。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0点，跌344点，跌幅2.4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11块，跌12块；700腾讯控股439.8块，跌17.2块；2800盈富基金25.96块，跌5.4；981中芯国际67.7块，跌4.8；3033南方恒生科技4.46块，跌1.74；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7.28块，跌2.3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04块，跌1.96块；2513智普1034块，跌95块；1810小米集团27.84块，跌1.18块；1299友邦保险74.7块，跌4.5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9，日元158.85，瑞士法郎0.8，加元1.38，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日经平均指数报65676点，跌340点，跌幅0.51%。港金报33380元，比上收市升57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63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1:30，还有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舞出生活精彩。
3: 蔬果营养高，每天吃2份水果和3份蔬菜，有助于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不同种类和颜色的蔬果能提供不同营养。花一点心思把蔬果融入日常，例如把蔬菜加入三明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以水果作为零食，每天最少5份蔬果，就是这么简单。水果蔬菜2+3，轻松融入每一餐。
4: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很多病人正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是冷是热，还是刮风下雨后，都阻挡不了我捐血的决心。到外地旅游前，谨记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传染病风险，回港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马上通过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吧。
2: 优秀的当然要听
5: 小梦
2: 优秀吗？
1: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6: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7: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6: 星期一至五，
1: 星期一至五
6: 中午12点，
1: 小梦优秀吗
2: 准时上线。
1: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6: 星期一至五，
1: 星期一至五
6: 中午十二点，
1: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8: OK， 欢迎回来，优秀帮继续在这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小梦。8月24号，祝你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星期一。尽管这很难，但是每个星期都有一个星期一。那你要是周周不喜欢它，你多累呀，是不是？一年得累50-60回，不好，还是要喜欢上那些你认为原本不该喜欢上的东西，对吧？好，就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工作天。雷暴警告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半，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中。这半个小时的开场单曲，房东的猫，请对我讲。 稍后我们将会送出访谈梁新建、谢时敏、人宠摄影工作室的创办人将会做客节目。

0: 九帮，我是 Skyler。最近呢，天气蛮好哎，大家应该都会有去公园啊，或者去一些草地里面散散步也行，然后野餐一下也有可能。那不知道呢，大家在这些地方有没有看到有很多人就带着他们心爱的宝贝一起出来玩哎？有很多的小狗啊，然后也有可能有其他的小动物。那说到宠物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一些是啊宠物的一些专业摄影。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两位专家来了，两位是这个宠物摄影的一间工作室的创办人，我们的梁新建还有谢诗明，两位 Hello 厉害厉害，两位的宠物摄影工作室的创办人，嗯，可以为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吗？两位
1: 大家好啊，咁我就係摄影师阿 Wax 啊，咁我英文名叫係啦，咁我做咗其实做咗人像摄影11年㗎啦，咁就係係婚礼出身嘅，咁之后我係呢一两年开始转咗做宠物摄影嘅，係啦，咁样囉。
0: 是是是，那另一位我们的诗敏呢？
2: 係，大家好，我同 Wax 都係 Loon Studio 嘅创办人啦，咁係我叫诗敏。
0: 诗敏你好你
2: 好。
0: 或者你有英文名也可以，我们方便叫你也可以。
2: Okay, 我叫思思，
0: 思思思思你好。
2: 系啦，咁我就唔识宠物摄影嘅，我系唔系影相嘅，主要咧系帮我本身系做化妆。
0: 嗯，
2: 咁化妆都有13年经验啦。
0: 哦，系很资深的专业化妆师。嗯，
2: 咁就因为识到 Rex 啦，咁就一起就开咗呢个工作室。咁而家主要就系影宠物摄影嘅，系啦。咁我有多个角色嘅，我喺
0: 投资者。大老板，
2: 大家都系嘅，大家都系嘅，就系我哋酒店长嘅皮皮，我哋只狗仔嘅主人。
0: 哦，因为我要说起我跟 CC 还有 Wax 还有一段渊源哎，就是就是我真的去了一个公园，然后刚好看到他们在拍摄宣传你们的这个工作室嘛，然后也看到你们的狗店长，你们有自己有曾经有试过被摄影吗？就跟你们的宠物？
2: 有啊，俾阿 Wax 影咯。
0: 那一次的经验是怎么样？是第一次吗？
2: 第一次，都是第一次，其实都是为了公司的宣传之后。
0: 整体的感受体验是怎么样？给我们分享一下。
2: 整体的感受就是这些照片我平时是一定自己拍不到的。
0: 哦，
2: 是啦，
0: 还是要交给专业的来。
2: 是啦，没错，是很难得，因为那张照片是再同我男朋友一起拍的。
0: 哦，就不单是只有宠物，就是你们也会一起拍。
2: 是啦，没错。咁因为我哋主要其实係影人加宠物为主嘅。係啦，唔係淨係影宠物嘅。我哋想有嗰个人与宠物之间嗰个连结嘅感觉嗰个关系，就同你平时影全家福家庭照一样。係啦。
1: 係因为喺即係我哋觉得喺 AI 年代里面呢，你有情感嘅相喺里面嘅话，有互动，有真实揽过啊笑过啊，我觉得先係最有价值嗰样嘢。
0: 确实确实，以这个拍摄者我们摄影师的角度，你来说一下之前怎么样是从拍婚纱然后转行了，算是转行吗？转了一个比较更加专一点的一个摄影的项目，你怎么样，中间有怎么样的故事吗？
1: 其实我一开头做婚纱婚礼的时候呢，我是我为什么会拍有人的相先呢？我讲下。
0: 是。
1: 是啊，其实我是去澳洲 working holiday 的时候呢，我拍了第一张相是有人的，人和宠物在里面的。一个是小朋友和狗仔在沙滩上面的互动来的。那时候已经是触动到我自己啊，为什么一张相我要拍有生命的东西在里面。咁我觉得所有人睇到之后呢会更加有共鸣感，同埋更加 long last 到。即係好过你哇可能影过死物，或者影个 product， 或者你可能影过风景相。咁其实 AI 依家好容易取代得到呢件事。係啦，咁到之后啦，咁我喺影婚纱婚礼嘅时候，其实好多新人佢本身自己都有养宠物嘅。係啦，咁都已经开始接触緊影宠物嘅。係啦，到而家我发觉喂我都有同我老婆啦，咁佢之前都有养狗仔嘅。咁我发觉人同埋宠物嗰个连结系好深嘅，唔会少于一个小朋友同。

0: 谁的。
1: 其实我哋本身是夹一个影楼嘅啫。
0: 哦，就普通拍照的那种。
2: 系啦系啦。
0: 嗯，有没有说什么主题呢？现在不是很流行什么，要拍摄，我有见一些是什么生日主题啊，然后有些是什么要把你拍成一个大明星的那种，很多妆造的那种。嗯、因为 CC 你很厉害化妆嘛，就肯定想一想有没有这些 gimmick 的东西啊。
2: 其实我哋之前系有谂过呢样嘢，但系因为鉴于其实太多呢类型嘅已经喺市面上面有啊、
0: 哦，
2: 而且可能有好多人会选择会翻内地去做呢件事，亦都系会比较划算同埋平嘅。咁我自己嘅角度啦，我摄影师嘅角度啦、嗯，即系我想系影翻一个属于嗰个人嘅一个性格，或者佢一个、个表情啊、动作又好啊，系近乎贴切于佢，而非系一个佢唔似佢嘅人咯。
0: 哦，
2: 系啊，
0: 我懂了，我懂了。就有点像，如果要拍摄某一种主题的话，可能你会已经教了他几个动作，然后教他几个表情，然后大家拍出来就差不多。
2: 嗯，
0: 你们的拍摄方式就是不一样的。
2: 对，
0: 那要怎么样去让宠物还有他们的主人可以互动得更加自然呢？因为你知道吧，有些人可能没有经常对着镜头，可能就会不习惯摆出怎么样的表情。嗯、那你们现在在这个工作室里面，如果真的说啊有顾客来了，可是他有点尴尬，怎么样帮他呢？
2: 其实呢啲问题咧，我做咗11年摄影里面咧、我影所有嘅素人啦，唔系明星，唔系 model， 唔系 KOL， 因为佢哋本身就唔系善于擅长俾人哋拍摄嘅。咁、其实成个过程我都系会先同佢哋了解佢咩性格，究竟佢最有自信系边一面。佢同点同佢讲嘢，佢会最舒服。其实呢啲细致位咧，都会令到佢慢慢对我的信任增加嘅。咁、而佢就会放下咗个戒心、慢慢就会舒服噶啦，出嚟就会有啲嘢就会靓。
0: 哦，就还是先要跟他聊天，像做朋友一样，然后才去拍照。
2: 冇错冇错。
0: 那可是小动物呢？小狗怎么样的很难控制它耶？那 CC 可以来为我们说一下那一次你怎么样，就跟 Wax 第一次的合作你们的拍摄嘛？那一天你跟你男朋友还有你的培培，你小狗怎么样去互动呢？它会不会很不听话？
1: 会，因为我只狗是一只特别活跃和充满好奇心的狗狗来的、是啦，是你都有见过它，你知道它是叫不停它的。
0: 没错没错。
1: 是啦，那因为我觉得刚才 Aris 又讲了是摄影的部分、但是摄影前面很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那里化妆、而在前面这个 ready 的时间，无论是人还是狗狗、你任何一个人是要出席任何一个活动要扮靓咧，其实喺前面个心理建设咧，喺、化妆嘅时候，我同人同埋同狗狗嗰个互动已经系 warm up 紧，课紧佢哋之后要影嗰一辑相，准备嘅个心情，系、啦。咁呢个时候阿 Rex 都会早啲到嘅，咁佢都会同狗狗一齐玩一下。咁但系好多时咧，其实狗狗都会喺要主人抱住，我都帮个主人化妆啦。咁、个狗狗就抱住咗咁样啦。就好近距離，咁但係其實我都會同嗰只狗狗一起玩一下，喂下佢食啲零食啊，
0: 對對，賄賂他一下，
1: 係啦，冇錯。咁就因為影相期間，我都會喺側跟引下狗狗啊，同埋會影一啲小視頻咁、樣啦。咁阿 Rex 就影硬照，咁、我就影小視頻，同埋大家仲有一個 partner 啦，叫 Sumi， 咁、都會引下狗仔啊嗰啲咁樣。其實喺由前面我哋個半鐘嘅打扮時間左右啦、已經 ready
0: 嘅，已經開始付費服務啦。
1: 係啦，咁就已經會令到無論係人啦，定係寵物。都會一起進入那個狀態，同埋同佢哋更加熟啲咯，最緊要，等佢唔好匿埋或者驚咗我哋咁樣。
0: 對對對，如果說有些小狗，他們的性格比較難搞的話，那有沒有說可以跟主人怎麼樣溝通一下呢？就可能有些小動物，它比較怕生嘛、就可能想要躲起來啊，這種。你們的拍攝方式啊，或者說你們前期的那個熱身，會怎麼樣幫一下他們呢？
2: 其實上次都有試過嘅，係影三隻貓嘅，
0: 是，
2: 係啦。咁咧，其中咧，其實有兩隻貓咧比較怕醜嘅、因為貓其實本身都係比較矮，比較被動，除咗。其中有一種貓咧，係特別依、特別外向嘅嗰一種叫德文貓，係、啦。咁其餘嘅話，其實大部分咧都係一離開屋企嘅話咧、都會比較嗌，會匿埋嘅，係啦。咁其實喺個前期過程咧，我會由佢哋探索先嘅，即係喺個陌生環境探索咗先嘅。咁、有啲可能會用食物可以引到佢出嚟啊，有啲可能玩鬥貓棒可以引到佢出嚟啊。咁、主要我哋都要同

0: 主人去做一个沟通、
1: 嗯、
0: 究竟佢猫仔系佢嘅宠物究竟系咩性格，佢哋要点样互动，佢哋会最有感觉或者可能最多动静或者表情呢，咁、嗯、我哋会同佢沟通而去引发呢件事发生、
1: 哦、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主人的要求是很奇怪的呢？因为我有见过有些人是很故意想要拍他的宠物那种搞怪的表情啊，
0: 嗯，
1: 有就可能大部分人觉得我要拍一张美美的照片、
0: 嗯、
1: 然后拍大家个样好市正好靓仔嘅只狗仔，有没有说遇到过一些特别一点的要求呢？
0: 都有嘅、嗯、即係其实有阵时佢哋家长佢都唔未必要求嘅时候呢，我自己都会想影啲佢特别因为佢喺镜头底下呢，喺宠、
1: 嗯、
0: 物嘅表情上面呢，尤其是我哋喺即係连续拍嘅快门里面呢，好、嗯、多时候呢 capture 到一啲我哋肉眼睇唔到嘅表情嘅。喔、
1: 哦、
0: 咁就会成件事好有趣啦。系啦，当然啲家长见到亦都会觉得，哇、嗯哦，我未见过佢呢个样喎，好得意啊，好、哦、搞笑啊，咁样系啊。
1: 嗯嗯嗯，也是一些瞬间是你在家里面自己拍是做不到的，
0: 系
1: 冇
0: 错，
1: 要去你们工作室专业的人、专业的设备。嗯，
0: 冇错冇错。
1: 那现在有没有说你们的合作下来的那么多个宠物的家庭里面，有没有一些你们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呢？
0: 啊，有啊，我就最。
1: 嗯，
0: 最深刻就係啊其中松鼠狗一家，係啦，咁佢有一隻咧就係叫大哥哥，叫阿 Luffy 嘅，咁佢咧就比較早之前佢就走咗嘅，咁佢媽咪咧就去到一個領養嘅地方啦，咁啊見到另一隻嘅松鼠狗嘅，咁咧佢總共有三隻啊嘛，咁啊第二嗰只都仲喺度好開心噶嘛，係啊，咁跟住咧佢帶埋嗰只一齊去嗰個地方領養，咁跟住咧。嗰隻被領養嗰隻狗仔呢，喺佢走開嘅時候，佢就吠咗一聲，係啦，咁我媽咪就覺得佢會唔會係阿 Luffy 要求佢過嚟領養嘅呢，咁樣係啦，咁即係佢就因為咁樣機緣巧合之後就養咗佢。
1: 哦，缘分的
0: 故事，系啦系啦，缘分嘅关系啦，系、嗯、啊。
1: 那最后你们拍摄的时候，就是他们三只小狗，还是两只？
0: 两只小狗，
2: 两只小狗，嗯、再加埋 Luffy， 因为 Luffy 已经唔喺度啦嘛，嗯、但系佢就整咗同 Luffy 一模一样样嘅公仔，跟、
1: 哦、
2: 住一齐就再加埋佢爸爸妈妈咁样啦，即、嗯、两位主人啦，咁就影咗个全家福咁样。
1: 哦，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次经验吧？那 CC 呢？你觉得对于你来说？难忘一点的经验是怎么样，也可以说一下可能你在化妆的过程当中和他们比较深刻的对话也可以。
2: 比较深刻的对话、
1: 嗯、是因为你肯定是对着主人的时间要比较多嘛。
2: 其实一时三刻呢、
1: 嗯、
2: 我就真的想不起的，
1: 每一个都很深刻
2: 是，但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那个互动，因为我自己都有养狗仔、嗯、
1: 是，
2: 跟住就大家會交流好多關於養狗狗嘅心得，點、
1: 哦、
2: 樣令到大家嘅狗狗更加健康啦。
1: 嗯，
2: 同埋就係之後大家都有講過話，一齊可以再帶埋狗狗出嚟玩啊，
1: 嗯、
2: 去啲特別嘅聚會啊嗰啲咁樣做 friend 咯，同客人。
1: 哦，
2: 係咯，
1: 這就是對於你來說最大吸引力的地方。
2: 係咯、
1: 嗯，
2: 真係有大家都係有共同嗜好，個、
1: 嗯、
2: 話題好啱。
1: 嗯，哎，那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位，你们觉得现在在做的这个工作室，可能啊、也可以叫做一个服务性的一个行业，给他们带来一些美好的回忆。嗯、对于你们来说呢，就因为刚刚也听你们两位说了很多啊，现在可能拍摄啊，很多都用 AI 可以取代的、
0: 嗯，
1: 就比如说把你们宠物的照片上传上去某一个 AI 里面，它就可以生成很多很多什么卡通啊，
0: 嗯、
1: 然后不同的场景啊，都给你做出来了。
0: 嗯，
1: 那你们怎么样去避免被 AI 去取代？然后那个重要的地方在于哪里呢？
0: 我自己睇咧 ，AI 其实佢系有佢嘅用处嘅，系、
1: 嗯、
0: 啦，咁佢能够生成一啲本来系佢哋普通宠主做唔到嘅嘢，佢、
1: 嗯、
0: 开心一下 OK 嘅，我觉得系啦。但系你至于要同宠物去互动嗰啲真实经历过嘅一啲画面、
1: 嗯，
0: 我觉得佢哋系其实个过程紧要过我影出嚟嗰张相，系、
1: 嗯、
0: 啦，即系佢哋一齐去经历嗰件事，
1: 系
0: 啦。咁呢个 AI 就取代唔到啦。
1: 嗯，
2: 體驗是取代不到咯，成個個體驗，
1: 嗯、
2: 你當你唔好淨係諗係影一輯相，呢、
1: 嗯
2: 這個就係你哋呢、這個星期六或者日一家人嘅一個幾粒鐘嘅活動，咁、
0: 嗯、
2: 樣咯、
1: 哦。我覺得確實有點像，就因為我沒有養寵物嘛，不過如果我帶入。

0: 去自己去拍摄的话，可能说是婚纱照这样，也不仅仅是收回来的那几张照片，也是整个的体验，也是非常宝贵的一种回忆。好，那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人宠摄影工作室的两位创办人啊，梁新建我们的 Wax 还有谢诗敏 CC 来到我们的直播室里面。那下一周呢，我们也会继续邀请他们来继续来为我们说说在做这个工作室宠物摄影背后的一些其他的故事吧。那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1: 拜
2: 拜！
3: 优秀的当然要听
4: 小梦，
3: 优秀帮，
5: 集合 U 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3: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 U 现场，
6: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3: 星期一至五，
5: 星期一至五
3: 中午12点，
5: 小梦优秀帮
3: 准时上线。
7: なります。

0: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这一节由朱丁天和刘明正为您主持的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也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形容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的独特地位。亚太广播联盟秘书长表示，香港的创新科技能力处于领先地位，拥有一定的资源和先进技术，有潜质再举行机械人大赛。王毅表示，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能被边缘化、工具化，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也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形容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的独特地位。李家超又表示，河套香港园区已有超过90家科技机构进驻，将发展成为连通内地和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指出去年内地和海外的驻港公司超过11000家，香港的初创企业超过5200家，两个数字都是历史新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也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
1: 对于内地的初创和独角兽企业，香港是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基点。对于海外顶尖科创企业，香港是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拓展中国机遇的黄金门户。向上奔赴、向上增值就是香港独特的地位。
0: 李家超又提到，过去10多年间见证大约20家香港独角兽的诞生，展现香港孕育世界级创新企业的实力。而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将发展成为连通内地和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
1: 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优势，促进跨境创新资源流动，已有超过90家科技机构进驻，将发展成为连通内地与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新田科技城作为河套的天然延伸，为海内外创科企业提供贯通上中下游的全链条资源。
0: 出席同一活动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致辞时表示，特区政府正推出一系列扶持初创企业的措施，并培育更多独角兽企业，包括要加速科研成果转化落地，壮大耐心资本及加快

0: 北创科建设。
1: 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的亚太广播联盟机器人大赛昨天举行。亚太广播联盟秘书长表示，香港的创新科技能力处于领先地位，拥有一定资源和先进技术，有潜质再举行赛事。这届比赛以武林至尊为主题，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炳修表示，赛事考验参加者的力量、技巧和团队精神等方面，和中国武术一样。又说香港继2012年之后再度成为主办城市，别具意义，请听详细报道。
0: 亚太广播联盟机器人大赛昨天在本港举行，这一届由香港电台及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16支来自15个国家及地区的大专队伍同场较量，最后由香港大学队伍夺得冠军，香港中文大学获得亚军。亚太广播联盟秘书长 Ahmed Nadid 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香港的创新科技能力处于领先地位，拥有一定的资源和先进技术，有潜质再举行赛事。
2: I think Hong Kong has a huge potential to host it again. We'll be happy to come back to Hong Kong because in terms of th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and engineering capability, Hong Kong holds a top spot among the teams. Not so bringing it to from smaller countries to bigger countries, to advanced countries and lower resource countries, actually give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others to come and see what Hong Kong has to offer in terms of techn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0: 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炳修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参赛者和不同国家或地区队伍交流，增长知识，观赏的学生可以得到启发，培育对创科的兴趣。对于香港继2012年之后再度成为主办城市，他认为别具意义。
3: 第二次作为主场呢，亦都体现到呢香港的创科实力方面，那个成熟度呢是得到肯定的。第二呢，即是我们能够可以在香港举办，亦都是大家认同我们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我有很好的世界一流的设施，是吧，亦个场地都很好，越来越多年轻人呢喜欢参加创科的方面呢，这样的环境呢令到我们将来呢更多国际 的比赛可以在香港做。
0: 这一届比赛以武林至尊为主题，每支队伍的两部机械人需要协作铸造中式武器，并进行策略性对决，将中国武术精神和先进机械人及自动化技术融合结合。黄敏修表示，赛事考验参加者的力量、技巧和团队精神等不同方面，和中国武术一样。
1: 葵冲村春葵楼昨天晚上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名80岁男子怀疑从高处坠下死亡。警方在单位发现他的66岁妻子也倒毙在单位内。葵青警区助理指挥官温俊康表示，女死者的身体和头部多处严重受伤，初步相信她的死因是被人用硬物袭击。他又说，两夫妇早前曾经向人透露因为感情问题而打算离婚。
4: 咁经过法医的初步检验，相信男死者呢是因高空堕下而死，而女死者呢则被人用硬物袭击头部致死，死亡时间大约是当晚的7点至11点之间。与此同时，警方在单位里面作出进一步搜查的时候，发现单位的窗户和窗花都是被打开，方向亦都是对着男死者堕楼的时候被发现的位置。单位里面未有发现遗书，但有三部是属于两名死者的手提电话。警方亦都在现场附近进行一个仔细的搜索，结果在同一层的电梯大堂公共垃圾桶那里发现两袋染有血迹的衣物，以及一些染有血迹的硬物，例如一支长约60厘米的金属承重架、两支金属条、晾衫架等等，相信是与上述的案件有关。根据警方初步的调查，两名死者结婚是超过40年，虽然过往并没有一些家庭纠纷报案的记录或者是一些精神病的记录，但双方早前都因为感情的问题向家人透露过是有打算离婚，而男死者亦都曾经透露他有自杀的倾向。警方将会安排对两名死者进行医学解剖，以

0: 定佢哋嘅死因。案件咧现已交由葵青警区重案组第一队跟进。
1: 伊利沙伯医院职业治疗部团队为完成接受舒缓治疗病人的心愿，会亲身到病人想去的地方，用手机以360度全景拍摄，再制作成 VR 虚拟实境片段播放给病人，营造沉浸式体验。团队去年起至今服务超过20名病人，分析了其中15人的状况，发现他们的疼痛程度有所减轻，也改善了焦虑及不安情绪。职业治疗师是舒缓治疗跨专业团队的重要一员，他们透过评估及训练，协助病人提升日常生活能力。伊丽莎伯医院职业治疗部团队表示，面对部分未能离开医院的病人，团队会亲身到病人想去的地方，利用手机以360度全景实景拍摄，再制作成 VR 虚拟实境片段，让病人透过头戴式装置观赏。伊丽莎伯医院职业治疗部资深职业治疗师杨宝璇形容，这个装置可以成为病人的随意门，又提到另一个较为少说话的病人向他打开心扉。
2: 这个伯伯因为气喘的关系，他很少讲话，但是他讲到他的社区啊，讲到他的街坊，他比较多少少东西讲一下，我想做份小礼物给他。我就有日放工，我就特意走了去他家的楼下，这样就拍回他回家的路啦，还有附近的设施给他看。我们就制作 短片给他啦，就拎回这个 VR 的配置去到他床边。这个伯伯一看就很大反应啦，说石春路他有份去建议啦，这个扶手他有份去建议。细问之下，原来他是这个屋邨的互助委员会的主席来的。这个伯伯在这个看回这段片段当中，自豪的表情和流露的眼神都令我历历在目的。
1: 伊丽莎伯医院职业治疗部部门经理雷雅芳表示，去年起至今服务超过20位病人，分析了其中15人的状况，发现他们的疼痛程度有所减轻，也改善了焦虑及不安的情绪。他又提到，团队自发利用公余时间外出拍摄，希望尽快完成病人的心愿。
3: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病人其实几时不在这里，我们只是能够说我们会尽我们的能力去做。有时譬如你说，他们要放工出去做，在星期六日要参与到这件事的话，我们都会很鼓励他们 去做的，也都没有强迫性的，还有他们因为都是抱着一个很有心很想去帮他们去做的状况之下去完成的。
1: 他说希望先在舒缓科恒常化有关的服务，再考虑将服务扩展至深切治疗部等其他的地方。
4: 新疆独特的兵团军垦文化打造出包括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林则徐纪念馆等的兵团红色旅游路线，也有人将一间旧的棉纺厂改造成为文化旅游园区，让旅客可以沉浸式体验当年兵团的生活。随着内地积极推动红色旅游，有香港旅行社说，制定内地旅游路线时都会安排一些相关行程，因为市场有需求，也希望令更多人认识国情。请听详细报道。
1: 全国各地近年积极发展红色旅游，新疆兵团独特的军垦文化也发展成为兵团红色旅游路线。其中石河子旅游协会会长赵兴将兵团八一棉纺厂旧址改造成文化旅游园区，用回当年的桌椅板凳、衣物、文具等等，还原当时的生活工作环境，也保留红砖老车间、旧式纺织机械等。赵兴说，很多人对兵团感到神秘，其实他们是普通人，但会负担起保卫边疆的工作。他又认为，红色旅游景区要让旅客动手、动口、动脑，才能增加趣味及加深记忆。
5: 兵团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因为一听到兵这个字眼，首先想到是军队，担负着戍卫边疆、保卫边疆神圣职责。我们可以做到

0: 种地就是站岗，放牧就是巡逻。我认为一个好的研学景区能够吸引游客和能够让我们的研学留下深刻记忆，一定是亲手做了，亲嘴说了，自己动脑思考了，把你所带的成果带回去。
1: 在本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爱的家旅游总经理崔定邦表示，在制定内地旅游路线时，大约六成的时间让旅客游山玩水，其余时间就安排适合不同年纪人士的红色景点，希望令更多的人认识国情。
2: 客人呢，他真的想游山玩水啊，去看风景啊，打下卡啊，吃下嘢啊，这个人之常情的。我自己呢是经常都将呢一些行程入面呢尝试加少少，就是一些认识国情啊，在那个过程入面呢是好玩的。例如我有一个行程啦，我们去可能是参观一些铁路车厂的生产啦，咁亦都有机会呢是可以参观呢北斗卫星的一些可观看的地方啦，咁样。
1: 他指出，例如教育机构或游学团等对红色旅游有需求，相信能为业界带来商机。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核心问题，不能被边缘化、工具化。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在北京与王毅会面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就说，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发挥的积极负责任作用，愿意与中方密切沟通协作，推动实现地区长治久安。请听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天在北京会见陪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表示，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约旦是中东地区重要国家，对地区形势发展具有独特影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能够被边缘化和工具化。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舒缓当地人道局势，将会继续支持约旦在巴勒斯坦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王毅强调，中方是约旦可信赖、可依靠的真诚伙伴，将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阿拉伯国家正义立场一边，推动中东地区早日实现和平稳定。两国关系方面，王毅表示，中方赞赏约旦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支持约旦维护自身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他又说，国家主席习近平真是和阿卜杜拉二世建立的友谊与互信，这一次是阿卜杜拉二世相隔11年再次访华，相信访问行程将会取得圆满成功，进一步加强两国战略互信，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推动全方位互利合作，成为两国关系发展新的里程碑。新华社报道，萨法迪说，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发挥的积极负责任作用，特别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坚定支持两国方案，愿意和中方密切沟通协作，推动实现地区长治久安。萨法迪说，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这一次访华必将有力提升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约旦愿意和中方共同将两国元首共识和战略伙伴定位转化为务实行动，深化各领域合作。他强调，约旦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一个立场不会动摇。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当地仍然不具备暂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目前情况下选举，将会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上个月被泽连斯基解除乌克兰国防部长职务的 费奥多罗夫就再次呼吁举行选举，否则乌克兰就不再是民主国家。又说就着乌克兰政府内部腐败问题，泽连斯基有问题需要回答，请听详细报道。
1: 乌克兰是否应该在战时举行大选，近日在国际社会及乌克兰国内引发讨论，不单只关乎乌克兰内部权力结构，也可能会影响到西方国家未来对乌克兰军事和经济援助的态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天会见传媒代表时表示，乌克兰仍然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目前情况下选举，将会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他说可以讨论选举事宜，但至今为止没有伙伴国提出相关的具体建议。在当前战事期间举行大选意味着巨大风险。泽连斯基于2019年当选并就任乌克兰总统，五年任期应该在2024年5月结束，总统选举本来应该在2024年3月举行。2022年2月俄乌爆发战事，根据乌克兰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之前被泽连斯基解除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奥多罗夫日前发表片段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泽连斯基曾经回应表示，在战时及持续期间，各方一直施压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但选举的前提是伙伴国能够向乌克兰提供确保选举安全合法举行的具体条件，以及保障到前线乌军军人以及因躲避战乱而身处海外的数百万名公民等等能够安全地参加选举，不受到袭击的威胁。费奥多罗夫最近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再次呼吁乌克兰举行选举，形容民主不应该成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人质，强调发起关于选举的讨论是自己的道德权利。如果乌克兰永远不举行选举，这个就不再是民主国家。他又指乌克兰当局较早时公布进行洗黑钱调查，代表泽连斯基需要交代是否察觉到核心圈子存在潜在的腐败问题。不过费奥多罗夫强调从未亲眼看到泽连斯基参与任何的贪腐活动，而为对方工作期间，泽连斯基也从未指派他处理任何违反法律或违背他个人操守原则的工作或任务。另外，普京接受当地传媒访问时，现实乌克兰当局将新纳粹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基础，俄罗斯不会坐视不管，而这个正是俄方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之一。他强调，面对新纳粹主义、仇俄情绪、妄图铲除俄罗斯文化、历史、一切与俄罗斯相关事务的人，俄方会斗争到底。
3: 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州临近的里诺市受到一场快速逼近的大型山火威胁，当地的消防部门指凶猛的火势已经造成了最少六人受伤，迫使大约42000名的居民紧急撤离，另外有45000万的人士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当地星期天记者会上表示，这一场因为人为因素引发的山火，在大约24小时之内，火场面积已经扩大至大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包括800名的消防应急人员在火场周边奋力扑救，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 隆巴尔多宣布里诺市所在的一个县进入了紧急状态，并且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大约10000名的用户处于停电状态。

0: 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
1: 加拿大驻美国大使怀斯曼表示，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的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当中包括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和加方认为双方之前已达成的共识，内容存在出入。怀斯曼说，并非某一单独问题导致谈判失败，而谈判破裂随后触发新一轮的关税措施，并可能会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及时暂停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方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上周五午夜起对总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障加拿大企业和工人利益，加拿大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

0: 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约3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厦门之东北偏东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雅浦岛以北约6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未来两三天，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有一两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6%，紫外线指数为10，强度属于甚高，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1点30分，还有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路边监测站为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为低至中，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低。
0: 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多云，24至32度；上海有雨，27至32度；台北有雨，24至26度；首尔多云，25至33度；东京明朗，25至34度。曼谷雷暴，27至33度；悉尼天晴，12至23度；多伦多骤雨，14至20度；纽约骤雨，19至26度；伦敦明朗，15至22度；巴黎明朗，16至29度；柏林多云，11至22度；罗马有雨，24至33度。
1: 以上是今天午间新闻财经的新闻部分，接下来我们关注财经方面的重点消息。

在财经方面，港股连升五天之后回吐，恒生指数最多跌近580点，中午报25465点，跌544点，跌大约2.1%。半日主板成交金额1679亿元。

0: 科技指数方面，报4582点，跌3.8%，近乎所有的科指成分股都下跌。阿里巴巴上市以来首次配股集资，规模达到800亿元，股价跌穿配股价水平，最多跌超10%，半日跌近大约10%，报111块，是跌幅的最大的科指和恒指成分股。美团、腾讯、小米跌3%到4%，晶片 AI 模型股份估压较大，智普和 Minimax 跌8%到9%，医药内房股也相下。中石化业绩之后升4%，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个别的内险股向上，中人寿升超2%。
1: 内地股市方面，压估 CPU 概念、元件、医药生物股份受压，贵金属、煤炭、重指股向上。上证指数半日报3877点，跌27点，跌幅0.71%。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0点，跌344点，跌幅2.44%。创业板指数报3421点，跌124点，跌幅3.5%。阿里巴巴上季业绩出炉不久，就公布800亿元配售新股计划，是自2019年上市以来的首次配股，并创港股历来最大规模的增发融资，也是今年全球第三大增发融资，仅次于 Alphabet 及英特尔。配售股份占经扩大之后，已经发行股本约大3.57%，每股配售价是112.7元。较上星期五港股收市价折让约8.4%，预计本周三完成配股，有不少于6名的承配人均不会成为主要股东，配售所得净额约797亿元，全数投资 AI 范畴，加强 AI 基础设施建设。阿里巴巴去年9月曾经发行近31.7亿美元零息可转换无担保优先票据，是近一年唯一的融资活动。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曾永坚指出，阿里这一次配股价对应市盈率大约19至20倍，加上 AI 投资前景能见度较高，认为配股价合理。他又相信集团在目前市况下配股，大部分机构投资者都会理解。
2: 现时港股嗰方面咧，都系一个流动性比较充裕嘅一个情况啦。咁至少就系话喺美国债市都仲未系有一个进一步波动，或者甚至乎美国嗰方面或者外围嘅一啲相关嘅 AI 股嗰方面都未大致上出现一个好大规模嘅抛售，以致令到喺相关市场有一个崩盘嘅一个迹象嘅时间，或者喺之前嚟到讲做咗呢个配股咧，咁可以即系话对于喺阿里未来嚟到讲喺 AI 相关嘅投资咧，可以咁讲系锁定咗一啲比较充裕嘅一个资金。
1: 他相信这一次配股造成的摊薄效应有限，但关注阿里巴巴持续投资 AI 曾令短期盈利增长受压， AI 投资也需要时间才能对自由现金流及现金回报带来正面影响。他又估计港股陆续会有更多针对 AI 投资的股本集资活动。
3: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来到了下午1:33的时间呢，现在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啊，全线的一个星期依然在一个炎热的天气之下，酷热天气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现正生效。但是今天下午有一段时间呢，可能会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还会有雷暴，阳光跟酷热跟雨水会继续伴随着我们。同时呢，连升了一个星期左右的港股呢，我们看到今天迎来一个比较大的回吐啊。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怎么看这一轮回吐方面的一些的真正原因呢？对于市场方面的一个波动，专家朋友们会给出什么样的一些的意见？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也要锁定下午5:00时段的一线金融网，跟大家在盘中收市之后为大家进行港美股 A 股方面的全方位分享。今天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大湾区经贸协会资产管理及金融事务主席经经理陈木生 Percy， 同时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今天我们看到了今天港股方面的一个跌幅真的是不小啊，25472点呢，跌了539点，果然对于八月份来说呢，可能平稳下跌的一个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啊。连升了一个星期之后了，港股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回吐。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众科技股呢，因为巴马相关的一个配股消息啊，有分析认为呢，主要这个脱离了大市方面的一个动力。今天无论是 AI 相关股份还是晶片股份呢，都跟随着市场方面有一个比较大幅的回调。但当然了，其中当中呢，也不得忽略着现在目前韩股方面的负面消息，包括三星股东回馈计划令市场非常的失望。所以呢，今天也看到啊，相关的一些的杠杆产品呢有所回吐，晶片相关股份像中芯、华虹以及天数方面呢都跌5%到8%左右，蓝筹股份。那相对表现比较坚硬啊，始终外围方面的一个地缘政治因素令到现在市场方面呢对于整体的一些像是一些内需啊，或者说一些产品方面的一个需求，也包括资源股份的一个需求会比较支持。今天看到中石化升4.2%啊，另外呢这一次当然也是因为业绩方面有所提振，泡泡玛特方面的逆势也升了3.02%，今天食药方面弹了1.38%，紫金方面呢就跌了0.4%，但是其实今天早上高开3.4%，业绩上半年多赚了68%，中期息呢增加接近90%。而今天药股、PCB 以及光通讯相关类型股份呢都是有所回调的。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怎么说呢？其实 Percy 在今天早上一段时间已经在说，现在目前港股方面的一个回调可能会跟美股有关系啊。那么电话线上已经有我们的 Percy 了 ，Percy 会怎么看这一次整体方面港股的发展，以及这一次港股方面的调整跟美股之间的关系，您会怎么看呢？
1: 你好阿明，
0: 系
1: 上个星期个美股啦，令到成个市场唔同个资产类别咧，都有一个比较大嘅变动嘅。咁咧，我哋睇翻上个星期咧，嗰个美股咧就成个星期都系跌嘅，礼拜五咧有少少反弹咯。咁就但系成个星期咧都系普遍跌啦。咁礼拜五因为财政部咧又话出翻嚟买翻啲。之前又出翻嚟買翻啲債券，令到個息率咧就鬆一口氣啦。咁之前嗰個美債個息率咧就急升啦，30年嘅債券息率一度升到去5.33%嘅。咁係即係成20年啦，2007年以嚟咧係最高位嘅。咁10年期咧亦都去到4.74%嘅。咁、那個利率升咧，就直接影響到啲成長股，即係啲科技股啊、AI 啊、晶片升得多嗰扎咧。咁佢哋因為嗰個利息非常之敏感啦，咁所以嗰個AI 開始就係跌嘅。咁但係就星期五就財政部出翻嚟講，就加倍去到回購長期嘅國債嘅。就希望透過咁樣佢哋穩定個長息啦，就避免嗰個息率繼續失控去上升嘅。咁而呢一個消息咧，就令到星期五就個美股有翻啲反彈，就企翻定嘅。咁但係都唔係話非常之靚仔，唔係話大幅反彈嗰只嘅。咁同埋我哋睇下啲避險資產咧，因為好耐冇喐個 Bitcoin 咧，喺星期五咧都係噗一聲抽咗上嚟嘅。咁個 Bitcoin 咧喺上個星期五其實即係開始抽升咧，就由63000多去到77000嘅，咁即係噗一聲係咁抽咗上嚟啦。因為見到個黃金咧 嗰個價格咧，其實一路依一個月咧，五步上升嘅4000蚊邊啊，升到4600嘅，應該係4660蚊添嘅。咁即係話咧，其實個黃金咧，禮拜五咧都係繼續抽嘅，儘管個美股有反彈嘅。咁其實市場咧又擔心個美金失控啊，咁所以咧啲錢咧，即係嗰個債券失控啊，發債啊還唔到錢啊，咁所以大家對美國嘅債券啦，美國嘅股市都係受壓啦，咁啊反而就係佢個金咧就先上嚟，跟住就個 Bitcoin 都上埋嚟嘅，咁依個亦都係反映咗市場咧係對美國依家係開始覺得有啲係個息率高啦，影響科技股啦，同時間咧亦都係對美元嗰個信心開始又有少少動搖啊，雖然你話都唔知揸乜嘢都係咁，咁但係咧。都開始動搖，就要分散啲個金同埋個 Bitcoin 就適逢就跌咗落嚟，尤其是個金咧就喺4000蚊嗰啲邊位就打定咗，就開始喐緊噶啦，即係一路都喐緊噶啦。咁啊 Bitcoin 咧就63000嗰啲位咧，即係跌咗落嚟，其實12萬幾跌咗落嚟咧，又係一半啲位咧，又即係 Bitcoin 個 pattern 都好得意嘅，成日都係一半即係跌得嚟大跌咧，佢就企翻定之後咧，佢又開始蠢蠢欲動噶啦。咁其實美國咧上個星期咧啲股市都唔係咁靚嘅，咁標普跌咗1.43% 啦，咁就納指咧就跌咗2% 嘅，道指就傳統股就好啲，就跌咗0.85% 啦。咁其實咧之前咧又一路創咗新高嘅，就三個星期升勢之後就開始回翻啲，就適逢個息口依件事啦。咁中東嘅局勢緊張咧，亦都令到個商品啊、石油啊各方面咧都係緊張，大家會會即係擔心嗰個通貨膨脹問題啦。即係你知道美國依家又話要有史以嚟最大嘅制裁俾伊朗嗰邊嘅，咁當然依個要中國啊或者其他嘅國家去配合啦。咁但係即係依個亦都係令到嗰、那個地緣政治啦、商品啦。仲有就係啲資源啦、啲石油等等咧，都受到一個追捧咁樣嘅。咁美國財政赤字咧，亦都即係七月單月咧就達到比較高嘅水平啊。咁年計咧個赤字接近就係1.8萬億美元嘅啊，累積嘅赤字係接近1.8萬億美元嘅。咁市場就擔心美國政府嘅借貸壓力好大啦，咁樣又推高咗息率啦。頭先講咗啦，咁但係星期五咧反彈，其實美股都係有一個比較強勁啲嘅數據，就商業活動嘅 PMI 咧好過預期嘅，即係顯示其實經濟咧係仍然有動力增長嘅。
0: OK，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您自己個人認為，現在目前對於美股方面的一個風險標的會有哪一些呢？我們知道這個星期啊 ，NVIDIA 方面的數據非常重要啊，這一次的一個業績方面到底會對於後市有什麼樣的一個提振呢？同時呢，也看到即將方面的一些的數據分析來說，其實市場方面還是比較擔心美國經濟的。Percy， 你又會怎麼看這一方面？
1: 睇翻啲零售數據啦 ，Home Depot 咧符合預期啦，市場業績咁，但係市場又擔心嗰個消費嗰個需求咧，即係加上啲通脹啊各方面咧，就嚟到上升啦，咁變咗你知美國好多人都係先使未來錢要借錢噶嘛，咁都會有個擔心喺度嘅。咁從 Walmart 嘅業績就更加可以睇到，因為最大嘅零售商啦。咁佢個同店銷售咧就係低過預期嘅，咁 Walmart 個股價跌咗成9%-10%，非常之誇張。即係其實咧，消費者咧非常之謹慎嘅，加埋頭先我講個 Home Depot 咧符合預期啦，但係咧Home Depot 同 Walmart 唔同啊。Home Depot 就屋企啲嘢啊、花園啲嘢啊、即係屋企自己整嗰啲嘢為主啦。咁 Walmart 就係咩都有得賣啊嘛，咁變咗 Walmart 就真係反映個零售咯。咁變咗大家都好擔心啦。咁嚟緊有個重要數據就係星期三啦，咁就 Nvidia 要公布業績啦。咁你知道 Nvidia 就係一個點石成金嘅一個龍頭嘅 AI 嘅晶片股啦。咁市場及住佢嗰個數據中心啦，同埋佢嗰個資本開支啦，係點樣嘅？咁今個星期三好重要啦，因為即係 NVIDIA 又同好多公司去合作啦，咁个资本开支嗰方面呢，市场能唔能够接受呢？公布完业绩呢，即係呢个都会係几抗伤嘅。咁其实之前呢 ,NVIDIA 就走咗上嚟，跟住就有返啲回吐啦，咁成个科技股啊，好似啲 DRAM 啊，好似啲晶片啊，都系即係脚软软啦，咁就唔系好似个标普咁標準普爾500指數之前就創咗新高，就跟住就有啲腳軟啦。我哋見到啲大型銀行股咧都有個 sell off 嘅成個星期，跟住禮拜五啊好翻啲嘅。咁都係一個息怒咧，就係話大家會擔心成個經濟受到個息率影響咧，而影響到究竟呢個會唔會拖累成個經濟咧？咁大家又驚財政壓力啦，咁即係。

0: 資本開支令到個盈利就大減啦。其實個雲計算同 AI 相關收入亦都有個增長嘅。咁外部嘅雲收入係升咗 45% 啦。咁 AI 嘅產品亦都係有增長啦，但係始終佔佢嗰個比例都係未係好大，同埋咧佢本身嗰個資本開支，因為全世界都睇緊嗰個資本開支會唔會太大啊？咁如果大力咁樣投入，就大家會對市場即係會覺得會唔會係？即係冇咁大需求咧，失去咗信心啊！依家就唔應該係咁樣嘅，要睇個業績同埋個資本開支就要控制住，咁啊大家先至敢買佢啲股票嘅。
1: 嗯，有嘅。
0: 咁仲有就係咩？阿里巴巴香港配售咗102亿嘅美元新股嘅，咁又係話投 AI。跟住之前咧，你早幾個月啱啱美伊停戰嗰陣時咧，你話去五六月份，你話去投 AI 咧。咁咧，嗰啲晶片啊，各方面咧就有得升嘅。你依家去講咧，其他嗰啲 Hynix 啊、AMD 啊、Micron 啊啲都腳軟咗一輪，跟住即係雖然反彈咗，但係依家市場好敏感啦。咁變咗依啲咁嘅因素咧，你話大幅去投入 AI， 咁又個盈利就差咗，咁大家就好担心了。
1: 嗯，确实这样的一个担心因素相信会在之后的这几天可能还会有陆续的一个反应啊。那么当然之后 Percy 也会跟我们去跟进。那么除此以外，其实 Percy 你们比较关注这个美日方面的一个资产嘛，最近这段时间里面日元方面的一个持续疲弱呢，其实也受到市场方面的一个比较大幅的关注。您现在目前主要关注美日方面这样的一个走向会继续怎么样影响港股吗？主要也是外围方面的一个疲弱，港股方面不能独善其身呢、啊。
0: 咁就日元方面咧，就即係美日之前就聯即係一齊去到干預嘅匯率啦。咁暫時見到都企翻住嘅。咁就日經其實上個星期都跌咗成3-4% 啦，因為驚個石油啊各方面影響到日本個經濟，同埋 AI 嗰方面，即係日本有啲大型嘅科技股喺晶片啊，仲有嗰個 AI 設備測試都係一個。比較敏感啦，咁個油價上升咧，亦都令到即係日本嘅企業同埋啲家庭嘅成本都上升咗嘅。
1: 嗯，
0: 咁大家亦都係繼續擔心個日元嘅貶值啦，而又驚日本政府就即係沽售啲美國債券，咁即係所以睇到係美日聯手干預個匯率咧，咁雖然係都知道干預都係短期嘅作用啦，咁但係我相信可能都傾好數啦，會唔會啲 investment bank 啊、啲 bank 啊、啲基金咧，美國嗰邊咧就唔沽咁狠嘅日元，反而就會唔會係即係驚佢冚翻轉頭咧？咁所以我就冇咁悲觀個日元咁樣跌法，繼續都係跌落去嘅，因為見到日本央行同美國一齊做嘢咧，即係唔係做俾你睇之後就俾你繼續跌落去嘅。咁我相信有好多。他們的看法或者是他們的聯盟，我相信是未必會真的再推個日元去啦。當然你說美金的息差個債券升了那麼多，是對個日元真的會造成一個壓力的、
1: 嗯、
0: 但是就沒有見到個息率再高的情況之下，個日元再創新低咯。但是即這件事就是因為干預咗個市場啦，咁所以暫時應該係有秩序咁樣去到升升跌跌，或者係未必會有一個大跌，因為都大家睇到你一退沽個 yen 沽得好狠嗰陣時咧，咁美國同日本嘅央行一齊去到出手咧，咁呢個大家都會驚嘅。
1: 嗯 ，OK， 那麼
0: 咁我都係嗰句啦，因為之前都叫大家小心地滑啦，即係嗰個。AI 啊，或者是科技股啊，或者是那個有個 sector rotation 在股票那裡的。那先前我們見到他們的銀行股，現在的銀行股美股都開始有些回呢、
1: 嗯、
0: 大家真的要小心一點。那是不是就是 even 個標準普爾500指數都是不是有一點腳軟呢開始呢、嗯、那這個都是一個我們的 concern 來的。那之前其實一直都有跟大家說呢，就說配置在黃金那裡。那 Bitcoin 它有70,000+其實都可以的，也都有些美股啦，它持有很多 Bitcoin 啊，即是MicroStrategies 啊，這些這樣的公司啊，它們都是 持有好多 Bitcoin 嘅，先嗰排跌得犀利啦，咁相信。

0: 如果個 Bitcoin 係上翻啦，咁有啲Bitcoin related 嘅嗰啲股份啦，或者係 Bitcoin itself 都可以係配置啦。即係當然佢就升得好快啦嚇，6万几，卜一下7万几咁樣。咁但係就即係大家都可以喺個 portfolio 裏邊咧係配翻一個細嘅 amount as alternative 係金啊。natural resources 啊，同埋依個Bitcoin 嘅，咁港股就即係麻麻地啦，有好多股份都，咁就即係先前啲有啲百度嗰啲上咗嚟，同埋其他嘅即係阿里巴巴嗰啲咯，開始都麻麻地啦。咁如果咁嘅情況之下，其實就大家反而要小心啲，個港股咧已經升到咁上下咧，係咪要走一走咧？同埋是不是再上到呢？因為當美股都腳軟的時候，港股有沒有還是有個避險作用呢？其實我們看美股的銀行股都沒有了個避險作用了，港股會不會跟隨？如果美股再回落呢，這個大家都是要去到考慮這個因素的。做跟大家的建議啦，就是說我們是依家要謹慎啲啦，因為如果個市萬一有啲咩 sell off 嘅話咧，就相信嗰個幅度可能因為之前 accumulate 咗大量嘅升幅咧，都有機會係好似嗰陣時個金咁樣砰砰聲咁樣跌落嚟嘅。咁所以依家反而個金跌咗落嚟就穩翻啲啦。咁又依家又係做緊 rotation 嘅。咁但係啲銀行嗰啲都係去到高啦，咁所以啲錢咧走翻去啲 Bitcoin 啊、黃金嗰啲咁嘅地方 ，as alternative 咁樣嘅。咁因為你見到個道指都開始跌啦，咁變咗就傳統股啊，依個係咪真係再有個避險作用咧？而個港股亦都反彈咗喺度，咁所以我就建議大家要留意翻，係揸翻可能某程度上個 cash 咧。如果你係真係短期係驚有波動嘅。
1: 是，其实说实话，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市场方面的一个回调的力度啊，大家还是比较担心一下。您刚刚所说的，有可能下调的方面的一个速度会比较快。那您会怎么看整体的一个港股后市呢？
0: 咁啊，港股方面啦，咁就见到其实个北水都上个星期就有卖出嘅，咁啊亦都对港股系非常之重要啦，占个成交系去咗40%嘅。咁大家可以留意翻呢啲股票，就係啲北水比較中意嘅，就阿里巴巴、快手啊、中芯國際啊，或者係即係 AI 相關嘅新股啊，智普啦、啊，咁啊 Minimax 啦、啊，咁醫療都係啦，咁啊藥明生物啊、中國生物製藥呢啲咁嘅大嘅龍頭嘅醫藥股咧，中資啦，佢哋都係北水都中意去投嘅。咁至於有啲就好似2000盈富基金啊，佢哋都會係用嚟當指即係指數咁樣去到投資或者係沽出咁樣嘅。咁啊啲北水咧就對 AI 啊或者係醫藥相關嘅科技咧嘅興趣比較大啲，對傳統嘅地產同銀行咧就比較溫和少少嘅。咁我哋睇到其實嗰、那個北水都會買落去。一啲好似人工智能相關嘅指數啦，咁恒生有一隻啦，就佢包括有中芯國際啊、華虹半導體啊、商湯啊、優必選啊、Robotic 啦、Horizon Robotic 啦、就智普啊咁樣。但係投資者留意翻咧，呢啲大型嘅模型公司咧 ，Minimax 啊、智普呢啲，佢波動比較大嘅，咁有時升跌幅就超過10%咁樣。咁亦都即係啲半導體股啦、晶片股咧，亦都係雖然都幾高 PE 嘅，咁啊，但係中芯啊同埋華虹都係受北水嘅關注啦。大家知道啦，即係之前我講過啲美股啊、啲晶片啊、啲科技啊、人工智能啊。等等啊，啲記憶體啊都係有所回落嘅，咁變咗即係啲港股大型模型啊、Minimax 啊、智普呢啲都係波動大啦。咁啊，晶片就話中國自主，咁啊，中芯啊、華虹啊。

0: 啲都係會波動會大啲嘅，即係啲筆水又中意嚟又中意走啦，即係唔一定係一路揸唔沽噶嘛，都會有個 allocation 啦。
1: 冇錯。咁
0: 喺美股，即係大家都好擔心個財政壓力嘅情況之下，美股如果冇特別嘅即係升或者跌咧，咁就對嗰、那個筆水落嚟嘅影響唔大嘅。但如果美股都進行相關嘅調整嘅話咧，我相信呢啲即係我哋成日都睇到啦，中芯啊、華虹啊，甚至乎呢個 Lenovo 啊嚇，呢個聯想啊，都係受到呢個叫做即係 AI 嘅電腦啊嚇，咁晶片啊各方面都有咁嘅影響嘅。咁啊，筆水同時間就分析一下啦。咁佢又唔係好中意炒啲銀行股嘅，即係啲港股嗰啲嘅，即係好似藥明生物啊呢啲咁嘅中國生物製藥咧呢啲咁嘅藥相關嘅股份咧，亦都係會受惠嘅。即係藥就要睇翻嗰個審批啦，審批同埋佢商業化到件事，咁佢啲藥咧先至嗰個先至會上到咁樣嘅，即係個股價先至會上到啦。咁另外就係嗰、那個人形機械人啦嚇、啊，即係類似預樹咁樣咁喺A 股上市啦，咁亦都係港股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港股大家亦都要小心啲啦，因為美國嗰個息口上升咧，對地產股有影響啦。因為加上即係大家話嗰個海外交税 CRS 嗰件事會唔會蔓延到地產咧？咁、那個成交都跌咗，咁所以地產股反而就～筆水又唔係好中意買嘅，咁另外加上個息口啦，咁都會有機會係即係如果個美息係再向上或者係都企咗喺高位嘅話，大家都會擔心嗰個息率過高而影響嗰個大家借錢去做按揭咧，對嗰個銷情都會有影響咁樣嘅。咁啊，銀行保險就比較平淡啲啦嚇，保險股有啲反而好啲啦，咁平安友邦嘅業績，即係個利潤亦都係繼續向上咧，有資金追捧啦。咁金融股咧就受嗰個美債息啦，同埋內地嘅經濟數據嘅影響啦。咁所以個風向標咧就除咗係筆水以外咧，亦都要睇翻美國個息口、美國個股市對港股嗰個影響咁樣嘅，咁啊港股得意嘅，即係咧個啲股票都唔係咁靚仔嘅，好似譬如即係中國人壽啊呢啲咁樣個股價都係麻麻地啊，啲科技就好多都係平台股啦，咁變咗嗰啲筆水嚟炒嗰陣時就見到邊啲大成交咧，咁啊都有機會係要即係佢買入嚟去炒，咁大成交咧，咁有機會都係跟住個 trend 走咯，咁至於係邊啲 sector， 咁頭先就講咗啦，咁息口敏感嗰啲，就大家都 AI 啊，大家都係科技啊，都係敏感嘅咧個息口，即係嗰個三十年債息一路咁樣向上收唔到嘅咧，大家都會擔心啦，咁所以就睇翻呢啲咁嘅所有嘅因素咧，去到睇埋個港股咯，咁即係銀行啊、保險啊都係比較中意啦。
1: 是。
0: 咁有啲高息嘅，咁好似中移動啊呢啲，我都係覺得經常都可以有低位啊，儲啲咁樣嘅。咁港股就差唔多啦，咁就其他方面咧都係即係。都係要留意翻，其實星期三 Nvidia 公布業績咧，對成個市場影響會比較大嘅。就盡量喺個市喺一個非理性嘅情況之下咧，就唔好咁大倉位啦，因為萬一有啲黑天鵝事件出嚟咧，就會令到成個市 turn 彎得好犀利嘅。
1: OK， 好的，那麼今天時間差不多了，非常謝謝我們的陳博勳 Percy 跟我們進行的專業分享。當然，今天港股方面的一個回調啊，外圍方面當然受到一定的一個影響，而港股本身的一個連升呢，以及現在目前市場資金的一個憂慮程度也不可以忽略。下午5點時段，我們會繼續財經方面的分析，歡迎大家繼續鎖定一線金融網。

0: 下午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新闻。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会在未来一两天在雷州半岛西部沿岸一带掠过，与香港保持相当距离，除非紫檀进一步靠近珠江口一带，否则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较低。天文台预料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本周中期香港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离岸以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另外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气旋紧拉维强度较弱，而且环流细小，对于香港直接威胁不大，预料紧拉维今天在台湾海峡一带逐渐消散。葵冲昨天晚上发生了谋杀和自杀案，一名80岁男子怀疑从高处坠下，倒卧在春葵楼对外，现场证实不治。警方其后发现男死者的66岁妻子倒闭在春葵楼高层一个单位内。警方表示，女死者身体和头部严重受伤，经法医初步验证，相信是被人用硬物袭击头部致死。男死者的死因是高处坠下，稍后会有解剖确定死因。警方又说，这一对的夫妇结婚超过40年，过往没有家庭纠纷或精神病记录，但是双方关系一直亲家，早前因为感情问题曾经向家人透露打算离婚。夫妇有2名的女儿，多年前已经搬离单位，男死者是退休人士，女死者任职清洁工。警方初步调查看不到他们有经济压力导致案件，会从多方面调查。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也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独特的地位，也是香港为全球企业带来的独特价值。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简拉维已经在福建沿岸登陆，在下午2点，简拉维集结在厦门至东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移入福建内陆并逐渐消散。同时，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至东南偏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雅浦岛以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偶尔清劲。展望未来2-3天，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1-2阵骤雨。现在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限制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84点，跌524点，跌幅2.02%，总成交2059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8月份报25458点，跌567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跌41点，跌幅1.06%。恒生国企指数报8469点，跌165点，跌幅1.9%。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8点，跌437点，跌幅3.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12.2块，跌10.8块；金陵腾讯控股439.8块，跌17.2块；2800富基金26块，跌5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56块，跌1.64毛；981中芯国际66.75块，跌5.75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7.8分，跌2.5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1毛，跌1.86块。2513智普1031块，跌98块；1810小米集团27.96块，跌1.6分；1299邦保险74.7块，跌4.5毛。外币的港元现卖价：美元7.839，日英镑10.695，瑞士法郎9.795，澳元5.619，新西兰元4.685，欧元9.1553。每百日元对港元4.934，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5.783。港金现价报43345元，比上收市升535元。伦敦金买是卖出价465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天气晴朗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到户外玩个够。不过，进行户外活动前，先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序，看看天气状况。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眼间由晴天变成雷电交加，要是突然狂风大作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停止户外活动，尽快到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永滩广播，这才玩得安心。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6: 电动车越来越普及，但在香港，充电方案依然有很大的局限性。无线机器人充电科技可以为香港电动车充电的难点痛点带来怎样的解决方案？来听听岭大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唐晓鹏教授的介绍。
7: 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其实它恰好可以回应了香港充电设施所面临的一些难题，它可以看作一个高效率的补充方案，可以解决土地的成本与痛点。固定充电桩非常贵，机器人它根本不需要土木工程嘛，可以快速的部署，降低了充电设施的布置门槛，可以有效的缓解我们这个车多桩少的这样的一个矛盾。它是一种不需要大规模基建、兼容性很高的一种智慧方案，它也为香港实现充电网络的提速和扩容提供了一个非常简单又灵活的一个备选的方案。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8: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9: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0: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1: 寻找创科的故事。
11: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哪个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们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埋做埋 matching，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12: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10: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24号下午的2:10呢，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啊，紫外线指数为9，强度属于甚高，同时的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
1: 是的，
0: 非常炎热的一天呐、也来到了星期一的一天，也是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了。对我们来说，可能是
1: 八月在下周一还有一天了
0: 啊、哦！哎，我对，还有一天，一个整的星期啊！
1: 啊，是的，
0: 对，
1: 完整的星期，
0: 完整的星期是剩这个星期了嘛？但是对于很多的学生来说，这就是最后的冲刺的
1: 补功课的时间。
0: 对了，大家要加油了，就为了未来的学联呢、好好的努力一下。那么来到星期一的时间呢，我们还是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游剧场的时间。
1: 是的，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部也非常不一样的音乐剧、然后呢也是一部点唱机音乐剧、当中很多的歌曲我觉得大家应该也是非常的
0: 熟悉、
1: 但这部剧特别之处呢在于它的这个展现的形式啊、和它一个整体的给大家看到的状态，它可能没有特别完整的故事线、但是会有更多沉浸一些的感觉。
0: 对的，那么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们稍后的环游剧场呢再跟大家分享音乐啊。同时呢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呢将连线到澳门啊，跟大家呢去吃一吃澳门的老字号美食。那么一直到下午的4点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啊。节目的开始送上有胡歌的一首好久不见。

见。

0: 今天和大家分享捷克的首都布拉格动物园的饲养员在日前动用了数吨的冰块为园内的动物来提供急需的消暑措施，以应对欧洲新一轮的热浪来袭。那除了为北极熊来送上数吨的冰块，动物园还推出了各种消暑的行为，例如让大猩猩去吃到特制的冰淇淋，设法为动物园当中的动物们去打造更友善的夏季环境。炎炎夏日，为了让动物去舒适地度过酷暑，布拉格的动物园打造出了冰乐园，准备了总量大概在10吨左右的冰块为动物消暑。其中呢，北极熊就在冰块上面去翻滚玩耍，模样逗趣，也吸引了游客去观赏和拍照。布拉格动物园的新闻发言人表示，动物园会根据气温来决定是否提供冰块，如果天气预报显示气温超过30摄氏度，就会提前2天向餐饮业的合作伙伴来订购冰块，让动物可以实时的消暑。工作人员还表示，北极熊们看到冰块非常高兴，也非常的享受，把冰块来当成床铺，还在冰上面来蹭背，让自己凉快下来。看到动物们非常开心的享用冰块，工作人员们也非常的高兴。那除了北极熊，园方也会根据动物的原生环境去提供冰块，例如欧洲野牛、普氏野马以及纽西兰的啄羊鹦鹉，因为它们生活在高山地区，对冰块并不陌生。此外，深受游客喜爱的水豚也可以享受到冰块，把冰块当成一种丰富环境的手段。工作人员解释道，冰块除了具备降温的功能，对于动物来说也是一种玩耍和互动的玩具。现代的动物园经常透过设计谜题或给予特制的食物来刺激动物的思考和活动能力，例如大猩猩和红毛猩猩可以享用特制的冰淇淋来消暑解热。园方也采取了多项辅助的降温措施，例如设置水雾喷洒系统，所有的动物展区皆设有遮阴处，几乎所有的室内展区也配备了空调，确保动物在酷暑的环境当中也可以拥有极其舒适的休息环境。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啊，突然间好像回到了以前一样啊，就以前那些啊，用冰来啊让大家消消暑啊。
2: 那有什么宫廷剧里面
1: 啊？对对对，
2: 就要摆大块的冰块，
1: 冰块，然后要有钱人才可以享受这样子的一个比较舒服的感觉。但是对于可能北极熊们呢，除了说一个温度的下降之外呢，更多的可能是一个对自己啊原生地的一种啊怀念的感觉吧，
2: 但他们感觉像是有一点回到极地的那种氛围里面。
1: 哎，没错，所以说呢，其实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冰块让他们去感受到回到家的感觉呢，也是一件啊，我觉得是应急的事情，因为其实他们的家对于啊全球暖化这件事情来说呢，是被伤害的很厉害嘛，
2: 可能是最受到影响的一个群体。
1: 哎，对，虽然说可能很多的北极熊我们把它就是移到了动物园，然后有很好的生活，然后有很好的人专门去照顾，但是对于他们的家乡的同伴们，我们还是要适可而止一下，就可能环保方面我们多做一点点，对于他们来说，哎，他们能获得的冰块就多会一点点了。所以说，哎，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底下，会不会大家都会为这样子的一个北极熊的冰块出一份力，除了说把冰块带给他们，也把冰块保留给他们呢？带来有蔡依林的一首布拉格广场。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今天的环游剧场的环节。
2: 是的，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部点唱机音乐剧、然后有非常多的流行金曲在其中，但除了说歌曲非常好听之外，他们其实对歌曲有一种非常别样的呈现形式。
1: 到底有多别样呢？我们就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咯。带来有应志乐的一首《冰原》。

0: 下午2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李明正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509点，跌501点，跌幅1.93%，总成交金额2197亿5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八月份报25478点，跌547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72点，跌34点，跌幅0.86%。恒生国际指数报8476点，跌158点，跌幅1.84%。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9点，跌366点，跌幅2.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11.7，跌11.3；2800永富基金26.2，跌4.8；700腾讯控股441块，跌16块；981中芯国际66.75，跌5.75；3033南方恒生科技4.54。更正，4.54，跌1.66毛。7709 XR 南方海力士36.88，跌2.76；2828恒生中国企业87.18，跌1.82；2513智普1025块，跌104块；1810小米集团27.92，跌1.1；6869长飞光纤光缆139.3，跌7毛。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93，瑞士法郎9.789，澳元5.618，加元5.673，新西兰元4.682，欧元9.1527，每百日元对港元4.932，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5.774。港金现价报43,345元，比上日收市升535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647美元。现在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可以让正在香港轮候资助院舍服务的长者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还有社工到来探访，协助长者适应。参加计划的长者更可获得医疗补贴呢，快拨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更多吧。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7%，紫外线指数为9，强度属于甚高，还要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当中。
1: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未来两三天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有一两阵骤雨。
2: 环听世界，环游剧场。

0: 环听世界环游剧场今天又要跟大家来分享点唱机音乐剧了。
1: 嗯，
0: 每次介绍点唱机音乐剧的时候，可能如果是近些年的一些作品，大家就会听到一些非常耳熟的歌。
1: 对的。
0: 然后每次我就会惊叹于说，因为点唱机音乐剧它运用了这些歌曲，却也可以服务到整个故事的走向，然后就觉得非常的神奇，非常的有巧思。
1: 对的。
0: 那今天要介绍的这一部音乐剧作品呢，它更加特别了。
1: 啊，为什么呢？
0: 然后它没有非常详细的故事内容。

0: 但是呢，它是一个沉浸式的音乐剧作品。
1: 沉浸式，这是最近很兴起的一个模式，哎。
0: 没错，这样的一个作品呢，它是在2017年的时候，在一个边缘艺术节上面进行了首演，然后在2021年的时候首度登陆了伦敦西区。这部作品呢，就是《男生小酒馆》。
1: 嗯、
0: 所以呢，顾名思义，这个故事当中的主角都是
1: 只有男生吗？
0: 男生，
1: 全是男生。
0: 没错，然后呢，整个剧场的设置呢，也是会让观众感觉说来到了一个小酒馆这样的环境当中、
1: oh, OK，
0: 所以呢不再是以一个观众坐到剧场里的身份，而是像是一个消费者或者是客人来到酒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就一起进入这样的一部作品《男生小酒馆》吧。
2: Most pubs have a football team, a darts team, an intimidatingly vast array of weirdly named real ales. Chaps, this pub has a choir, always has. And we are the current class. We are the choir of man.

走入这间小酒馆里面呢，这部作品想要展现的就是一个比较松弛的，然后呢，可能也不是那么安静的，就大家可以畅聊自己生活当中遇到的事情啦，或者聊一聊自己的心事。而在可能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可能很多人会刻板印象默认为说比如男性不应该有脆弱的时间，不应该有太多就是内心细腻的心思啦，或者思考很多的时候。但是这样的一部作品呢，它就留出了这样的一个空间，让很多不同的角色啦，然后在社会上面扮演不同职业的这些人，让他们能够来讲述自己遇到的故事或者是自己的心事。

0: 那在这样一个比较公共的场所当中，其实来这里会有形形色色的人，
1: 对的。
0: 然后呢，观众来到这样的一个设置的非常沉静的，然后就感觉是酒馆剧场里面呢，这些演员他们也不会说就是统一的站在一个固定的台上面，他们有的人可能就坐在你的身边，然后呢，有的人呢，他本身就会弹奏着一些吉他，然后呢，在角落里也有钢琴的伴奏者在弹着，同时讲他自己的故事。

0: 非常熟悉的一首原曲、
1: 嗯、
0: 来自 Katy Perry 的 Teenage Dream、
1: 嗯、
0: 那其实在当中有很多的流行金曲了，然后我刚才跟大家介绍了这个音乐剧当中的很多歌曲，它除了说是可能

0: 刚刚听到这首也是非常经典的近几年的 Adele 的一首金曲，
1: 没错。
0: Hello, 然后这首歌的在剧当中的演唱呢，刚才说了用到了阿卡贝拉的呈现。
1: 嗯，
0: 那么主要的那个声音的呈现者呢，在这个剧里面，因为整个男生小酒馆当中没有具体的角色名字，
1: 嗯，
0: 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身上的代号，然后也是代表着他们的职业啦，或者是他们的身份，说当中有诗人啦，或者是乐手，或者是酒保，或者是修理工。嗯、那刚才这首 Hello 就是。这九个角色当中的 romantic 浪漫者来呈现的、哦、然后呢他也是一个非常执着于爱情啦和思念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所以呢、嗯、会有很多这样的抒情段落给到他，去让他呈现说他内心柔软的那一部分啦，或者是渴望亲密关系的一些呐喊。
2: I was tired of my lady We've been together too long

0: 同角色就在一首首的金曲当中讲自己的故事。
1: 没错。
0: 那么这样一个沉浸式的状态，其实这几年的话，剧场文化当中很多沉浸式的作品出现了。
1: 嗯。
0: 但是在2017年首演的时候，其实距今有10年之前的时间，还没有那么的普及。
1: 当时可能是很新潮的一个做法了。
0: 没错。那其实说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呈现，大家说没有以前那种比较平常的三幕式的设计啦，然后有这个开头什么起因经过结果，没有的相关的设计，会让很多人觉得说不习惯啊，会不会说不能够称作一个完整的作品？但是因为给观众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酒馆一样的环境当中，去看一下不同的人通过唱歌讲一些自己的故事，其实更多的时候会让大家觉得好像自己在生活当中也会遇到这样的时刻。
1: 我比较好奇的是，其实他们的观众是多男生还是多女生呢？
0: 我觉得因为其实很多男生的朋友们，他们其实也会需要一些社群的归属感、认同感，然后来到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去观赏一下，哪怕是九个虚构的角色，然后讲一些可能是杜撰的啦，或者是编造的故事，依旧可以提起他们现实生活当中很多的共鸣。我们就在下周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一部男生小酒馆。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刘明正报道新闻。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会在未来一两天在雷州半岛西部沿岸一带掠过，与香港保持相当距离，除非紫檀进一步靠近珠江口一带，否则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较低。天文台说，预料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本周中期香港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离岸以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呼吁市民保持警惕。此外，热带气旋简拉维会在今天移入福建内陆，并且逐渐消散，其强度较弱，而且环流较小，对于香港直接威胁不大。葵冲村昨天晚上发生了谋杀和自杀案，一名80岁男子怀疑从高处坠下，倒卧在春葵楼对外，现场证实不治。警方其后发现男死者的66岁妻子倒毙在春葵楼高层一个单位内。警方说，女死者身体和头部严重受伤，经法医初步检验，相信是被人用硬物袭击头部致死。男死者的死因是高处坠下，稍后会解剖确定死因。警方表示，这一对夫妇结婚超过40年，过往没有家庭纠纷或者精神病记录，但是双方关系一直欠佳。早前因为感情问题，曾经向家人透露打算离婚。夫妇有两名的儿女，多年前已经搬离单位。男死者是退休人士，女死者任职清洁工。警方初步调查看不到他们有经济压力导致案件，会从多方面调查。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也是海外顶尖创业创科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的独特地位，也是香港为全球企业带来的独特价值。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台北部以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简拉维已经在福建沿岸登陆。在下午两点，简拉维集结在厦门之东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移入福建内陆，并且逐渐消散。同时，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至东南偏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亚波岛以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偶尔清劲。展望未来两三天，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现在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50点，跌461点，跌幅1.77%，总成交金额2412.8亿。恒生指数期货八月份报25,509点，升跌516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82点，跌23点，跌幅0.59%。恒生国企指数报8486点。跌148点，跌幅1.73%。深证成分指数报13794点，跌300点，跌幅2.1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12块2，跌10块8；2800富基金26.6，跌4.4；700腾讯控股441块4，跌15块6；3033南方恒生科技4.56块，跌1.54毛；981中芯国际66.7块，跌5.7块；7709 XR2 南方海力士37块。

0: 1.2毛2.2块5毛2，2828恒生中国企业87.26块1.74毛，12999邦保险74.7块7.45毛，2513智普1027块跌102块，1810小米集团27块8毛4，跌1块1毛6。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97，瑞士法郎9.786，澳元5.620，加元5.671，新西兰元4.683，欧元9.1532。每百日元对港元4.930，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63。港金现价报43,345元，比上日收市升535元。伦敦金买是卖出价46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只有你最清楚，每天工作的地方有哪些情况或作业不安全，容易发生意外。有了你的举报，劳工处才能迅速执法，预防意外。现在除了拨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你也可以上网举报，将照片或录像上传到劳工处网页 labo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命，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啊，也要请各位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红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
1: 是的。
0: 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呢也是跟这个冰有关系的、
1: 哎。
0: 除了我们可以把冰块带给北极熊之外呢，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冰块带给自己。
1: 嗯。
0: 那么这一个冰块形象的东西，不知道会为大家旅行啊增添怎样的一个风味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带来由洪家豪的一首《穿波鞋的恶魔》。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除了将冰块带给北极熊之外呢，也跟大家介绍一个跟冰有关系的，大家去旅行的一定要使用到的设施是什么呢？就是酒店。一个冰的酒店，怎样去制造一个冰的酒店呢？就带大家去到瑞典北部里面呢，非常特别的一个酒店。因为呢，这个酒店呢，除了用冰去制造之外呢，他可以说是一生人要住一次，或者是一生人住只能住一次的酒店。就算你下一年再去，
2: 不是同样一间了，
1: 不是同样一间了。这样子的一个非常特别的酒店呢，位于瑞典的北部啊，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它每年的冬天才会重新建起，那么去到春天呢，就好像魔法一样消失不见。就地图能找到吗？就是春天到秋天找不到，冬天它才会在那边。
2: 你就是其他的季节看到它就是空荡荡。
1: 对，没错。然后每年的十二月呢，工人就会在他们的河采集大约2500吨的天然的冰块，去砌出一整座的冰酒店呐、那么墙是冰，床是冰，吊灯或者是一些艺术的装置呢，也是用冰去制作的。反正整家的酒店呢，就是一个冰雪的世界，是一个真实的冰雪世界。哦，大家如果真的要去住的话，记得就是多带点衣服啊，因为不要说可能进到房间会有一些什么暖气的设施，并没有。
2: 有暖气的话就没有这个酒店。
1: 对，就你开了暖气，明天你就睡在一个天然的环境，真的可以太阳照的自然醒了。
2: 但我不知道。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就是比如看到南极北极的一些照片或者是影像了、然后可以看到说可能在极地生活的他们有的人是住那种冰屋，
1: 哦，就是圆形
2: 的那种堡垒一样的、
1: 对，
2: 小的时候就很想去那个里面住一下
1: 啊。你这样子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最特别的地方，除了说它整个都是冰去制作的之外呢，就是它每一年的设计呢都是不会重复的。也为什么我们说你一生人只能住那样子的一个酒店一次，因为它已经连续36年呢是没有重复过设计啊、反正它消失了以后呢，重新建造呢，它就会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去让你看见。
2: 而且其实冰块大家知道说，因为它当中也有很多冰雕，然后需要去雕刻啦，或者是设计的成分，
1: 对的，
2: 很难说根据就是不一样的冰的状态能够复刻出前一年一模一样的形状。
1: 哎，没错。但是呢，由于现在的工具呢越来越先进，越来越进步的原因呢，我觉得冰雕的这个水平呢，可能艺术的追求就更大了。大家看到

0: 的，可能就更浮夸或者更有艺术感的一个画面。例如哦，他们会将一些的冰块啊去雕成一个真正可以演奏的钢琴，或者是呢啊不是，是不是能演奏，是真的一个钢琴，像演奏钢琴一样的冰块。然后呢还有是什么呢，就好像一些的例如是小提琴啊，或者是例如是一些书架啊等等的，全是用冰去雕成的。那么这一些的豪华艺术呢，大家除了说看一看之外呢，我觉得是不是不能摸呢？会不会摸着摸着它就又不见了呢？
1: 因为人的体温有温度嘛，
0: 对的，
1: 就是你可能摸到冰上面，但是因为这个地方首先它本身的环境的温度就比较低嘛，
0: 嗯，
1: 再加上说它的这个面积非常的大，我们可能知道说，比如大家在家里面那种冰箱，如果是需要铲冰或者是什么的话，可能手也是不太适合去真的大面积的触摸到冰的，反而可能会被就是很低温的东西灼伤到。
0: 对的，所以说呢，他们也会有一些可能特别的衣服，或者你也要准备一些特别的衣服去穿着，因为呢这样子的一个标准房的房室温度只有大概-5°C，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去尝试一下这样子一个特别的感受的话呢，记得要保暖保护好自己了。带来有 JRE 的一首《冰岛》。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以及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的环节。
2: 是的，今天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澳门一些老字号的街头美食啊。
1: 嗯，
2: 那虽然说香港可能跟澳门有一些饮食啦，或者是吃的东西是比较类似的，但是澳门还是有很多独特的店家啦，然后有他们一些独特的风味和一些历史背后的小故事，就在今天介绍给大家。
1: 那么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咯，带来有黄明德的一首《我的世界》。也不只有你。

0: 下午3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500点，跌510点，跌幅1.97%，总成交金额2559亿6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8月份报25,457点，跌568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82点，跌23点，跌幅0.59%。恒生国际指数报8469点，跌165点，跌幅1.91%。深证成分指数报13794点，跌300点，跌幅2.1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11块，九跌11块。2800永富基金26块，跌5毛。700腾讯控股440块，跌17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块5毛8里跌1毛，6分2。981中芯国际66块6，跌5块9。2828恒生中国企业87块1毛2，跌1块8毛8。7709XR南方海力士37块8，分跌2块5毛6。2513智普1018块，跌111块。1299邦保险74块7，跌4毛5。1810小米集团27块8毛6，跌1块1毛6。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8，英镑10.697，瑞士法郎9.783，澳元5.617，加元5.669，新西兰元4.680，欧元9.1513，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5.787。港金现价报43,345元，比上海收市升535元。伦敦金买是卖出价4644美元。现在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还要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当中。来到了环球全接触的环节，今天会连线到澳门电台的主持人 Angel 张恩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澳门一些非常具有悠久历史啊和丰富故事背景的一些街头小吃。然后呢，听他介绍一下这些小吃有怎么样子的发展历程啦。虽然说有的一些小吃可能现在已经关店了，大家尝不到了，但是还是可以从这些历史的故事当中去追一下那个时代下面当时的一些风貌。
1: 没错，那么我们就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由卢广仲的一首《太阳与地球》。

环球全接触。各位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澳门电台的节目主持 Angel 张恩佳。虽然现在天气仍然有一点炎热，但是按照能力来计算，我们已经进入了秋天了。Angel 希望各位趁着天气渐渐转为清凉，暑热也马上退去。在期待天气渐凉的同时，Angel 今天呢也想和各位分享一下一些澳门著名的街头美食。很久没有聊这个话题了，虽然呢很多大部分已经成为了历史，但是绝对是澳门人的集体回忆。港澳距离呢本来就相当接近，所以可能部分的内容也会勾起您的点点共鸣哦。首先呢要说的就是澳门的牛杂。澳门的路边档之中啊，最最普遍的莫过于牛杂。就在新马路、卢石堂、观前街、旧工人球场侧，远远呢，我们已经可以闻到五香牛杂的味道，还可以听到霍霍的剪刀声。原因就是熟牛都是以剪刀剪碎来售卖的，而在现在的澳门大街小巷都有机会遇上哦。在众多的牛杂档之中啊，旧工人球场旁边的牛杂城啊，还是比较算最为老澳门熟悉和怀念的其中一档。那这档呢，是以木箱皮钉成高可及膝的小台，还有几张的小凳子，围着红火的炭炉，盛着滚烫的牛杂，

鸡肠，浓香扑鼻。每天下午的2点啊，牛杂成夫妻呢就会推着他们的铁皮木头车，由新马路中段移到我们摆档的一个小巷。每天呢营业时间大概4个多小时，然后就班师回朝了。日日如是，充分体现出啊那个年代澳门升斗市民的一个艰辛，同时也见证了普罗大众坚韧不拔的求存信念。那排名第2呢，就是我们的街头碗仔翅。50-60年代的酒家，每天早上会以金华火腿、老鸡、精瘦猪肉熬取成上汤。到下午的茶室过后啊，就会把汤渣捞起来精致，以备完事的佳肴佐配的一个头汤。至于那些汤渣再次煎熬，就成为了二汤。而汤渣呢，也有人收购哦。他们会将老火的肉拆成粗丝儿，稍加调制，变成为了我们的碗仔翅。所谓鱼翅呢，只是鱼翅的碎末，甚至可能只是粉状的东西。由于美其名曰碗仔翅，所以一些精明的鱼翅商呢，就会利用一些比较平价的鱼翅放在街头的碗仔翅当中，重新包装，透过明星效应宣传，让他们的汤渣摇身一变，成为草根阶层的街头美食。时到今天，这种精致的方法啊，早已失传了。而第3呢，是油炸粽子。澳门麦草地呢，一直以来都是华洋聚集的地方，大众化的美食非常之多。其中有一档油炸粽子，堪称是地道的家乡美食之一。往昔的乡间呢，市集虚期是很常见的。那现代的城市呢，虽然也有，但是就变成了凤毛麟角咯。麦草地街档的那个油炸粽子可以说是独领风骚。油炸粽子的形状是比较扁平的，制作的时候呢，是以饼干罐子作为模具，然后呢，就是一个砖块的形状。熟了以后呢，就切成豆腐干似的小三角形的小片，再沾上我们秘制的脆浆面糊，再放进滚烫的油锅当中去炸。那么粽面呢，就会被一层脆皮的面壳包裹着，外脆但是内软。随着很多的食者啊很喜爱，他们会加上各种不同的调味酱料，那又新鲜又滚烫，又别具软硬兼施的感觉啊，今天真的已经非常少有了，不复相见了。此外呢，还有一种叫做油炸蟹。在昔日啊丰盛堂圣老龙座教堂旁边的啊石阶旁边，有一个夫妻档卖的正是油炸蟹，经营足足有半个世纪。他们出售的美食啊并非独孤一味的，还有炸馄饨，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井卤馄饨，还有炸酿豆腐、炸酿辣椒、鱿鱼等等。那每天呢，会吸引无数的学生群体还有路人来光顾，非常的热闹。但是11世纪，今天的海产呢，大部分都已经登堂入室，高居在酒楼的菜品当中了，身价啊，真的是当年的10倍以上。那下一个大片呢 ，Angel 要介绍的就是糕点篇。首先呢，要介绍的就是我们的潮州冷糕。每次听到潮州冷糕啊，我都会自然的食指大动，而且有一种很温馨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冷糕啊，当然是只会在冬天才供应了。你会问啊，为什么冬天还要吃冷的？而且为什么冬天才吃呢？其实所谓的冷啊，并不是指冷冰冰的那个冷，而是人呢。潮州冷糕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广东人有的时候也说不清楚，总之就是一种潮州人的美食。那上面打的就是一个地方的标志啦，称为潮州人。所以呢，这是用一个特制的煎锅，将我们的粉浆煎成两面香脆的糕，再撒上芝麻、砂糖、花生碎粒儿，作为馅料的一种甜的小点。生意上啊，一直都是卖得非常好的。据闻有不少的港客也说他们是心头好哦，甚至来澳门必吃的上佳。

买冷糕的谈到。说到这个店铺所在的地区，我给你一个锦囊，它的店铺就在下环街市一带哦。如果您在适当的时候来到澳门，就是那个仅仅五个月啊，来到澳门刚好来到，不妨来找一找，味道不会令你失望的。在众多的街头美食当中，那麦草地的红豆沙煎饼也是不得不提的。每次啊，到下午放学或者工人们下班的一个时段，我们麦草地的一道红豆沙煎饼真的是挤得闹哄哄的。它是一个家族生意，从搓粉开皮儿、包馅儿，然后煎熟到包进小纸袋，交到顾客手上，全部都是一家几口的作活。可能真的是一家人啊，他们煎饼的过程是相当的有默契。记忆所及呢，这家工人的工作过程啊，就不多说了，全部都是焦点放在我们的煎饼上。各位可以设想，在冬季的傍晚，能够手持一个刚刚从油锅铲出来的香煎红豆饼，还没放到嘴边，手上已经感觉到暖意了，而且油香四溢，也是我们享受的一部分哦。再加上呢，它的豆蓉很甜润，绝对是冬天最暖心的回忆之一。如果您曾经来澳门品尝过，相信也会明白我在说什么。此外呢，这个小档啊，在夏天还有售卖我们的豆浆凉粉，然后虾片小吃，这些呢都是顺着我们的季节来改变的。很多的学生朋友们相信都会有非常美好和深刻的回忆。最后呢，我要开启的一个篇章啊，是我们的甜品篇。营地街市门前的平记豆腐花，它是由单挑百街开始做起的，直到乔迁进到店铺，继而拓展它的其他业务，堪称啊是我们澳门人白手起家的模范。此外，李康记的豆腐花也不得不提，他们的豆腐花呢，口味是别树一帜，是一种软滑度堪称一绝的豆腐花，也是许许多多我身边朋友说它是挚爱的一个口感。记得香港已故的著名食评家蔡澜先生啊，也对李康记的出品是赞不绝口哦。那我个人也是深有同感。最早的店铺是设在当时清平戏院入口对面的位置，之后呢就迁到我们的横街里啦，可惜现在已经结束了。它的美味口感只能存在在食客们的记忆当中了。那下环街门外呢，同样有一档在摆卖豆腐花。有所不同的是，这档啊，每到冬天，它就会推出一款名为茶果汤的广东农家小吃。这是用米粉和豆面搓揉而成的粗粉条，再放入猪油渣、虾米、泡菜调制而成，热乎乎的汤水当中。在寒冬的日子里啊， Angel 当年啊是超级超级喜欢的，而且特别的放学的时间啊，冬天放学捧着一碗热乎乎的茶果汤，哇，感觉就是暖入心窝，而且还很经济实惠，非常的窝心。到了炎夏，茶果汤又换成了冰冻的凉粉啊，给食客们带来透心凉的味觉享受。即便大汗淋漓，好好品尝一口香甜中还有冰凉的感觉，真的算是夏天的乐趣。那这个小档呢，真的是一个多元化经营的缩影。好，今天节目先聊到这儿，希望各位下次来澳门也能寻得香甜美味的街头小吃哦。我是澳门电台的主持 Angel 张恩佳，下次再回来和您继续聊澳门的大事情小事情吧，拜拜。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境世界，感谢 Angel 的分享啊！哇，他介绍了太多太多的美食了，就是大家可能可以用小本本记下来，看看有没有自己的啊心头好，然后呢，就是去寻找当地的一些美食，因为他其实很多美食呢都有自己的一些背景啊，除了在吃之外呢，都可以了解更多属于他们的一个故事。
2: 但是很多因为店已经关掉了嘛，可能大家没有办法说去到具体的店铺啦。
1: 对的。
2: 但是知道了这些品类之后，如果会去澳门当地游玩的话，也可以知道说，哎，在这边看到了什么，我知道它当时有一个怎么样发展的历史。
1: 对的，或者说，哎，看到这样子的一个食物的话呢，可以说，哎，这原来澳门是流行这样子的食物，也可以看到说，其实不同时间在不同地方它的口味的一个转变啊。同时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2: 明天下午的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最后为大家送上有梁文音的一首《一首遗憾的歌》，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2: 拜拜。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会在未来一两天与雷州半岛西部沿岸一带掠过，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除非紫檀进一步靠近珠江口一带，否则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较低。天文台表示，月调受活跃偏南气流的影响，本周中期本港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呼吁市民保持警惕。此外，热带气旋简拉维会在今天移入福建内陆并逐渐消散，其强度较弱且环流细小，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受热带气旋紫檀的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出现极端降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

0: 与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在崇左宁明县，县城低洼地区及多个乡镇出现积水，部分道路交通中断。截至昨天下午，宁明县已转移超过16000名被困民众。宁明县表示，宁明县东安乡宁明水文站预计今天晚上8点前后出现125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越警戒水位7.1米。各江河水位仍在上涨，呼吁民众加强防范江河洪水及山泥倾泻等灾害，提前做好转移避险准备。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与到访的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会面。韩正表示，中方愿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意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新华社报道，杰拉赫表示，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简拉维已在福建沿岸登陆。在下午2点，简拉维集结在厦门之东北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移入福建内陆并逐渐消散。同时，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约3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约7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雅浦岛以北约6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未来2-3天，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有一两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487点，跌523点，跌幅2.01%，总成交金额2821亿2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459点，跌175点，跌幅2.03%。上证综合指数报3882点，跌23点，跌幅0.59%。深证成分指数报13794点，跌300点，跌幅2.1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12块，跌11块。2800银富基金26块，跌5毛。700腾讯控股440块4，跌16块6。3033南方恒生科技4块5，跌1毛7。981中芯国际66块6毛5，跌5块8毛5。2828恒生中国企业87块，跌2块。7709 XL 二南方海地市36块7毛2，跌2块9毛2。2513智普1011块，跌118块。1810小米集团27块8毛2，跌1块2。1299友邦保险74块8，跌3毛5。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7，英镑10.687，瑞士法郎9.773，澳元5.615，加元5.663，新西兰元4.679，欧元9.143，每百日元对港元4.9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96。日经平均指数报65528点，跌488点，跌幅0.74%。港金报43265元，比上收市升45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640美元。 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号实施，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HAGO 就更方便。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1: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6: 欢迎各位小朋友们继续收听到的是谱出校园精彩，大家下午好，我是钟钟哥哥，
4: 我是 Crystal 姐姐。
6: 好，那每逢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呢，都有谱出校园精彩的时段哈。那今天呢，好，谱出校园精彩有2文3语说故事哈、嗯。今天我们故事的这个名字叫做小草和小花。
4: 哎，在传统以来好像听的都是小花在前面，小花小草这个样子。那今天好像就是小草当主角了，
6: 看来是他来当主角对吧？
4: 是的，
6: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就这个看这个标题哈、嗯、都能够略知一二了，
4: 对，大概猜到了
6: 对吧，哈，猜到是谁当主角。
4: 嗯，
6: 好，那今天这个故事小草和小花啊，我们猜就是小草当主角啦。
4: 嗯，
6: 但是里面究竟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哈，可能我们在一首歌之后呢再来猜猜，哎，究竟这个故事它讲什么呢。

0: 久以前，从前
1: 我是董公主，
0: 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啦。
2: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3: 两文三语，
4: 两文三语，
2: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欢迎各位小朋友们继续收听到的是谱出校园精彩两文三语说故事哈。听完一首歌回来呢，今天我们这个故事叫做小草和小花，
5: 没错
2: 啊，绿意盎然的哈。虽然现在已经到了秋天了哈，最近而且这段时间呢，就是这个秋老虎还在，就是一边又很热，但是你又感觉好像有点秋凉的感觉了。
5: 嗯，好像已经立秋了，
2: 立秋了，对哈。上个星期五好像是立秋吧哈，然后就已经立。秋又热又湿，然后有时候又下雨的这样的情况呢，就很容易着凉了。
5: 没错，
2: 嗯，好，那个，但今天我们这个故事，小草和小花究竟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故事呢？那接下来有请三水同乡会宣景荣学校的张敏熙同学为我们带来了小草和小花的普通话版本。
6: 大家好。我来自三水同乡会宣景荣学校的张敏熙，今天为大家讲的故事是小草和小花。温暖的春天来了，春风吹绿了大地，公园的花园里热闹极了，一朵朵娇艳的小花相继开放，五颜六色，芬芳扑鼻，路过的小朋友全都围着漂亮的小花夸赞不停，大家都沉醉在花朵的美丽当中。在花丛的边缘长着一大片平平无奇的小草，其中有一颗嫩嫩的小草每天都看着光鲜亮丽的小花，心里越来越自卑，它耷拉着绿油油的小叶子，小声地叹气，我没有缤纷的花瓣，没有甜蜜的花香，长得平平淡淡，普普通通，没有人会多看我一眼，我一点用处都没有，一点都不招人喜欢。温柔的春风听见了小草的心声，轻轻拂过它的叶片，温柔地安慰它，孩子，每一种生命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小花有绽放的美丽，用来装点春日的风景，而小草有坚韧顽强的力量，默默守护着整片大地。小草听了半信半疑，静静观察着身边的变化。炎热的夏天悄悄到来，毒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娇艳的小花经不起烈日暴晒，花瓣慢慢卷曲干枯，没多久就纷纷枯萎凋零。偶尔袭来的狂风大雨更是脆弱的小花的难关，暴风雨过后，大部分的花朵都被打落枝头，狼狈不堪，可平平无奇的小草却牢牢扎根在泥土里，迎着烈日挺立，顶着风雨生长，从来不会轻易倒下。大片大片的小草紧紧依偎在一起，铺成柔软的绿毯，护住脚下的泥土，不让雨水冲刷流失。小动物们也格外喜欢小草，大家都在草地上蹦跳玩耍。这一刻，小草彻底明白了，美丽的外表是点缀，坚韧踏实才是最珍贵的价值。他不再羡慕别人的光鲜，不再自卑自己的普通，开开心心展开叶片，绽放属于自己的绿意。

0: 谢谢张敏熙同学为我们带来了小草和小花的普通话版本故事。
1: 嗯，
0: 哦，原来我们这个故事就揭晓了哈，确实这个主角是小草。
1: 嗯，
0: 经过了这个故事里面呢，它就是说春天嘛，
1: 是的，
0: 啊，春天来了。但是虽然我们现在是秋天，但我觉得在香港这个地方有个好处，就是我感觉一天之内呢，你能够
1: 体会到四季吗？
0: 体会到四季，有些时候我觉得是这样子啊。比如说啊，前几天这个啊，现在已经是立秋过后，但前几天呢，一大早就很热，
1: 是
0: 因为啊，这个太阳公公高高挂，
1: 嗯嗯，
0: 然后就晒的这个地上非常的热。但是你隔一段时间，去到好像十点多、十一点的时候呢，就开始下雨，
1: 是
0: 就毛毛雨又来了。下一阵子之后呢，它又来狂风大雨了。然后那个天气那个气温又降下来，然后你就觉得好像有点冷了。开始
1: 是因为我之前有一次我去钓鱼，
0: 嗯，
1: 就前一个礼拜
0: 是
1: 36度的时候，
0: 嗯，
1: 我中午去的，
0: 是，
1: 然后我
0: 哇那么厉害。
1: 对，然后我在那里坐了一会儿之后呢，我就想到哇真的好闷好热，嗯，因为它那个太阳是直晒的嘛。
0: 是，
1: 然后后来呢我就觉得有一阵凉风，
0: 啊，
1: 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0: 有点不对劲了。
1: 是的，然后我抬头看天上，嗯，怎么回事？
0: 啊，
1: 然后我还没来得及想怎么回事，那个鱼。

0: 已经下来了，
1: 已经来了。哎呀，但有遮挡吗？你去钓鱼？
0: 有，我自己带了把伞、
1: 嗯、啊。那就
0: 还好。然后那时候是怎么呢？我觉得那个雨大到像打台风一样
1: 啊。对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一天你能够感受到不同的这个天气情况了。
0: 是。
1: 那所以呢，今天这个故事呢，也看到说，哎，小草一开始是有点怀疑自己啊。
0: 没错。
1: 就感觉，哎呀，自己也只是绿叶，只是绿草而已，就好像感觉到自己不太自信。
0: 嗯。
1: 啊，但是呢，原来哈啊，他看到他啊旁边小花非常羡慕啦，哈、啊，很多人就看着他啊，对他夸赞不停啦、
0: 哎，
1: 对吧？
0: 那么多颜色。
1: 没错。但是呢，啊，原来小草也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故事其实也很告诉我们了，就是有些时候不要对自己太过不自信。
0: 是的
1: 啊，那所以其实有些时候啊，这个敌人还是自己，我自己觉得了哈。
0: 那个心理
1: 啊，对啊，好，那所以呢，其实啊，好像这个小草一样哈，他一开始是不太自信的哈、
0: 嗯，
1: 但最后呢，经过一些事情之后，咦，原来发现到自己原来也是啊不错的啊，有这个坚韧的这个能力、
0: 嗯、
1: 啊。那接下来呢，也有请 Crystal 姐姐为我们带来这个小草和小花这个故事的粤语版本啦。
2: 各位小朋友，今日同大家讲嘅故事系小草同小花。温暖嘅春天嚟到咗啦，春风吹绿咗大地，公园里边嘅花园好热闹，一朵朵娇艳嘅花朵相继开放，五颜六色，芬芳扑鼻。路过嘅小朋友全部都围住啲花喺度赞佢哋，大家都沉醉喺花朵嘅美丽当中。花丛嘅边缘生咗一大片平平无奇嘅小草，其中一棵嫩嫩嘅小草每日都望住光鲜亮丽嘅小花，心里边越嚟越自卑。佢耷低绿油油嘅小叶子，细声咁叹气：
3: 我冇缤纷嘅花瓣，冇甜甜嘅花香，生得平平淡淡，普普通通，冇人会多睇我一眼。我一啲用处都冇，都冇人会鍾意我。
2: 温柔嘅春风听到小草嘅心事，轻轻吹过佢嘅叶片，温柔咁安慰佢：
3: 孩子，每一种生命都有自己嘅闪光点，小花有绽放嘅美丽，用嚟装点春日嘅风景，而小草有坚韧顽强嘅力量，默默咁守护成片大地。
2: 小草半信半疑，静静咁观察住身边嘅变化。炎热嘅夏天嚟到咗啦，毒辣嘅太阳照住大地，娇艳嘅花朵已经经唔起烈日嘅暴晒，花瓣慢慢卷曲干枯，冇过几耐就纷纷枯萎凋零，间唔中会吹嚟狂风大雨，更加系脆弱小花嘅难关。风雨过后，大部分嘅花都被打落枝头，狼狈不堪。但是平平无奇的小草就牢牢地扎根在泥土里面，迎着烈日挺立，顶着风雨生长，从来都不会轻易倒下。大片大片的小草紧紧相靠在一起，铺成柔软的绿毡，护住脚下的泥土，不被雨水冲洗流失。所有的小动物都格外喜欢小草，大家都会在草地上面玩。呢一刻，小草彻底明白啦，美丽嘅外表只系点缀，坚韧踏实先至系最珍贵嘅价值。佢唔会再羡慕人哋嘅光鲜，亦都唔会自卑自己嘅普通，开开心心咁展开叶片，绽放属于自己嘅绿意。

0: 谢谢 Crystal 姐姐为我们带来了这一则小草和小花故事的粤语版本。好，那我们刚刚也讲到说，哎，有些时候哈，这个我们心里面的心魔哈，这个心里面的敌人有可能是自己哈。
1: 没错。
0: 那其实我自己也想到，我以前小学中学的时候呢，也有一样不太自信的地方。
1: 哦。
0: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I 人的问题啦。我们好像，我自己感觉好像 I 人都不多不少有这样的一个自我怀疑的一个时刻。
1: 就想很多的那种。
0: 就想多很多东西啊，对吧哈。有些时候其实在别人的眼中其实你不是这样的人，但是我们会陷入一个自我怀疑的一个阶段。
1: 是的。
0: 对吧哈。那比如说以前小时候我遇到什么呢，成绩。
1: 哦。
0: 啊，因为好像就

0: 经济行情报道。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517点，跌492点，跌幅1.89%，总成交金额2911亿5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471点，跌163点，跌幅1.89%。上证综合指数报3882点，跌23点，跌幅0.59%。深证成分指数报13794点，跌300点，跌幅2.1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12.5块，跌10.5块；2800盈富基金25.98块，跌5.2；700腾讯控股440块，跌17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46块，跌1.74；98一中芯国际66.75块，跌5.75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06块，跌1.94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6.7块，跌2.94块；1810小米集团27.82块，跌1.2块；1299友邦保险74.6块，跌5.5；2513智谱1007块，跌122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27，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5528点，跌488点，跌幅0.74%。港金报43265元，比上收市升45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63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热带气旋可能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向岸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刚好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以及低洼地区有机会淹水和受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防御措施，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还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4: 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6: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钟钟哥哥、Crystal 姐姐。
7: 欢迎继续回来，普出校园精彩，两文三语说故事哈。那刚刚上半部分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了这个小草和小花的这个故事哈，不同语言的故事的版本。
4: 没错。
7: 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有我们的这个哈单词的分享了哈，英文单词还有粤语单词的一些分享了。好，那刚刚在上半部分，我们就讲到这个小草和小花在应对这个哈不同季节的时候，他们的一个情况哈。那小草一开始可能是比较自卑的哈，但是最后哎，去到夏天的时候呢，就这个局势完全不同了，
4: 哎，反过来喽，
7: 反过来了哈。这个小花呢，哎，在经过这个日晒雨淋哈等等的情况下呢，经过暴晒哈，它的这个花瓣就慢慢枯萎了，
4: 是，还有些被打落枝头了，
7: 对呀哈。但是小草呢，就哎没问题哈，牢牢固固的扎在这个的泥土里面，
4: 是的，
7: 就算这个太阳怎么晒都好。啊，它都完全没有问题，顶得住这个压力哈。
4: 是。
7: 那而且呢，小动物们也很喜欢这个小草哈，因为这个小草啊，草地很软嘛哈，喜欢和它们一起去玩哈，这样子。
4: 其实我们这边也很多去野餐的时候，都会铺张垫子在草地上嘛。
7: 对啊，对啊，
4: 我就躺下去那一下真的很软，
7: 像云朵一样哈。不过我记得我哈外母的那只狗，它不太喜欢草的，可能太娇生惯养了哈。我有一次呢，就带它去草地，一进去呢，它就好像很 扎脚啊。
4: 哦，
7: 原本他是一步一步很正常的去走嘛，
4: 是，
7: 但是一去到草地就哎呀哎呀哎呀哎，没有想到这个狗狗也有些时候会怕草哈，因为我以前小时候也养过动物，
4: 是，
7: 我以前养那些动物就完全不会怕草的，就
4: 对，打滚，
7: 它会打滚啊，它会跑进去啊，又跑又跳的，
4: 嗯，
7: 但是没有想到我外母那只狗，还有点娇生惯养哈，原来也是有不同的这个情况啦。嗯，
4: 是的，那没错。接下来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来自香港都会大学语言研究与翻译系的楚维萨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今天这一篇《小草和小花》当中有一些怎么样的英文单词，我们可以学习吧。
8: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前我几栋公主，过住幸福快乐的生活。
9: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10: 两文三语，
11: 两文三语，
6: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Crystal 姐姐。
4: 各位小朋友来到今天的两文三语说故事，我是 Crystal 姐姐。今天呢，我们听到了这一个小草和小花的故事。其实这两者的对比，不知道同学一开始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那我们听完三个版本的故事之后呢，也要来到学习英文单词的环节了。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来自香港都会大学语言研究与翻译系的楚维萨老师，欢迎。
12: 大家好。
4: 楚维萨老师，你第一的反应听到小草和小花，你会觉得想到什么吗？
12: 是啊，咁你呢个故事咧，我就谂到即系小草咧，系有一种好坚韧嘅一种嘅性格啦，佢嘅特质啦吓。咁英文都会有一啲词汇可以表达呢一种嘅，系啦吓。咁我哋嚟睇下咧，譬如第一个字咧就系 tough， 即系咧好坚硬啦，好坚韧咁样啦吓，好耐用啦，可以咁讲啦吓。咁所以如果用嚟形容人嘅时候咧，我哋就可以用 toughness 啦吓，即系一种好即系坚强嘅人咁样。咁如果系物件咧，就系意思佢好耐用啊，好结实系啦。譬如话呢一句句子啊 ，If you're going to the mountains， you need some tough hiking boots。
4: 要穿一个比较坚韧一点的鞋子去进行我们的一个
12: 鞋、啊、
4: 这个运动。
12: 是啊，因为即行山就会磨蚀对鞋噶嘛，
4: 是
12: 不是？
4: 而且还是要非常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因为这种东西我其实有看过现在、因为现在hiking 是一个比较在年轻人，对，没错，在年轻人的圈子里非常的盛行啊，所以就有很多可能本身没有什么运动经验的一些年轻人可能贸贸然就直接上山了、但其实我们还是要在此之前要做很多的功课、以确保自己的安全、不要说觉得自己 OK 就直接上去了，
12: 同埋最紧要唔好自己一个吓，
4: 没错没错，而且还要带一些保命的东西，
12: 系啊系啊、
4: 好，那我们接下来还会有什么呢？
12: 会啊，嗱，譬如话有一个字咧，就系 resilient。啊，呢个咧就系指如果讲人嘅话咧，就系好有韧性啦，好顽强啦，吓系啊，即系打唔败嘅，
4: 打不倒的，
12: 系啦，打不倒嘅系啦。咁如果讲一啲物件嘅时候，都可以用呢个字嘅，即系佢系讲紧佢嘅技术性啦，就系啦吓，即系就讲紧佢一啲产品入边佢好 resilient 嘅吓。咁啊，譬如话我哋句子可以咁讲啦 ，When you are starting out in your career, you need to be resilient. A lot of people will say no to you. 啊，即系咧，你要好有韌力啊，
4: 心理准备一下。
12: 系啊，系啊，系啊，吓，即系唔好俾人哋打倒啦，系啦，吓，不断地人哋话 no 咧，你都要唔系、我可以继续咁、样。
4: 是的，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工作方面可能已经那个气氛不太好了现在、然后就有很多年轻人在找工作的时候可能觉得哎，我读个大学出来、好像也找不到什么 好工作，那我读来干什么？其实这种心态也不太好的。那其实是因为可能现在这一个状态有点问题，并不是我们个人的原因。那所以其实真的不要对自己说，哎，我读得很差，我不行这个样子。我们还是要放平一点心态。其实我们本身能够达到这一个程度，已经是很厉害的了。
12: 咁另外咧，我哋又可以形容呢啲好有坚强意志力嘅人啦，就系可以用 true grit 嚟形容嘅。
4: 哦，
12: 系啦，即系 grit 呢个字啦，吓，咁就即系佢好有意志力咁嘅意思啦，吓，咁就好有勇气啦，好有决心啦，就达到一啲嘅目标咁样嘅意思，系啦，啊，譬如话呢一句啊 ，to complete this triathlon， you are going to need true grit。呢嗰種三項鐵人賽咧，係嘛？咁哇，如果你諗下要完成呢個三項鐵人賽嘅話，咁係咪真係需要好強嘅意志力啦？
4: 沒錯，而且還要訓練很久。
12: 係啊，係啊，係啊。
4: 那他這種小草，我觉得他除了坚韧以外吧，其实我觉得非常的让我踏实，因为他是怎么说呢，就是到处都是嘛，然后他就是承托着一切，就好像在地球上它比我们还多。
12: 是啊是啊。
4: 这种踏实我们又可以用英文怎么说呢？
12: 如果踏实呢，我们首先即令人好像那个感觉好像令人很安心这样。
4: 是的。
12: 那这个表达我们可以用这个字 reassuring， 即很安心啊，是啦。譬如说这个例句啦， It is very reassuring to have you with us as we negotiate with our suppliers tomorrow。即係譬如話，聽日咧開個會其實好困難嘅。但係咧，我哋嘅隊伍入邊咧。

0: 有呢一位可能好有经验啊，系嘛吓嘅人咧，咁哇令到我好安心啦，一定冇问题啦，咁样。
1: 哦，是的，有老师在，我也很安心了。好，那我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单词可以学？
0: 今日另外咧就有一个字叫做 steadfastness，、
1: 哦、
0: 就系我哋头先故事入边有听过呢一个啦，就系佢都系同上边我哋讲 resilient 啦，系咪吓？咁、都有类似嘅意思嘅，即系一种好坚强、好稳重、可靠系啦呢一种嘅特质啦吓。我哋例句可以睇呢个啦 ，resilience and steadfastness are essential traits for a president of a country。
1: 嗯，
0: 吓系啦，即系一个国家嘅元首系好需要呢一啲嘅特质。
1: 没错，没错。
0: 咁另外咧就系头先你都讲青草好似喺你嘅脚下边系咪吓系啦？咁、我哋其实有一句咧，直情就系话 have your feet on the ground。
1: 诶，
0: 系。直情就系呢句咁样嘅意思，都已经系表达到好踏实嘅意思。
1: 哦，脚踏实地的意思。
0: 系啦，系啦吓，咁诶，即系一步一脚印咁样啦，系、咪？即系做事咧就好踏实咁样。
1: 嗯，
0: 咁啊，例句我哋可以咁睇啦。You'd think a superstar like her doesn't have to work hard, but she's got her feet on the ground。
1: 你觉得这个巨星他以为他好像不用怎么工作但其实他还是非常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做他的工作。
0: 是啊是啊，即是 不可以看外表的，是不是？你看不到就其实他背后是很努力地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做的。
1: 没错，那么今天呢听到了这么多的英文单词，听到了这一个小草跟小花，其实我们也不用说想的是哎呀小草一定是小花的陪衬啊，但其实这一个意识本身就可能不太对的，他们应该是一个平等的位置上面的，
0: 即是各司各职这样。
1: 没错没错，他们有不同的功用，也有不同的一个样子，那在我们其实放在人身上也是一样的啦，我们有不同的一个职位啊，就好可能说老师是教育学生，然后我们就是可能传播更多的一些好的消息啊，一些正面的一些资讯给大家，那在我们各司其职的时候呢，其实每个人也没有必要说哎呀我当不了老师好像不太好哎、对啊，这个没错没错。那么我们今天学到了这些的英文呢，希望同学也可以用在他们的作文或者日常生活当中，下个礼拜的同样时间呢也会有英文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更多的一些英文单词。拜拜 Teresa 老师，
0: 拜拜。

0: 周以前，从此
1: 我只懂公主
0: 过住幸福快乐的生活啦。
2: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3: 两文三语，
4: 两文三语，
2: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Crystal 姐姐。
5: 谢谢楚维萨老师跟我们介绍小草和小花这一篇故事里面的一些英文单词。那么我们学到了一些关于坚韧还有踏实的英文单词、我们也可以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其实
6: 没错没错哈，有些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做人哈、要学习好像这个小草的这样的意志力，很坚韧哈，
5: 没错，
6: 很踏实哈。而且呢虽然他一开始是有点不太自信哈，但是经过在经过这个风吹雨晒
5: 之后、
6: 风吹雨晒我说什么就风吹雨淋哈，然后还有日晒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完全是能够承受得住压力，这个抗压能力
5: 没错、
6: 是我自己觉得是需要去学习的一件事情哈。经过很多风雨之后呢，你能够继续屹立不倒呢其实对你整个人生来说呢是一件很好的一件事情来的。
5: 是，我感觉挺像人生的、就经历社会的那么多风吹雨打，
6: 对啊，但是能够屹立不倒值得表扬，
5: 没错。
6: 那接下来呢也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些粤语里面怎么去形容这个坚韧坚强的一些粤语单词。
5: 好
6: 其中有一个呢大家可能都有听过的啦，在话你好矮的有没有听过你的上司或是你的这个老师们去表扬你的时候用矮的这个词呢有没有听过呢？
5: 没有
6: 没有啊。OK， 好，那我们也来学习怎么样叫矮的怎么矮的了矮的呢是一个广东话的就粤语的一个词汇了、意思就是能够吃苦耐劳啦经得起这个苦困啦艰辛啦有毅力还有坚韧不拔。那这个词呢通常是来形容一个人工作很勤奋好像只牛那么厉害
5: 哇
6: 不怕劳累或是身体还有精神上都能够承受得住压力。
5: 是。
6: 比如说如果你的这个老板说你喂你好矮的福哦这个 project 交给你没问题啦这样那你就可以知道老板其实挺喜欢你的。
5: 是。
6: 或者是觉得你有这个能力能够接受得了这一个的项目。
5: 是的。
6: 矮的福就是你能够忍受到一个刻苦耐劳的一个工作还有一个环境。如果你的这个妈妈或是家人说哇你都好矮得也好哦。但通常这个呢不是夸奖你是说你为什么还不去睡觉通常就这样说。对吧你好矮的爷哦你总不分家我们那就是说你能够很熬夜你能够一直都不睡觉这样子但是呢也不是好事啦。
5: 适当吧不要一直这样子。
6: 对你知道我们有些时候在大学我们会面对很多的一些 project。
5: 是的。
6: group project 这样子。
5: 就同时在同一个时期全部都要提交的那段时间里面
6: 没错multitasking 比如说我们有五个科目要去选修这样子五个科目刚好带来都是同一天在打地基啦现在有矮的服同矮的爷啦
5: 是的
6: 但是呢如果有人说你很矮的那 就表扬你啦但如果有人说喂你不矮的给那就是代表你就是吃不了苦啦你或是你很欠缺这个耐力或是你的这个体力不太好了。
5: 哎呀。
6: 矮得给一个的好像。我们总是会听到可能上一辈的人这样说我们的。
5: 小时候吧。
6: 对吧小时候我现在也是有听到的。尤其是家长或是亲戚朋友那就说矮得给你翻工是这样的啦。那有些时候就会听得到了。
5: 那其实

0: 一代有一代的辛苦了，
1: 一代有一代辛苦啊，我们也很谅解，我们很体谅不同这个不同年龄层的人士了。
0: 是的，
1: 对啊，我们也很鼓励大家，
0: 都是过来人，
1: 都是过来人。啊，那下一个呢？哈，怎么样去形容他很这个坚韧，很意志力很强呢？啊，可以说好硬正啊。啊，不知道有没有人夸奖过你们哈？哇，你都很硬正下啵哈，这个意思呢，就是你很坚强，
0: 是，
1: 很硬朗哈，很结实哈。这个可以用来形容这个人的性格，或是形容你的身体啦啊，或是一些的物件
0: 是。
1: 哇，呢样嘢都几硬正下噶，用咗十几年都唔衰嘅，可以这样用哈。主要的一个意思和用法，比如说可以形容你的性格啦哈，指这个人意志很坚强，遇到挫折和痛苦都能够顶得住，就好像小草一样啦，
0: 是的，
1: 对吧？好，好硬正啊，这个小草，
0: 风吹雨打都不烂，
1: 没错哈，不轻易放弃哈。比如啊，有什么例句呢哈？经历了这么多，经历咗咁多嘢。佢份人都好硬正喎，就是代表，经历风风雨雨，他这个人都还是很能够意志坚强的，
0: 是，
1: 继续走下去哈。形容身体啊，比如说啊，有些人说你，哇，你个身体好硬正喎，哈，就是形容你这个身体健硕。硬朗哈，特别是形容有些时候可能形容长者吧，哇，爸爸你身体就仲好硬正，或者爷爷你身体就仲好硬正喎，咁样，就是代表你这个人的身体还不错，倍儿棒，
0: 健康，
1: 形容物件我刚刚也说了哈，比如说家里的这个
0: 电视
1: 可以，还有我们平时这个冰箱，还有冷气，这些都我觉得他们都很硬正。
0: 是的，他也应该要硬正。
1: 他也应该硬正啊！你知道现在那些电器很容易坏的，尤其是以前那些老的那些电器，我觉得真的是制作的时候好像没有一个预期报废的时间点，
0: 真的可以一箭穿三代。
1: 对呀，现在那些可能隔一段时间你就开始觉得它智能好像不太行啊，然后这个零件又有点声音出来啊，这样子哈，那这就我们太肮脏了哈。那我们做人也好哈，买东西也好，都希望行业好肮脏的嘛，但是有些时候呢，这个坚强也好，这个坚韧也好也有些时候可以是反过来的
0: 哦。
1: 有些时候呢，太坚韧也不太好，比如说什么呢？大把好。嘴硬，
0: 又吹牛，
1: 吹牛哈。那在粤语里面呢，如果是形容你的这个态度很强硬啊，不是你的这个性格很强硬，而是你的态度很强硬，很嘴硬，或是有些时候就觉得你什么都好，就只剩下这个口的话呢，就会说你大把好硬。你又说你很厉害，但是最后发现你只是口很厉害，
0: 只是说
1: 很厉害哈，只是很嘴硬哈。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说你大把好嘅，你大把好硬嘅咁样，你都不是好矮得嘅我，你大把好硬嘅就我哈。你本来又说比如说你可以说你的组员，你本身又话你好矮得。但话你好捱得嘢吓，你话做到两三点都继续做吓，得把口硬嘅咁样吓，你就可以这样去说他啦。就如果他做得不太好的时候，当然有些时候是开玩笑的啦，因为
0: 毕竟还是组员嘛，
1: 组员哈，关系要弄好一点哈，那这没办法了哈。那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在粤语里面可以用到的一个词语，形容那个人很嘴硬了哈。那当然呢，我们在听完这个的故事分享过后呢，哈，小草和小花其实我自己觉得小草虽然是很坚韧，但是这是他的特质来的嘛。
0: 没错，
1: 这是他作为一个生物来说，作为一个植物来说，他应有的一个特质。那小花就是没有办法，他就是在夏天晒一晒，它就会凋谢，会凋零，这样子。
0: 它有了美丽，就会舍弃别的东西。
1: 没错哈，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不需要太过自我怀疑啦。我们肯定是有一些地方能够做得好。
0: 没错。
1: 当然我们人呢是很可塑性强的嘛。我们可以取长补短。我们不好的东西呢，尽量去学习。那好的东西呢，我们就我们就可以继续发挥，
0: 没错，
1: 继续发挥，对吧？那所以呢，其实做人也好，做小花也好，做小草也好，我们能够看得到对方 好的地方我们就学吧。
0: 嗯，
1: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普出校园精彩两文三语说故事呢，好，我们有听完故事啦，啊，也听到楚萨老师的一个分享啦，
0: 是的，
1: 当

当然我们刚刚也讲了一些和粤语有关的一些词语哈，希望大家都能够用得上了哈。那今天的这个朴树校园精彩两文三语说故事的时间就先到这里啦，明天下午的同样时间4点到5点呢，继续会有朴树校园精彩，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会在未来的一两天在雷州半岛西部沿岸一带掠过，和本港会保持相当的距离。除非紫檀进一步靠近珠江口一带，否则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比较低。天文台说，预料受活跃偏南气流的影响，本周中期本港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离岸及高地不时吹强风，呼吁市民保持警惕。此外，热带气旋简拉维会在今天移入福建内陆并逐渐消散，其强度比较弱，而且环流细小，对于本港直接威胁不大。受热带气旋紫檀的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出现极端降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在崇左宁明县，县城低洼地区及多个乡镇出现积水，部分道路交通中断。截至昨天下午，宁明县已经转移超过16000名被困民众。宁明县表示，岷江宁明县东安乡宁明水文站预计今天晚上8点前后出现125

0: 5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越，警戒水位 7.1 米，各江河水位仍在上涨，呼吁民众加强防范江河洪水及山泥倾泻等灾害，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的准备。葵冲村昨天晚上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名80岁男子怀疑从高处堕下，倒卧在春葵楼的对开位置，现场证实不治。警方其后发现男死者的66岁妻子倒闭在春葵楼高层的一个单位当中。警方说女死者身体及头部严重受伤，经法医初步检验，相信被人用硬物袭击头部致死。男死者的死因是高处堕下，稍后会解剖确定死因。警方又说这对夫妇结婚超过40年，过往没有家庭纠纷或精神病记录，但双方关系一直欠佳，早前因为感情问题曾经向家人透露打算离婚。夫妇有两名女儿，多年之前已经搬离单位，男死者是退休人士，女死者任职清洁工，警方初步调查看不到他们有经济压力导致案件，会从多方面调查。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南海的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广东地区天气酷热，下午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下午的4点钟，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厦门的东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移入福建内陆并逐渐消散。另外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69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雅浦岛以北大约7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天初时局部地区骤雨会比较多，以及有几阵的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明天风势不时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不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4%，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4点50分已经取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
2: 出生活精彩。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转看一下经济行情的情况，恒生指数呢收市是报25517点，跌492点，跌幅为 1.89%， 总成交金额2911亿5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471点，跌163点，跌幅为 1.89%。 上证综合指数就报3882点，跌23点，跌幅为 0.59%。 深证成分指数报13794点，跌300点，跌幅为 2.13%。 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9988阿里巴巴112块5跌10块5，2800盈富基金25块9毛8跌5毛2，700腾讯控股440块跌17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块4毛9分6跌1毛7分4，981中芯国际66块7毛5跌5块7毛5，2828恒生中国企业87块06分跌1块9毛4，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6块7跌2块9毛4，1810小米集团27块8毛2跌1块2， 1299友邦保险74.6，跌5.5；2513至

0: 日普1007块，跌122块。外币的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7，英镑10.682，瑞士法郎9.771，澳元5.615，加元5.663，新西兰元4.68，欧元9.1426。每百日元对港元4.9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91。港金报43400元，比上日收市升59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64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现在登记智方便加，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可使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管理强基金等多种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加的服务涵盖不同领域，随时随地都能帮助你。现在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还可以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赶紧登记吧。
2: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3: 大马人，香港事。
4: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5: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6: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9: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10: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来到了下午5:09的时间，欢迎大家选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5:00时段呢，会是我们的一线金融网，跟大家一起来拆析一下港股以及美股 A 股方面全方位资金走向方面的最新走向啊。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呢，收在了25,517点，跌492点，跌幅1.89%，总成交2,911.5亿。今天确实啊是一个资金方面呢比较大幅波动回调的一天，而今天看到整体港股方面的一个走势呢，也主要也是偏悲观。市场方面呢，也在关注接下来整体的一个资金投资的一个力度到底会有多少。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两位专家朋友们呢，跟大家走在市场方面的第一线，一起来分析一下港股今天回调的一些的原因，以及今天晚上美股开盘呢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最新走势。今天港股方面的一个回调消息面当中呢，我们要看一看啊，主要也是科技股份方面呢，市场认为呢拖累整体大市方面的一个力度。今天呢，八宝方面呢计划去配售新股集资800亿元呢。半日方面呢，其实收跌了8.5%。这个已经半日方面已经收跌了9.7%，收市方面呢稍微收复了一下失地，跌幅8.5%，表现方面非常的差啊。同时也看到腾讯方面今天也跟随着整体市场方面下跌3.7%，百度、小米、网易方面丢跌3%到4%。同时呢也看到现在目前 DeepSeek 方面调整了 API 收费啊，周末方面呢变相减价1/2呢，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消息面之下，AI 大模型股份呢在资金炒作呢，我们看到成本方面的一个降低，也令到现在目前投资者们对于公司盈利比较担心。支付方面跌了1%啊，跌了122块啊。今天呢目前收市方面呢也在一个1,007块的一个位置。同时呢也看到 Minimax 方面呢跌了 10%， 跌了35点，讯测方面也跌了 10.64% 啊。公司方面中期呢本来是扭亏为盈，赚了7,251万人民币，但是呢市场方面的一个利淡信息呢也令到整体的一个消息面啊比较受到市场所忽略。晶面股份今天呢也是有一个比较大幅的回调啊，除了说是跟随大势下跌以外呢，三星方面呢以及现在目前环球的一些的晶片股份所面对的一些的挑战也不可以忽略。三星股东方面呢回馈计划令到市场比较失望，所以三星方面每日杠杆多2倍的一些的产品呢也跌了17%啊。海力士方面今天跌了7.4%，中芯跌7.9%，华虹方面跌

0: 5.2%。天数智瑞方面跌幅就比较大了，跌了10.55%。今天呢，当然我们也关注到像 PCB 方面一些的股份啊，其实建滔这一次的一个业绩呢，将在中午时间公布之后呢，市场方面的一个跌幅开始收窄啊，今天收在了2.6%的跌势。市场方面呢，也关注现在目前光通信概念股份呢，会不会有一些的市场提振？因为我们看到长飞光纤光缆今天逆势升了0.5%，公司半年多赚了8.9倍啊，其实非常好的一个业绩。但是还是那一句啊，时事方面呢差了一点点。而今天的逆势上升的话，还有一众的一些的科技 B 股方面，主要也是说到德书，因为大部分的一些的医药股其实今天也是跟随市场下跌。今天德书方面是连续3个交易日的急升啊，真的是比较急，所以大家要密切小心了。半日续升方面33.94%啊，今天收升37.45%，仅仅2.5个的交易日呢，累计升已经1.12倍了。背后一些的原因以及市场方面的一个逻辑呢，大家可以多听专家朋友们一个分析，千万要关注。现在目前大势方面依然在走弱，港股方面也可能会继续寻底啊，市场方面到底又会有哪一些的动力呢？马上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金钱本色，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今天首先呢，电话线上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资深投资家，是我们的胡梦清清姐啊，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她对于后市方面的一个看法。港股25,517点的位置可以看到了，其实港股25,800的一个位置的阻力已经非常的大，到底九月份方面能不能够有所突破呢？那么今天5点时段有胡梦清清姐，5点半时段呢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李慧芬 Stella， 一起来看一下美股方面的最新前进的步伐。那么今天晚上啊，当然美股方面大家也非常关注到是这个星期业绩即将要公布的 NVIDIA 以及其他一些的业绩公司，包括呢现在目前一些的经济数据。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来到我们一线金融，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实、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3: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来到我们今天8月24号星期一的下午5点时段呢，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们正同事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资深投资人，也是我们的独立股评价，我们的胡梦清清姐，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港股方面有一个比较大幅的回调，到底25,800这个阻力位置有多大呢？到底对于港股来说，九月份开始市场会不会有一些的新的故事或者力量能够向上走，还是回调力度会更加的大？电话线上有我们的清姐在这里。 Hello 清姐你好。
4: Hello，
0: 今天港股方面的一个回调，有人觉得是因为美股方面的一个太大的利淡消息或力度方面比较差所拖累，有人也觉得港股连升了几天之后呢，还是时候要回调一下。您个人站在哪一边多一点呢？
4: 我觉得应该是近期啦，即系科技股咧，有时外围佢哋都即系比较积极啊，去攞钱。咁再加埋咧，就系阿里巴巴佢今次嘅800亿嘅规模。嘅配股咧，其實亦都係聚焦咧喺 AI 啊、人工智能嘅基建啦、啊。咁而係好多嘅外國嘅科技巨頭咧，佢哋都係不斷咁樣發債啦，咁係去供個基建。咁今年嚟緊 OpenAI 同 Anthropic 咧，亦都係會上市。咁而家咧將個股值一路推高，一路推高咧，其實個市場咧係開始想分散投資或者分流一下啲資金去唔同嘅地方。咁所以咧。在準備迎接 OpenAI 和 Anthropic 之前呢，咁佢哋都係要套現嘅。咁再疊加埋，因為今日呢你或者呢幾日你見到好明顯一啲嗰啲虛擬貨幣啦，或者係甚至金價啦，都係抽升咗，反映呢市場其實開始有啲擔心啊，因為擔心美國嘅債務危機，尤其是美國十年期嘅國庫債券嘅孳息率呢。咁上個禮拜美国财长贝森特已经讲话会回购美债，但是撑咗一日咁上下就已经掟翻落嚟啦。咁嗰啲债息咧持续都喺十年期嘅4.47%楼上，而两年期嘅4.23%楼上，其实都对于。

0: 紧九月咧，美国个联储局系咪真系可以按兵不动咧？系有啲保留嘅。咁今个礼拜亦都有啲嘢观望啦，就系、是、Jackson Hole 一个全球嘅年会。咁市场系而家观望紧，究竟联储局呢位新主席咧会唔会好鹰啦，或者话会好夹咯？咁我相信佢好难夹咯。尤其是而家地缘政治局势又升温，咁所以依家其实投资者咧有少少系避险嘅心态提高咗。咁所以近呢几日咧，好多个朋友都喺度讲话，喂4.25都几好啊，唔错啊，咁啊，咁啊走晒去即系人债，咁嗰度锁钱咧。
1: 嗯，确实现在目前其实也碰上了港股方面的一个业绩利好的一个时间，其实有不少公司被拖累了。青姐觉得呢，九月份、十月份会不会有机会市场方面解决这些的外围的阴霾之后，可能真的回归到基本面，回归看到一些的业绩的时候，这一些业绩好的股份啊，不小心被大势所拖累的一些的股份，会有上升的一个潜力吗？
0: 我睇呢，今次呢就有啲沙尘滚滚发错两万，但系咧亦都唔好忘记，我哋七月份咧个恒生指数反弹咗3000点嘅，咁而六月份又跌咗2000几点。其实咧，港股似乎咧，嗱一个月就六月份跌咗2000，七月份又升翻3000。其实咧，我哋进入过一个比较大型嘅上落市啊。咁嚟紧个市况咧，一定系会杀得好紧要，好波动。咁但系咧都。不好意思，即系值得留意咧，就系啱啱咧，其实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咧，其实都有一篇用谐音笔名钟才文嘅文章嘅，连续三日咧系刊发，咁系好重磅咁样，星期六、星期日同埋今日星期一都系讲中国嘅经济啊、韧性啊、活力啊、对世界嘅贡献啊，即系作为系第一嘅引擎啊，咁样，咁我会咁睇啦，因为喺嚟紧咧准备五中全会之前咧，咁有咁多嘅官媒嘅官方嘅文章咧，系为个经济嚟定调啦，同埋起一种稳定作用啦。咁九月咧应该可以憧憬系有啲实质嘅政策会出台，因为一路我哋等降水都睇唔到有几多水放，反而啲资金仲系净回笼，可能就系等第四季做好啲。你记唔记得我哋前年咧，2024年咧，都系9月24号天花板会议之后，个市就挞着咗啊！
1: 对，没错，又是这个时间点，又等到了同样的一个时机。政策面上，您觉得这一次中央方面如果真正提振的话，内房这一些的餐饮。当然还有一众我们说大家非常的注视的一些的 AI 模型股份，您觉得是哪一些有可能会上升呢？
0: AI 模型嗰啲相关股份咧，其实今日咧无论新旧嘅科技同埋软硬科技，佢哋都系回吐嘅。咁当然啦，一啲新嘅科技股佢哋冇估值去浪住咧，系会虚啲啦。咁同埋当啲资金一退潮咧，佢哋可以都跌得好伤。咁譬如我哋都好中意嘅一只中国嘅 Anthropic 啦，叫做2513一只智谱啦。咁其实今日咧都跌得好伤，但其实上个礼拜咧，佢哋都仲喺度反弹紧嘅。咁所以一方面咧，佢哋睇个股价供求；另外一方面咧，就睇个气氛啦。咁同埋上一转佢都由2980蚊一路碌到落去900几蚊啦。其实我觉得900几蚊、980蚊、960蚊试一次系唔够嘅。咁好多时可能会再睇下近期。经呢一下调整咧，好多股份会做第二只脚。如果佢哋做咗第二只脚，咁有啲辅助嘅技术指标啦，譬如啲 RSI 啊、春日强弱指标，或者系甚至啲 MACD 啊、慢除啲指标 stochastic 咧，话俾我哋听，咦，佢股价虽然好似同上次系一样咁低，或者系甚至低过上次，但系有一啲动力指标话俾我哋听，咦，个动力冇弱过上一次、哦，咁咧我觉得。起码有一批图表派啦、技术派咧，佢哋就揾到个理由入市买嘅。否则嘅话咧，而家都系比较观望嘅。
1: 是。以我这样的一个观望情况，您个人是觉得这样的一个观望，我们是要等待着资金方面重新的回笼吗？还是现在目前其实看到像今天不少一些的股份回调的幅度非常的大啊，百分之。

0: 六到百分之十左右，都是之前大家觉得很 juicy 的一些的故事。
1: 嗯、
0: 下跌如果分阶段性，那您觉得会是一个好的理性的一个决策吗？尤其是在八月到九月份。
1: 诶、我觉得其实呢啲股份咧，佢哋之前系疯狂咁升咗上嚟啦，而家系都系用翻嗰种形式回翻落去嘅啫。咁就算业绩好嘅，你睇下兆易创新啊呢一类，其实个股价都可以跌得好深嘅、
0: 嗯。
1: 其实就根本上系喺度套现咯，同埋因为个债息高啊，个市场真系担心美债嗰个危机咧。咁同埋亦都担心日本咧，佢今个礼拜会公布啲 CPI。咁如果真系全有加息嘅，其实啲资金都唔会等日本加息佢先嚟拆仓噶嘛，因为有好多呢啲 carry trade 啊。套息嘅交易咧，其實佢哋都要拆噶啦。一來咧擔心個 yen 發翻上嚟，二嚟咧又擔心美國嘅國債，咁國債息高，咁始終咧資金嘅成本都冇之前咁平，咁所以咧一批諗住入市去捕捉機會、捕捉短線機會炒作嘅資金咧，其實呢一批資金咧，佢哋因為走短線啊，咁佢哋都比較狠啲嘅，同埋肯借下錢嘅，咁都會暫時卻步先，起碼咧睇定啲先。咁同埋依家，即係我會覺得，如果我哋作為散户投資者，要問一下自己咯。如果聽日個市真係冧多五百點嘅，尤其是呢、這個 big shots 啦，孤注一擲嘅原型阿 Michael Burry 又話自己沽曬啲清咗倉啊啲阿里巴巴，咁我又唔見阿里巴巴出業績之前佢咁講喎，而家配埋股佢先咁講，咁跟住又話。要跌一半咧，佢话只阿里巴巴要跌一半先至佢会有兴趣买翻，咁梗系吓亲啲投资者啦。咁即系我觉得呢啲其他啲平台咧，亦都担心好多投资者会心谂，以阿里巴巴打头阵去攞钱，其他腾讯啊、小米啊、美团啊、京东啊，会唔会出嚟伸手攞钱噶？咁突然之间咧，市场就一片嘅恐慌，因为大家都要投资 AI， 大家都系需要。以千億計的資金的投放一年，那去哪裡賺錢啊？有什麼好過印公仔紙啊？有什麼好過印股票啊？是不是？那這些平台也都大家的看法都是覺得這些平台呢，他們起碼都要等不說三五七年的，連阿里巴巴這麼樂觀都說兩年啦，那他們會見到資金回籠啦，回本期啦，那就是說他都要兩年，甚至之前的三年，那其他人呢？其他人兩年三年我觉得市场咧，佢唔会等咯，啊，同埋你得嘅你先至叫我翻嚟啦。咁但系其他咧啲新嘅硬件啊、经济股咧，佢哋又已经累积升幅大啦，或者系甚至去到即系资金面咧，其实即系唔系好就啊。咁所以你揾唔到一个理由咧，喺呢啲位贸然系未见到个趋势，你就入市。就算好似今朝咁样啊，朝头早见住只。联想集团啊，硬件啊，话人哋嗰啲 AI 嘅基建投放投落 server 一定系投佢啦 ，AIPC 一定系买佢啦，唔系、哦，佢高开咗接近一蚊之后，倒掟翻落嚟，咁即系话，其实啲资金系喺度计数噶，咁我觉得尤其是啱啱 Shein 又招股，系咪？咁又抽咗一笔钱咯，跟住又月尾、哦，今个礼拜都期指结算咯，咁。都要計一陣數咧，即係同埋上個禮拜，如果個三千點你係有份嘅，你都會選擇獲利，或者係甚至keep 住啲資金觀望先，唔會冒然衝，即係太過衝動咯。
0: 嗯，是。现在其实资金方面概述啦，包括现在目前对于整体环球方面的一个市场估值，大家都希望能够拿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水位的一个关键时间点啊。今天我们也看到逆势上升的一些的股份当中呢，还有一只蜜雪啊。其实您个人怎么看呢？现在已经创建两个月的一个新高的位置，同时呢逆势大升了接近8%。如果真的说是海外的竞争力啊，或者说现在目前业绩有多好等等，您觉得足够说服您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去看它吗？
1: 其实呢业绩好的而股价 有交代的也都有存在，譬如好像一些超级大落后的蓝思科技、这些做那个 iPhone 那块玻璃，或者顶泰高科呢就半身股，你要业绩好还要肯派息、派得到，投资者呢 他就会将你记住的了。今天这两只股呢，其实他们都

0: 做好啊。咁我觉得其实投资者佢哋眼睛都雪亮，同埋佢哋已经系过咗要飞扑入市啊，或者追升杀跌啊嗰种阶段啊。咁点解呢？因为而家暂时佢哋都睇唔清楚啊嘛。咁而家嗱，一只阿里巴巴佢会吓走埋只腾讯，咁同埋因为三星电子呢佢嗰个会议佢就大家预期佢会回购，但係佢宁愿分红都唔回购。咁今日呢亦都拖低晒成个亚太区呢啲做记忆储存嘅股份啦。咁即係市场都系担心，因为而家 NVIDIA 又话要加价，但係加唔加到价呢市场亦都系观望。因为今个礼拜呢NVIDIA 呢辉达都会公布业绩㗎嘛。嗱，我觉得能见度比较高呢反而是一些消费类的股份，因为政策的憧憬呢落在一些必须的消费品呢可能还比较明显，或者基本的消费啦。所以今天去买一些蜜雪啊、东方甄选啊那类都有些投资者，譬如泡沫玛特啊，这些他们都会抠下的。咁他们不会去追逐泡沫咯。同埋资金呢是明显游了入去一些金矿股同埋一些黄金的 ETF。
1: 对，尤其今天黄金方面呢，也因为近期这个美债方面的一个事件，大家对于它的一个上升力度呢非常有信心呢，4500甚至更高的一些的水平。其实您自己个人觉得会不会对于现在目前这样的一个市况，黄金油这一些的资源股反而更加好炒？
0: 是啊，更加好啊，因为个金价呢它重新突破返，那它跌穿过4000啦两次，咁但是重新上返50天线4200蚊呢，企得返喺呢度楼上呢其实就有运行嘅，咁即系话佢已经摆脱咗上一轮嘅调整啦，咁啊重新展开一个新嘅升浪，咁未必话睇到好尽嘅短期4700至到5000呢个关前咯。
1: 嗯，那这样在这样的一个市况之下，您觉得九月份入市的这个时间表应该怎么样去弄？还是现金为王睇定啲先啊？
0: 我觉得暂时现金为王先啦，因为啲股份咧过去呢一季度即炒得太癫啦。咁要等睇埋佢哋嘅业绩，同埋睇下佢係咪 deliver 到先，咁都俾啲时间佢哋。我觉得其实个市都係有啲大涨小回，不过依家呢係一个调整期。
1: OK， 哪怕今天我们看到小米方面发布一些的 AI 芯片呢，任何的这一些的消息大家还是以观察为主，因为主要这个市场方面的一个大环境，像刚刚青姐所说的还是存在着一定的一个问题。大涨小回也好了，市场方面什么样时间有一个大型的一个回调，现金为王最主要哈。今天非常谢谢青姐。
0: 刺激唔到个市呢
1: 係咪呀？
0: 即係好消息都踢唔起个市呢就即系向下噶啦。
1: 那 OK， 那么后市方面继续关注青姐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青姐，拜
0: 拜，拜拜。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下午的5:30，由子妍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首先在隧道方面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是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到天桥过海车龙就在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就在管道当中的，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在收费广场。九龙区路面情况了，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的方向进至九龙塘绿轮街多车，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新界区方面，屯门民勤路往宝田村方向进至青田路多车，车龙排到山景村。屯门公路往元朗进至屯门医院多车，车龙排到安定村。黄州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龙富路进中山公园，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进着回旋处多车，车龙排到奇数学校。提提各位留意粉岭的马市路是有建造工程，直到晚上的10点往沙头角方向进着粉岭楼路的慢线是封闭的。也提提各位留意狮隧入口去沙田，大兰隧道入口去元朗，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桥去深圳湾，还有清水湾道碧屋下坡去西贡的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4:50已经取消。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股票交易所明金收兵，
1: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2: 一线金融网。

0: 继续来到我们一线金融网，跟大家关注市场方面的一线走势啊。刚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胡梦清清姐，来看到今天港股方面的一个下调因素啊，以及未来整体方面的一个市场走势，到底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而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华盈东方证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 Stella， 跟大家来看一看美股方面的走势啊。今天我们看到美股盘前方面的走势并不算非常的好啊，接着上一个交易日，也就是上个星期五，反弹了一下之后呢，我们看到其实上个星期五收市呢，道琼斯升了517点，纳斯达方面升了0.43%，113点啊。标普方面升了0.4%，33点左右。现在目前盘前呢，其实在期货方面，纳斯达方面倒跌了176点，回到29210点的位置。同时呢，标普方面在7678点跌了12点，道琼斯方面跌了24点，53328点的方向。市场方面还是非常非常的执着于现在目前到底美债啊，以及现在美国的一些的财政相关的一个政策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向性，主要这也是刺激到美元以及黄金方面的走势之后呢，对于整体大势来说会带来一个比较大的波动性。那么后市方面到底会怎么样去走啊，接下来这一个星期不同方面的一个业绩股份会给市场一个比较大的信心吗？ NVIDIA 能够拯救到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个投资方向性吗？马上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5:30时段的美股专题，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华盈东方证券研究董事李慧芬 Stella， 欢迎大家关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1:00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00到6:00，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4: 做設備的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的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一個周期性去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1:00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5:00，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3: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3: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5: 医药板块同 AI 咧都有关系嘅，透过 AI 啦，研发更多嘅药物啦、机械啦，呢啲全部都系生物科技相关嘅趋势嚟嘅。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00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00，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3: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3: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3: 金钱本色，透视华尔街。
0: 来到我们今天8月24号透视华尔街的时间，我们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们明正，同时呢来到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5:30时段的美股专题的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华盈东方证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 Stella。 Hello Stella， 你好。
6: Hello 明正好，大家好。
0: Hello， 今天港股方面回调的幅度呢就存在着一个比较大的裂口啊，同时市场方面也在关注到这一些的中资方面的一些的科技股份呢，这个时候啊有钱其实都有得给浪费啊，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港股其实今天整体走势呢不算非常的好，同时呢我们看到美股方面呢更加是延续了之前的弱势，上个星期五的反弹似乎没有

0: 能够继续程序下去，也是跟现在大家对于大环境有关。您会怎么看？全球现在大环境都是负面为主吗？
1: 其实都是的。我觉得整体形势上面的时候呢，都明显地呢是比较负面啲嘅。虽然就话今日港股跌咗400多点啦，但我又觉得呢，就即使佢系负面都好啦，佢又冇美股嗰边呢系跌得咁紧要喎。嗱，今日跌400多点好似好劲咁样，但如果呢整体以近期嗰个嘅走势嚟讲话呢，咁佢只不过就做一个嘅回调啫。因为近期你都见到呢，就话无论系升好跌好嘅话呢，都会系几百点嘅。好似升嘅时候呢，升几百点，大家又以为啊个势头好似几好喎，是不是会开始一个升浪呢，但结果又不是，又跌回转头。好像现在又跌400多点，哇，好像很差这样，外围的走势都麻麻地的。但是可能呢就过两时候又企回定一点。反而呢就是美股方面的走势呢就真的比较弱的。当然呢就说是始终它那个的之前的升势就非常之厉害。所以变了呢就那个的美股的明显地的时候呢是高位都有些出现一些的压力在这里的。我估计呢就是短期之内咧，反而美股系高位受压嘅情况咧，系比港股咧系更加紧要咯。
0: 嗯，是。现在目前美股方面，主要也是因为这个结构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目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啊，这个对于这个美债这个息率方面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操作，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这一次的一个债务的问题会继续升级吗？
1: 都明显地呢就是近期美股嗰个嘅弱势呢都系受住呢啲嘅美债嘅问题影响。咁但系其实我哋又睇返呢，就是过去咁多年嘅时候呢，其实美债呢一件事情啊，成日都困扰住美股嘅走势，或者困扰住投资者点样去睇美股嘅。我唔系话美国嗰边嗰个嘅债券啊即系越嚟越犀利啊，都唔使理，又唔系咁样嘅。只不过咧就话系美国嗰个嘅美金嘅重要性咧，即使而家大家觉得就诶美债嗰个嘅哇佢负债越嚟越犀利啊，即系都美国销售嘅债券时候咧，嗰个情况又唔系即系太好咁。咁但系咧，即系佢系一个即系美金始终都系国际货币啦，即系亦都系就系好多嘅央行咧都系持有咗美金嘅。虽然近期即系近年嚟嘅时候咧，都陆续系去减持，但系你唔会唔要美金噶嘛。咁所以变咗咧，就话如果你纯粹用呢一个样嘢系压住嗰个嘅美股嘅升势嘅时候咧，咁我觉得就纯粹一个嘅短期啫，反而咧就话系令到美股咁样下跌嘅话咧，唔系一个原因，系好多嘅原因加埋一齐咧，系令到佢真真正正出一个嘅压力。任何一个原因单一出现嘅话咧，可能都未必能够令到个美股咧系出现一个嘅沽压。但系因为你咁多样嘢加埋一齐嘅时候咧，与此同时，我哋又睇唔到有啲咩嘅正面嘅消息。咁所以咧，我觉得就话美股大家都要小心咧，就随时随地。佢高位度咧，啲大户出完货之后时候咧，就会系出一个比较大嘅跌幅咯。
0: 是的，那同时呢，您现在觉得这一个星期里面大家都在关注 NVIDIA 方面的一个业绩，当然还有一些的平台啊，或者说其他一些的销售零售方面的一个业绩，您会怎么看呢？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之下，如果真的出了一份好的业绩，可以为美国方面的尤其现在政策所带来的一个陷阱提供一个利好环境吗？
1: 其实呢近期当然近期好多嘅业绩公布出去出面嘅时候呢，大家都好关注个业绩嘅走势啦。但其实你会见到呢就话一啲业绩呢其实唔系真系差得咁紧要㗎喎。但系个股价呢都系出现一啲嘅压力嘅。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始终个业绩系讲緊过去即系过去式嚟嘅。系变咗嚟緊系睇凭住呢个过去式究竟佢将来会唔会做得都系咁好呢，定系其实佢哋嗰个过去式呢系个环境未有恶化嘅情况底下出现咗一个嘅好嘅业绩。但系可能已经比以前咩未必系太好啦，已经系跌咗少少或者系放缓咗啦。咁但系大家都预期睇未来嗰个嘅经济环境呢都系差嘅。所以呢就点解有阵时就个业绩公布出嚟出面呢唔错㗎喎，都唔系真系咁差，即系只不过可能系放缓啲啊，或者系平衡啊咁样。但系呢个股价都会下跌，就因为大家都觉得哇佢都冇一个突破性嘅产品，冇一个突破性嘅业绩就出嚟出面，嚟緊个经济咁差， 嚟緊美國係機會加息嘅時候咧，嗰、那個嘅情況就會更加惡化啦。咁所以咧就大家就固定先，即係覺得就一、息出完嚟嘅時候咧，我覺得睇唔好前景，我就固定貨先。我覺得而家好大機會咧係呢一個情況令到嗰個嘅股價出現一啲壓力，並不是真係佢公布業績咧係好就升，壞就跌，並不是咁樣樣咯。
0: 那您现在目前其实怎么看？大家现在对于像是Meta 这一些传统类的一些的科技类股份呢，似乎好像有一种抛售的一个情绪出现。这个情绪没有体现到大一大在股市上面，主要也是个人啊，包括之前的一些的大型的机构投资者，包括这一次我们看到川方面呢，在六月份的时候出售的这样的一个节奏性，您个人觉得这个会影响大家对于传统美国科技股份方面的一个判断吗？
1: 我覺得美國嘅傳統科技股嘅話咧，佢都有一定嘅即係擁戴者啦。但係咧就出現一個嘅問題地方，就係話係喺而家現階段，大家都會覺得嗰個嘅地緣政治嗰個環境底下，令到個油價向上。事實上，近期嘅油價都係向上。咁係大家都會覺得有機會會出現一個嘅加息嘅情況，即使九月份唔加息，今年之內都有機會加息。喺咁樣嘅情況底下嘅時候咧，大家就會覺得傳統嘅科技股睇唔到有啲咩嘅突破性嘅發展，但係你依然都可能係要集資啦，可能依然都係需要一啲嘅即係一啲嘅資金嘅流入啊，先至能夠可以繼續去發展一啲新嘅產品出嚟出邊。咁變咗咧就係傳統嘅科技股或者科技公司嘅時候咧，佢哋已經係一個即係類似一個大笨象啦，又或者就佢哋唔係一個咁轻身上路啊！咁变咗大家都要谂啊！你又做啲咩嘅新嘅发展呢？如果你系 AI 嘅或者机械人嘅或者一啲嘅好一啲比较特色少少嘅时候呢，其实可能其他啲公司已经做咗，咁大家会宁愿拣一啲专注性一啲嘅科技公司，未必会系一啲传统之前已经即系升过嘅或者已经系好传统嗰种嘅科技公司。所以我觉得已经系有啲唔同，大家嗰个要求高咗，大家去睇一啲嘅科技公司嘅时候呢，已经唔再净系咁单方面，反而咧系要好针对性嘅，即系话你可能系 AI 嘅，你 AI 边一范啊，咁你就要即系好针对性咁去选择，咁同以往就有啲唔同咯。咁对啲公司嚟讲话咧，其实都几辛苦，因为你又要你自己唔可以做得太多范畴，但系范畴就咧，大家又觉得你唔够专一。当你专一嘅时候咧，你做嘅嘢可能俾人哋即系有黑马跑出嚟嘅时候咧，咁你有可能我估计又出现一个大跌。所以而家整体嚟讲，科技股呢个板块嘅时候咧，其实大家要好小心地去选择之余，仲要唔可以系摆得长，因为你随时随地有一间新嘅公司就出嚟出边，亦都有随时随地有一只黑马走出嚟出边咯。
0: 嗯，所以之前其实 Stella 也跟大家提到过，很多一些的公司其实现在没有什么新的一些的产品，或者说没有太大的一个创意，甚至没有发展第二行业的时候，其实对于整个公司未来发展的资金其实看得比较淡。其中表表者之一呢，就要看到像苹果，但苹果最近这一两年走的比较好的呢，是市场方面已经把苹果变成一个从生产者变成了一个平台的一个角色去看，就是看到了苹果大家那么多的数据，那么多的人去使用，所以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使用的平台方，只要在这上面用的话，其实已经可以绑定一部分的一个用户。市场其实对于他们出新的产品没有太大的一个期望，但是正就是今年这一段时间呢，突然有人就出来说了，其实现在有可能经过这一个有望出现一个重新的一个生长力，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呢？其实十年的时间了，苹果一直在维持在一个长方形的一个小板板上面，没有太大的一个突破。接机今次真的可以帮到佢吗？
1: 嗯，我又觉得未必真系好。首先地方咧就系接机咧系唔系苹果第一部机系咁样样先。咁啊，当然咧就话系接机，其实喺由最开头第一个牌子生产接机到而家嘅时候咧，事实上都系有个嘅即系一个改进啦咁样样。咁我觉得苹果生产接机嘅时候咧，系会令到有一批之前觉得就哎呀，点解苹果唔出接机啊？接机真系好用啊！咁嗰啲會走去買，咁但係因為你唔同蘋果以前蘋果咧就係嗰種你一推出任何新機出市場嘅時候咧，係令到大家覺得哇然嘅感覺嘅，係覺得哇好正喎咁樣樣。但係而家你會只不過地方就係 咦哦，人哋有理由，可能比人好少少，咁变咗咧就冇令到。即係大家仲譁然啦，那個嘅銷售情況嘅時候咧，係會有增長，但係

0: 再買呢啲嘅股票都好啦，都唔夠等排長線都好啦。你始終大家市場上面買得睇好嘅時候咧，都唔多唔少啲資金流入，所以你會見到個美光個走勢嘅時候咧，佢係穩步向上，即係慢慢升上上邊，而唔係飆升上上邊嘅。好啦，去到而家嘅時候咧，就明顯地喺1030蚊啦，即係之前一啲嘅高位度嘅時候咧，就有個嘅阻力位嘅。你見到咧就話係可能而家見到有啲嘅壓力，即係上星期五可能就有啲嘅少少嘅平倉盤出現啦、沽壓啦咁樣樣，佢只不過做翻個回吐，咁而家其實咧就回吐完之後咧，都係會向上測試翻1029啊、1030蚊嗰啲嘅地方，但係係唔係真係能夠突破到嘅話咧，就好關鍵啦，因為突破咗嘅話咧，佢就會升得比較多，可能升到上1200，即係之前啲歷史高位咧係1230啊嘅地方，咁但係你升唔穿嘅話咧，你重新下跌會跌翻落去咧，可能800蚊嘅邊緣。咁所得咧就短期，如果係買咗貨嘅話咧，就留意住1029蚊呢啲咁嘅阻力位會唔會突破啦。如果係冇買嘅話咧，就要留意啦。而家呢個水平咧，係咪真係可以睇得貼嘅？可以入市即係去買咗之後時候咧，去到一個嘅阻力位咧，係能夠可以睇得到去平倉。咁我覺得呢個比較關鍵啲，因為始終唔係起步位上升啦，同埋亦都係頗貼近呢一個嘅關鍵。嘅阻力位嘅，但系个势头系唔错嘅，即系所以就买货唔系问题，不过唔好买得多，同埋要识得走位咯。
1: 嗯，其实很多现在美股方面的投资者，他们投资的除了说是目前所看到的一些的数据分析以外呢，很多人也是看长线方面的一个故事面啊。像现在目前 Google 就面对的一个很大型的一个故事转折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个竞争。最近我们看到，其实 DeepMind 方面很多一些的高层连接有一些的异动，很多的核心人才都去到了OpenAI Anthropic， 其实很正常啊，因为这两家公司也准备上市了，在这个这么饱满的一个时间过去呢，其实也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再加上现在目前 Gemini 的一个新模型不断在延迟，很多人或者很多声音都在质疑 Google 是不是已经开始慢慢失去了之前领先的一个地位。但是其实我们也看到 Google 本身的 TPU 算力庞大的产品生态，其实他们是有筹码的。您个人会怎么看现在更新迭代这样的一个速度，如果真的说是这样的一个核心人才的一个流动，八月份开始到现在，会不会已经在公司方面，在 Google 身上体现了一个比较差的一个故事线路呢？
0: 我都会嘅。你其实你睇翻佢嗰个嘅股价嘅走势咧，都反映到呢一方面大家嗰个嘅忧虑嘅。咁个第二地方咧，就话系你会见到佢而家过去一段时间啦，其实都系横行得嚟咧，系偏即系阴跌咁样样。去到近日咧，就开始咧就系以低位就出一啲嘅反弹或者系回升咁。不过要留意一样嘢咧，就话系去到高位嘅时候咧，都系有啲嘅沽压啦。大家咧唔系好敢咧，即系大力去睇佢前景，即係唔會話覺得佢前景好亮麗啊，大家就入市係去追捧佢啊咁，純粹係大家就炒短線，可能因為過去橫得太長嘅時間啦，令到大家就算即使想買佢都好啦，可能去到某啲水平咧都係選擇平倉。我覺得呢一個係令到個股價咧會係冇一個嘅提振，因為大家就咁睇啊嘛，咁變咗咧就冇咗一個咧就覺得佢會突破性嘅發展咯。咁除非佢真真正正即係有一啲嘅大手嘅買盤啦，或者係一啲嘅情況或者好消息咧入市場嘅時候咧，令到佢個突破性或者突破個橫行區嘅阻力位。咁先至啲資金涌入，否則嘅話咧，我覺得佢升完之後咧，都係會即係回落翻啦，做翻一繼續係一個上落市，並未有一個咧係明顯升穿阻力嘅情況咯。
1: 嗯 ，OK， 最近大家在研究關於这个美股市场的一个光通信概念股份非常的热衷，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现在真正对于一个规模化的一个量产阶段商业化的一个过程，现在整个光模组的板块在美股当中的异动是怎么样呢？这是 Lumentum 吗？或者说其他一些的公司，其实这一些是我们经常去看的，但是实际现在目前的一个下降浪对他们来说会不会产生一个比较深远的影响？
0: 我觉得譬如模组呢啲嘅话咧，其实系用一个长线去睇嗰个嘅，即系你用一个长线持有啦，或者系长线去睇好呢一个嘅板块。 咁我會覺得咧，就話係如果你能夠用一個嘅長線嘅角度去睇咧，有兩種嘅情況。第一就話係而家美股大為

0: 嚟讲嘅话咧，系有啲嘅沽压嘅。咁系咪而家呢个时间去买咧？咁如果你系谂住长线嘅话，其实系可以分段买啊，定系话诶，我买咗之后咧，我就大为跌咧，佢自己都唔会点跌嘅，咁啊照买咧。咁我觉得其实有几种嘅。即係投資者會有幾種嘅抗傷喺度，咁我自己認為咧就話係無組呢一個板塊係值得投資嘅。不過大圍個股市咧有啲壓力，你就算佢就算要上升都好咧，佢都唔會獨善其身地自己升，個大市就跌嘅。所以我會認為咧就話係係值得留意嘅。不過咧就要係等佢回吐咗，或者大市咧係跌定咗嘅時候咧，先至係入市去即係長線持有咯。變咗咧就唔需要話啊擔心而家持有咗啦，你可能因為大市下跌嘅時候咧就要捱少少嘅價位，咁我自己會覺得就話等多少少時間，等個大市下跌咯。
1: 嗯，等待大市下跌的同時，我們也看到現在其實，很多的資金又回到了 Bitcoin 的身上，因為在這幾個星期或者說整個八月份吧，大家都在關注到政策在加上現在大家對於這些虛擬貨幣方面的一個炒作的一個目标，您现在会怎么看呢？价格急升之下，现在其实会不会在 ETF 方面的一个流动会比整体去部署这些虚拟货币会更好的一个选择呢？
0: 我觉得要睇唔同嘅人嘅，因为你见到就係个 Bitcoin 上个星期呢就係大幅上升啦，但係佢过去几个月里面嘅时候呢其实係一个嘅横上落市咗，即係跌完之后喺8万3嘅地方啦，跌完之后嘅时候咧，其实佢系做咗一个嘅上落市，咁就叫做啊储够力啦，又是再向上。好啦，咁如果你呢种嘅情况底下嘅时候咧，究竟系买真系直接去买 Bitcoin 好啊，定去买 ETF 好咧？咁其实咧，我会觉得就系一啲可能比较保守啲嘅投资者，我又想参与呢一个嘅虚拟货币嘅，或者系呢啲嘅一啲嘅Bitcoin 啊呢啲咁样嘅情况嘅时候咧，咁你就会系选择我买 ETF。好似安全啲，即系个感觉咧，系会令到你好似放心，即系唔会担心地方就系、我又唔识得去禁制啊，我又唔识得去放货啊，放咗货之后应该去点处理啊，又惊自己禁错制啊，咁就冇咗呢个考虑。但系咧，如果系年青一啲嘅投资者咧，佢根本自己本身都好，即系好聚焦呢一个嘅板块上边，变咗可能手头上咧都唔系净系 Bitcoin， 有好多种唔同嘅虚拟货币都有喺度，咁所以咧就佢哋就会习惯咗就直接啲啦，我唔需要俾 ETF 啦，我直接地去买。好啦，咁去到而家嘅时候咧，明显地 Bitcoin 仔即系之前喺今年七月份嘅时候啦，喺60,000楼下嘅时候咧，就做咗个好大嘅成绩，明显地系向上嘅。只不过就话而家系个阻力位喺翻上次个高位，大概83,000嗰啲地方嘅啫。咁去到而家嘅时候咧，就系、是我觉得佢会系储力系向上嘅，逐步嚟。底部咧就已經係見咗㗎啦，而家爭在就係點樣去逐步升上上邊。當然咧，有啲人會覺得就話啊，將來會唔會升穿呢個歷史高位啊？咁實會嘅，但係唔會短期發生咯。因為其實佢喺83,000地方都一個比較大啲嘅阻力位嘅，佢突破咗嘅時候咧，先會再上多一級。去翻10,000啊嗰啲咁嘅地方，我覺得其實係要大家真係第一去留意之餘時候咧，都要選擇我買呢樣嘢啦，我係選擇邊一種嘅工具咯。
1: 嗯，现在其实在盘前我们也看到美股当中一种芯片股份呢其实下跌的幅度还是挺大的，像刚刚一开始提到的美光啊，还有海力士啊，西部数据这些都跌近3%。您自己个人觉得呢，市场现在是觉得这个三星股东回报方案不及市场的预期，所以不看好，您个人又会怎么看这一次的一个下跌啊？
0: 我觉得佢而家咁样嘅跌法嘅时候咧，明显地咧系受到外围嘅因素，即系例如地方就话系，以为见到韩股大跌，见到一啲嘅芯片股啊、晶片股嘅时候咧，又出现个下跌嘅时候咧，你变咗系大家好似唔够胆去投入去呢一个板块上边，觉得有少少就话，我喺外围先睇住先，好似唔系好妥呢个板块。咁但系我自己去认为咧，就话系你无论芯片股、晶片股都好啦，其实喺未来嘅话咧，个需求系好大嘅。只不过你唯一担心咩咧，就系我担心买咗佢之后咧，间公司嗰个嘅R&D 啦会太贵啦，又或者就话佢研究出嚟嗰个嘅芯片嘅话咧，可能未必系。真係得佢有，即係可能就話係其他嘅公司時候咧都能夠做到。咁你一唔夠係獨家嘅時候咧，其實就會好擔心你價錢又要同人鬥啦。咁你

0: 就可能個利潤又會減少咗啦等等。咁呢啲係而家科技股或者係芯片股啊相關類嘅股份時候咧最擔心嘅情況就係話係你唔係冇炒好嘅產品出嚟出邊，不過你推出嚟出邊嘅時候咧，其他啲公司都可能早過你。就算遲過你都唔會遲好耐，你冇能夠，即係你唔能夠咧，喺一個合理嘅時間性入邊時候咧，爭取翻你嘅利益咯。
1: 嗯 ，OK。那麼還有幾分鐘嘅時間，想問一下，其實 Stella 現在目前怎麼看黃金美元方面嘅一個走向呢？
0: 嗱，那個黃金嘅金價咧時候咧，你會見到佢呢兩日咧就升穿咗4600元啦。嗱，雖然就話唔係升穿好多啫，都係4600嘅邊緣度收盤啦，即係上個禮今日咁樣啦。咁但係你會見到咧，就話係佢升咗上邊咧，係因為四千蚊留下真係已係個底嚟㗎啦。之後好多央行都公布出邊咧係有繼續去買黃金啦。咁所以金價嚟緊都會持續係向上嘅，而家短期嘅阻力就喺4800元嘅地方，而美金嘅走勢咧就出現一個下跌啦，因為咧而家炒佢加唔加息嘅話咧，都仲係兩邊即係都幾極端啊，根本就係、是、咁，所以之前咧就升唔穿102之後時候咧，就出現咗啲嘅沽壓，暫時咧就會係一個嘅上落市，亦都因為咁樣樣嘅話咧，令到金價咧有一個嘅上升嘅動力喺度咯。
1: 嗯，好的。那么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非常谢谢我们电话线上 Stella 的专业分享。那么钢铁个别股份 Stella 个人持有吗？
0: 哦，冇持有嘅。
1: Thank you, Stella。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拜拜 ，Stella， 拜拜。好，那么来到我们今天线金融网的尾声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接下来将会有我们的音乐报报啊。那么同时，明天下午5点时段呢，继续我们的一线金融网，将会有我们的地产专题，以及呢，将会有 A 股、美股方面的专家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市场资金方面的走动。明天下午5点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会在未来的一两天在雷州半岛西部沿岸一带掠过，与本港保持相当的距离。除非紫檀进一步靠近珠江口一带，否则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比较低。天文台说，预料受活跃偏南气流的影响，本周中期本港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离岸及高地不时吹强风，呼吁市民保持警惕。此外，热带气旋简拉维会在今天移入福建内陆并逐渐消散，其强度较弱而且环流细小，对于本港直接威胁不大。受热带气旋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出现极端降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在崇左宁明县县城低洼地区及多个乡镇出现积水，部分道路交通中断。截至昨天下午，宁明县已经转移超过16000名被困民众。宁明县表示，岷江宁明县东安乡宁明水文站预计今天晚上8点前后出现125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越警戒水位7.1米，各江河水位仍在上涨，呼吁民众加强防范江河洪水及山泥倾泻等灾害，提前做好转移避险准备。葵冲村昨天晚上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名80岁男子怀疑从高处堕下，倒卧在春葵楼对开，现场证实不治。警方其后发现男死者的66岁妻子倒闭在春葵楼高层一个单位当中。警方说，女死者身体及头部严重受伤，经法医初步检验，相信被人用硬物袭击头部致死。男死者的死因是高处堕下，稍后会解剖确定死因。

0: 警方又说，这对夫妇结婚超过40年，过往没有家庭纠纷或精神病记录，但双方关系一直欠佳，早前因为感情问题，曾经向家人透露打算离婚。夫妇有两名的女儿，多年之前已经搬离单位，男死者是退休人士，女死者任职清洁工。警方初步调查看不到他们有经济压力导致案件，会从多方面调查。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59.22， 瑞士法郎 0.802，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23， 英镑对美元 1.364， 欧元对美元 1.167，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7。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649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南海北部以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广东地区天气酷热，下午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下午的4点钟，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厦门之东北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移入福建内陆并逐渐消散。另外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雅浦岛以北大约7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天初时局部地区骤雨会比较多，以及有几阵的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明天风势不时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不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3%，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的情况，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实施强风措施，最高车速的限制呢，现实是下降到每小时50公里的。另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是比较多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车龙排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还有跑马地方向车龙就在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的转弯位置，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以及往荃湾的方向车龙排到天马苑。路面情况，花园道下行进着缆车总站比较多车，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着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广东道往舒适八里道多车，车龙排到中港城。窝打老道去沙田的方向进着九龙塘旅轮街多车，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着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定富街。观塘绕道往旺角的方向进着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置比较多车，车龙排到九龙面粉厂。新界区方面，丁九桥往屯门方向桥面一段慢车，明勤路往宝田村方向进着青田路至山景村多车，而比较后一些位置，龙门路往屯门市中心进着蝴蝶湾公园多车，屯门公路往元朗进着虹桥多车，车龙排到三圣村。 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龙富路近至中山公园，青田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镇环路，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近至回旋处多车，车龙排到旗树学校，平下路来回方向近至田厦路多车。现时在粉岭的连昌街是有水管的铺设工程，连昌街近至和泰街的部分路段封闭的。提提各位留意几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包括是有狮隧入口去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还有清水湾到碧屋下坡的方向去西贡。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小安，我们经常要在工地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的时候，谨记把安全带牢牢系在独立救生绳上。
4: 全哥，我知道啊，这样才能发挥防舵功能。
3: 安全帽就一定要挑有帽带的款式。
4: 万一发生意外，安全帽不会飞脱，可以减低受伤的程度。
3: 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3: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5: 默默的守候，就是最美的陪伴，留下相知相遇难忘的回忆。
6: 什么样的心愿可以等候三十？
5: 我是卜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阳光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卜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我是潘越云，用音乐给你一个最真情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13，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普邦仪。这个时候呢，也正好是日落夕阳的时候。很多人呢，面对夕阳呢，往往呢会有一种这个压力。这种压力呢，是因为这个日落代表白天的结束。有些人呢，也因此引起了这个日落的焦虑。但是呢，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日落也是我们一个时候呢，正好是要放下执着和一天的疲劳，而日落也不代表终结。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的话呢，也是为明天加强充电，然后呢再出发。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上榜四个星期，继续高居三甲位置，由汪苏泷、邓紫棋亲手编写和音，所以听起上嚟特别驾驭得轻松自如。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忘不了的爱，断不了的情，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学会真正放手？
5: 忘不了你的泪。
4: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忘不了的拥抱。
6: 我是杨燕，用音乐给你一个永远青春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日再相逢，我期待他。
1: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19，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3，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9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64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交通方面情况，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实施强风措施的，现时呢最高的车速限制是下降到每小时50公里。关注一下隧道情况了，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是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就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在景隆街，坚拿到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就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以及往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西隧港岛入口跟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车龙排到东港中心，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车龙排到晋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往十隧车龙排到模式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以及左转去秀茂频道方向车龙排到丽港城，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拔道下行方向车龙排到赵辉台，告示打道西行左转接纳到天桥多车，车龙排到百德新街，花园道下行紧着下亚离壁道一段多车，九龙区方面，斗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进至御港湾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油站，科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

0: 进至戏曲中心慢车，车龙排到联翔道，进至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往舒市八里道方向进至中港城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关冲。观塘道往油塘进至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长宜道。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至海滨会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进至新墟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安定村。屯门黄州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接近中山公园。新田公路往屯门方向进至逢吉乡多车，车龙排到锦绣花园。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进至十八乡交汇处多车，车龙排到蓝口村。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进至玉龙山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文化博物馆。提提各位留意，清水湾道碧屋下坡去西贡，十岁入口去沙田，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的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柬埔寨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在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更可享有最多的早鸟优惠。请浏览柬埔寨网页了解更多吧。
4: 初恋虽然只有一次，但当时约会的拥抱却会记得一

0: 我是普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回忆初恋的拥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张信哲，用音乐给你一个友情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如如呢，他说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的月光情话里面跟最爱的龙仔说，虽然呢今年七月情人节呢已经过去了，但是呢他说两个人的甜蜜好像一直都在延续着。他很感动的是龙仔呢经常很用心的给他留下画作，同时呢还有真诚又甜蜜的情话，让如如呢感受到这个无论在一起多久都有一些仪式感，同时呢也感受到被认真的对待，被真切的爱着。他希望呢和龙仔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情人节。而龙仔呢经常问他的这个问题呢，如如的答案也一直没有改变，除了爱你就是 Yes I do。 他也希望呢把这个甜蜜呢分享给身边的这个好朋友们，有世杰、朱茵，还有鸡仔勋以及牛奶糖。他希望呢大家听着甜甜蜜蜜的歌曲都可以感受到这份浓浓的爱意。

我看到署名小公主的听众朋友想跟 CHT 说八月份生日快乐，另外呢他想跟荣仔说好久没有你的消息了，不晓得你的近况是如何，希望呢赶快跟小公主呢做一些回应，让她可以放心。当然呢小公主有一首歌曲要送给两位。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很多时候，在爱情里的莫名执着，往往换来的不一定是你要的结果。请记得，不要在你寂寞脆弱的时候去选择爱。
0: 虎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用音乐给你不再 lonely 的拥抱。
2: 大家好，我是草蜢的蔡逸杰，用音乐给你一个完美的拥抱，欢迎收听虎邦仪的音乐抱抱。

0: 温情放肆地追随。
1: 晚上的6:54，这里是 Kevin 蒲邦仪的音乐抱抱。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相处呢，第一眼的感觉很重要，感觉好呢，就会相处在一起，感觉不好的话，可能这个感情呢都不会发生。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署名朱古力，他说呢，他跟他的好朋友猴子呢就是这样，两个人呢好像认识没有多久，但是呢因为个性呢很相似，所以感觉呢又好像认识了很久一样。他说要谢谢猴子呢，平常都很辛苦地忍受他的脾气，一切都会慢慢变好的。而朱古力呢也知道最近呢猴子的心情不是很好，他希望呢猴子呢可以慢慢地放下，然后呢闯过所有的难关，他会陪伴着你一起度过。当然呢今天呢朱古力希望用歌曲给猴子呢一个最开心的拥抱。

话里面跟 YT 童还有肥猫说，知道两位呢最近上班辛苦了，记得还是要补充一些食物，加强一下体力，不要一直为了减肥而不吃东西。其实呢，你们两位在 YSY 的心中呢已经是最美的女孩，千万不要焦虑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葵涌村昨天晚上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名80岁男子怀疑从高处堕下倒卧在春葵楼对开，现场证实不治。警方其后发现男死者的66岁妻子倒闭在春葵楼高层一个单位当中。警方说，女死者身体及头部严重受伤，经法医初步检验，相信被人用硬物袭击头部致死。男死者的死因是高处堕下，稍后会解剖确定死因。警方又说，这对夫妇结婚超过40年，过往没有家庭纠纷或精神病记录，但双方关系一直欠佳。早前因为感情问题曾经向家人透露打算离婚，夫妇有2名女儿，多年之前已经搬离单位。男死者是退休人士，女死者任职清洁工。警方初步调查看不到他们有经济压力导致案件，会从多方面调查。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与到访的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会面。韩正表示，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中央共识，推动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意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新华社报道，杰拉赫表示，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即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举行记者会，预计是公布对伊朗经济制裁的具体措施。贝森特在记者会前夕发文说，美伊战事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每一条经济命脉，令到对方孤立无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中方是伊朗石油的主要买家，如果美国实施二级制裁，中方有什么回应？林健表示，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冲击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举措。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3，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645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广东地区天气酷热，下午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钟，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厦门的东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移入福建内陆并逐渐消散。另外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雅坡岛以北大约7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天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几阵的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明天风势不时清静。展望随后1-2天不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1-2阵的骤雨。 信息录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在智方便或网站 v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如有任何问题，请在8月25号或之前联络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要尽快回复确认资格，才能保留选民身份。8月25号截止，记得更新联系方式，方便接收选举资讯。查询电话2891-1001。
4: 大家一起来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获邀请接受免费身体检查，所收集的资料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的目的是了解市民的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吧，请浏览 chp.gov.hk。
5: 总是渴望得不到的，却遗忘了眼前拥有的。如果可以，请你用心珍惜，把现在的幸福握在手中。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我是蒲邦仪，要给你一个不再遗憾的音乐抱抱。
6: 大家好，我是许志安，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1，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梁静茹所演唱的《天灯》，点一个天灯就代表一个希望。我看到有听众朋友小姨呢，她说要祝福过生日的小然妹妹，她希望呢小然妹妹生日快乐，又大了一岁呢，千万不要再哭了。她说这个知道小姨妹妹呢到了新的环境，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平常呢要注意三餐，按时吃饭，也要补充水分。她说虽然我们认识不久，但是呢能够跟小姨妹妹过去呢一起玩乐，她觉得非常开心，有很多美好的记忆。所以呢小然妹妹到了新环境，其实呢小姨姐姐是有一点舍不得你的。她说她自己不喜欢离别，但是呢还是希望小姨妹妹呢在那边生活好一些，同时呢她也期待两个人可以很快的再见面，一起去吃好的，然后呢开心的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0: 我们都在听，
1: 我们都在听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 Joyce 四叶草，用音乐给你一个好想你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尼的。

晚上的7:21，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听众朋友椰子呢，想要跟他的好朋友牛奶说，希望呢这个牛奶呢可以继续的顺风顺水，万事如意。同时呢，没有你在的日子里面，椰子说他会好好的过好生活，叫牛奶呢不用担心。另外呢，椰子也说他想跟这个洗衣房的一起工作的同事说再见，因为呢这段时间里面呢没办法再跟这些老同事相处了，他希望呢老同事可以继续努力坚持到底，然后呢过得更加顺利。

我看到一位听众朋友阿朱呢，想要问候佳佳，他希望佳佳呢到了新环境工作以后呢，可以很快的适应新环境，同时呢，他希望能够在音乐包包月光情话里面送他这首歌曲，让佳佳感受到阿朱的陪伴，会一直的支持他，同时呢，也希望佳佳呢自己加油振作起来。那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7，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曲，跟你说晚安，明天晚上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欢迎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发展局公布洪水桥片区项目将会批给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元。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也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葵冲村春葵楼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名80岁男子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66岁妻子严重受伤，倒闭在单位当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项目将批予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6个股东包括中国海外、京东、信和、华润、招商局、中国旅游及信智的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元。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的推展涉及约168亿元投资，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中标公司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6个股东分别为中国海外发展有限公司、招商局置地有限公司、华润置地有限公司、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京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信和置业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发展局表示，中标公司不论在非价格和价格方面的评分，均较另一投标公司的得分高，中标价为10亿3000万元。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洪水桥片区是北都首个片区开发招投项目，总面积近11公顷，发展规模大，投资年期长，中标公司的企业组合有多年参与本地房地产发展的大型企业，也有深耕其他产业的业界翘楚，经验和实力毋庸置疑，显示片区项目可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他说，6间企业集结力量连成一线，以实际行动对北都投下信心一票，为北都多元发展模式开启良好局面。中标公司将负责平整及发展3幅住宅用地，共可建约3000多个单位。完成土地平整后，会在一幅可建总楼面面积达5万多平方米的企业级科技园用地兴建至

0: 智慧现代物流中心，由京东集团作为龙头企业进驻，55个月内开始营运，不少于15000多平方米的总楼面面积，较标书最低要求的96个月内开始营运快。中标公司需负责平整洪水桥片区其余多幅土地，其中两幅企业及科技园用地及一幅用作政府设施的政府机构或社区用地，需于2028年底前完成土地平整并交还政府。中标公司也需建造休息用地、步行街和行人路，不迟于2030至2033年分批完成并交还政府。根据中标公司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的推展涉及约168亿元投资，预计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指出去年内地和海外的驻港公司超过11000家，香港的初创企业超过5200家，两个数字都是历史新高。李家超说，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也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
2: 对于内地的初创和独角兽企业，香港是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基点。对于海外顶尖科创企业，香港是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拓展中国机遇的黄金门户。向上奔赴，向上争取，就是香港独特的地位。
1: 李家超又提到，过去10多年间，见证约20家香港独角兽的诞生，展现香港孕育世界级创新企业的实力。而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将发展成为连通内地与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
2: 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优势，促进跨境创新资源流动，已有超过90家科技机构进驻，将发展成为连通内地与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新田科技城作为河套的天然延伸，为海内外创科企业提供贯通上中下游的全链条机缘。
1: 出席同一活动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致辞的时候表示，特区政府正推出一系列扶持初创企业的措施，并培育更多独角兽企业，包括要加速科研成果转化落地，壮大耐心资本及加快北创科建设。
0: 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昨天在本港举行，这届由香港电台及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16支来自15个国家及地区的大专队伍同场较量，最后由香港大学队伍夺得冠军，香港中文大学获亚军。亚太广播联盟秘书长阿麦纳丁接受本台专访时说，香港的创新科技能力处于领先地位，拥有一定的资源和先进技术，有潜质再举行赛事。
3: I think Hong Kong has a huge potential to host it again. We'll be happy to come back to Hong Kong because in terms of th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and engineering capability, Hong Kong holds a top spot among the teams. So bringing it from smaller countries to bigger countries, to advanced countries and lower resource countries, actually give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others to come and see what Hong Kong has to offer in terms of techn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0: 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炳修接受本台访问表示，参赛者与不同国家或地区队伍交流，增长知识，观赏的学生可以得到启发，培育对创科的兴趣。对于香港继2012年后再度成为主办城市，他认为别具意义。
4: 第二次作為主場啦，亦都體現到咧香港嘅創科實力方面啊，嗰個成熟度咧係得到肯定嘅。第二咧，即係我哋能夠可以喺香港舉辦，亦都係大家認同我哋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我有好好嘅世界一流嘅設施，係嘛？亦個場地都好好，越嚟越多年輕人咧中意參加創科嘅方面咧，咁嘅環境咧令到我哋將來咧更多國際嘅比賽可以喺香港做。
0: 这届比赛以武林至尊为主题，每支队伍的两部机器人需要协作铸造中式武器，并进行策略性对决，将中国武术精神与先进机械人及自动化技术融合结合。黄炳修说，赛事考验参加者的力量、技巧和团队精神等不同方面，与中国武术一样。
1: 上看一下，葵冲村春葵楼昨天晚上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名80岁男子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66岁妻子的身体以及头部严重受伤，倒闭在单位当中。事发在昨天晚上11点多，一名80岁男子被发现倒卧在葵冲村春葵楼对开位置，现场证实死亡。警方到场调查，在他居住的春葵楼高层寓所内发现他的66岁妻子头部及身体严重受伤，已经没有生命迹象。葵青警区助理指挥官温俊康表示，经初步检验，相信女死者头部被人袭击致死，单位外的电梯大堂垃圾桶发现与案件有关的物品。
5: 经过法医的初步检验，相信男死者呢是因高空堕下而死的，而女死者呢则被人用硬物袭击头部致死，死亡时间呢大约是当晚的7点至11点之间。警方呢亦都在现场呢附近呢进行一个仔细的搜索，结果在同一层的电梯大堂公共垃圾桶那里呢发现两袋染有血迹的衣物，以及一些染有血迹的硬物，例如一支长约60厘米的金属承重架、两支金属条、晾衫架等等。
1: 温俊康说，单位的窗户以及窗花打开，现场没有捡获遗书。他说，这对夫妇结婚超过40年，过往没有家庭纠纷等记录，但双方关系一直欠佳。
5: 咁根据警方初步嘅调查啦，两名死者咧结婚系超过40年，虽然过往咧并冇一啲家庭纠纷报案嘅记录啦，或者系一啲精神病嘅记录，但系双方咧早前咧都因为感情嘅问题咧向家人透露过咧系有打算离婚。而男死者咧，亦都曾经透露咧，佢有自杀嘅倾向。
1: 警方说，两名死者有两名女儿，两多年之前已经搬离单位。男死者是退休人士，女死者任职清洁工。警方初步调查看不到有经济压力导致案件，会从多方面调查。
0: 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预计受到多个热带气旋及西南季候风影响，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有暴雨，中国气象局升级重大气象灾害至三级应急响应。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紫檀将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可能略微增强，明天稍后逐渐向广西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至于热带气旋简拉为今天中午左右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简拉维将继续向西北移动并逐渐减弱。而另一个热带气旋沙德尔维持超强台风级别，目前位于西北太平洋海面，预计星期三进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多个热带气旋威胁之下，中央气象台预计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有暴雨，北部湾、台湾海峡、东海等海域及沿海地区风力较大，广西崇左市和防城港市等地出现极端降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在崇左市宁明县县城低洼地区及多个乡镇水浸，一度停水停电，部分道路交通中断，当地转移超过16000名被困民众。宁明县城水文站预计明天凌晨2点前后出现123.5米左右的洪峰水位， 超越警戒线水位 7.5 米。当局又说，各江河水位仍在上涨，呼吁民众加强防范江河洪水及山泥倾泻等灾害。

0: 提前做好转移避险准备。广西南宁水利部门表示，玉江的南宁水文站下午两点多涨至警戒水位，根据规定，编为玉江今年第二号洪水，国家发展改革为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支援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报员表示，今年西北太平洋已生成21个台风，较往年平均的12个多，估计是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西北太平洋海温异常偏高，加上西南季候风环流异常活跃，多重因素叠加，形成多台风共生的局面。
1: 为提升儿童口腔健康，卫生署9月1号开始推出学前儿童口腔健康外诊计划，由政府指定服务机构派出牙科团队到幼稚园，提供免费口腔检查以及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按需要为学童涂抹氟化物，预防或控制蛀牙。计划对象为32个月至6岁的合资格学童，每年可以获一次服务。卫生署牙科服务主任顾问医生徐美贤说，根据过往经验，相信学童比较容易接受外诊到校服务的安排。
2: 去到3岁至到6岁呢，在他有完整的一副的乳齿的时候呢，要保护这个的乳齿呢是最紧要的时间来的。有牙仔又喜欢吃东西啦，这个时间。咁所以呢 ,3 岁至6岁这个服务呢是必须的。学校入面呢有老师啦，有同学仔啦，一起呢去帮手。咁小朋友呢那个惊慌啊就会少啲，他会觉得好像一个学校的活动，他们是比较容易接受啲的。咁以往呢都有不少的经验，这些这么小的小朋友以一个外展的模式去为他们提供服务，是教他们去诊所真的有好处的。
1: 卫生署高级牙科医生周文谦说，学童参与计划之后，如果有需要再跟进，就不是在这个服务计划范围当中。
3: 我哋呢个计划呢，我哋就只係做个转介嗰个动作。原意呢就係呢，我哋唔想呢啲牙医呢即係做咗一个外展检查咗小朋友个口之后呢就冇咗个后续。因为我哋呢个个服务嘅范围包括嗰度係涂氟素啦，对于一个蛀牙嘅风险嘅管理啦嗰度为主嘅。咁但係亦都有少量嘅小朋友可能蛀牙可能係好严重嘅，甚至乎有感染啊、肿痛啊等等，係呢个计划范围以外嘅。
1: 署方说，目前有23家服务机构参与计划，覆盖全港18区幼稚园，已经有大约680间幼稚园同意参加，占全港幼稚园数目超过70%。
0: 职业治疗师是舒缓治疗跨专业团队的重要一员，他们透过评估及训练协助病人提升日常生活能力。伊丽莎白医院职业治疗部团队表示，面对部分未能离开医院的病人，团队会亲身到病人想去的地方，利用手机以360度全景实景拍摄，再制作成 VR 虚拟实景片段，让病人透过头戴式装置观赏。伊丽莎伯医院职业治疗部资深职业治疗师杨宝璇形容，这个装置可以成为病人的随意门，又提到另一个较寡言病人向他打开心扉。
4: 这个伯伯因为气喘的关系，他很少说话，但是他讲到他的社区啊，讲到他的街坊，他比较多少少嘢讲下。那我想做份小礼物给他，我就有日放工啦，我就特意走了去他家的楼下，这样呢就拍回他回家的路啦，还有附近的设施给他看。那我们就制作短片给他啦，那就拎回这个 VR 的配置，那去到他床边。那这个伯伯一看就很大反应啦，那说石春路他有份去建议啦，这个扶手他有份去建议。咁細問之下咧，原來佢係呢個屋村嘅互助委員會嘅主席嚟嘅。呢個伯伯喺呢個睇翻呢個段片段當中，自豪嘅表情同埋流露嘅眼神咧，都令我歷歷在目嘅。
0: 伊麗莎伯醫院職業治療部部門經理李亞芳表示，去年起至今服務超過二十位病人，分析了其中15人的狀況，發現他們的疼痛程度有所減輕，也改善了焦慮及不安情緒。他又提到，团队自发利用公余时间出外拍摄，希望尽快完成病人的心愿。
5: 因為我哋都唔知個病人其實幾時唔喺度。

0: 中标价10亿3000万元。公司的六个股东包括中国海外、京东、信智等的集团。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叶文琪认为，六个股东实力雄厚，可以发挥自身优势。这一次是北都首个推出并成功批出的片区开发项目，具有象征意义，标志着由规划正式迈向落地推行阶段。记者王慧贝访问了叶文琪，听一下他的分析。
1: 其实你见到个中标个财团呢，其实都实力雄厚嘅，因为佢亦都有除咗有一啲喺香港好耐嘅地产商之外呢，我哋叫本地姜啦，亦都有啲大型嘅国企嘅地产商。咁更加重要呢，就係佢有一个即係大型嘅物流营运商京东。咁所以呢即係预期呢每一个财团呢，其实佢都可以去发挥返佢本身嘅优势，分别就係佢即係点样喺本地去卖楼啦，营运产业园啦，同埋一个即係一个高端物流嘅一个营运囉。
2: 洪水桥片区咧系北都首个片区开发嘅招标项目啦，咁今次嗰个中标价都10亿3000万嘅，咁系咪都符合市场预期啊？
1: 如果你睇翻咧，就系比其实比市场本身预期嗰个标价为低嘅，不过我认为其实即系市场之前嗰个预期咧，其实有少少系即系误解咗呢个项目啊，因为呢个项目咧，其实佢唔系纯粹一个住宅嘅一个项目啊，佢一个片区项目咧。其实除了住宅部分之外呢，佢仲有包括帮政府做一啲土地平整啦，甚至乎佢即係中标财团呢係要自行去兴建同埋营运一个产业嘅一个用地。咁所以呢就唔能够单纯以一个即係纯粹住宅项目嗰、那个内容嚟到去睇佢嗰个地价。咁所以如果你以呢一个方向嚟睇呢，咁再加上其实佢嗰、那个即係发展期长啦，投资年期比较长。咁对于发展商嚟讲呢，其实佢当中嘅一啲风险物价呢，其实都会摆埋喺个地价边反映。咁所以喺呢个角度嚟睇呢，咁其实今次呢个地价呢，其实都系合理嘅，我觉得。
2: 嗱，成个项目嗰个推展呢，涉及大约168亿元嘅投资啦，亦都预计会带嚟6000个就业机会嘅。咁睇返呢，嚟緊都会发展一啲譬如住宅啊，一啲企业同埋科技园啊。即係你预期对于譬如促进经济发展个作用啦，同埋嚟緊嗰个成个片区会系一个咩嘅现象？
1: 我相信对于推展北都呢是非常之重要的。今次片区开发是一个头炮啦，佢除了有住宅用地之外，亦都有一个产业的用地。咁我都相信呢，佢呢个产业用地呢同埋邻近嘅洪水桥产业园公司呢，可以有一个良性嘅一个互动，互相去協调。去即推进整个洪水桥甚至乎北部都会区嘅一个发展咯。
2: 睇翻嗰个片区咧，面积都近11公顷噶嘛，嗰个发展规模咁大啦，投资年期又长，咁由六个股东去参与嘅话，系咪都反映市场对于北都嗰个信心啊？今次个招标结果系咪对于日后其他片区个招标都有啲参考作用咧？
1: 其实系啊，你见到嗰个发展规模咁大咧，同埋投资年期咁长咧，咁所以似乎咧。都是即係呢個財團嗰、那個策略都是即係即係多幾個唔同嘅一齊參與。第一就係分擔風險啦。咁第二其實都似乎都係支持咗對於北都嗰、那個信心，因為始終咧今次洪水橋片區咧都係我哋北都首個推出並且係成功批出嘅一個片區開發項目啦。咁我哋相信係有一個。象徵意義嘅，亦都係標誌住咧，北都由一個規劃階段正式邁向一個落地推行嘅一個階段咯。咁我哋都希望會見到之後嘅一啲嚟緊嘅片區咧，會有更加多嘅即係發展商會參與咯。即係一來就係嗰、那個地價上面嗰個指標啦，咁二來就係即係睇下點樣可以有即係除咗地產商之外，都有其他即係真係做產業。嘅机构一齐参与咯。
0: 展开一下财经方面的情况，港股呢今天是回吐的，结束五天的升势，恒生指数最多是跌近580点，收市报25517点，跌492点，跌幅为1.89%，主板成交金额是接近2912亿元，科技指数就报4594点，跌超过 3.5%。

0: 6%，大部分科指成分股都下跌。阿里巴巴上市以来首次配股集资，规模达到800亿元，股价跌穿配股价，一度跌超过10%，收市跌幅收窄至近9%，报112.5元，是跌幅最大恒指成分股。美团、腾讯、小米跌近3%至超过4%。晶片 AI 大模型股份估压比较大，智普及 Minimax 跌超过10%，是表现最差科指成分股。中芯跌近8%，医药、内房股大多向下。中石化季后升近6%，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个别内险股向上，中人寿升超过2%。而内地股市方面，沪深股市是下跌，医药生物、算力硬件以及半导体晶片等的股份下跌，煤炭、贵金属、农业及银行股的表现比较好。上证综合指数报3882点，跌23点，跌幅为0.59%，创近3个星期的收市新低。深证成分指数报13794点，跌299点，跌幅为2.13%。创业板指数报3431点，跌113点，跌幅为3.21%。听听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怎么看今天港股方面的走向。
1: 配股嘅消息可能令到市場有少意外啦，大家擔心抽緊咗市場嘅資金，同埋都諗會唔會有其他嘅科技股咧都有呢個配股嘅意圖啦。因為我哋睇到好多間科技公司都需要嘅投資喺 AI 基礎建設，對佢哋嘅現金流同埋資金壓力都比較大，對港股構成到啲壓力啦。其次就大家留意到啦，外圍見到個長期債券利率都上升嘅趨勢，其中一個原因都係呢啲科技巨頭咧不斷喺市場度募集資金啦。長期利率嘅上升咧都係對股市構成到個壓抑作用咯。港股好在整體估值冇外圍股市咁高啦，回調幅度都唔算話真係太深。咁不過短期未有一啲好利好嘅因素出現啦，令到資金愿意大举入市。
2: 科技股大量咁样投资去 AI 个效益咧，未必会咁短时间之内就好快见到，系咪意味住大市上升嘅动力其实系咪都仲系比较有限呢？
1: 市场将会就每季嘅到业绩就会审视究竟呢啲嘅巨额资本开支系咪可以真系带嚟到嘅效益。1年前咧，当呢啲科技公司宣布呢啲 AI 嘅投资计划啦，当时就市场好振奋啊，个股价就会有好大嘅支持。嗱，而家大家都会即系冷静落嚟睇下，究竟呢啲嘅投资系咪真系物有所值啦？对营收啊，同埋整体嘅业绩嘅回报啦，有几多？大市去翻25000附近，开始又有翻啲支持啦。啊，会唔会进一步向下咁？外围股市都需要关注啦，因为大家对个息口去向啊、通胀啊，同埋长期利率嘅上升咧，都仲系相当关注。我谂呢个下半年系一个市场经常会留意嘅主要话题啦。
0: 天气方面的情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是正在为南台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的8点，热带风暴紫檀是集结在海口以西的大约3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是集结在厦门的东北偏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移入福建内陆并逐渐消散。另外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约6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雅浦岛以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天初时部分地区的骤雨会比较多，以及有几阵的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明天风势不时清静。展望随后1-2天不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1-2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至3，路边监测站则为3，两者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 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

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是低，而明天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至中。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会在未来的一两天在雷州半岛西部沿岸一带掠过，与本港保持相当的距离。除非紫檀进一步靠近珠江口一带，否则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比较低。天文台说，预料受活跃偏南气流的影响，本周中期本港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离岸及高地不时吹强风，呼吁市民保持警惕。此外，热带气旋简拉维会在今天移入福建内陆并逐渐消散，其强度较弱，而且环流细小，对于本港直接威胁不大。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会谈，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约旦等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又强调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中方引述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两国元首会谈之后，共同见证签署多项合作文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到访的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会谈。王毅说，当前中东海湾局势再次走到关键路口，希望当事方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和平的期盼，以地区国家人民福祉为念，尽快回归对话谈判。中方愿与科方加强协调，继续为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做出贡献。中方引述杰拉赫表示，科方赞赏中方在美以伊战事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愿与中方加强沟通协调，推动地区局势尽早恢复安全稳定，维护国际航道自由安全。财经方面的情况，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59.1，瑞士法郎 0.803， 加元 1.385， 人民币 6.723， 英镑对美元 1.364， 欧元对美元 1.167，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653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南海的北部以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的八点钟，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厦门的东北偏北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移入福建内陆并逐渐消散。另外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约6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

0: 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莎尼集结在雅浦岛以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天初时局部地区骤雨比较多，以及有几阵的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明天风势不时清静。展望随后1-2天，不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1-2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近年嚟，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呢3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6: 但系你又对大湾区嘅城市同文化历史又有几多认识呢？
5: 大湾区蜂蜜字，
7: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5: 叶德平、
6: 邱日，
5: 我哋将深入探访大湾区11个城市，呈现佢哋嘅历史发展同埋民生风貌。
6: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同生活点滴，
7: 同大家嚟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欢迎大家嚟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大湾区蜂蜜字》，我系你哋嘅主持人吴泽光 Aden。
5: Hello， 我系叶德平，
6: 我系邱日。
7: 咁我哋今集呢就嚟到东莞呢个城市啦。咁讲起东莞呢，我就好有印象嘅，因为我就系喺东莞出生嘅。咁呢，我亦都喺东
6: 莞。今集就你讲晒啦。
7: 但系呢，但系我戴返个头盔先，但系我就喺嗰度生活咗几年，就跟咗屋企人到香港生活啦。咁但系呢，我都经常返去嘅，因为屋企嘅长辈都喺东莞度生活。係啦，咁东莞比较笼统啲嘅形象啦，就可能大家都听呢个地方，就因为佢嘅工厂好发达啦。咁其实我自己感受都系嘅，因为我翻去会留意到，即系特别系10几年前啦，嗰度好多外省人嘅，即系会有好多外省人嚟东莞呢个地方度揾工作啦，特别系入工厂度打工咁样。唔知两位博士对东莞嘅印象系点样咧？
6: 哦，就唔系印象嘅，东莞咧就如果香港人都会去得多嘅，即系原因几样嘢。
5: 近啦、
6: 啊，第一就系佢嘅工厂多啦，即系如果你喺香港去做多嘅。第二咧就近呢几年咧有间著名嘅电信公司咧，其实就系东莞。咁我哋好多时候视察咧就去嗰度睇嘅。第三咧就系即系东莞嘅名食亦都唔少嘅，
5: 系
6: 而且佢嗰个历史同香港亦都好有渊源，所以我哋无论系历史考察，无论系因为即系做生意去东莞系算系好多噶啦。
5: 我自己就同东莞嘅缘啊好深添啊。我以前咧就喺东莞里边做过工厂嘅，即系开过工厂嘅，咁就喺石牌镇嗰度。咁所以嗰度对嗰度认知好深咯，尤其是你头先提及到咧，就系话当时有好多唔同嘅外省嘅人涌入，嗰啲农民工我哋叫做，咁咧佢哋带嚟咗大量嘅劳动力嘅，咁所以喺嗰度咧设厂有个好处就系咩咧？招工容易，即系容易揾到工人，因为咧事实上边我哋做家私咧，你话技术高唔高咧，唔算太高嘅，即系有几个领班做到就得噶啦。咁基本上边如果你将佢拆开咗每一个部件去做咧，难度唔高嘅，而且我哋有机器噶嘛，咁再加上就系话咧，当地咧 有个好处嘅就系咩咧？我哋嗰阵时买一啲原材料啊，尤其是一啲金属材料啊，或者我哋买一啲嘅木材等等咧，我哋直接去后街度买到嘅、
6: 嗯嗯。
5: 对我嚟讲，我觉得系即系如果我要采，即系成个而家今日最常讲嘅讲法叫成个嘅物流个供应链，佢系即系我个行业嚟讲咧比较完备

0: 啲嘅，即係由木嘅原材去到一啲嘅五金配料，我都容易買到嘅。其次係咩呢？頭先我想講個位置就係話佢好近香港。以前未有高鐵嘅時候呢，我通常就喺羅湖嗰笪位置呢，就係搭呢一個嘅巴士。咁大概個半鐘度呢，就差唔多可以去到石牌鎮。咁好方便。咁基本上便你可以即日來回到做到好多嘢嘅。咁呢個我覺得都係其中一個我對佢嘅深刻印象囉。
1: 東莞其實我有印象以嚟已經係坐高鐵返去，時間都係起40分鐘左右，所以真係好近香港。咁我想請教邱博士，東莞呢個地方呢、這個地名先啦，呢、這個地名有冇啲咩說法嘅呢？
2: 東莞呢就犀利嘅，如果喺廣東嚟講，佢最早期呢佢係屬於南海郡嘅，即係如果你話秦始皇之後，咁後來呢就同香港差唔多有鹽場嘅出現，東莞鹽場，管呢就係管草啦，即係啲管草。咁所以其實東莞呢個呢，如果你講東歷史呢，佢係數一數二添，即係如果你真係講歷史，亦都極先進嘅。咁最獨特一樣嘢呢，就係去到呢係東晉時期呢，咁佢係喺保安院入面嘅，保安院入面。咁佢繼續走落去呢，就設立咗東莞縣，然後就開始就叫東莞。咁如果你睇香港歷史，或者香港有段歷史其實同東莞係同一個縣嘅部分嚟嘅。咁去到宋代嘅時候呢，佢又係一個大鹽嘅基地。你知道宋代呢其實喺香港亦都好大嘅鹽嘅基地啦。咁東莞亦都係一個鹽嘅基地。所以呢東莞嚟講呢，佢一直喺嗰個貿易同埋經濟上係相當之發達嘅地方嚟嘅，即係農業社會時候已經咁發達㗎喇。
0: 所以其實東莞佢真係同我哋即係廣東省其他地方嚟講呢，佢係跑先啲嘅。咁頭先講到就係話嗰個嘅鹽啦，香港呢其實喺以往啊，即係曾經呢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東莞四大鹽場之一嚟嘅。咁我哋嘅鹽場喺邊個位置呢？大概就係而家九龍東一帶，即係講緊可能係呢個觀塘一帶。當時呢我哋個鹽場嘅名字就係官府囉，官府鹽場。咁所以呢後來呢我哋就喺呢度即係有官府鹽場，咁同時之間我哋都設立咗一啲嘅政治嘅體制喺度，即係譬如話巡檢司啊等等呢一啲，即係我哋香港嘅鹽啊，應該咁講。香港鹽場佢出名到咩地方咧？就係佢唔係淨係自己用嘅，佢更加大程度上面係出口嘅。呢一個嘅鹽咧，亦都係令到香港咧，就喺當時嚟講咧，即係可以話係一個好重要嘅支柱經濟之一咯。
1: 咁如果就咁聽落，東莞佢喺好耐之前就已經係一個好重商業發展嘅地方嚟嘅。咁佢除咗啱啱啊葉博士有提過話，因為大家嘅工廠都起到做嘢咁啊，方便就手到好多外来嘅劳动力帮手之外，佢会唔会做啲咩契机令到佢啊真系定性为一个重工业嘅城市
2: 嘅？我哋唔使咁快，翻翻转头咧，第一就系头先讲盐啦，第二就系交通好方便啦。咁东莞咧，如果去到明代咧，佢就分咗新安县出嚟，即系新安县、东莞县分咗。咁我哋属于新安县嘅，如果香港就系、是。咁东莞你知道近代史已经有个著名事件就系、是、虎门硝烟，
1: 系虎门硝烟、
2: 虎门镇。咁你谂下，点解会虎门硝烟呢？因为东莞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贸易的点来的。咁所以刚才你说那几样东西，第一就是很简单，它的出产的多，它的交通极方便，它人民都不差的，东莞是有200多进士。唔差噶，真系唔差噶。即系你谂下，新安县都冇咁多，得出争食几多。所以你可以谂到呢个地方咧，一向咧就咩经济相当之发达，交通极度便利，然后嗰个民风亦都唔弱嘅。
0: 系啊，冇错。头先讲个位就系话，除咗呢啲嘢之外咧，就系、是、佢嗰个东莞咧，以往嗰个范围啊比较阔啲，咁所以亦都系让佢咧可以有更加多嘅空间啦。即系一定系幅员广阔，你先至有足够嘅空间去容纳呢啲人才，同埋佢都有多啲唔同嘅资源互相补足咯。
1: 啱啱邱博士提到呢个虎门硝烟呢个事件咧，其实可能我谂大部分听众喺佢嘅历史课堂有听过，咁我都想推荐各位听众咧，就去睇下东莞嘅鸦片战争博物馆，咁嗰度的确系好值得去睇嘅一个历史嘅回忆嘅地方嚟嘅，即系去警惕一下呢个吸食鸦片啊，系不建议吸食鸦片，唔系推
0: 荐。OK， 我几惊啊，
1: 系不是，
0: 出唔到街噶嘛。
2: 如果你去咧，就我谂我哋可能同我睇嘅同一个景咧，就系、是、会同你讲清楚点啊硝烟。
0: 系啦，
2: 我哋细个就唔识，知道点解，
1: 因为就咁放火
0: 字都写错埋添。
2: 冇错冇错，其实就两个大词。 然后就将啲烟啊倒落去，引海水，跟住再石灰咁样倒落去，有一个示范嘅，直情系，系一个示范
0: 嘅。然后最重要系咩咧？佢好聪明嘅，就系佢引海水系用水涨，即系潮涨嘅时候，然后咧再利用潮退咧，将嗰啲沟满咗石灰嘅海水。

0: 同埋沟满咗呢一个鸦片嘅海水往外引走，咁令到咧嗰啲嘅水啦，污水咯，叫做姑且为污水啦，叫做就会沟落去大海度，咁啊令到咧就系有一个重点嘅在于咩咧，就系如果你普通嘅烧毁方法咧，佢可能咧就沉咗落去嘅泥度，
1: 系污染咗，
0: 唔止污染啊，就系、是、后边嘅人可能会刮翻出嚟，
2: 攞翻再食，
0: 系啦，咁所以咧佢哋咧嗰个池咧，其实个底嗰度咧系有石板喺度嘅，然之后并且咧系将个池咧系围得嚴實嘅，咁咧等嗰啲嘅鴉片嘅一啲殘渣咧，係唔會係附咗落去啲泥上面咯。
2: 我可以賣個廣告嘅，
0: 係
2: 香港電台咧就拍咗套電視紀錄片，就係講林則徐虎門銷煙之外嘅林則徐，拍得相當之好。入邊咧講咗幾樣嘢，第一就係點樣燒啦，第二就係嗰個戰爭嘅一兩場點打，嗰、個係可視化，即係睇到哇！你覺得呢個真係值得做教材嘅。
1: 好，咁啊，我哋今节咧睇嚟，大家我哋三位对东莞呢个地方都好有缘分啊。咁我哋今节讲咗啊，东莞呢个地方嘅起源啦，同埋佢嘅发展系点样。咁我哋休息一阵，咁下一节翻嚟继续。

欢迎各位翻嚟，我哋继续讨论东莞呢个地方。咁啱啱我哋嗰节咧有提到东莞作为呢个大湾区入面工厂发展都比较成熟同早期嘅一个地方啦。咁我自己个人印象都话啊，细个有好多外来嘅劳动力。我点样判断佢哋系外来嘅咧？即系我作为一个可能几岁嘅小朋友或者系十岁咗，就系佢哋讲嘅系普通话。咁我由细到大嘅成长环境咧，就系讲东莞话嘅。可能有一句说话咁样讲，唔知啱唔啱，就系、是、如果你识粤语，你未必听得明东莞话；如果你识东莞话，你系好大机会听得明粤语。咁嗰阵时就系觉得哦，点解佢讲嘅语言同我哋唔同咧？后来大个先知道，原来佢就系喺外省嚟东莞工作嘅。

0: 系啦，咁我想藉住呢个话题延伸去同叶博士讨论一下东莞话作为粤语嘅其中一个分支啦。咁究竟佢系点样形成嘅呢？
1: 嗱，首先第一样嘢咧，佢个核心咧喺边个地方咧就好重要嘅。嗱，譬如话好似咧，我哋讲紧嘅粤语，佢核心就系以省城广州市嘅方言作为一个核心。咁所以咧，我哋严格啲嚟讲咧，讲嘅我哋唔应该叫我哋做广东话，如果我哋叫系啦广府话或者系广州话，因为如果我哋讲系广东话嘅话，咁啊置呢一个东莞话于何地咧？咁样咁啊，如果你话广东话、潮州话都系广潮州人都系广东里边嘅，系嘛？咁所以咧，我哋咁样理解。咁啊，如果东莞话，咁佢以边个地方咧作为一个主要代表口音咧，就系我哋一个地方叫管城，有冇去过呢个地方？
0: 管城冇咩印象，
1: 冇乜地，
0: 因
1: 为
0: 我原本系生活喺比较石龙嗰边，比较北边。
1: 哦，石龙比较近石排嘅，系啊，你会靠近呢一个惠州多少少嘅，系嘛？冇错冇错，呢一个管城咧就系我哋以前经常都会去到嘅。以往咧，我哋会觉得就系即系比较系繁荣啲嘅地方嘅，即系好多年前啊，讲20年前、十几二十年前开工厂嘅时候，咁啊当地咧嘅一个语言系作为一个主要嘅口音啦。咁你头先讲到个位就系话咧，其实讲真嚟讲咧，广州话同埋呢一个东莞话咧，佢个差异咧系有嘅，主要喺个韵母上边。咁但系咧，佢哋发音系近似嘅，所以大家互相听得懂系啱嘅。咁如果你话真系要作为一个同香港去比较，究竟佢有啲咩地方嘅语言会比较似佢嘅咧，就系香港嘅一个叫做围头话。
0: 围头话。
1: 咁就会比较似呢一个东莞嘅一个嘅方言嘅。咁如果从语言学上面嘅一个嘅分支嚟讲，我哋会叫做莞宝片咯，就系东莞宝安一带嘅片一个腔口嚟嘅。咁啊，点解围头话会似咧？就是、因为其实围头人就系经过多年嘅同呢一个嘅东莞啊，然之后宝安一带嘅人士通婚啊，做生意，咁啊，慢慢地将我哋原来嘅语言咧就变得越嚟越似。语言系要通过交流然之后不断咁去演变噶嘛。咁所以呢一个都系一个即系特别可以留意到嘅地方。
0: 其实咁样说来惭愧咧，其实我依家已经系唔识讲，听嘅话都可能就系听得明一半。
1: 你会唔会考虑表演一两句有啲咩特别唔同咧？
0: 一时三刻醒唔起，但我留意到个情况咧，就系我近几年翻去发现啊，嗰啲侄仔侄女咧，佢哋系已经
2: 普通话
0: 唔识讲
2: 多嘅。
0: 佢已经唔系唔识讲东莞话啦，佢系连粤语都唔识。
2: 冇错，
1: 系啊，冇错，方言
2: 系。潮汕都系有呢个情况。
0: 佢哋就
1: 系福建都系。
0: 系啦，因为佢哋学校个环境咧，都系用普通话教学啦。
2: 唔单止咁样，因为嗰、那个东莞外来人口多啊。你一开始我个问过呢啲细路仔嘅，点解你唔讲潮汕话？佢好简单就，我都唔知佢唔系潮汕人。
1: 啱啊。
2: 讲普通话系稳阵噶嘛，开始讲。同埋我个细路仔同我家乡啲细路仔咧，而家系用普通话好流畅。咁我问一问，你会用潮汕话倾嘅，冇人理我嘅。就咁啦。
1: 因为我谂呢个嘢就系语言嘅特别之处，就系你其实你冇个语境就好快会消失噶啦。
2: 绝对系
1: 啦。再加上我谂咧，佢哋日常接触嘅媒体都系普通话为主，系嘛？即系、就是、你电视台，你东莞有自己电视台，我记得。咁但系都唔会用东莞话广播。
0: 佢哋系用粤语，
1: 系咯，
0: 即系嗰种比较字正腔圆嘅嗰种。粤语去讲咯，
1: 系啊，所以其实你冇晒嗰个语境，再加上系咩咧？我觉得好重要个位就系、是、东莞话本身同粤语嘅差异唔会好大，即系我讲话唔系好大，唔系话冇，即系佢亦都唔会差异到好似呢个粤语同呢个潮州话嘅嗰个嘅类比咁样。咁所以相对嚟讲，呢种语言容易啲系被同化咗咯。
0: 系啦，咁讲到东莞咧，除咗语言好特别咧，其实东莞另一个好出名嘅就系美食，系啦，
1: 同意，非常同意。
0: 东莞嘅美食咧，真系好难怪我细个系比较肥胖嘅，即系
1: 冇话细个，而家都唔真嘅。
0: 我而家努力克制紧，
2: 而家都唔瘦嘅。
0: 我克制紧，咁真系好难培养到好刁钻嘅呢个嘴同胃咁样，因为真系冇办法啦。你生活个环境咧，好食嘅嘢实在太多啦，即系就咁谂起呢个烧鹅濑粉啦，之后嗰啲茶楼嘅早茶嘅茶点啦，咁样都系
2: 荔枝啦，
0: 荔枝啦，咁甚至荔枝系夸张到我哋住嗰个小区咧，基本上每人屋企个前院都会要种一棵起
2: 身，
0: 系啊，即系一到咗食荔枝个季节咧，我哋细个真系会自己去爬
1: 放题系嘛，
0: 放题咁，所以东莞点解佢喺美食方面发展得咁犀利嘅咧？
1: 我谂呢个亦都最重要嘅一样嘢就系佢哋本身嗰个经济条件好。 你冇经济条件咧，食都有问题嘅时候，唔会衍生到咁多即系食嘅方法嘅。咁而且系咩咧？就系头先你讲，近年嚟咧，东莞就系多咗好多外来人口，同埋就算古代咧，你而家觉得近年有好多外来人口，其实古代佢作为一个咁重要嘅政治经济嘅重心，而且佢嘅范围咁阔，即系有好多人系会来来往往嘅，咁自然就会将一啲南北美食夹带入去嘅。举个例子咧，头先阿邱日提及到嘅一个食物叫做东莞嘅碌鹅。
2: 碌鹅冇错，
1: 事实上面客家都有碌鹅嘅，但系点解客家碌鹅、东莞都有碌鹅咧？究竟边个先边个后咧？唔知咁，但系咧，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咧，就系、是、发现咗其实应该系从宋代嘅碌鸭，火字边一个碌字嘅一种嘅食物，演变到今天咁嘅。而点解客家又有，东莞又有咧？其实就系同你哋嘅特殊地理环境有关咯。你话你住喺石龙啊嘛，你靠住北边，你再上去就系惠州，惠州就系客家人嘅重镇。咁、所以咧，你两个地方嘅美食系会互相影响嘅。所以嗰个东莞又有碌鹅食，客家有碌鹅食。咁好啦，碌鹅啊，因为你食过啊，你觉得个感觉系点先？
2: 嗱，要诶一诶先，因为
1: 冇感觉。
2: 我系来自潮汕，
1: 系
2: 潮汕嘅卤水鹅，我觉得系一绝。
1: 冇得输，你仲有狮头鹅系嘛？
2: 一绝嘅，
1: 系啊。
2: 所以碌鹅咧，其实就嗱，我觉得咧，如果系烧鹅就好食嘅。
1: 嗯，
2: 碌鹅就一般般。
3: 我都比较
2: 得意咧，得意咧就系佢做嘅过程有啲有趣。
1: 嗯，
2: 但系你话系咪真系好好食？我又打一个问号嘅。咁、但系我觉得同你意你嘅就系东莞好多嘢食，
3: 系
2: 而且呢样嘢咧，尤其喺香港成长咧，就完全系唔会有戒口或者系任何嘢，即系根本就系香港啲嘢，
3: 系
2: 就系东莞其中部分嚟嘅。所以我觉得我去东莞咧最开心就系唔同嘅烧鹅，真系可以系唔同嘅烧法噶。然后结果出嚟有啲系提取啲，有啲系肉香啲，好特别嘅，呢个系一个好独特嘅地方嚟。
1: 你又咁睇，即系烧鹅呢个呢一样嘢，其实都系喺我哋慢慢富起嚟上嚟，先至会出现嘅一样嘢。因为坦白讲，佢碌鹅佢嘅技艺啊，总结嚟讲系咩咧？就摆耐炆啫嘛，系嘛？系啦，咁所以你炆鹅嚟嘅，只要你个香料够，然后跟住你个时间够，其实搞掂。而且佢所用嘅燃料亦都相对少啲嘅。
2: 冇错。
1: 咁所以咧。系冇呢一个咧，烧鹅咁难做嘅。烧鹅真系需要一定嘅经济水平上咗嚟之后，先至会有厨师系摆时间落去咯。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特殊之处嚟嘅。
0: 今节咧越讲越肚饿，唔知点解，可能真系
1: 下次再倾啊。要
0: 东莞嘅美食真系太多啦，我哋等阵翻嚟继续讲东莞嘅美食。

0: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买价：港元 7.837， 日元 158.95， 瑞士法郎 0.802，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23， 英镑对美元 1.365， 欧元对美元 1.167，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66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1%，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9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做完热身运动可以游泳了。
4: 等一等，泳池卫生常识你懂吗？
3: 我懂啊。第一，生病不舒服就不要下水。
4: 如果患上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子疼，都不要游泳。
3: 第二，不要弄脏池水，千万不要在泳池内呕吐或大小便。有需要就上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泳前后要冲洗身体。
3: 知道了。
4: 泳池卫生人人懂，安心舒适好畅泳。
5: 喂，正在过来。好了，不说了，我正在玩手机游戏，马上要过关了。
6: 马路不是玩手机游戏的地方，也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短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拿性命开玩笑。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莫分心。
7: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0: 近年来，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呢三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11: 但系你又对大湾区嘅城市同文化历史又有几多认识呢？
10: 大湾区蜂蜜字
12: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10: 叶德平
11: 有日，
10: 我哋将深入探访大湾区十一个城市，呈现佢哋嘅历史发展同埋民生风貌，
11: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同生活点滴。
12: 同大家嚟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欢迎大家嚟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大湾区蜂蜜字》，我系主持吴泽光 Aden，
10: 我系叶德平，
11: 我系邱日。
12: 咁啊，喺上一节我哋讲咗东莞嘅方言啦，东莞话之后就讲东莞嘅美食。咁大家对于东莞嘅我啊，即系包括碌我啦，之后呢个烧。

0: 我啦都讲到意犹未尽，
1: 系
0: 咁啊，我自己咧就系烧鹅派，我真系觉得东莞嘅烧鹅真系
2: 冇得输，
0: 冇得输，
2: 真系冇得输，我都十年冇得输。
0: 系啊，特别系我哋特别熟嗰啲铺头咧，会
2: 冇得
0: 输。你大概
2: 间间都有佢特色。
0: 你大概几时出炉？你提早15分钟同我讲，就揸车过嚟食咁样。咁啊，除咗烧鹅之外咧，东莞仲有个好著名嘅美食喺口街腊肠。
1: 系啊，有冇食过先你自己？
0: 一定啦，煲仔饭
1: 一定要咁食啦，
0: 一定要加，
1: 一定
0: 加多条。
1: 系啦，同埋
0: 要加多
1: 唔加腊肠嘅煲仔饭，觉得怪怪地噶嘛。
0: 系
1: ，OK， 好，我又问翻你啦，觉得有咩唔同啊？
0: 腊肠咧，我哋屋企自己会做自己整腊肠嘅。
1: 嗯，
0: 出面食到嘅腊肠咧，可能你会个油脂感啊，或者系肥肉会多啲。即系香港买到嘅，我留意到，即系可能我买过家嘅问题，即系普遍都系咁嘅。
1: 瘦啲啊，我觉得香港反而
0: 系咩？但系可能我买过家嘅问题啦。但系我哋自己东莞自己做，我见长辈自己做咧，佢系会用半肥瘦多啲，即系冇咁多肥肉喺入面。
1: 哦，半肥瘦已经算系唔错噶啦，
0: 已经保守咗啊，
1: 已经保守咗，肥位仲少啊。有啲系仲恐怖，不过咁应该咁讲，现代人嘅饮食特色嚟嘅呢个
0: 系可能都系近年大家转咗健康咁样食到嘅腊肠会精瘦啲，系啦，即系冇以前咁多油脂，但系嗰个香味仲喺度嘅，都系嗰个香味嘅，系啊，
1: 冇错，而且我谂咧，大家特别可以睇到东莞腊肠咧，佢嗰唔同之处就系个形状。同埋大小，
0: 肥啲嘅，
1: 肥啲嘅，好似粒蛋咁样嘅，系嘛？
0: 系啊，
1: 圆啲嘅，
0: 圆啲嘅，
1: 系啦，同我哋而家见到一条条腊肠唔同嘅，
0: 系
1: 啦，东莞腊肠就系呢个咁嘅形态，而且你话系咪真系完全好唔同个味咧？嗱，坦白讲句。肠嘅味一定唔系嚟自个肠衣噶啦，一定系嚟自里边嘅肉嘅调味噶啦。
0: 系
1: 调味里边最多系咩？除咗香料之外咧，就系糖同埋酒嗰只味道。
0: 嗯，
1: 咁啊，东莞腊肠你话佢特别之处在于咩咧？我谂只能够讲就系话，佢每一种香料系啱啱拿捏到落去我哋自己嘅审美味蕾嘅审美价值观上面咯。
0: 嗯，广东人嘅口味
1: 系啦，真系就系讲广东人的口味。而且咧，你头先讲到咧个油香个重点在于咩咧？就系喺呢个煲仔饭嘅时候，佢油香一爆出嚟嘅话咧，成煲饭就好好食啦。
0: 邱博士，对于呢个口街嘅腊肠，你有冇试过？
2: 试过，但系就
1: 唔啱食，
0: 唔啱食，
2: 唔啱食嘅，但系冇乜经验嘅感觉。即系话煲仔饭咧，我觉得广州啊等等都好一绝嘅。就东莞有佢特色，但系你话系咪赢一条街咧？我又唔讲。但系烧鹅系烧鹅同荔枝系赢十条街嘅，我嘅睇法。
1: 烧鹅你冇得讲啊！烧鹅咧，即系我谂咧，大家咧，如果真系试过一啲新鲜出炉烧得好嘅烧鹅咧，你又翻唔到转
2: 头。冇错，翻唔到转头，翻唔到转，翻唔到转。
0: 咁啊，讲美食，我觉得大家都讲到差唔多啦。我都想分享一个喺东莞留意到几有趣嘅观察，就系个文化嚟嘅，就系佢哋好中意打篮球，即系中意到咩程度咧？即系可以喺同一个小区，可能讲紧三四十户人嘅小区，可以有2到3个篮球场。
2: 哦，
0: 即系我依家都翻去比较少啦，咁通常都系逢年过节会翻去。咁逢年过节翻去咧，佢哋会搞一个叫做
1: 村 B A，
0: 村 B A， 即系村落。即系每几条村一起打个篮球比赛咁样啦，咁样年年都有嘅，即系维持咗好多年噶啦。但我因为我个人对篮球兴趣一般般，你见我身形又知道应该又唔做呢个
1: 应该打机运动
0: 啦，就打机嘅
1: 而家叫
0: 啦。但我觉得呢个文化几有趣嘅，即系我去可能其他城市，佢新年未必会系攞打篮球嚟做一个围起大家嘅活动嘅，咁但系喺东莞就呢个篮球文化就特别系兴盛，系啦，都攞嚟作为一个几条村联谊嘅一个活动咯，会见到系
1: 呢个村 BA 咧，其实呢个热潮休日都可以，我哋都倾下就系、是，即系内地咧而家呢一方面做得几好，就系话将呢一个体育。同佢嗰个地方嘅文化、那个族群嗰个凝聚力连埋一齐，咁跟住仲形成咗一个旅游嘅重点啊！譬如话我哋听到嘅苏超，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
2: 江苏足球嘛？
1: 系啦，冇错啦。仲有我哋泉州咧，即系我哋福建嗰度都有闽超，而且咧而家嗰啲嘅打戏节目咧，我最近睇到，譬如话呢个苏超请咗呢一个嘅何润东。系饰演呢个西楚霸王项羽出嚟打戏，咁我哋系啦，泉州亦都咧揾咗边个咧？赵文卓佢饰演呢个郑成功有套电影电视剧，咁啊过嚟打戏咁样，即系我会觉得个成功在于咩咧？即系佢懂得将呢样嘢再升级转型，系嘛？
2: 嗯，其实中国文化特色系一体多元啊嘛，尤其是地方嘅多元化发展，
1: 嗯、
2: 即系唔好话东莞啦，就算你好多地方一隔条村就唔同语言嘅，
1: 嗯，
2: 但系咧呢样嘢咧，就佢一个村之内咧，又可以成为一个文化嘅特色嘅，
1: 嗯。
2: 即係你想象唔到嘅，其實東莞嘅籃球咧，其實係中國係好強大嘅。

0: 好强大啊
1: ！CD 入边咧有间东莞
0: XX 咧，
1: 冇错，系好厉害嘅。即系我以前都唔知道，我以为系应该系上海啊或者系德方咧够高噶。后来发现哇，东莞咁劲，原来系即系喺中国篮球系数一数二嘅。所以其实呢个唔单止村嘅问题嘅，佢成个城市，第一佢有钱啦，第二就系中意睇啦，所以
0: 有时间
1: 系啦，形成一个特色嘅。
0: OK， 同埋咧嗱，我头先讲有时间唔系讲笑嘅，就系话咧好多东莞原来嘅一啲原居民咧。佢嘅地系被征收咗，咁或者佢可能出租咗，所以相对嚟讲，佢哋有闲钱，
1: 冇错，有闲钱有闲事，
0: 系啦，冇错啦，就培养下一代。咁咧，仲有一个点在于咩咧？就系整个嘅城市咧，相对嚟讲年轻嘅，三十几岁，三十三岁左右啫嘛，成个城市平均年龄。咁咧，咁变咗年青人咧多咧。咁亦都係咧，帶嚟咗更加大嘅生源啊，俾呢個籃球隊。咁所以你會見得到咧，呢一類型嘅籃球隊咧，即係譬如以而家呢一個十一年嘅冠軍啦嚇，嗰隊籃球隊嚟講咧，佢甚至乎係可以建立到咧，就係一隊、二隊、三隊，即係唔同嘅梯隊。然後每個梯隊咧，亦都會去唔同嘅地方度咧，邀請啲年青人加入嘅。咁嗰啲年青人加入咗之後，跟住就打呢個 CBA， 然後跟住就攞到冠軍等等等等呢一啲，亦都鼓勵咗佢更加投入落去嘅事業。所以咧，這個嘅文化咧，我觉得系咧，唔系一时三刻系营造出嚟、真系全个城市嘅人一起去打造咯。
2: 咁听落睇嚟，东莞个经济底蕴真系令到佢喺娱乐啊、运动同埋美食方面个发展帮助真系远超于其他湾区城市。咁啊，我哋讲咗好多关于东莞嘅美食啦、人民啦，咁我哋可以讲下东莞啊有啲咩可以玩，或者系我哋之前几集都一直讲紧嘅，我哋打卡。即系去每一个湾区城市，我哋去打卡嘅地方。咁我谂起第一个地方咧，就一定系呢个松山湖。松山湖我知道邱博士同佢有啲缘分噶。
1: 系嗱，首先打卡咧，第一个应该系鸦片战争纪念馆。
0: 系
1: 我哋用历史讲嘅，正视讲先。
2: 嗰个我唔去打卡，我去学习
0: 嘅。哦，你仲啱。
1: 佢有一个咧系茶山镇咧，系一个名嘅村落嚟嘅。
0: 嗯。
1: 好啦，松山湖点解我头先窒咗一窒咧？因为松山湖就好难入去嘅。
2: 系
1: 啊，松山湖系某个即系著名品牌咧，佢喺东莞一个好大基地。咁啊，我就入去睇过啦。其实佢就系用一种咧系欧陆式嘅建筑风格，然后咧就有啲系铁路咧，系即系佢自己嘅内部铁路啊，帮你运入去，即系喺度走嚟走去。但我最欣赏咩咧？系佢图书馆。佢图书馆系佢自称系成个广东最大图书馆。尤其嗰啲咧系大到咧，我哋平时会买嘅书，譬如话即系某啲石窟入边嘅雕塑啊、雕像啊，某个画家梵高嘅所有大作，即系佢好大嗰啲嗰啲咁嘅
2: 收藏。
1: 哇！你发现收藏书之多，而且嗰个因为个拱顶有一个好大好似欧洲式嗰种咧系图书馆咧，系好震撼嘅。即系你入咗去就唔想翻嚟，尤其中意睇书嘅，有啲书你基本上你冇可能睇到嘅啫。哇！呢啲书。即系你几千蚊本，你平时都唔会买嘅。但你见到哇，真犀利，就系咁咯。
2: 我好同意邱博士啱讲话呢个松山湖呢个园区唔容易入去。点解咧？因为我喺东莞去咗咁多次，东莞我都系未有机会去到。即系一嚟佢
0: 东莞人都去唔到，
2: 系一嚟佢唔系对外开放啦，二嚟游客可以做嘅基本上就系租个小电车咁样喺个湖附近游个圈，所以对本地人或者可能游客嚟讲，个吸引程度未去到话好大。即系除非真系佢嗰个欧洲庄园嗰个。区域开放咗俾大家，咁啊，我哋啱啱开咗个关于东莞打卡嘅地方嘅话题嘅头啦，咁我哋休息一阵，下一节翻嚟继续讲。

0: 欢迎各位听众翻嚟，咁啱啱上一节咧，阿邱博士又同大家分享咗佢可以深入游览呢个松山湖啦。咁我哋作为东莞人都冇办法去到佢嗰个某个手机品牌嘅嗰个园区入面参观。咁又听讲入面即系以欧式建筑啊，或者系呢个风格去做嘅。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多啲关于呢个松山湖？
1: 严格嚟讲系德国式。即系话佢用啲系德国嘅名啊，德国式啊，同埋几样嘢啦。第一个入去咧就睇科技，因为佢系一间科技公司，咁入边咧就好多科技。譬如话你开会咧，你开完会之后咧，嗰个开会记录即喺你面前嘅，即系呢个讲紧五年前嘅啦，已经系喺你面前啦。咁亦都有好多特色系咩咧？就系佢入边有架铁路咧，欧洲式嗰啲铁路咧，就好似慢慢行，慢慢行。咁入边咧基本上咧就系佢话零碳排放嘅，你任食任何嘢嘅。个食物系非常高质素嘅，譬如饮咖啡啊、食物啊，你总之你系嗰间公司嘅人，你去到就咩噶啦。我最紧次去咧就会成日送一啲 AI 产品嘅，即系话譬如话你系某嘅公司啦吓，然后佢就你嚟之前佢已经帮你做一个你嘅 model 嘅 AI 3D 打印入地你嘅，你系唔舍得抌。呢入边有光啊，有好多嘢咧，系做一个好靓嘅感觉。
0: 五年前就咁精美啦，
1: 唔系你最近嘅、
0: 哦，最近
1: 五年前嗰个咧就睇佢嗰个建筑。嗱，认真老实讲啊，作为一个即系对中华文化有感觉嘅人咧，我就麻麻地喜欢咧喺一个中国嘅城市咧搞啲欧洲建筑嘅、不伦不类，不伦不类。不过水不过啊，佢嗰个建筑啦，因为我摸嗰啲墙啊系靓嘢嚟嘅，即系唔系有啲房啲假到不得了嘅，同埋咧佢系有原因嘅，即系话咧佢哋嗰阵时咧。建嘅时候咧，系因为嗰阵时欧洲啦，系喺嗰个网络啊，或者咩系世界上好先进嘅，所以佢往呢方面走，
2: 系啦，坐标嗰度
1: 都走。但系佢系尝试一样嘢得意嘅地方咧，就系佢系一种高科技嘅庄园，但系同一时间佢有中国嘅人民嘅，即系譬如话佢食嘢嘅方法咧，就唔系分开一嚿嚿啦，即系一个圈一个圈咁食嘅。同埋我去当年咧，就好多人参观嘅。即系隔段时间一班人嚟，隔段时间翻嚟，隔段时间一班嚟，就系咁咯。咁就仲有一样嘢就系平均年纪好细，即系你望落去嗰啲真系三十几岁，即系嗰啲公司嘅员工好细好细，三十几岁。咁啊，佢哋都会话呢度嘅福利好好，即系你入到嚟就唔想走。即系除咗周围住之外咧，佢嗰个环境啊，同埋头先可能都讲过啦，就系、是、嗰个空气啊等等系非常好嘅。即系而且我去过几次，都系全部都系阳光普照。我真系觉得哇！你真系你唔好话佢啲欧洲建筑啦，我喜欢间图书馆
2: 都正啊，
1: 吓去图书馆，同埋佢嗰个照顾员工系做得非常之好。
0: 听邱博士咁样分享咧，咁啊呢个松山湖特别呢个园区咧，同我印象中东莞嗰个制造业。嗰、那個、形象好
1: 冇錯，
2: 冇錯，
0: 即係好高科技啦，即係好乾淨。
2: 大灣區嘅好大轉變㗎啦，
0: 係係。因為點解我會諗起東莞呢個製造業咧？因為都唔前一排啦，可能有套國內嘅比較電影，大家有聽過哪吒嗰套動畫。嗰套动画真係掀起咗一个叫国潮好犀利嘅一个国潮嘅

0: 即係個供應鏈佢嗰個完備有關。因為如果你供應鏈唔夠完備嘅話咧，佢個升級時間係會相對耐啲嘅。但係你見東莞好快，咁但係亦都可以咁講，呢、這個亦都係全個國家嘅發展大勢嚟嘅。即係從一個可能一啲加工啊。低产值嘅一啲产品咧，变成一啲高新创、高产值嘅产品。其实你呢度可以睇到一个位置就系咩咧？东莞咧，如果你话整体去睇翻佢经济个发展咧，而家佢唔可以单纯用一个叫世界工厂去睇，因为佢唔只系工厂噶啦，已经系向紧一个叫做科技创新同埋先进制造呢一个嘅转型，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关键嚟。我哋睇翻一啲数据就系咩咧？去到旧年啦吓，我哋旧年睇翻咧个 GDP， 净系东莞咁计咧。佢系已经去到系12,760亿人民币，即系你见到呢个咁庞大嘅 GDP 咧，你就可以见得到咧，佢所生产嘅产品咧，一定唔会系低产值。你点样理解就系、是、你卖云吞面同埋卖钻石系两种唔同卖法嚟噶嘛？系咪？你可能要卖好多粒云吞，先至可以系养到嗰个嘅地价噶嘛？系嘛？咁但系钻石就好快去做得到。咁所以咧，即系你可以睇到就系佢嗰个发展其实都好庞，好快咯，同埋即系。都好有規模、
1: 但同時我觀察，即係近年我觀察到一個情況，就同啱啱葉博士講話東莞嘅好輝煌嘅呢啲數據好衝突嘅，就係有個躺平嘅呢個文化，可能兩位博士有聽過。東莞咧喺國內即係廣東地區咧就好出名，話好適合躺平。咁點解咧？就係嗰個嘅物價好低啦，即係佢衣食住行
0: 相對
1: 好低啦，衣食住行相對好低。咁我都有了解過。嗰度嘅一啲房价，即係都比较价廉物美，即係好适合。可能讲緊话我要躺平，你会考虑边度啊？咁可能东莞就会喺头几位嘅城市度出现啦。咁係点解会形成咁反差嘅情况嘅呢？
0: 我諗首先係基础佢哋嘅爸爸妈妈累积落嚟嘅财产，可以让佢哋有资金去躺平。系咪先？因为你諗下佢哋，我头先提及过就係话佢哋好多时可能靠出租。甚至乎可能卖房、迁拆等等呢啲已经累积咗财富啦。咁啊，再加上系咩咧？佢哋上一代累积咗财富，令佢哋可以有机会出外读书。咁所以佢哋整个嘅人生观已经唔系话真系努力拼搏咁简单。佢哋会更加重视自己嘅个人生活质素。咁所以个心态上面造成佢可以躺平。另外就系个城市嘅建设啦，系咪有人？
2: 仲有第二个原因就系东莞咧，如果你睇经济或者影响力咧，系比以前差咗嘅，弱咗啲嘅。东莞第一个阶段就系上世纪70年代尾去到90年代咧，就大量港资啊、华资啊。咩虎门镇太平手袋啊，嗰啲店开始啦。咁啊，90年代之后就东莞最辉煌时间啦，即系世界工厂。
1: 系
2: 嗰时有讲法嘛，东莞塞车就即系好多世界
1: 物流就断咗，
2: 断啦，即刻加价嗰啲啊。咁啊，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发展嚟嘅。咁但系就呢啲嘢咧，其实就全国好多地方识做嘅，如果再落去。所以东莞咧喺过去嘅差唔多10年咧，其实系转型嘅。即系头先讲嘅某个品牌嘅一啲即系
0: 高新创啦，
2: 高创。但系呢啲咧，其实就相对就同以前唔系好同嘅。即系你以前咧就要人工人好多嘅工厂。所以東莞其實人係相對少咗嘅，其實相對。第二樣嘢咧就係東莞咧，亦都做咗一樣嘢咧，就係佢個市容咧係靚咗好多嘅。幾個嘢落嚟咧，就係佢宜居，其實比以前更宜居。咁佢亦都好長時期咧，佢唔需要靠房地產去支撐，所以佢樓價唔係好貴。
1: 其实我都几同意东莞系真系好适合休养嘅一个地方。咁我哋今集咧就由一开始同大家分享咗东莞呢个名系点样嚟啦。咁啊，讨论咗啊东莞独有嘅呢个东莞话，咁同我哋嘅广府话有咩区别？咁啊，去到后面我哋东莞嘅美食啊，真系大湾区入面数一数二丰富嘅啫。可能大家仲挂住我哋啱讲嘅烧鹅，咁啊，大家有机会，各位听众有机会就一定要去试下啦。咁我哋今集嘅时间咧就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一集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再见。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会在未来的一两天在雷州半岛西部沿岸一带掠过，和本港保持相当的距离。除非紫檀进一步靠近珠江口一带，否则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比较低。天文台说，预料受活跃偏南气流的影响，本周中期本港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离岸及高地不时吹强风，呼吁市民保持警惕。此外，热带气旋简拉维会在今天移入福建内陆并逐渐消散，其强度较弱而且环流较小，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葵冲村昨天晚上发生谋杀以及自杀案，一名80岁男子怀疑从高处堕下，倒卧在春葵楼对开，现场证实不治。警方其后发现男死者的66岁妻子倒闭在春葵楼高层一个单位当中。警方说，女死者身体及头部严重受伤，经法医初步检验，相信被人用硬物袭击头部致死。男死者的死因是高处堕下，稍后会解剖确定死因。警方又说，这对夫妇结婚超过40年，过往没有家庭纠纷或精神病记录，但双方关系一直欠佳。早前因感情问题曾经向家人透露打算离婚。夫妇有两名女儿，多年之前已经搬离单位。男死者是退休人士，女死者任职清洁工。警方初步调查，看不到他们有经济压力导致案件，会从多方面调查。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会谈，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约旦等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该得到尊重，又强调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中方引述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两国元首会谈之后共同见证签署多项合作文件。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8， 日元 159.05，瑞士法郎 0.803，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22， 英镑对美元 1.365， 欧元对美元 1.167，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7， 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668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的八点钟，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厦门的东北偏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移入福建内陆并逐渐消散。另外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6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雅浦岛以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会比较多，以及有几阵的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明天风势不时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不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会比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9%，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9:30。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8: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9: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
10: 波斯神话。
11: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我是彭超之，负责节目的导读。我们的节目除了有重头戏《波斯神话》广播剧之外，还有蓝秀朗为我们介绍波斯文化和波斯神话的故事对于后世伊朗社会生活有什么影响。波斯神话里面有几位重要女性或者女神形象，例如象征肥沃、智慧或者守护的女性人物，宪教里面某些雅兹达有女性化的表现，列王纪亦有能干或者具有悲剧色彩的女性角色，例如老斯塔姆故事之中的母亲塔塔等。女性角色有时是贤惠守护者，有时是驱动悲剧的关键，例如苏克拉布母亲的背景。在艺术之中，女性形象被细腻描绘，在现代影视和文学改编，创作者会用多角度去重塑他们的立场和命运。今晚是波斯神话广播剧第九集，主题是图斯骄兵必败。霍斯鲁做了国王之后，随即派图斯率领大军攻打土兰，要为父报仇。霍斯鲁叮嘱波斯军队必须秉持正义，不要经过卡拉特，因为爸爸有另外一个仔霍鲁德在那里。图斯敷衍答应，不过在战场到完全忘记了霍斯鲁当初的告诫。霍鲁德向图斯表示要同霍斯鲁合力为父报仇，不过图斯不相信，双方大打出手，死伤无数，霍鲁德惨死刀下。于是土兰大举反攻，波斯军队大败，撤出土兰，一切只因图斯的执念，罔顾霍斯鲁的命令，他的下场又会怎呢？跟住落嚟，我哋一齐收听社区人士演出嘅《波斯神话》广播剧第九集《图斯骄兵必败》。
10: 波斯神话，
12: 霍斯鲁从未忘记为父报仇。等到时机成熟，佢召集大军，宣布由图斯担任主帅，统领军队攻打土兰。

0: 师，呢次出征你绝对唔可以违抗我嘅命令。伊朗嘅军队必须秉持正义，沿途唔可以骚扰其他百姓。另外，你要记住啊，唔好领军经过卡拉特。我爸爸嘅另一个仔住咗喺嗰度，佢叫弗鲁德，妈妈系皮兰个女贾里莱。佢嘅武艺高强，仲拥有一支军队。弗鲁德唔认识伊朗嘅将领噶。如果你打算借路嘅话，佢系唔会俾你通过噶。
1: 知道，霍斯路。
2: 军队之中，角色旗帜竖立，图斯嘅军旗上面绘画住巨像，喺最前面引领全军，卡维军旗都随风飘扬。
1: 啊，一边就通向荒凉嘅沙漠，另一边就通过卡拉特。图斯将军，我哋行边个方向啊？
3: 第一条路，前方黄沙滚滚，古大意志。如果我哋深入沙漠，粮草运输都会有困难。到时军队冇食物同埋水，肯定冇办法可以继续前进。我睇我哋都系行另一条路，经过卡拉特啦。
4: 唔得唔得，你唔可以擅自违背命令。我哋只有按照霍斯路指定嘅路线前进，先可以避免无辜嘅伤亡。
3: 唔使咁担心、啊。如果霍斯路国王知道军队改道嘅原因，一定会谅解我哋，绝对唔会嬲嘅。大军，我向卡拉特前进。

0: 哈拉特的哨兵发现有陌生的军队逼近，即刻通知弗鲁德。
1: 弗鲁德啊，那支大军呢属于你二母兄弟霍斯鲁的，他们看来想借道哈拉特，但是背后真正原因是什么就有待观察啦。
2: 命人放下吊桥，我要亲自行出要塞，指挥众人将放牧的牲畜赶去安全的地方，不可以俾伊朗的士兵有机会搜刮财物。我要去要塞各处的巡逻，确保每一个入口都有卫兵把守。
3: 弗鲁德啊，我知道你骁勇善战，不过而家唔好出兵。弗斯鲁登基为王，他知道你就住在卡拉特，所以绝对不会摧毁这座要塞。这次他派出大军是为了替你们的爸爸报仇，你应该披甲上阵，跟他们合力击败阿夫拉西亚伯，证明自己是夏沃什的乖仔。依我看，你应该先打听这次率军主帅是谁，准备好礼物款待他。
2: 是的，妈妈。

0: 哇，军容真系庞大整齐啊，非常之犀利。托哈尔，军中大将到底系边个啊？
1: 佢哋有好多优秀嘅勇士啊，喺战场上立功无数噶。
0: 霍斯鲁派咁多精良嘅将士，睇嚟今次远征土兰有大军相助，一定可以为爸爸报仇。
2: 将军，山上面有人啊！
3: 上山
2: 找出那两个陌生人的身份，如果是我军的士兵擅自离开军队，就要受两百鞭刑的惩罚；如果是土兰士兵或者将领，就将他们绑起带回来这里；如果他们反抗的话，就即场杀死他们。
4: 是将军。
5: 古达尔兹的乖仔巴克拉姆自愿去，他骑马上去。弗鲁德睇见有伊朗将领上山，就问托哈尔呢个系咩人？
1: 啊，我都唔知道啊。不过佢哋肯定系古达尔兹嘅亲族。当初霍斯鲁离开土兰嘅时候咧，由保父带走咗个头盔。你睇嗰个将领而家就戴住嗰个头盔啊，或者可以为我哋带嚟好运啊！

0: 讲咯，你哋到底系边个？点解要喺度偷偷地偷我哋军队啊？吓！
1: 你冷静啲先，你哋军队主帅系边个啊？仲有啲咩著名嘅勇士啊？
0: 哈哈，我哋将领有好多啊，讲出嚟都吓亲你哋啊！我哋有。司将军，
1: 仲有冇其他将领先？点解你冇提到巴克拉姆呢个名啊？佢系古达尔兹嘅亲戚里面最有名嘅英雄。
0: 吓、啊，你点解会知道巴克拉姆呢个名噶？系边个同你提过古尔达兹嘅亲族啊？
1: 我妈妈加利莱曾经提起过佢哋。我哋呢一次嚟就系要揾巴克拉姆同埋赞格。佢同我讲，呢两位勇士曾经系我爸爸忠诚嘅战将。
0: 诶，莫非你就系嗰个弗鲁德王子？快啲快啲，俾我睇下你个手臂。如果你系夏沃十个仔，手臂度一定有皇室嘅印记啊！
1: 手臂嗱，皇室成员嘅记号啊！
0: 啊，的确系啊！
1: 巴克拉姆，我一早就听过你嘅故事，知道你功绩显赫，希望你能够替我同图斯将军致意，讲俾佢知，我愿意招待伊朗嘅大军。提供你哋一切所需。除此之外，我亦愿意跟你哋出征，为我爸爸报仇。
0: 好，我应承你，弗鲁德。图斯佢生性鲁莽，未必听人劝告嘅。如果咧下次嚟揾你嘅人唔系我咧，你就要小心啦。最好听我嘅建议啦，快啲翻入去要塞度，闩埋个大门，严加防守啊。至于图斯将军嘅答复，请你耐心等我传递消息啦。
2: 拉姆，我派你上山就是要你将那两个人带嚟见我。点解要同佢哋喺度嘥时间啊？我个后生仔唔系夏沃十个仔，而系一个卑鄙嘅土蛮骗子。唔单止占据咗要塞，又闩埋门，俾我军通行。佢乱作一个皇族嘅身世，你又信？哼，古达尔兹嘅亲族真系冇鬼用啊！有冇将领自愿上山同土蛮人决斗？
0: 冇啊，冇啊！弗鲁德是霍斯鲁国王的兄弟来的，万一啊他杀了我们的将领啊，双方到时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3: 外父，等我上山啊。
2: 李夫，你去吧。
1: 有一个身穿盔甲的陌生人上山，托哈尔啊，是谁来的？
4: 那个人就是图斯的女婿李夫嘛。听讲佢诡计多端，但系又武艺高强嘅。
1: 如果我呢个时候射箭，净系杀佢匹马，你觉得点样啊？
4: 图斯明知道你以礼相待，但系都仲要打，分明就全心同你哋兄弟作对。你不如射箭射死李夫，教训下图斯啦。
1: 好，我就瞄准李夫，我齐。
4: 哎呀！
2: 李夫中箭死了，乖仔扎拉斯帕，你出战吧，为李夫报仇。
1: 咦，又有一个战士上山啊，托哈尔啊，这个是谁啊？
4: 那个人是图斯的仔扎拉斯帕啊，他上山一定是为了替李夫报仇的。
1: 我又射多一箭，嘿，
4: 哎呀，
1: 射死了扎拉斯帕。
4: 我仔死咗，等我上山顶，我要攞弗鲁德条命啊！啊，系图斯啊，弗鲁德啊，嗰位好似高山一样大嘅战士就系图斯啦，你唔好同佢决斗啊！快啲翻嚟要塞啦！你已经杀死咗佢嘅女婿同佢个仔啊！图斯佢绝对唔会饶恕你噶。
1: 托哈尔，你会唔会太细胆啊？我理得佢系边个啫？如果我临阵退出，仲算系乜嘢勇士啊？
4: 如果山下面嘅军队打嚟，就算你有无穷嘅气力，都冇办法阻挡啊！到时卡拉特一定会沦陷噶。再讲啦，如果你杀咗图斯，霍斯鲁肯定会好伤心。你为父报仇的心愿恐怕就难以实现的了。
1: 要塞的居民就在我们后面，他没有离开。我用弓箭，我瞄准图斯。
4: 唉，弗鲁德，

0: 然系咁，请你唔好打伤陶斯，你系咁以射中佢匹马就好啦。
1: 哎呀，死啊！跌咗落马添，要用盾牌保护自己，退翻落山脚，快手先啦！
2: 布鲁德好嘢，
3: 布鲁德好嘢，
4: 失礼失礼。

0: 唉，连陶师都输埋，点算好啊？
1: 各位，福鲁德佢一早就对伊朗人有敌意，想要破坏我哋报仇嘅计划。我而家就要骑马上山，亲自去会一会福鲁德。

0: 又有一个将领嚟紧。伊朗嘅将领净系识战斗，有勇无谋。我担心佢哋根本冇办法帮我爸爸报仇，或者只有霍斯鲁可以完成呢一个使命。
1: 霍老大，嚟紧嗰个系格乌将军啊！当年就系佢护送霍斯鲁翻伊朗啊！佢着咗夏玉兽嘅盔甲，任何弓箭都射唔穿啊！既然系咁，你就射死佢匹战马。格乌如果跌落地，肯定就唔敢再嚟啦。
0: 好，我就一箭射中战马嘅前胸。
2: 哎，弊，匹马中咗箭，我翻翻营先。
3: 格乌输咗啦，
4: 爸爸，你做乜走啊？咁样好冇格噶喎！
2: 啊，你个比样啊！你居然够胆闹我，我而家就要用鞭打你个衰仔个头！
4: 咩啊？
2: 你知唔知啊？作战嘅时候要谂好多嘢噶，好似你乱咁嚟，简直系浪费生命啊！
4: 哈姆，你借一匹战马俾我上山啦！
5: 唔好啦，比人。
4: 如果借唔到马，我就行上山。
5: 咁啊，好啦好啦，你拣一匹战马啦吓。
2: 乖仔，你好有决心啊吓。嗱，我而家就将夏玉十嘅盔甲赐俾你，希望佢能够保护你唔受箭嘅伤害。
0: 又有战士上山，霍哈尔，来者何人？
1: 哦，呢个系比样啊，格乌嘅独生子啊，同佢爸爸一样武艺高强啊。格乌肯定将夏玉十嘅战甲借咗俾佢啊。你最好好似上次咁，一箭射死佢匹马，千祈唔好同佢决斗啊！
0: 我拉弓射箭，
4: 哎呀，
0: 射中咗比样嘅战马。
4: 马跌低咗，我就行上山。福老德，我就算冇咗战马，一样可以作战。今日我要同你分高下。
0: 好，看先。
4: 举高盾牌，个身闪开。哇！支箭射穿咗个盾牌，好彩冇射中盔甲。福老德。我嚟啦！
0: 吓，我走翻入要塞，
4: 你走唔得噶啦！我睇一剑斩向你匹战马，
0: 守卫闩门，用石头攻击比样。
4: 骑马嘅人竟然打唔过冇马嘅人，福老德，你实在唔配有勇士嘅称号啊！

0: 咁精彩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发展落去会系点呢？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听埋个结局。依家就有请南秀朗为我哋介绍波斯文化。
1: 大家好，我系南秀朗。呢集讲波斯音乐，波斯音乐系有深厚历史嘅独特传统音乐，以拉迪夫调式体系同埋即兴演奏为核心，融合古波斯文化同埋中东元素。波斯音乐强调细腻嘅旋律、微音程，即是四分之一音技运用，经常会结合埋波斯诗歌演出。所谓拉迪夫是波斯传统音乐的一个术语，指各种不同乐曲按一定程序排列的系列组合。2009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优秀保护实践名册。整套拉迪夫包括300至400首不同类型的乐曲，称为古社。古社组合起来形成12种套曲，称为达斯特加克，即是木卡姆，是一种音乐调式，广泛流传在中亚地区，在各地都有不同的变化。在中国，木卡姆通常是指新疆地区维吾尔木卡姆，是维吾尔诗歌音乐的表达方式，共有12套大曲。拉迪夫旋律采用对称、不对称和自由形式三种形式的节奏，节奏受到波斯诗歌的节奏影响很大。从节奏的角度来讲，器乐和声乐的根本是不同的，但是旋律结构就相同。波斯音乐以独特的微音程和灵动的旋律著称，核心乐器包括弹拨、弓弦、管乐和敲击类。弹拨乐器有塔琴，是八字形琴身，具有高音和中音音色，经常用来独奏或者合奏。三弦西塔琴有细长的琴颈，音色清脆细腻，是诗意和冥想音乐的代表。桑图尔是双形的琴身，类似中国的扬琴，用细小的木锤敲击弦发音，发出清脆的叮当声。弓弦乐器有赫曼彻，是直立的弓弦乐器，琴身通常是圆形，音色忧伤，富有表现力。管乐器就有内笛，音色沧桑空灵，经常被用来表达苏菲神秘主义的意境。敲击乐器就有通巴鼓，是高脚杯状的木制手鼓，是波斯敲击乐的核心，技术极为复杂。另外还有达夫鼓，是大型框鼓，通常是苏菲仪式或者热烈气氛之中演奏，音色阴沉。拉迪夫由司徒间口传面授，学习拉迪夫至少需要10年，学生专心记忆曲目，进行打开灵性之门的音乐苦行，是波斯人民文化和民族认同感的体现。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九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334点，升57点，上升0.11%；标普500指数报7655点，升18点，上升0.2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14，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3，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7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小安，你看看外墙的水管，记得系上安全带。
4: 当然记得，前不久有个同业在棚架工作时掉下来，就这样走了，老婆孩子都彷徨得不得了。
3: 我们做工程整天都要攀上攀下，真的很危险，非要格外留神不可。
4: 我当然会注意安全，不会冒险的。
5: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6: 孩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们该怎么做？
7: 我们应该远离斜坡。
8: 还有啊，不要留在斜坡和建筑物之间，赶紧回家或者到安全的地方，留在远离斜坡的房间或较高的楼层。谨记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来协助我们疏散时，就要听从指示。
7: 知道了。
9: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0: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1: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2: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13: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
14: 波斯神话，
1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今晚播出第9集《波斯神话》广播剧，主题是《图斯骄兵必败》。今集我们介绍在《波斯神话》出现的独角巨兽。独角巨兽和西方传说的独角兽不同，它的外表好像犀牛，尾巴是狮子尾巴。有些人认为独角巨兽的形象实际上来自真实世界的犀牛。独角巨兽诞生于战争之中，所以生性好斗，好凶猛。它的尖角是纯金的，每只脚都有3个蹄。在某些故事里面，独角巨兽除了拥有3双眼睛和9把口，还可以任意变换外表。民间传说独角巨兽喜欢听雀鸟叫，它会在白鸽筑巢的树下面等待，为的是被白鸽停在它的尖角上面休息。好了，讲回今天的广播剧。故事发展到伊朗全军哀悼3日，第4日就吹响号角。土兰国王阿夫拉西亚伯睇小了霍斯鲁，霍斯鲁没忘记复仇的决心，于是派

0: 疲难迎敌。二郎大军遇到奇怪的天气，大军一连七日冇办法生火取暖。呢场奇怪的暴风雪重挫二郎大军。不过陶斯都鼓励军队前行。究竟呢场仗胜负关键在哪里呢？我哋一起收听社区人士演出的《波斯神话》第九集《陶斯骄兵必败》的结局。
1: 波斯神话。
2: 伊朗大军准备攻入要塞，陶斯向上天发誓，这一次一定要为乖仔和女婿报仇，要杀死弗鲁德。卡拉特的士兵坚守要塞大门，贾利莱成晚睡不着，担心弗鲁德的命运，最后才睡得着。不过他就发了个梦，梦见卡拉特突然起火，烈火焚烧，要塞化为灰烬，居民都死了。
3: 死晒！哎呀，原来是发梦，我要讲俾乖仔知道我今晚嘅噩梦啊！
4: 妈妈，唔好担心啦，凡人嘅命运系掌握喺上天嘅手度，或者我嘅命运注定同爸爸相似，但系我宁愿喺战场上面牺牲，都绝对唔会轻易向敌军求饶噶。
2: 伊朗大军由四面八方咁嚟，弗鲁德率领土兰士兵冲出要塞同敌军作战，两军交战到中午，弗鲁德嘅军队死伤惨重，遍地都系尸体。不过佢哋冇退缩，依然坚持苦战，最后要塞守军之中只系剩得弗鲁德一个人。

0: 唉，得翻我一个，先退翻入要塞啦。
1: 冇咁易啊，福路德，我哋追！
0: 我斩你个头！呀！
2: 哎呀，我快过你啊！我斩斩出出，睇你顶唔顶到？
0: 我拉住缰绳，顶住啊！
1: 哼，仲有我比样大棍，睇你点顶？
3: 嘿，嘿，嘿！
1: 我用力打你匹马，
0: 我唔骑马，我走翻入卡拉特要塞，闩大门。

0: 翻房休息。
1: 请唔好为我喊。伊朗嘅大军誓言要踏平卡拉特，要塞陷落之后，佢哋一定会大肆抢走妇女同埋财物噶。如果你哋唔愿意俾佢捉走，就由高墙跳落去，一死了之。妈妈，我死了。

乖仔，我的乖仔，我点放销售药材的宝物再去马房杀死所有的马？我好攰啊，福老德，我嚟啦，呢把匕首，帮我啦！

伊朗大军攻陷要塞，士兵四围搜刮抢走战利品。巴克拉姆好难过，他来到弗鲁德的床面前。

0: 士兵，上天会惩罚你哋嘅暴行噶。俘虏都死得惨过夏玉十啊！当初霍斯鲁国王特别吩咐我啦，要我哋绕个卡拉特要塞。如果霍斯鲁知道霍鲁德嘅死因，你哋点样解释啊？
1: 我虽然希望帮亲人报仇，但系都唔忍心见到呢位青年死得咁惨。下令为霍鲁德建造墓穴，按照皇室传统安葬王子，埋葬霍鲁德喺山头。李库同埋扎拉斯帕就埋喺王子嘅坟墓一边。
2: 伊朗全国哀悼三日，直到第四日先至吹响号角，重新踏上征途。阿夫拉西阿伯听讲伊朗军队嚟紧，传召皮兰将军。
3: 看来我看小了霍斯鲁，他根本就没有忘记复仇的决心，现在已经派兵去攻打土兰了，你都是立刻带军队去迎敌吧。
4: 是阿夫拉西阿伯。
2: 伊朗大军遇到古怪的天气，原本宁静的平地突然刮起一阵强风，密云遮蔽天空，气温骤降，令到河流都结了冰，暴风雪激烈袭击，覆盖大地，大军一连七日都没办法生火取暖，士兵无可奈何，只得杀死马匹做食物，军队没了很多战马，很多士兵都冻死了，或者丧失了作战的气力。到了第八日，太阳才重新出来，冰雪融化成为流水，这场奇怪的暴风雪重挫伊朗大军，不过图斯都鼓励军队继续前行。

0: 是上天对我们的惩罚来的。老师，为什么你当初不听我说啊？是都要攻陷卡拉特要塞，害死埋弗鲁德添。现在的厄运已经降临在每个人的身上了，没人可以摆脱了。
1: 弗鲁德之死是他命中注定，过去的事就被他留在过去了。我们谁都不要再提起了。我们伊朗将士不要再前进，停下休息，我们连场胜利。伊朗士兵狂欢豪饮了。

0: 饮啊！大家饮得好开心，饮声去！
1: 声啊啊啊！几声啊？古达尔之，
2: 刀剑声，有人偷袭啊！
1: 上马上马上马！佢逃师嘅形象。啊！快啲起身啊！有人偷袭啊！士兵，起身啊！起身啊！
3: 啊啊

0: 家走啊，走啊！
1: 我哋打输咗啊，好多士兵死咗啊！
2: 唐诗派人向霍斯鲁国王求救，记得将兵败嘅原因解释清楚啊！
3: 弗鲁德战死咗啊！伊朗大军大败而回，

0: 点会咁样噶？我要写两封信俾伊朗军队，一封信痛斥图斯，召佢回宫受罚；另一封信任命菲利波尔兹担任主帅，继续带领军队前进。
1: 好啦，我交出卡维军旗，祝福新主帅菲利波尔兹，希望你喺战场上一切顺利。我带自己部队返返伊朗。
0: 图斯，好似你咁鲁莽无能嘅人，唔配继续喺我嘅将领之列。我叫你唔好经过卡拉特，你就违抗我嘅命令，就系因为你蠢，令到弗鲁德英年早逝，我嘅皇宫唔再欢迎你。你系皇族之后又年纪大，我就姑且饶你一命。人嚟，带图斯入监牢。从今以后，监牢就是你永久的居所。

0: 是老哈姆去讨兰军营要求停战，等我哋伊朗军队可以医治伤兵啊！
1: 停战？伊朗有咁嘅提议，一定有诡计啊！伊朗大军当初侵袭我国，喺土兰边境度杀人放火，而家得到惨痛嘅教训。好啦，我答应你哋，30日内唔会开战。你哋撤军啦，尽快离开土兰。如果你哋背弃停战协议，我就即刻还击啊！
2: 两军暂时停战，菲里波尔兹趁机重整军力，四处招募士兵。伊朗大军再次出击，但是被土兰人打败，战况好惨烈，尸横遍野。
3: 贾夫，我哋坚守战场。
4: 好，卡维军旗呢？古特尔兹，啊，唔见咗啊！
3: 俾人，你去揾菲里波尔兹，要佢俾军旗出嚟，重振军队士气。
5: 军旗啊，揾到你啦，菲里波尔兹，战争仲未结束噶。你即刻同我返返战场，唔係就交出军旗，俾我带返去鼓舞士兵啦。
0: 唔俾呀。
5: 哼，我斩断旗杆，带走支军旗，率领士兵向土兰大军再次冲锋。上呀、啊。
6: 啊，菲利波尔兹嘅细佬战死咗，仲唔见埋个宝冠。等我冲入战场抢返个宝冠先。
3: 七七七七，哎呀，
6: 我个马鞭跌咗添。哎，死呀，我要趁夜搵返个马鞭先。
7: 喺边呢？
6: 哎呀喂，屠杀咗之后哇，好多同胞死咗添。
8: 哎呀救我
9: 啊，死
8: 啦，救我啊。
6: 你会冇事噶，你喺度等住先，唔好出声啦。我一揾到马鞭就会翻嚟噶啦，带你翻去军营度治疗啦。我喺尸堆嗰度揾食。揾到啦，揾到啦，我条马鞭啊！哎呀，全部都系血嚟嘅。
10: 哇，有人啦、
6: 啊！土兰士兵，我吹！
10: 哇，几乎中箭啦！
1: 唔好杀巴克拉姆，
3: 唔杀。打到佢重伤啦！
4: 比夫，我同你打过。
6: 你放过特比夫啦！
4: 唔得，去死啦！
6: 特比夫死咗啦，我都身受重伤。我死咗之后，唔该。将我个尸体运翻去军营度安葬啦。

0: 广播剧就听完啦，跟住落嚟有请蓝秀朗为我哋讲波斯神话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呢？
1: 大家好，我系蓝秀朗，今日第九集就系讲超自然生物同埋想象力、恐惧、守护同埋娱乐文化。波斯神话里面有好多超自然角色、恶灵、守护生物，甚至各种具象化嘅象征存在。呢啲元素会影响后世伊朗人生活方式，特别系对恐惧同埋守护嘅想象，亦都会变成艺术、文学同埋民间叙事嘅素材。神话嘅例子就系、是、你可以用传统之中对恶势力嘅具体化，例如怪物带嚟混乱，人会对危险或者不祥想象成为有形嘅存在，于是就会发展出守护方法、仪式、祈祷、某啲辟邪做法，或者讲故事当做心理屏障。同时，神话生物亦可以变成娱乐同埋教育工具。小朋友听故事嘅时候，恶魔怪物唔单止系恐吓，仲系教人分辨善恶、明白代价。甚至成人文化里面，史诗英雄同埋怪物对抗嘅画面，都会保留到今日嘅叙事形式，戏剧、绘画、流行文化都会有相似嘅结构。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都可以喺网上揾更多嘅资料，了解更多。下个礼拜我就会为大家提供其他资料，有关波斯神话点样影响伊朗嘅文化。拜拜。
0: 唔该晒蓝秀朗，同我哋分享咗波斯神话故事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嗱，呢集咧就完结啦。下一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一齐收听又紧张又刺激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啦。拜拜。

0: 晚上十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会坚定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限制责任，持续筑牢国家安全防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香港高质量发展，让香港由治及兴之路走得更稳更远，让一国两制绽放更夺目的光彩。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统筹发展与安全是长期工程，并非香港独有课题。维护国家安全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也并非阶段性的任务，必须持续推进。李家超指出，外部敌对势力渗透破坏从未停止，各类安全风险难以预测，必须时刻警惕，绝不能掉以轻心。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北京出席驻京办及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主办的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实践看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分享会后见记者，指会上分享了立法会过去工作，并展望十五规划及首份五年规划的未来立法工作思路，促请与会者思考如何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推动国家发展。李慧琼说，北京创科发展得很好，鼓励参与者思考推荐有集资融资需要的企业，用好香港金融中心平台。立法会也期待行政长官尽快公布五年规划，而议员会作为五年规划的推动者、监督者及促进者，包括有责任监督政府按通过的规划落地，并向市民说明规划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会谈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约旦等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又强调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中方引述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两国元首会谈后共同见证签署多项合作文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到访的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会谈，王毅说，当前中东海湾局势再次走到关键路口，希望当事方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和平的期盼，以地区国家人民福祉为念，尽快回归对话谈判，中方愿与科方加强协调，继续为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做出贡献。中方引述杰拉赫表示，科方赞赏中方在美以一战事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愿与中方加强沟通协调，推动地区局势尽早恢复安全稳定，维护国际航道自由安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427点，升150点，上升0.28%。标普五百指数报7,647点，跌28点，下跌0.3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13，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3，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63美元。在天气方面， 一道广阔的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晚上十点，热带风暴紫檀吉接在海口以西约3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而热带低气压简拉维已在福建内陆消散。此外，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至东南偏东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艾莎尼集结在雅浦岛以北约8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即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明天风势时而清静，展望随后1-2天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有1-2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可卡因克一次已足以上瘾，令你迷足深陷，不断吸食，不断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更会严重损害你的身心健康，导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陷越深，多关心身边的人，帮助他们重新站起来。拨打186186，或者用 WhatsApp 或微信发短讯到98186186，一起挺住，不吸毒。
4: 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晚安，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深夜的时分呢，总是觉得身边的一切都特别的安静，所以在这样的时刻，特别容易让隐藏在日渐忙碌背后的迷茫浮上水面。你是不是也经常在某个睡不着的夜晚问自己，我现在走的这条路到底对吗？我值得被爱吗？我是不是一直在原地打转呢？我想要告诉你，迷茫的时候就去学习吧，投资那一个永远不会背叛你的人，那个人就是你自己。我们总是把期待寄托在环境、工作，甚至是另外一个人身上，但是人事物都是会变的，唯有你花在自己身上的时间，你汲取到的养分会扎扎实实地长在你的骨子里。今晚让我陪你走一段茫然寻找到坚定相信的旅程，而今晚第一首歌来自他，他是徐佳莹。在你迷路的时候，送给你寻人启事。

很多时候我们的迷茫啊，来自于失去还有寻找。我们发出讯号，贴出告示，满世界的去寻找那个能够理解自己，填补内心空缺的人。但有些时候，你越是急着向外找，就越容易迷失方向。在学会把爱投资在自己身上之前，我们得先承受得了孤单。听完徐佳莹这首歌，你能回答自己吗？你到底是在寻找的是一个对的人，还是一个自己不敢面对的答案呢？或许你正在寻找，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啊？不妨听他的演绎。

听完毛不易唱歌，你是不是也在想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寻找的过程当中，最残忍的不是找不到别人，而是发觉自己好像平凡的一无是处。毛不易在这一首《像我这样的人》里面唱到，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寻觅觅的人，像我这样不甘平凡的人，世界还有多少人呢？或许真的有很多和他一样平凡的人，也会有很多像他一样不知道未来在哪里的人。这首歌唱出了无数人在深夜里面的自我怀疑，我们总是以为自己是特别的，却在现实里面摔得鼻青脸肿。但承认自己的平凡还有迷茫，并不是认输，而是诚实面对现状的第一步。你若不敢看清自己的起点，又怎么会知道应该往哪里投资呢？当你认清了自己的迷茫，下一步需要极大的勇气，那就是放手。和蔡健雅一起 Letting Go。

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前进，无法专心的提升自己，往往是因为手里握着太多不属于你的东西。一段已经变质的关系，一个不再适合你的执念，或者一个过去不够好的自己。蔡健雅的 Letting Go 不只是一首情歌，它更像是一场自我的割舍。你不放下那些消耗你的东西，你的双手要拿什么去装载新的学习还有成长呢？放手是投资自己的第一步，因为你终于把精力收回在自己的身上了，清空了旧的负担。接下来你需要的是一种不为外界干扰的底气。我们一起我行我素我爱你，来自郁可。

在这个世界上，或许有太多的声音告诉你，在这个年纪你该做什么，你该好好读书，你该多运动，你该结婚了，你该生小朋友了，或者也会有人叮咛你，你这样做太冒险了，不值得这样做，或者有人直接否定你，你不行的，你不可以的。但如果你总是活在他人的评价当中，你投资的就是他人的期待，而不是你自己的。郁可唯这一首《我行我素我爱你》态度非常明确，不要管别人怎样看，走自己的路，爱自己的选择。迷茫的时候，别急着去讨好世界，学一门新的技能，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练好一个身体。当你开始我行我素地专注于成长，世界的噪音自然也会慢慢褪去的。十点半之前最后一首歌，我希望你可以勇敢地相信自己，就像歌名说的一样，一定要相信自己。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十点半，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000。

0: 3423点，升146点，上升0.27%。标普五百指数报7649点，跌26点，下跌0.3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14，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3，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7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我过了50岁还是那么帅，
4: 做了大肠癌筛查就可以从内到外美起来，
3: 我没什么病痛，不着急，
4: 大肠癌初期是没有病征的，做筛查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到75岁没有病征的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的，
3: 真划算。
4: 记得做了筛查后还要每2年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浏览吧。
1: 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晚上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今晚最后半小时和你一起说说我的心里话。我想要告诉你，学会承担责任是成长的一大步。当一个家里的孩子不止一个时，孩子之间如果感情疏离，表现冷漠，纷争不断，甚至仇视彼此等等，其实都与父母的态度脱不了关系，而许多线索也都指向于父母的不公平。就拿孩子们经常出现纷争来说吧，如果孩子感觉到父母经常做出不公平的判断，那么就更会经常发生了。经验会告诉孩子，父母其实不愿意承认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权利，也拒绝平等和他们讨论，不愿意平静地去理解他们做的事情，只会对自己顺眼的孩子说好话，对有偏见的孩子加以指责，因此失望的孩子们就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解决生活里面的矛盾，逐渐拒绝和父母说出真心话。想想看，在你们家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来到子瑜妈妈心里话，今晚首先和你分享一个姐姐和妹妹的故事。在一个家庭当中，爸爸和妈妈因为妹妹的年龄最小，所以总是直接表达对妹妹的无限疼爱。很长一段时间，姐姐产生了强烈的不平衡心理，认定妹妹就是她的敌人。不过事实上，在姐姐和妹妹所有的战争当中，妈妈总是公平的对待，根本就没有刻意的去照顾妹妹。很多次妈妈都问姐姐，哎，你为什么要跟比自己小的妹妹过不去呢？姐姐总是认真的回答，你们只喜欢他，我讨厌你们。爸爸和妈妈都吓住了，不知道事情会演变成这样。后来他们在请教了教育专家之后，放弃了对姐姐的指责，而是温和地对她说，姐姐，你是一个理智的小朋友，你比妹妹大7岁，是不会轻易伤害妹妹的，对不对啊？妈妈现在把妹妹交给你，不再对你们下评语，如果你觉得有问题自己无法解决，再来找妈妈好了。就是这样，妈妈就把一个关心者、照顾者的任务交给了依然还是孩子的姐姐。奇怪的是，虽然姐姐还是会在爸爸妈妈面前抱怨不公平，但是她好像很喜欢自己的新角色。她的新角色呢，就是每次都要把妹妹带去学校给同学看，还很骄傲地告诉他们，我的妹妹很聪明，5岁就会背99乘法表了。而且啊，我的妹妹很会画画，我的妹妹还会弹钢琴呢。就这样，渐渐的，妹妹不再害怕姐姐了，姐姐也变得很在意妹妹的感受，萌发了一种亲密的手足之情。由于母亲的提醒，使姐姐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也感受到了自己的责任，而他又从父母的变化中再次确认了他们对自己的爱。怎么样，故事讲完了，你们有没有受到启发呢？适度的放权，让大的孩子参与到照顾弟弟和妹妹的过程当中，你就会有惊喜的收获。

我是子瑜，用音符分享爱，用声音给妈妈力量。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你知道吗？在刚才的故事当中，其实姐姐呢很多次呢都想要把妹妹的眼睛挖掉，幸好父母跟姐姐愿意沟通还有讨论，也让姐姐明白了家庭里理解、信任、宽容、同情等等的观念的重要性。也就是这些一点一滴的累积，也让姐姐开始愿意理解他人、照顾他人。如果父母忽略了姐姐的情绪变化，我们不敢想象最后这位姐姐会变成怎样的人呢？在家庭沟通当中，换位思考和宽容心是非常重要的。培养孩子对沟通技巧和方法的掌握，不仅有利于他和手足之间的相互理解，还能帮助他去增强在未来社会的适应能力。如果一个孩子在家庭当中学会了沟通的技巧，那么当他走入社会时，这就会变成发展与人相处的社交能力，无往不利呀。一个快乐而且充满温情的家庭，除了物质充裕，最重要的是对孩子们有足够的理解、关怀、接纳、信赖还有尊重。父母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孩子，欣赏他们身上的优点，尊重他们的意见和选择，孩子们才会觉得这个家庭是接纳他们的。

身边这一个和自己流着相同血液的人是自己的亲密手足，而不是无时不在的猜忌、仇视、埋怨和冷漠。我相信大家都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快乐和谐的家庭。那么各位爸爸和妈妈，你们就要懂得自己在家庭教育当中的角色还有位置。在之前很多期的节目都有跟你分享过，我们要退居法官席。每一个孩子都是可以提出自己的愿望，并且得到沟通还有解释。他们有权利要求父母给予平等的关心还有爱。而各位的爸爸和妈妈，请把握好自己的机会，与孩子一起讨论家规。在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表现出更多的宽容、公平，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诚恳。父母是主导沟通的第一重要人选，请公平对待你的孩子，这是让所有孩子友好交往的基本要求。当我们的家充满了平等、自由、宽容，我们的生活就会充满欢乐，而且我相信这种欢乐一定会越来越多。好了，在之前很多期的节目当中都跟大家分享了如何化解手足矛盾，这些小魔法你都有收入囊中吗？希望每天晚上在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分享的每一首歌，说过的每一句话，分享的每一个故事，还有每一个育儿心得，都能够帮助到你。好了，今晚的节目来到尾声了，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会坚定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持续筑牢国家安全防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香港高质量发展，让香港由治及兴之路走得更稳更远，让一国两制绽放更夺目光彩。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统筹发展与安全是长期工程，并非香港独有课题。维护国家安全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并也并非阶段性的任务，必须持续推进。李家超指出，外部敌对势力渗透破坏从未停止，各类安全风险难以预测，必须时刻警惕，绝不能掉以轻心。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北京出席驻京办及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主办的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实践看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分享会后见记者，至会上分享了立法会过去工作并展望“十五五”规划及首份5年规划的未来立法工作思考，促请与会者思考如何服务及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推动国家发展。李慧琼说，北京创科发展得很好，鼓励参与者思考推荐有集资融资需要的企业用好香港金融中心平台。立法会也期待行政长官尽快公布5年规划，而议员会作为5年规划的推动者、监督者及促进者，包括有责任监督政府按通过的规划落地，并向市民说明规划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会谈，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约旦等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又强调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中方引述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两国元首会谈后共同见证签署多项合作文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到访的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会谈。王毅说，当前中东海湾局势再次走到关键路口，希望当事方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和平的期盼，以地区国家人民福祉为念，尽快回归对话谈判。中方愿与科方加强协调，继续为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做出贡献。中方引述吉拉赫表示，科方赞赏中方在美以一战时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愿与中方加强沟通协调，推动地区局势尽早恢复安全稳定，维护国际航道自由安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382点，升105点，上升0.2%。标普五百指数报7649点，跌25点，下跌0.3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16，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4，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76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中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约3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而热带低气压简拉维已在福建内陆消散。此外，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导致东南偏东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雅布岛以北约8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

0: 多即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明天风势时而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有一两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和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6: 只有口，这样已经够完了。
2: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7: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eat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线内，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8: 关于香港人嘅 Beat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11:30，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425点，升139点，上升0.26%。标普五百指数报7654点，跌21点，下跌0.2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1，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3，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

0: 期每安士卖出467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月夜月逍遥，
2: 罗曼影。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会坚定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限制责任，持续筑牢国家安全防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香港高质量发展，让香港由治及兴之路走得更稳更远，让一国两制绽放更夺目的光彩。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统筹发展与安全是长期工程，并非香港独有课题。维护国家安全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也并非阶段性的任务，必须持续推进。李家超指出，外部敌对势力渗透破坏从未停止，各类安全风险难以预测，必须时刻警惕，绝不能掉以轻心。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项目将批予由六个企业组成的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元。联营公司表示，将立即启动并快速推进该项目产业用地的规划、设计与建设等工作，以实际行动迎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30周年，力争该项目的现代物流产业设施及早投入生产营运。联营公司表示，

0: 将在有关项目引入多项香港首次应用的技术与服务，包括作为产业营运方的京东物流，未来数年内将逐步投入京东自主研发的机器人系列技术设备和能力，打造香港现代化物流园区，显著提升物流效率与居民服务体验。联营公司又说，采取多元化组合、优势互补，六家股东持股相若，强强联合，凝聚了中资与港资、央企与民企的合力，展现社会各界对香港未来发展的一致信心和支持。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会谈，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约旦等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又强调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中方引述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两国元首会谈后共同见证签署多项合作文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91点，升212点，上升0.4%。标普五百指数报7668点，跌6点，下跌0.0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1，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4，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60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昨天影响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预料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未来一两天广东沿岸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约3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至东南偏东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雅浦岛以北约8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此外，热带低气压简拉维昨天登陆福建沿岸，并于内陆消散。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即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时而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有一两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很多病人正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是冷是热，还是刮风下雨后，都阻挡不了我捐血的决心。到外地旅游前，谨记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传染病风险，回港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马上通过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吧。

0: 午夜12: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447点，升170点，上升0.32%。标普五百指数报7668点，跌6点，下跌0.0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09，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4，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6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柬埔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在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更可享有最多的早鸟优惠。请浏览柬埔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1: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凌晨一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从明年一月一号起，将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及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他说，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目前状况不可持续。白宫未就特朗普所说的关税措施发表正式公告。特朗普于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相关关税法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产品加征50%关税。有关措施于本月22号生效，但未涉及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及钢铁等产品。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坎尼在过去的星期六宣布，加拿大将从9月8号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俄罗斯与乌克兰据报在白俄罗斯交换共二十名被俘虏战人员。白俄罗斯传媒报道，当地政府为这次交换人员提供场所。十名乌克兰公民及十名俄罗斯军人已分别回国。报道又指，这次交换人员是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指示下进行，过程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各项准则。日本一艘船晚上在东京湾撞上防波堤，造成十人受伤。朝日电视台报道，事发在当地晚上7点过后，有关部门接报指有船只撞上防波堤，肇事船只从东京江东区出。

0: 发开往横滨，事故发生于川崎市附近海域，日本警方等部门正调查事件。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公报指出，全球日均海洋表面温度在刚过去的星期六达到摄氏 21.1 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 21.09 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最高值。公报说，全球海表温度通常在南半球夏季结束后的3月至4月达到最高水平，但这次高温记录出现在8月，尤其值得关注。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公报又指，海洋变暖会透过热膨胀导致海平面上升，增加沿海社区及低洼岛国面临的风险，也会增加海洋热浪发生的可能性，并增加强度，对珊瑚礁、海草床等生态系统以及渔业和水产养殖业构成压力，更会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381点，升104点，上升0.19%。标普500指数报7657点，跌17点，下跌0.2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09，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5，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47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昨天影响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预料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未来一两天广东沿岸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约3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至东南偏东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莎尼集结在雅浦岛以北约8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此外，热带低气压简拉维昨天登陆福建沿岸，并于内陆消散。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即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时而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有一两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各位长者，转眼间就来到人生下半场，你们每一位都经验丰富，更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跟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哪里，无论多少岁，都能老幼同乐，跨代合作， 参加社会福利署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这就是其乐人生。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月夜月逍遥，
1: 罗曼影。
2: 开始听到雨声的时候，仲以为自己发紧梦，都知道真系落雨，才发觉自己原来已经醒咗啦。落雨的夜晚，一切都有新的感觉，一切都令我好自然咁再上演。

0: 凌晨一点半，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328点，升50点，上升0.09%。标普五百指数报7651点，跌23点，下跌0.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16，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6，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4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李先生，你的职业介绍所可以帮我找个便宜一点的外籍家庭佣工吗？
4: 张太太，我这样做会给劳工处吊销牌照的。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号起签订的外佣合约，每月工资不得少于5100块。
3: 合约上是这样写，但是我跟外佣说好少付一点不就行了吗？
4: 虚报外佣工资或少付工资都是违法，要坐牢的，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呀。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首相贝安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志愿联盟会议上表示，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请求，他已经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这一款导弹。根据乌克兰国际民权电讯社报道，贝安德指出，需要在冬季来临前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并透过对俄制裁等方式阻止俄方向乌克兰发射导弹。英国亦将加强与乌方的工业合作，尤其是在乌方主导的弗雷亚反导系统研发方面加强合作，以便为乌方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加低廉的替代方案。法国总统马克龙以网上方式出席会议，他提议近期举行志愿联盟国家的防长和外长会晤，讨论打击俄罗斯影子船队的措施。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对于英国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技术的计划，俄方的评价是极为负面。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佩斯科夫回应有关提问时形容，英国在乌克兰基辅政权一方参与战争，又指英国长期并且系统地火上加油，施行诡计，导致和平进程没有任何进展。佩斯科夫又说，俄罗斯武装力量正开展工作，获取相关信息，以查明这类导弹和其他军事设备的生产地，并加以摧毁。日本一艘游艇晚上在东京湾撞上防波堤，造成10人受伤。朝日电视台报道，事发在当地晚上7点过后，有关部门接报指有船只撞上防波堤。肇事船只从东京江东区出发，驶往横滨。事故发生在川崎市附近海域，日本警方等部门正调查事件。俄罗斯与乌克兰据报在白俄罗斯交换共20名被俘虏人员。白俄罗斯传媒报道，当地政府为今次交换人员提供场所，10名乌克兰公民和10名俄罗斯军人已分别回国。报道又指，今次交换人员是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指示之下进行，过程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各项准则。道琼斯指数报53,348点，升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3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17，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6，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38.01美元。卖出4,639.2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熱帶低氣壓艾沙利集結在硫磺島之西南偏南，大約是84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驟雨較多，同埋有幾陣狂風雷暴，最低氣温大約係27度，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同埋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係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風勢間中清勁。咁展望隨後一兩日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星期五漸轉酷熱，仍然有一兩陣驟雨。現時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4: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2月8号周二晚上2:08嘅轻谈似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啊。外面嘅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79%。

欢迎来到轻谈青春不夜天，我是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今日用翻呢把比较感性少少嘅声音，因为我不断地尝试，不断地挑战自己，究竟用边一把声，究竟播啲乜嘢歌，准备啲乜嘢歌单，玩啲咩环节，做啲乜嘢主题，先至会有最多听众中意收听。而我今日专注一个太空衣，上到去呢个星球嘅表面嗰度寻找呢一个答案。所以一开始就播出咗 The Beatles 嘅 Across the Universe， 睇下新鲜少少，唔系净系播 The Carpenters 嘅 We've Only Just Begun 嘅话，大家会唔会中意少少呢？但有一样嘢唔改变嘅，就系主题方面，我会一路尝试挑战自己，同埋挑战观众嘅底线，试下我呢部时光机会唔会有一日真系可以感动到你。所以今日我哋继续都系喺1986年嘅年代，即系我妹妹姜丽文出世嘅年代。上个礼拜曾经同大家讲过1986年嘅香港大概系点样，有啲乜嘢电影上映紧，有啲乜嘢劇集喺度煲紧，当时嘅乐坛又斗成点样。

所以大家一定知道当时就是张国荣和谭咏麟的天下，但千祈不要记得，不要忘记还有一位陈百强在这里。1986年有套剧叫做《钻石王老五》，主题曲就是陈百强主唱的《痴心眼内藏》，不是内脏。86年還有一套電影叫做《英雄本色》，當然裡面那首歌就是叫做《當年情》，是張國榮plug的歌曲。而譚詠麟在1986年有很多的歌曲，但我揀來一首偏少少的，不知道大家又會不會喜歡《刺客》呢？一次過送給大家。

冇错，翻到去1986年嘅呢一个年代，你几多岁？你喺度做紧啲乜嘢咧？快啲上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嗰度，就会见到一幅我喺太空嘅白壁画作。嗰度就系今晚嘅 live 互动留言区，同大家分享一下1986年嗰阵，你究竟系几多岁，做紧啲乜嘢，喺边度翻紧学，中意喺边度食嘢，中意去边度 shopping， 中意去边度行街，或者嗰阵时你嘅生活系点样？啱啱播完有陈百强、张国荣同埋谭咏麟嘅歌曲。1986年，当时陈百强有张专辑叫做《凝望》同埋《当我想起你》，而喺里面除咗有《当我想起你》同埋《偶像》之外，就有啱啱嘅嗰首主题曲。而张国荣就喺1986年有《Stand Up》同埋《爱火》嘅专辑，除咗《当年情》好红嘅，仲有《有谁共鸣》同埋当然仲有《Stand Up》。谭咏麟就有收录喺86年专辑第一滴泪啊，无言感激朋友同埋啱啱呢首嘅刺客啊。当然，当时嘅乐坛唔单止系男仔嘅天下，仲有一位天后喺度，讲紧系妹姐啊。而上几个礼拜，1986年，我哋曾经有播放过《将冰山劈开》，有播过《妖女》，亦都有播过《梦伴》。而今日送俾大家嘅就有《爱将》啊，收录喺86年嘅《妖女》专辑里面嘅歌曲。同一年1986年，林子祥啊，亦都有 plug 歌嘅。当时有张专辑叫做《最爱》，里面有首好难好难唱嘅歌曲，叫做《千亿个夜晚》啊。而四大天王里面好早就已经有出道嘅，就系有张学友啊，有一首好好听嘅《月半弯》啊 ，Oh my favorite song 啊，出现咗喺1986年嘅《Amour》里面，亦都有好多人唱 K 都会唱嘅《蓝雨》啦，有《别恋》啊，同埋《温馨》啊，系收录喺86年嘅《相爱》专辑里面。今日就送俾大家《别恋》，一次过送晒三首歌俾大家。

喺1986年，当时其实四大天王里面有两位都已经唱紧歌，除了张学友之外，刘德华亦都出了张专辑叫做《只知道此刻爱你》。但是今天我送给大家的是另外一首歌，叫做《情感的禁区》。因为我都好好咁控制自己揀选嘅一啲歌目啊，有阵时如果係大家太偏离咗啊，大家觉得喂我识唱嘅歌点解今日唔播啊，点解成日播一啲我唔识嘅歌啊，好

换啦，萧姜你嘅节目。咁我间中都会揀返一啲大家耳熟能详嘅歌曲，等你去 enjoy 我嘅节目，好唔好？当然喺1986年，黎明系仲未发自己嘅个人专辑嘅，但系喺嗰一年1986年，佢就参加咗新秀歌唱大赛，攞咗季军。而今日迎合翻个主题啊，我喺个星球上面，所以拣嚟黎明天王嘅《Fly Me to the Moon》，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呢？而郭富城就更加系未出道嘅，嗰阵时唔知道做紧 dancer 未啊，但系就一定仲未拍《淘气双子星》，系啊，《淘气双子星》啊，黄贯中、李克勤嗰套戏，佢有做同学仔嘅。但我就揀嚟咗我所熟悉嘅郭富城第一首嘅歌曲，唔系对你爱不完啊，系我最中意最中意，曾经有喺佢面前唱过嘅嗰首歌。迎接住而家出边喺度落紧大雨啊，定系少少嘅毛毛雨啊，我已经唔知啦。呢度冇窗口啊，你哋喺留言板度话翻俾我听啊。雨中感叹号啊！

前几日见到刘德华大哥仲喺古天乐嘅演唱会度出现，都仲系好 fit 啊！识唱嘅朋友一齐唱啊！

曾几何时，我同我妹姜丽文一起做 Benji and Leslie 嘅时候，喺电视台唱过《雨中感叹号》，特登录低咗之后，去郭富城嘅演唱会后台度俾佢睇啊！This is my favorite song。

0: Leslie 姜丽文，当然就是1986年那阵出世的啦。我记得香港那时候跟而家其实都是差不多，但是个气氛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是开心很多，可能是因为圣诞节啊和过年那阵的灯饰真的是多很多，还有还要是一些霓虹灯的感觉比较温暖很多。讲到呢度，我哋要去一去三点钟嘅新闻，翻到嚟继续有小姜陪住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1986年金曲夜，千祈唔好走开。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项目将会批予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六个股东包括中国海外发展、京东、信和、华润、招商局置地、中国旅游集团和信智价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元。估计整个片区项目的推展涉及大约168亿元投资，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中标公司的企业组合经验和实力毋庸置疑，显示片区项目可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北京出席驻京办及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主办的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实践看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分享会之后见记者，指出会上分享了立法会过去工作，并展望15/5规划及首份5年规划的未来立法工作思考，促请与会者思考如何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推动国家发展。李慧琼表示，北京创科发展得很好，鼓励参与者思考推荐有集资融资需要的企业，用好香港金融中心平台。立法会都期待行政长官尽快公布5年规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从明年1月1日起将会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他说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这个状况是不可以持续。白宫未就特朗普所说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特朗普于上月20日签署多项公告，依据相关关税法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有关措施于本月22日生效，但未涉及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过去的星期六宣布，加拿大将会从9月8日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公布指出，全球日均海洋表面温度在刚过去的星期六达到摄氏21.1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度纪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公布话，全球海表温度通常在南半球夏季结束之后的3月至4月达到最高水平，但今次高温纪录出现在8月，尤其值得关注。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公布又指，海洋变暖会透过热膨胀导致海平面上升，增加沿海地区和低洼岛国面临的风险。

0: 斯指數是報53422點，升14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56點，是跌1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7，日元159.2，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5，人民幣6.722，英鎊對美元1.363，歐元對美元1.166，澳元對美元0.71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倫敦金本安市買入4638.56美元，賣出4639.1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带。而熱帶低氣壓艾沙尼集結在硫磺島之西南偏南，大約是84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約是18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驟雨較多，和有幾陣狂風雷暴。最低氣温約是27度，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新界再高兩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風勢間中清勁。指望隨後兩日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星期五漸轉酷熱，仍然有兩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是30度，相對濕度80%，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清晨5點。香港電台呢次新聞和天氣報道完畢。
1: FM94.8 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將軍澳，FM99.4 天水圍， FM100.9 跑馬地，屯門北，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3: 聯合廣播。
4: 2026年人口普查進行緊啦，統計員會上門協助住戶完成問卷，認住印有統計處徽號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統計員身份證，如果有懷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5: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欢迎回到嚟8月25日星期二凌晨嘅3:07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啊。外面嘅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啊。先嚟送俾大家呢一 part 嘅纯音乐，又由我为大家炮制嘅 In My Dreams， 希望大家如果想瞓觉嘅话。Have a sweet dream.

想瞓觉嘅朋友可以接住啱啱嘅呢首 In My Dreams， 紧接落嚟呢首 Heart 嘅 These Dreams， 继续发场好梦。唔想瞓觉嘅朋友或者揸紧车嘅朋友，喂，揸紧车嘅话，出边听讲好大雨啊，天雨路滑，小心揸车。或者系世界各地嘅朋友，如果唔想瞓觉嘅话，我哋今日嘅主题系1986年，希望大家坐上呢部时光机，同我哋一齐回到过去1986年，有 Heart 嘅 These Dreams， 仲有 Berlin 嘅 Top Gun 呢首歌曲 Take My Breath Away。

我发觉大家好似有少少怕丑，唔系好肯同大家讲1986年你当时几多岁啊？可能你好惊啲人计下计下就会知道你而家嘅年纪究竟系有几多。我就唔怕话俾大家听啊，当时我系6岁，而家我系45岁啊。哇，眨下眼，讲紧1986年嘅话，系讲紧40年前。That's pretty crazy， 因为我记得80年代40年前，哇，如果你讲紧系1940几年，哇，竟然系同一个距离 ，No way。

唔怪之而家啲人讲起1989年发生嘅事，就话紧系经典中嘅经典，原来已经系1940几年咁嘅感觉。Oh my gosh！话时话1986年嘅乐坛有乐队嘅出现。当时我准备喺多伦多啊，嗰阵时候读咗一年嘅小学啊，一年班啊，跟住嗰阵时候喺一架红色嘅跑车里边，一架 Prelude 喺个后座度，我听到喺度播紧 cassette 带啊，有 Raiders 吸烟的女人啊，1986年嘅专辑。而家喺呢架红色跑车里面，亦都听到红色跑车呢张专辑，当然系讲紧太极乐队。但系今日准备俾大家嘅有《恋爱天分》，都系呢张专辑1986年嘅歌曲。而当年 Beyond 亦都出道啦，系独立乐队嚟噶。1986年嘅《再见理想》啊，但系基于我哋早两个礼拜已经播过呢一首歌曲，我拣嚟另外一首歌，叫做《无尽空虚》。希望大家都会喜欢。女歌手方面，当年亦都有好多好多啊，一位前辈啊，亦都有唱到一首嘅《夜来香》。1986年，佢叫做蔡琴。而关谷英啊，我叫公仔 Auntie 啊。1986年就有张专辑同名嘅一首歌，叫做《一串问号》啊。相信大家都会谂紧一串问号，点解我会叫佢做公仔 Auntie 啊？其实我都唔知噶，由细到大都系咁叫佢。一次过送晒咁多首歌曲俾大家。

1986年亦都有好多好听嘅英文歌曲。呢首系 Sade 嘅 The Sweetest Taboo， 仲有 Bangles 嘅 Manic Monday， 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呢？今日礼拜一最啱呢首 Manic Monday 啊！不过先嚟嘅系 The Sweetest Taboo by Sade。

冇错，今日系礼拜一嘅晚上，算系一个 Manic Monday 啊。Bengals 嘅 Manic Monday， 跟住介绍俾大家，收录喺1986年专辑《八又二分之一》里边，系电影《父子关系》嘅主题曲，曾经被齐秦、阿杜等等歌手翻唱过。李秀全《张三的歌》

1986年，除了他之外，还有蔡国权，亦都 pluck 了一首《爱的独白》，收录在一样的专辑里面。当然亦都有叶振棠，收录在1986年的专辑《心血心中的血精选》，是 TVB 的电视剧《英雄故事》的主题曲《心中的血》。

1986年有好多好多首好好听嘅歌曲，而以下嘅呢一首歌曾经有出现过嘅系合唱嘅版本，但系呢首系独唱嘅版本。亦都有人曾经同我讲过话，唔知点解觉得好似见到有人系拖住隻猪，然后唱住陪着隻狗。姥姥嘅卢冠廷陪着你走。

0: 千祈唔好走开，我哋新闻翻到嚟之后，继续有小姜陪住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1986年呈现，千祈唔好走开。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施压。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回应美国新一轮制裁威胁的时候表示，伊朗的贸易伙伴已经表明不会认真看待美方相关言论。卡里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方清楚其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亦都不允许美方进一步收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卡里巴夫又说，伊朗的贸易伙伴已透过传媒表态或以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明不会认真看待美方言论。美军南方司令部发声明表示，美军于当地过去的星期日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船上两人死亡。声明说，美军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按命令打击一艘在东太平洋既定贩毒路线航行的船只。情报显示，该船只正积极参与贩毒活动，船上两名毒品恐怖分子被铲除。美军南方司令部于本月4号宣布启动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取代之前的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运输署表示，已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于下星期二开学日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要的时候加密班次和调配人手应对乘客需求。驾驶人士应该尽量避免驾车前往学校区。运输署发言人表示，署方已提醒提供接驳陆路口岸服务的本地营系本地专营巴士及跨境巴士营办商提供足够服务给跨境学生。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将于下星期二上午提升至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道琼斯指数报53416点，升139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系报7652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18，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5，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51点，啱啱跳咗咧系4652.31美元，卖出4653.2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喺凌晨四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海口以西大约3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超强台风沙德尔已经减弱为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喺冲绳岛以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喺硫磺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系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

0: 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清晨5点。跟住华南海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开放，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在凌晨3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19.6度、东经107.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紫檀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初时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5级，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5: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6: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7: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6: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7: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8: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姜文杰。
9: 欢迎回到8月25日啊，星期二凌晨啊4:08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外面的气温现在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不知外面什么环境啦。现在大家听的是 A Night to Remember， 我为大家送上的纯音乐作品啊。今日我哋仲未播一啲其他嘅纯音乐作品，但系讲到1986年有两套电影嘅纯音乐好好听，啱啱播咗一首佢同一套电影嘅 有

唱嘅歌曲 Take My Breath Away 啊，我唔想俾太多嘅 hints 俾大家，但系所有男士应该都知道嚟紧好热血嘅主题曲将会出现啦。之后仲会承托住呢个浪漫嘅气氛，播埋 Sing Elmo's Fire 嘅 For Just a Moment David Foster 嘅作品俾大家，都系纯音乐嚟噶。既然咁浪漫，送埋 Whitney Houston 嘅 Greatest Love of All 俾大家，同埋 Robert Palmer 嘅 Addicted to Love， 都系1985、86年嘅歌曲。

咁多位男士，几秒钟嘅时间估下 ，Take My Breath Away 系边套八十年代电影？1986年最热血嘅嗰套 ，Tom Cruise 嗰套嘅纯音乐作品，就系、是、Top Gun 壮志凌云。

我哋今日嘅主题系1986年啊。香港1986年，当时气氛我成日都话好好，因为我嘅记忆中，我哋成日去尖东嘅喷泉嗰度食日本餐，食铁板烧啊！哇，嗰阵时间中仲会入下西贡啊，拣啲海鲜食啊，当然冇而家咁贵啦。同埋嗰阵时啊，唔知系咪细个谂起啲嘢都好食好多嘅，好似。我成日都话咧，嗰阵时有好多嘅美食啊，而家已经冇咗，好多嘅餐厅啊，亦都唔系嗰阵时嘅味道。不过有一样嘢系不变嘅，就系、是、茶餐厅都仲系卖紧呢一啲嘢啊。唔知大家由80年代开始食茶餐厅嗰阵时最中意食嘅嘢，去到而家2026年系咪都仲系食紧嗰啲呢？我都仲系噶，我最中意食嘅就系茄汁。嘅意粉，当然就系茄汁叉烧耳或者茄牛耳或者系茄汁鸡髀耳，我都中意食噶。不过细个唔知点解咧，一定会叫埋西多士啊！而家呢个年纪就唔系好敢咯。再配埋一个红豆冰啊！哇，呢 A、B、C 三样嘢加埋无敌啊！就好似以下落嚟呢首歌咁啊，1986年呢三位朋友卢冠廷、关正杰同埋欧瑞强啊，庞的启示啊。

1986年啊，真系有好多好多首好好听嘅作品，当中包括有1986年参加参赛啊，应该系新秀啦，系咪啊？嗰阵时有张 EP 叫做《再遇》啊，讲紧系黄海芹。陈慧娴亦都系1986年嘅反叛啊！呢张专辑里边有首《痴情以外》啊，但系不如播俾大家反叛，因为跟住嗰首歌真系反叛啊！

美君啊，1986年嘅首张专辑《刘美君》啊，同名专辑里边有首歌系电影《靓妹仔》第三集《午夜丽人》嘅宣传曲啊！哇，歌词大胆描写紧宽肠女子嘅心声而轰动啊！当年啊，好反叛啊！一次过送晒呢三首歌俾大家，同样全部都系1986年嘅作品啊！先嚟有刘美君午夜情啊！

有好多朋友鍾意听小姜嘅节目，因为同我讲话多谢我介绍咗好多从来未听过或者系几十年都冇听过嘅一啲歌手或者歌曲啊，喺呢个节目度播出嚟俾大家听。讲到1986年，亦都有好多嘅歌手咧，你未必有听过，又或者好多年都冇听过佢嘅名啦。而家连续送三首1986年嘅作品俾大家。唔知你哋又记唔记得佢哋呢？首先有位朋友，歌曲名字叫做我爱 DJ 啊，因为系佢喺1986年嘅新秀歌唱比赛嘅集锦碟《华星新秀新节奏》里面啊，铜奖嘅得主林楚琪啊，改编自日本嘅歌曲《DJ in My Life》啊，好兴流行嘅 disco 风格嘅歌曲啊。跟住都有柳应红啊，1986年啊发行嘅同名歌曲，作为1986年嘅作品呢，嗰时最红嘅有《少女慈禧》，上个礼拜播过俾大家听啦，仲有《换到千般根》等等嘅劇集歌曲而红噶，送俾大家有佢嘅一首叫做《期待》嘅作品。最后仲有一位叫做上山安娜，歌曲叫做小野猫啊，当然讲紧系上山思立，旧时唱歌时候个名就系上山安娜啦，系啊，佢唱歌噶好靓噶，1986年啊推出嘅单曲嚟噶，佢系中日嘅混血儿啊，当年同梅艳芳、刘嘉玲等等系同期嘅，但系喺电视发展嘅时间比较短，一次过送晒三首歌曲俾大家。

唔知大家又鍾唔鍾意我呢位小姜 DJ 呢？鍾意嘅话快啲上去我哋嘅留言区嗰度同我讲声啊，你哋俾我最大嘅鼓励就係我最大最满足嘅开心啊。

去新聞之前送埋上山安娜，即係上山之立嘅小夜貓俾大家。翻到嚟，继续有小姜陪住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1986年啊，特别呈现啊！

凌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施压。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伊朗遍布全球的金融联系发动经济攻击，目标是切断维系这个暴政政权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德克兰陷入孤立。贝森特又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美国财政部表示，已针对伊朗政府用于支撑经济的五个领域作出制裁决定，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财政部亦对近60间实体、个人和船只实施制裁。财政部又说，已梳理出伊朗用于走私石油和规避制裁的网络、中间人和金融渠道，强调华盛顿将会与美国的伙伴联手打击伊朗任何收入来源。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美国应该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延迟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令到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佩泽希齐扬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的时候表示，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而在地区建立持久和平与安全，并且与伊斯兰国家开展互动与协作是一项基本要求。伊朗愿意与伊斯兰国家和邻国开展多领域合作。另外，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过去多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和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都未取得预期效果。这个战略失败是对美方继续作出错误判断的明确警告，伊朗的回应将会比以往更加坚决。日本一艘游艇昨晚在东京湾撞上防波堤，造成10人受伤。朝日电视台报道，事发在当地晚上7点过后，有关部门接报只有船只撞上防波堤。肇事船只从东京江东区出发，驶往横滨。事故发生在川崎市附近海域，日本警方等部门正调查事件。俄罗斯与乌克兰据报在白俄罗斯交换共20名被俘虏人员。白俄罗斯传媒报道，当地政府为今次交换人员提供场所，10名乌克兰公民和10名俄罗斯军人已分别回国。报道又指，今次交换人员是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指示之下进行，过程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各项准则。道琼斯指数是报53417点，升1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2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11，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5，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51.46美元，卖出4652.6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10毫米雨量。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至西南偏西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

0: 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朝7点。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登革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5: 喂，雨水！
6: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5: 一齐玩啦！
6: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5: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6: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7: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8: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邵姜、姜文杰。

欢迎翻到嚟5:08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啊。出边嘅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7:00啊。你而家听紧嘅系我为大家准备嘅纯音乐作品 ，Happy Thoughts 啊！希望大家今日充满住正能量啊！今日我哋继续播放1986年嘅歌曲，同大家一齐坐时光机翻到去最开心嘅嗰个年代。

先嚟送俾大家有 Dire Straits 嘅 Your Latest Trick。1986年，仲有 Van Halen 嘅 Why Can't This Be Love。两首我都会缩短少少，因为1986年仲有好多好多广东歌未送俾大家。所以在介绍一些新歌曲给大家之前，我会尽量播得有咁多得咁多，陪大家陶醉在80年代1986年。

呢个时候大家攞杯酒杯出嚟，不过可以饮水嘅，大家干一杯啊！1986年，大家都识唱呢首歌，叶倩文、林子祥。干完一杯要啤酒罐啊！讲紧系1986年夏韶星嘅啤酒罐。分散的可再见。点解要饮翻杯？因为要告别忧郁啊！李克勤1986年啊！一年三首歌送俾大家。

0: 夏兆星的啤酒罐啊。
1: 静静仰望，在浓夜里望着天望。

跟住嚟呢一首系郭小林啊，1986年嘅作品《全电美人》啊，收录喺佢1986年嘅首张个人大碟《从不知》里面，亦都叫做郭小林 Alvin 专辑啊。

1986年，亦都有出专辑叫做《求你讲清楚》，里面有首歌是女方的雪儿啊。

好惨嘅一首歌，系讲紧被遗弃嘅小狗雪儿。对佢嘅主人终身不移，但被无情抛弃。

跟住落嚟1986年啊，乐坛大姐大欣妮姐姐带住同公司嘅后辈林志美、陈秀文、林忆莲同埋何嘉丽一齐演唱呢一首嘅《几个风雨天》

跟住是林忆莲在1986年的作品《放纵》啊。我空虚，我寂寞，我冻，这句金句就在这首歌里的了。当年专辑销量超过百金啊，由青春少女变成反叛少女的林忆莲。

当年彭健新亦都有 plug 过啊。1986年专辑《新曲与精选》当中的 Mr. Cool， 那时讲的不是顾天乐，是彭健新啊。

1986年仲有黄敏华嘅影子。呢首歌曲叫做一个字啊。

讲下啲趣事，当年呢首歌曲有参赛噶。而喺同一个比赛里面，冠军系伦永亮嘅歌词 ，Raiders 嘅《吸烟的女人》都好多人听啊。虽然呢首歌最后冇攞奖，但系黄敏华成为咗成熟嘅唱功，大家都话佢好好听啊。

我真系觉得唔差得过吸烟的女人同埋歌词喎。收录喺佢1986年《城市魅力》嘅专辑里边。仲有一首1986年嘅作品介绍俾大家。1986年，邝美云嘅《寂寞的风》啊。收录在他第二张专辑《Kali》里面的第一首歌曲。

支持香港乐坛，除了要听八十年代的歌曲之外，当然也要支持现在的乐坛。介绍一些新歌给大家，先来有 Honey Punch， 首歌不知道跟我有没有关系的呢。

嚟到今日最后一首歌嘅时候，我拣咗首比较旧嘅歌曲啊。送俾大家有 ABBA 嘅 Gimme Gimme Gimme， 多谢大家今日陪住小姜重温1986年啦乐坛嘅歌曲啊！千祈唔好走开，之后有 Vicky 陪住大家，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施压。财政部长贝

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伊朗遍布全球的金融联系发动经济攻击，目标是切断维系这个暴政政权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德克兰陷入孤立。贝森特又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美国财政部表示，已针对伊朗政府用于支撑经济的五个领域作出制裁决定，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财政部亦对近60间实体、个人和船只实施制裁。财政部又说，已梳理出伊朗用于走私石油和规避制裁的网络、中间人和金融渠道，强调华盛顿将会与美国的伙伴联手打击伊朗任何收入来源。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回应美国新一轮制裁威胁时表示，伊朗的贸易伙伴已表示不会认真看待美方相关言论。卡里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方清楚他的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都不允许美方进一步收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卡里巴夫又说，伊朗的贸易伙伴已透过传媒表态或者以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明不会认真看待美方言论。较早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首都德克兰举行的记者会上就说，美国正在以多种方式向伊朗施压，而美方对伊朗施加的经济压力属于经济战争，相关措施是经济恐怖主义。伊朗已经并将继续发出警告，应对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从明年1月1日起将会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他说，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目前状况不可持续。白宫未就特朗普所说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特朗普于上月20日签署多项公告，依据相关关税法条款，对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有关措施于本月22日生效，但未涉及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项目将会批予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六个股东包括中国海外发展、京东、信和、华润、招商局置地、中国旅游集团和信智的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元。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的推展涉及大约168亿元投资，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10毫米雨量。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是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咁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

0: 今朝嘅7点。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海域带嚟唔稳定天气。喺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北纬19.5度、东经107.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大系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到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5至6级，西部初时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是4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是1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瓊斯指數是報53,417點，升14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52點，跌2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59.12，瑞士法郎0.803，加元是1.384，人民幣6.722，英鎊對美元1.364，歐元對美元1.167，澳元對美元0.71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51.27美元，卖出4,652.47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6: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5: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6: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5: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6: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早晨，今日系2026年嘅8月25号，农历嘅7月13，星期二6:10嘅朝头早，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头半小时。首先有 Vicky 陪住各位听众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星期二的朝头早，首先问问你，你觉得富有是需要有啲咩咧？点样先至为之真正嘅富有呢？真正嘅富有是无论咩年纪都可以活成自己中意嗰个样，即是好好爱自己就是送俾岁月最好嘅礼物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心中富有。

0: 6:14听过李志许冠杰应该要挚爱送给大家。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一睇睇今日嘅天气呀。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几阵嘅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以及系炎热噶。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会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咧雨势就会较大，星期五就会渐转酷热，仍然会有一两阵嘅骤雨嘅。注意啦，而家出面咧系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会去到朝头早嘅7点，出面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嘅。一个星期之后就是9月1日，下个星期二就是9月1日啦，就是学生哥开学的日子。咁啊，开学在即啊，黄大仙寺庙咧，其实喺早几日咧都举行咗一个万世师表孔圣先师启蒙嘅开学礼。咁呢一个开学礼里面咧，咁就会有同学仔啦，咁就系即将会升读小一嘅同学。他们就身穿一个传统的儒家服饰，去参与一些不同的仪式，好像是有礼拜孔子啦，有朱砂点字啦，就希望可以开启他们的智慧之门啦。咁喺个开学礼之中咧，亦都有唔同嘅仪式嘅，包括咧学生哥佢哋要执笔写一个人字，就系勉励佢哋喺求学之前要学识做人立德。咁原来开学礼咧都系喺古代人生之中咧系四礼之一嚟噶，就象征住诶细细个嘅小朋友要启蒙啦，要开始咧识字习礼，呢个系一个传统嚟嘅。咁咧，当然啦，其实喺开学礼当日咧，即系呢个噶万世师表孔圣先师启蒙开幕礼里面咧，都强调啦，同学仔咧就唔系净系求学咁简单嘅，唔单止系要吸取知识啦，更加系要修养品德，希望大家咧喺日后都可以成为人人君子，贡献我哋嘅国家同社会。咁有好多嘅家长咧都表示啊，同学仔即系小朋友对儒服文化咧都好有兴趣啦，都会鼓励佢哋日后可以参加更加多中华文化嘅活动。其实最重要就系同学仔，希望大家喺新一年开学都可以开开心心，有愉快嘅求学时

人生之中总会遇到困难嘅，但系我哋都要加油，因为我哋相信身边一定会有人陪住你迈向新一天，就好似我哋嘅晨光团队，每一日朝头早都会陪住各位听众，无论点都好，我哋都会支持你㗎。

0: 6:24，刚才听过有来自徐小凤的《顺流逆流》，然后就有妹姐梅艳芳和李宗浩的《迈向新一天》。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相信呢排咧天气咁热咧，大家都好想饮啲冻嘢噶啦，先唔理会唔会被中医师闹。咁但系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啲饮品快啲冻咧？可能你就会就咁将佢放喺冰格啦。咁但系原来放冰格之前，你都有啲嘢可以做，令到个嘢饮咧可以快啲冻噶噃。首先有呢一个金属导热法，如果屋企咧系有金属嘅敲盘，又或者

0: 铝盘嘅话咧，首先将啲嘢饮放上去个盘上面，之后再放入去个雪柜。咁因为咧金属导热咧就好快嘅，可以加速嗰个嘅樽啊嘅散热，咁就比直接放喺雪柜咧就会更加冻噶啦，快啲冻啊！第二个咧就系放入雪柜之前啲嘢饮，攞一张湿纸巾包住佢，先至放入雪柜。咁啊，因为咧水分咧系可以蒸发得到，蒸发嘅时候带走啲热气啊。咁所以大概咧15至20分钟咧就可以令到个嘢饮好快咁样降温。咁饮翻杯冻嘢都系能够令到喺咁热嘅天气舒服啲嘅。咁但系希望咁热嘅天气都唔会影响你同你身边人嘅关系啊！
1: 不要逼我贴着耳朵听你心里，有着我梦就要火灾入魔，你想我想什么？当你跟我，也像最初一切经过。有重要望，只要知道，如果来年。

坐在你屋干燥的吻，太热扑火，只要知道，如果来电

6:29。6:30新闻报道之前，听过有嚟自郑伊健《天气的错》。系啊，无论有啲咩事都好啦，赖个天气啦，天气错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英国首相贝安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志愿联盟会议上说，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请求，他已经批准同

0: 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这款导弹。根据乌克兰国际民传电讯社报道，贝安德说需要在冬季来临之前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并透过对俄制裁等方式阻止俄方向乌克兰发射导弹。英国亦都将会加强同乌方的工业合作，尤其是在乌方主导的弗雷亚反导系统研发方面加强合作，以便为乌方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法国总统马克龙以网上方式出席会议，提议近期举行志愿联盟国家的防长和外长会晤，讨论打击俄罗斯影子船队的措施。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对于英国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技术的计划，俄方的评价是极为负面。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佩斯科夫回应有关提问的时候形容，英国在乌克兰几乎政权一方参与战争，又说英国长期并系统地火上加油，施行诡计，导致和平进程没有任何进展。佩斯科夫又说，俄罗斯武装力量正是开展工作，获取相关信息，以查明这一类导弹和其他军事设备的生产地，并加以摧毁。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特区政府会坚定履行维护国家安全嘅宪制责任，持续筑牢国家安全防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香港高质量发展，令香港由治及兴嘅路行得更稳更远，令一国两制绽放更夺目嘅光彩。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统筹发展和安全是长期工程，并非香港独有课题，维护国家安全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亦都并非阶段性的任务，必须要持续推进。他又说，外部敌对势力渗透破坏从未停止，各类安全风险难以预测，必须要时刻警惕，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火烛啊！
5: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4: 楼梯好大烟啊！
5: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时间嚟到早上6:35，早晨 Vicky。早晨，
2: 早晨，
1: 点解去咗嗰度嘅？系啦，6:30，不过雷暴警告啊生效紧啦，出边系30度嘅气温，咁啊，相信咧即系呢段时间有。

0: 一兩日就會開始多翻啲雨水啦。尋日都已經開始落下雨啦。係、嗯、啊，咁但係話星期五嘅時間又熱翻啦，嚇咁啊，所以大家都繼續留意住呢個天氣嘅變化。
1: 知道。
0: 最近咧啊，突然間諗翻起，突然間諗起蜥蜴啊。真的純粹突然間想起來，是啊，
1: 我們剛剛聊天沒有講過蜥蜴，
0: 真的突然間想起蜥蜴。因為蜥蜴最近就一兩句，這個海洋公園就擺了一些新的，有個新的館，爬行探索基地，爬行探索基地，所以就裡面都多了一些新款的蜥蜴。
1: 你想學蜥蜴爬？
0: 不是，我最想學蜥蜴的話，我最想學他們那種啊！佢哋有啲人有辨识噶嘛，吓、学辨识嗰啲功能系啦，咁啊，所以我觉得都几犀利，或者同呢一个大自然融为一体嗰种嘅气场，即系令到你揾唔到佢。我要去过类似呢啲嘅馆咧，入到入去嘅时候咧，有啲蜥蜴咧真系你要揾佢，因为佢已经同大自然融为咗一种嘅颜色，呢、這个真系犀利啊！其实我唔系讲蜥蜴嘅，我就想讲咩咧？我就想讲喺天津咧。天津市唔知阿 Vicky 有冇睇過？佢、哋最近咧就當地嘅消防就拍咗啲宣傳片，咁宣傳片都引起好大嘅迴響。呢、這個迴響係一個正面嘅迴響，嚇係 啊，因為佢哋嗰個片咧都拍得幾有心機嘅。咁例如佢有幾個情景嘅，例如咧就有位有位少婦啦，咁佢咧就做咩咧？佢咧就將佢炒餸啦，咁啊炒餸嘅時候個鍋咧成個鍋突然間著火喎。咁啊，會引起火燭啦，係咪？係
1: 啊。
0: 咁佢點做咧？佢咧就即刻攞盆水，即係攞個兜喺個水喉嗰度咧，就倒啲水啦。跟住就一嘢就諗住撥落去呢一個嘅著緊火嘅嗰個鍋嗰度嘅。好啦，然後兩位人出咗嚟，兩位人兄出咗嚟。呢兩位人兄咧就係黑白無常。
1: 係。佢做咗啲咩跟住？
0: 個黑白無常咧就企喺佢側邊啦。咁啊，阿少婦就睇到佢，佢咧就喺度話：，點解會嚟咗嘅咁樣？咁呢兩位黑白無常呢，其實佢哋嘅工作做咩？佢哋就係我嚟帶啲人呢，即係已經離開咗啦，離世嘅人呢就帶佢哋落地府嘅、就帶佢哋去報道嘅。咁呢黑白無常呢就企喺度嘅時候呢，少婦就問佢你嚟做咩呀咁樣。跟住黑白無常呢就答佢啦，我哋嚟呢就係等你呢一盆水淋咗落去之後啦，啲火呢就會拱晒上嚟，咁然後你成個廚房呢都會著火，咁所以我哋就嚟等你㗎咁樣。咁、那个少妇听到之后咧，
1: 就好惊，
0: 佢惊一惊，佢就即刻咧喺嗰个镬侧边咧，嗰、那个盖咧，佢就攞个冚翻落个镬嗰度。咁、啲火冇咗氧气咧，就自己熄咗啦。咁嗰两个黑白无常咧就、
1: 走咗啦，消失。
0: 哎呀，个火熄咗啦。咁我哋就冇嘢做，咁我哋就唯有走啦咁样。咁、佢就拍咗好多即系成辑啊，都系讲呢啲嘅。例如又系少妇啦，少妇咧就喺度瞓觉啦。咁啊瞓觉嘅时候咧就瞓翻一觉。佢突然一擘大眼，哇！又系见到个黑白无常、哦，
1: 就问佢：
0: 你哋又嚟做乜嘢啊？跟住黑白无常就讲啦：我哋见到你嘅电话咧，又插住电，摆喺个枕头底嗰度，所以嚟接你啊！跟住阿少妇又惊一惊，喂，冇嘢嘅，冇嘢嘅，我即刻掹咗佢，我唔插电啦咁样。跟住嗰两个黑白无常咧，就即刻走咗啦。或者插电嘅时候咧，就放喺即系你唔好焗住佢啦咁样。咁所以咧都非常之有趣。好啦。然后到第二个情景咯，第二个情景咧就系一位男士嚟嘅，一个叔叔。咁、呢个叔叔咧就喺微波炉嗰度叮饭。咁啊叮饭嘅时候咧，咁啊入边就有嗰啲金属嘅嘢啦咁样。咁佢就啱啱想叮嘅时候咧，黑白无常又出嚟啦。
1: 今次又点解？
0: 跟住咧就喺度等。
1: 我知，我估一估，我要估啦，开始。系佢一定系用咗啲唔可以放入微波炉嘅器皿。
0: 冇错啦，冇错，佢就系咁讲啦。同埋咧。第二个情景就系、都系微波炉，咁佢咧就入边微波炉入边有少少火、哦，有少少火，好似着紧火喎入边，咁、于是乎咧个黑白无常又出嚟啦，我哋又嚟接你啦咁样，咁啊叔叔咧就喺度话你又嚟接我，我而家咪谂住开个微波炉咯咁样，即系开个门啊，跟住系啊就系、等你开门嗰下咯，原来开门嗰下咧，因为大量嘅氧气拱咗入去，同压缩空间改变咗，咁所以微波炉有机会喺你开嘅时候咧，佢就会爆炸。跟住咧，呢个人睇到黑白无常出嚟嘅时候，佢又惊一惊。于是乎，佢咧就用咗第二个方法，佢就伸只手去嗰个电源个位置，掹咗个插数。咁啊，入边咧个微波炉成个就停止咗运作。咁啊，令到嗰个火就喺一个绝缘嘅空间底下咧，就自己就熄咗啦。咁样，咁所以咧，佢哋都相当之叻嘅，因为佢用咗呢个咁多唔同嘅方法咧，
1: 用咗啲幽默嘅手法。
0: 系啊，咩只手湿啊，即系插电啊，你又嚟嘅，系你手湿啊，谂住插电咯，我哋又嚟接你啦，咁样。 即係好多呢啲嘅方法都幾得意。
1: 用一啲搞笑嘅方法，有陣時都會令到我哋睇嘅時候咧，嗰、那個印象更加深刻，係
0: 啊，
1: 更加記得啊。
0: 連埋黑白無常咧，喺地府嗰度都俾閻羅王鬧啊！
1: 點解你做唔到嘢啊？
0: 點解呢排個名冊上面嗰啲人全部都落唔到嚟嘅咁樣？咁啊，佢哋兩個就咁我哋唔提佢哋啦，咁樣嚇。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幾大嘅警惕性咧，就俾我哋知道係。好多時防火咧，都係由好多細節嘅嘢引起嘅。譬如頭先講個微波爐啦，可能如果入邊著火嘅話，可能我都會覺得著咗火，我咪即刻開咗佢，淋熄佢咯，可能都會咁淋。但原來唔同嘅情況咧，又有唔同嘅處理辦法嘅。
1: 甚至有啲食材都唔可以放入微波爐噶嘛。但係呢啲我哋以為係 common sense 嘅，原來唔係咁多人知嘅啫喎。
0: 係啊，原來唔係咁多人知
1: 㗎。即係雞蛋唔可以啊，烚蛋唔可以放入去㗎。
0: 係啊，係啊。所以有啲人甚至乎，譬如充電咁樣啦，有啲大型，即係譬如內地好多大粒嗰啲好大嘅充電，就拎出街用嗰啲咧，真係到膝頭哥咁高嘅企喺度。咁嗰啲佢哋都會同我哋講。如果佢哋要插呢啲嘅電嘅話咧，你就唔好喺屋企插啦，你就擺喺屋企外邊插。就算即係就算佢突然間著火嘅，附近都冇嘢燃燒嘛，咁樣情況就會安全好多。咁佢短短嘅時間咧，亦都已經有超過咧就係500万人次瀏覽呢啲嘅短片。咁當然即係內地人亦都多啦，好快脆亦都會越嚟越多人睇啦。即係呢種包裝嘅方法咧，同以往即係認識淨係防火嘅啫，嗱你唔可以咩，你唔可以咩。我覺得有幾大分別，同埋佢融合咗我哋嗰種嘅傳統，特別係最近盂蘭節啦，可能將呢一種嘅風格擺咗入去，令到啲人咧就更加 alert， 即係容易驚一驚，所以都相當之有趣啊！

0: 早晨，早晨，朝早嘅时间6:46啊，搵嚟益年嘅灰色啊。天气方面系点？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都系炎热噶。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噶。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咁啊仍然都系有一两阵骤雨噶。而家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暂时去到早上嘅7:00。
1: 晨光百科。
0: 一路听灰色灰色咧就啊哈哈啊哈，咁细个嘅时候我记得咧听呢只歌咧啱推出嘅时候咧，就不断个脑入边咧就都系出现灰色灰色灰色驱不散嘅音乐。有阵时 Vicky 都应该会听到啲歌咧喺个脑入边散唔到，有冇呢个感觉咧？
2: 会啊，
0: 系啦，原来呢个系一个好特别嘅情况喺你脑袋入边。诶，专家就佢哋叫佢哋做耳虫效应。
2: 嗯，
0: 耳虫效应，唔知 Vicky 知唔知啦？
2: 嗯，
0: 系啦，咁啊耳虫效应啦，咁系啲咩嚟嘅咧？就系、是、正直就系头先所讲，呢个系一个心理现象，耳虫效同耳仔冇关嘅吓。咁但系喺我哋耳仔入边听完啲嘢之后咧，就不断或者冇听。突然之间都好似唔知点解无端端一段嘅记忆或者一段嘅声音喺个脑海入边不断又不断，不断又不断，不断又不断，就好似而家咁。
2: 歌咧好多时候咧都会喺个脑里面佢自己出现咗啲旋律啊，我哋洗唔走啊。嗯、我唔知道会唔会人嘅啲讲嘢嘅声音啊，好似少啲啊嗬。
0: 嗯，人嘅声音啊，如果有个人把声好乞人憎嘅，可能会咯，或者好听。咁其实呢一个即係我哋大家都成日会用譬如音乐去到洗脑去到咁讲啦，即係如果佢特别啲音乐旋律係越简单嘅话呢，特别係一种用特定嘅频率嘅话，可能都会容易令到大家洗脑。其实有阵时有啲音乐嘅创作师呢，即係作曲家啦，咁佢哋有啲真係会联同呢一类型嘅叫做好叻做 effect 嘅朋友呢去到合作、
2: 嗯、
0: 去将呢一种嘅耳虫效应就混入咗喺佢哋嘅歌曲入面，即係等你无时无刻都会记得佢隻歌，最容易哼出嚟、
2: 嗯、
0: 有阵时好简单，你见啲小朋友呢细细个嗰啲 BB 嗰啲呢3岁呀、2岁都噏得出嗰啲歌呢，嘟嘟嘟嘟嘟嗰啲呢，即係你见 Aaron 都跳舞嗰啲呢 ,Baby Shark 嗰啲呢，其实都系有呢一種咁樣嘅效果喺入邊嘅，咁所以咧呢一種咁嘅叫耳蟲效應啦，音樂入邊有陣時都會創作出嚟嘅，咁希望有更加多嘅人咧就可以記住佢哋嘅音樂，而且咧佢短短幾秒鐘嗰啲副歌同埋配樂，咁啊令到我哋記得嘅話咧，其實就可以幫助佢哋做好多宣傳，用呢個方法亦都可以好好咧去到幫忙大家咧去到學習同埋幫助記憶嘅，所以睇你點樣善用呢一個叫做耳蟲效應啦。

0: 一首作品来自张国荣《有心人》。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时间来到早上的6:53，这个时间也有我们的职场 KOL 系列。在今天早上也有一位有心的茶艺师和我们介绍一下不同类别的茶。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8月25日星期二朝头早都有 Catherine 喺度嘅，早晨啊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1: 八月尾咯，下个星期小朋友又开学
2: 啦，学啦，几快啊，
1: 好快啊，咁呢个星期要饮多啲绿茶系咪？
2: 烧下火系咪？
1: 嗱，咁啊，八月最后一个星期二啦，就系、是、想问一下 Catherine 嘅，因为平时我自己咧喺 office 嘅里面啦，翻工嘅里面咧，都经常会有个保温壶啊，咁但系用保温壶泡茶，其实又 O 唔 OK 得唔得嘅咧？因为有啲人话吓、啊，千祈唔好攞保温壶嚟冲咖啡泡茶啊，咁样实质系点样嘅咧？
2: 其实咧，保温壶咧最大嘅问题啦，第一咧，如果我放一啲高温嘅饮品落去，咁而咧你系咧真系走系咁摇。系啦，摇动之后咧，你再开嗰下咧，佢有机会咧系喷射出嚟嘅。咁、咧，有啲人话甚至乎咧啊会爆炸，咁其实唔会爆炸嘅。系啦，咁不过咧就系、是、始终咧佢系有一个物理性嘅作用啦。咁第二啦，
1: 有个气压，
2: 系有个气压喺度啦，冇错。当然啦，如果你话你加啲碳酸饮品、可乐啊，甚至乎一啲叫康普茶，我哋之前有讲过一啲发酵茶啦，佢都系有机会咧有呢一种咁样喷射出嚟嘅更加严重嘅效果嘅、
1: 我记得之前曾经有新闻讲过咧，就系、是。系话有一个女士啦，用保温壶嚟到去冲咖啡，咁可能佢就系有
2: 摇过
1: 摇过啦。佢一打开嗰下，嗰、那个冲力劲到咧，嗰、那个盖啊，即刻
2: 撞落个眼度啊，
1: 系啊，整落个额头度啊，
2: 弹落去
1: 个额头度之后咧，系要入医院咧，好似系要联针咁样添。
2: 我自己咧就习惯咧，我开亲保温壶咧，我都会开少少先，等佢咧滋一声嗰啲气咧出咗嚟，我先再慢慢真系开晒佢嘅。咁同埋记得啦，就唔好咧咁样。用力去搖佢啦。第二咧就係、是、咧。

0: 304同埋316嘅號碼咯。
1: 冇錯啦，咁其實咧早喺2017年啊，其實好多年前咧，消委會都已經有做過市面上嘅測試噶啦。咁基本上咧，大家常見嘅一啲品牌啦，基本上都冇問題嘅，呢、這個大家唔使太擔心。係、啦，咁不過啦，我哋又睇翻啊，茶咧本身咧，其實佢係有一個益菌作用嘅。咁、但係啦，保温壺咧，因為佢有即係好多窿窿罅罅，
0: 係啲杯蓋有啲膠邊啊，係
1: 啦，佢咪有於是咧個壺咧用完咧，你洗液咧都有陣味喺入
0: 邊，有茶漬咁樣。
1: 係啦，係啦，係啦。咁咧，譬如我哋用保温壺泡茶咧，反而我最concern咧就係大家洗得唔乾淨啊。係啦，咁尤其是咧，如果你飲到嗰啲茶，第二日又愛嚟沖茶嘅話咧，咁佢好容易咧就會滋生細菌啊。係啦，咁另外導致咧會有異味嘅。咁所以要習慣咧，每一次用完我哋都要咧深層清潔，可以加少少梳打粉，再用嗰啲刷咧去刷乾淨，
0: 或者牙刷咯，係
1: 啦係啦係啦，我自己都有幾支咧係專嚟洗嘢牙刷啦，好方便啊！咁將啲窿窿罅罅咧洗乾淨先嘅。另一個問題咧就係咧啲茶咧擠得耐喺高温咧，即係譬如綠茶嚟講啦，咁你擠咗喺度兩個幾鐘浸住啲茶葉咧，其實佢啲綠茶咧都會慢慢變黃啦，嗰、營養成分咧會流失嘅。最大嘅問題咧就係佢越浸咧就越澀啦，係啦，其實好得意嘅，我試過咧因為茶咪有益菌作用嘅，咁譬如我試過咧將個茶沖好咗，倒入去個保温壺度，咁基本上我擠成個下晝咧，佢都唔會有異味嘅，係唔會變味嘅。但係咧同一樣原理，我將暖水45度嘅暖水擠落個保温壺度咧，我到下晝咧就開始聞到有少少少少怪味，係啦係啦。咁當然可能佢哋話：，你茶藝師特別個鼻靈啫。咁但係咧呢一個係我係真係會有啦。同埋如果咧你係好 sensitive 好敏感咧，你可能喺不鏽鋼壺聞落去咧，你都會有少少金屬嘅味道喺度，係啦。咁如果你話我真係想要再好啲，可以選擇用啲玻璃內膽咯。咁不過玻璃內膽就容易打爛啦，大家就温柔啲啦。其實咧前排咧我睇咗個研究報告啊，即係我哋成日都咪話咧紫砂壺咧係好飲啲嘅啲茶，咁就講就冇用噶嘛。咁所以咧有一啲嘅研究人員咧真係咧攞咗隻茶壺去同不鏽鋼啦、玻璃啦、陶瓷啦同埋紫砂，佢哋唔同嘅物料咧去沖個茶，咁就 test 個茶入面嘅成分有冇改變。嗱，好科學啦，成件事係咪即刻？咁發現咧，其實即係譬如不鏽鋼嗰啲咧，佢係真係會令到咧嗰個茶係苦澀啲嘅。係啊，咁譬如紫砂咧，係真係會令到佢咧一啲苦嘅成分會低咗啦，反而一啲抗氧化嘅成分咧係會提升咗。唔係淨係茶藝師
0: 嗰個味道嘅問題啦，
1: 係唔係淨係味道嘅問題啦，
0: 健康嘅問題，
1: 健康嘅問題啦。
0: 你想抗氧化多啲嘅嚇，咁就要用翻個紫砂壺啦。
1: 冇錯啦，都係唔可以懶嘅，用具好緊要啊。
2: 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啊，转入分流广播，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3: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621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91.4，天水围用 FM 99.4，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100.9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6: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早间的7:01。

0: 分，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施压。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方正在对伊朗遍布全球的金融联系发动经济攻势，目标是切断维系这个暴权政治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德黑兰陷入孤立。贝森特又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美国财政部表示，已针对伊朗政府用于支撑经济的五个领域作出制裁决定，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及航运。财政部也对近60间实体、个人及船只实施制裁。财政部又说，已梳理出伊朗用于走私石油及规避制裁的网络、中间人与金融渠道，强调华盛顿将与美国的伙伴联手打击伊朗任何的收入来源。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回应美国新一轮制裁威胁时表示，伊朗的贸易伙伴已表示不会认真看待美方相关言论。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方清楚其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也不允许美方进一步收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卡利巴夫又说，伊朗的贸易伙伴已透过传媒表态或以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示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的言论。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上午5时，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至西南偏西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硫磺岛至西南偏南约8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即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未来1-2日，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有1-2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8: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08，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3，人民币离岸价6.72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67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屯赤隧道公路紧急维修完成，往龙富路近回旋处的封路重开。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
1: 出生活精彩。
2: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

0: 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黄黑野，黄龄过海。一套电影讲述八仙的故事，一首插曲听出过海的潇洒，短短三分钟将嬉笑轻松的氛围感带给乐迷。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经典歌，
4: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5: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2: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6: 早七点，
4: 温故知新，
6: 好样
4: 音乐。
5: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0: 周二早晨，雨水又开始多哈。昨晚呢，甚至一度被雨声吵醒。也好，多点水分滋润。多点水润，空气就更加清新了。晨早起来，呼吸一下水的韵律。理查德·克莱德曼，水边的阿迪丽娜，开启星期二早晨的好样音乐。不过出门时，希望雨别太大，
1: 在小雨中寻觅，
0: 来点小雨就好了。

0: 金韵名曲哈、刘文正的小雨中的回忆，新歌合唱团带来雨中之合唱啊。好样音乐，
1: 每个人心里一亩一亩田，
0: 北京天使合唱团。

合唱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就像雨点的交织，令你能够静心呼吸感受北京爱乐女声合唱团带来的一曲《早秋》。

早秋啊，北京爱乐女声合唱团呢、啊。感受秋蝉叫唤。

0: 那些蝉叫虫鸣很有意思哈、啊。明明音量还不小，频段呢也真的是蛮抓耳的，但就不觉得它烦人，它吵吵，反而觉得很容易沉浸进去。没有了，好像缺了点什么。因此秋蝉呢也被写进了经典歌曲中。
1: 我把春水浇寒，
0: 听听原版。
1: 看我把绿叶催黄，
0: 刘文正。谁

0: 有水的滋润呢，水的包围啊，有点浮力，浮沉的浮。浮在水面，跟着水的韵律一起感受啊。那种水样之美，继续在好样音乐早7:29，留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8:30，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我是雨波。
1: 经济行情报道。

早上7: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12，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5，人民币6.723，人民币离岸价6.721。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67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8: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沙田岭隧道往九龙管道内的慢线有坏车，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除了红隧九龙入口进理工大学车多之外，其他的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路面的情况，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开始慢车。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FM 96.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9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受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宠物肥胖问题越来越普遍，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想帮毛孩减肥，从主食方面可以入手吗？请注册兽医李道荣为我们普及。
5: 家猫家犬肥胖的原因来讲，喂食是一个最最最主要的原因，那其次才是运动量的问题。但运动量其实它在肥胖问题上比较偏向是辅助，帮助它 OK， 那我们消耗更多热量。但其实大部分家猫家犬来讲，它的问题是摄入的热量太多。主食的话，如果当今天这只猫它本身或狗已经面临肥胖的问题，那其实你除了零食可能要尽量减少甚至于完全停止之外，主食方面要做调整。第一个是喂食的频率跟量，再来真的还是必须要再减肥，还会再开始考虑，比如说有一些减肥专用的处方饲料。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4: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好样音乐。

7:35，早上时间。大致多云天气，有几阵骤雨啊，初始局部地区的骤雨比较多，既有狂风雷暴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啊，极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我是玉波，感受好样音乐，经典歌，流行曲。Eric Clapton。

0: 到现在还非常的惊奇，为什么流行歌手啊乐队啊的成员能够写出这样的旋律啊，跨越了界限。
1: Yesterday
0: Silver Black 之后有
1: All my troubles seem so far away
0: Matt Monroe

早7:46呢，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经典的名字当中啊，再现昨日之情呢 ，Silver Black and Matt Monroe，Yesterday。

再度带来理查德·克莱德曼的琴声，昨日重现 Yesterday Once More， 在大气电波当中，在好样音乐当中

0: News Dog Laughter in the Rain， 莎莎的鱼微笑。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施压。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方正在对伊朗遍布全球的金融联系发动经济攻势，目标是切断维系这个暴政政权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